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聚焦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持续推进扩绿、兴绿、护绿，让绿围脖织得更厚、系得更牢，更具防护效能；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等。
1: 2026年新疆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喀什启动。
0: 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推进国土绿化，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实现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新疆聚焦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持续推进扩绿、兴绿、护绿，巩固所边成果，拓展防护宽度，提升产业效益，让绿围脖织得更厚、系得更牢，更具防护效能。
2: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玉里县治理区域，施工人员正忙着铺设滴灌管网，移栽罗布麻幼苗。今年当地计划新增20000亩沙漠罗布麻种植面积，
3: 种植罗布麻和梭梭灌草结合的形式去防风固沙，草方格起到包围沙障、减少风速的作用，保护我们所种植的植被。
2: 罗布麻有着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适应性强的天然优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开展3年来，玉里县筛选培育出适配荒漠生长的优良抗逆品种，制定完善规范化种植技术标准，让沙漠区域罗布麻栽植成活率稳定提升至80%以上。科技赋能改写治沙规则，创新技术提升治沙效率。在和田地区，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机械已经投入应用，5秒钟就能精准栽下一株苗。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治沙企业探索出的深浅沟交替灌溉方法，让幼苗成活率实现了翻倍。
3: 像去年我们成功率才达到30%-40%，今年的成功率基本上达到70%-80%了，因为它经过一年的土壤的改良、水肥一体化的滴灌，提高了它的成活率。
2: 自治区财政每年安排10亿元专项资金，防沙治沙用地应保尽保，矿化度每升2克以上地下水开采不计入指标。2024年沙九条政策的出台，让各地治沙有了底气，也让绿围脖的编织更具速度、更富长效。2025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2024年锁边合龙的基础上，新扩边超938万亩，锁边宽度增至110米至7500米。一道道连绵延伸的绿色屏障，牢牢锁住了漫天黄沙。14五以来，北江与南江年降水量分别增加了12.3毫米和5.5毫米，沙尘天气发生频率持续下降。仅于田县一年中的沙尘天就减少了50多天。
4: 以前这个季节就是沙尘暴最厉害的时候，现在绿色越来越多，风小了，沙子少了，湖水也舒服多了。
2: 2024年，正是忙泥沙旱和乡亲们栽种下的玫瑰花，让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于田县实现了锁边合龙。如今，绽放在沙漠边缘的玫瑰和30多种中草药，构建起了桥、灌、药立体防护网，让防护带厚度从最初的不足100米扩展到了3057米，也正在成为大家增加收入的绿色银行。
4: 现在的市场价格算，今年新亩地收入9000元没问题。
2: 2025年，新疆沙生经济作物总面积超过1080万亩，总产值近290亿元，30多万群众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今年新疆计划再完成3北工程治理任务1000万亩以上，其中造林不低于100万亩，春季已完成67.56万亩，

0: 3940.74万株苗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动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新疆计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主要风沙口绿色屏障加厚至1000米，甚至更宽，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96%，南疆沙尘天数再减少30%以上。同时大力发展沙茶叶，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域农牧民人均收入再翻一番。5月2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十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8件，来信9件。5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塔城地区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9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5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1批次，518件，重点关注案件32件，其中来电454件，来信6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5月1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5月19号上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推动经济稳中向好、高端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等。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准政绩为谁而树的政治维度，树什么样的政绩的价值导向和靠什么树政绩的实际标尺，坚决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一体推进查摆问题和集中整改整治，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举报案件办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扎实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扎紧笼子，实现长治长效。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锚定年初各项目标任务，按照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服务全年的要求，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要调整优化木九条政策，抓好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农业沿链补链。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紧盯重点地州、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压紧压实责任分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发挥新能源项目、算力项目对投资拉动作用，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各类投资项目早见效、早落地。要持续推进油气增储上产，提高江煤外运能力，释放有色行业优势产能。要加大消费补贴投放力度，开展文旅加促消费工作，推动流量热度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巩固外贸增长势头，推动盈利性服务业加快发展，非盈利性服务业提质增效。要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会议强调，要锚定国家赋予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定位，把带动各族群众就近就业、持续增收作为食品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加快产业高端化、绿色化、品牌化、标准化转型，以食品产业带动种养业、加工业、物流业联动发展。要加快沿链、补链、强链，培优做强粮食、绿色果蔬、葡萄酒、特色乳业等重点产业。要畅通食品进出口贸易，加快开拓国际市场，推动新疆高

0: 端食品走出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2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3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个别乡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审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库尔勒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防范和治理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和农民工工资条例，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自治区医疗保障工作情况、自治区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5月20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闭幕。会议以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议题深入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强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强调，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紧扣产业发展与就业工作中的难点、堵点、热点问题，认真履职，努力提高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的质量。要深入协商议政，组织各族各界委员，紧扣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开展调研，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广集良策，强化民主监督，聚焦创业扶持等政策的执行情况持续跟进，助推就业优先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基层宣传宣讲，汇聚稳就业、促团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合力。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即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精神，在更好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组织作用、建言资政作用、凝心聚力作用、独特民主形式作用、各族各界委员主体作用上用心用力，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益求精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经表决，会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虚爱应邀做题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的讲座。5月19号，克州文化旅游产业招商引资推介暨签约仪式在阿图什市举行，推介当地独特文旅资源禀赋与优良营商环境，搭建政企合作资源对接的平台。港澳台地区以及国内重点旅游省市的近700家旅行商齐聚赋能，现场共签约合作项目9个，总投资达10.4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项目4个，包括阿图什市水街文旅商业综合体建设项目、乌恰县红山谷投资开发项目等。
1: 我们签约的布隆口乡五星级大酒店项目总投资1.2亿元，一期将于今年正式投入使用，打造一个兼具高原风光体验、

0: 高端接待服务标杆酒店。
1: 同时，克州人民政府分别与重庆文旅集团、成都传媒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引入先进的产业运营经验与全国性传播渠道，助力克州文旅品牌破圈传播。后续参会客商还将开启实地采线采风，全面考察文旅业态布局与发展潜力。
0: 我们组织了中外的旅行商啊，来到克州学习考察。

0: 全面展现了和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以及政策红利。各县市结合各自产业特色进行了精准招商推介，企业代表还围绕产业布局优化、合作模式创新等议题交流探讨。现场十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
1: 桌上一致政策吸引了我们想在和田发展智慧城市的项目。
2: 计划赴和田进行投资考察，希望借助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良好机遇达成更好的合作。
3: 今天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为主题的2026年新疆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喀什启动。
0: 活动集中展示自治区天山英才、文化英才、社科普及人才成果，系统呈现社科普及典型案例与2025年优秀项目成效。其中，新疆广播电视台《五星耀中华》综艺节目项目获得2025年度自治区社科普及十佳案例。活动还创新开设社科市级互动体验区，同步启动全疆首届人文之光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动漫配音秀大赛等特色赛事。主会场社科市集共设36个展位，分为非遗文创、民俗体验与社科惠民便民服务两大展区，集中展示喀什地区非遗技艺、特色民俗及惠民服务成果，涵盖掐丝珐琅、唐画、葫芦烙画等非遗项目互动体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社科知识普及深度融合，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看到自己慢慢做图案的时候，真的超有成就感。今天亲手做了才知道有多不容易。
5: 在霍城县，矗立着见证清代中央政权治理西北边疆的重要历史遗存伊犁将军府。下面就跟随记者走进这里，从古迹中读一段关于祖国统一、边疆治理的故事。
6: 我身旁这座保存完好的院落就是伊犁将军府，曾是清代管辖天山南北的最高军事中枢。自乾隆年间设立以来，便承担着镇守西北边防、统辖天山南北、守护家国疆土的重任。
7: 伊犁将军府就是我们清朝中央政权对地方有效治理的标志和象征，充分地实证了清中央政府在边疆治理、地方这个发展等方面就是非常有力的证据。
0: 清代伊犁将军的全称为总统伊犁等处将军。1762年，清政府为有效治理西域，设立了这一职位，实行军政合一。走进伊犁将军府陈列馆，一组珍贵的平定西域战图册格外引人注目。全套16幅画卷完整还原了清代平定西域叛乱、实现国家统一的壮阔历史。
8: 每一幅战图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当时的画师都是根据这些凯旋的将士们的口述之下才产生了这个画卷。比如我们的这个第二幅战图，它叫葛登厄拉卓营，这是发生在咱们昭苏县葛登山顶上的一场战役。
0: 从乾隆年间正式设立到清末历史沿革，伊犁将军府先后共有40任伊犁将军在此履职办公。1996年，伊犁将军府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这座百年府衙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
9: 先辈们守边疆护国土真的很伟大，这里不仅是一座古建筑，更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证。
3: 今天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泾河县开赛，来自国内外26支车队的160多名选手展开角逐。
10: 我现在是在第一赛段泾河县到阿拉山口市的发车现场。这个赛段呢，全长一共84公里，以高速公路为主。本届赛事全程途经泾河县、阿拉山口市、第五市双河市、博乐市、温泉县，最终在赛里木湖收官。今年新加入的双河市赛段串联起草原、雪山、湖泊等多样地貌，让沿途的自然景观更加丰富立体，也让赛事更具专业竞技性与观赏性。
11: 全新的赛道设计非常人性化，医疗补给等各项保障也很到位。我们会以最好的状态全力展现自行车运动的竞技魅力。
12: 本届环湖赛赛程七天，设六个赛段，总里程529公里，赛程长度、赛段数量均创历届之最。首次增设的20公里沙漠热身畜牧赛成绩不计入总成绩，主要是帮助选手适应赛道，调整状态。
13: 在山东我都没见过沙漠，在沙漠里去骑车真的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14: 我第一次参加环湖赛，这是一场高水平的专业比赛，当地人非常热情好客，整个赛道沿途的风景也特别美。
12: 赛程期间，亳州还推出跟着环湖赛去旅行主题活动。数据显示，环湖赛举办地的年接待游客量已从二零。

0: 2007年首届赛事时的150万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3400万人次。
1: 5月19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结束爱丁湖赛段的比拼，这是开赛以来最艰苦的考验，也被视作赛事真正进入淘汰阶段的分水岭。这一赛段从鄯善县海市蜃楼景区发车，终点在托克逊县库米什镇。
2: 爱丁湖特殊赛段全长468公里，是本届环塔赛事中最长的一个赛段。这个赛段强度拉满，全程几乎是清一色的戈壁砂石路段，路窄、碎石尖锐，稍有不慎就会爆胎，甚至可能退赛。
1: 这一赛段，车手们需要穿越天山峡谷、戈壁河道与碎石砂石路，长时间高速驾驶对车手体能以及赛车机械可靠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同时，由于部分区域存在通讯与 GPS 信号干扰，车手对于路书的理解和临场判断成为决定成绩的关键。
3: 跑得中规中矩，达到预期，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的，主要还是保护着车跑下来都很顺，有大半的时间都在开着100多的时速驰骋。
4: 30公里就开始遇到冒喷了，就是吃不上电，所以我就转转，应该是闷了半个小时以上了。
1: 爱丁湖赛段结束后，车手们转场到库尔勒。今天因为沙尘天气影响，组委会取消了第四赛段摩托车组的比赛，汽车组特殊赛段缩短到91公里。
0: 记者从5月19号召开的全区工会基层工作会议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工会会员总数突破500万人，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已达34.1万人。近年来，新疆各级工会推动货拉拉、京东、滴滴、美团等15家重点平台企业在新疆的分支机构全部建会，建立190家新业态工会联合会，实现市县两级全覆盖。目前，新疆95个自治区级以上开发区园区全部建立工会组织，乡镇街道工会组织网络基本实现全覆盖。3年来，全区新发展工会会员117.1万人，基层工会组织和会员增长率连续3年居全国前列。
5: 2026年，新疆工会将新建四级机加50个，推动基层工会真正建起来、卷起来、活起来，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职工群众身边。
6: 5月11号至15号，印尼伊斯兰教代表团参访中国新疆，亲身感受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等真实面貌。
1: 在乌鲁木齐，代表团先后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博物馆和新疆国际大巴扎。大家认真聆听讲解，不时拿出手机记录。
7: 高楼林立，交通便捷，人民安居乐业，真是了不起的飞跃。中国新疆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8: 通过文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新疆的历史脉络，对这里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现状有了更直观的理解。
1: 在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代表团听取学院负责人关于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学生培养等情况的介绍，高度评价新疆改善宗教活动场所环境、保障信教群众正常需求等各项措施。随后，代表团与新疆伊斯兰教协会、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负责人和宗教界人士，围绕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开展去极端化工作等进行交流。
9: 我们看到了中国新疆的穆斯林群众真实的生活状况，也看到了宗教界人士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1: 在喀什期间，代表团漫步喀什古城，走进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喀什跨境电商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参观艾提嘎尔清真寺和香妃园景区，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交流，眼中满是赞叹。
10: 中国政府对古城保护与城市发展相得益彰，既留存了历史根脉，也让古老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1: 在克州，代表团成员先后走进阿克陶县白沙湖景区和卡拉库勒湖景区，大家既惊叹于新疆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也为这里旅游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点赞。
10: 一束花，一份热爱，一段创业路。美和日阿姨阿利比耶提凭着匠心与坚持，在策勒县开出了人气花店，而鲜花也成为她幸福生活最动人的注脚。
11: 大家好，我是策勒县一家鲜花店的店主美和日阿姨，今天和大家分享我和鲜花相伴的创业故事。

0: 我是一次偶然看直播，看到别人做鲜花，我就喜欢上了，心里特别的向往。从那以后，我就自己在家琢磨插花、爆花，慢慢越做越喜欢。刚开始还在夜市摆摊，一点点积累经验。为了把花做得更好，2024年我专门去云南学习了一个多月，系统学花艺，学到了特别多的专业知识。现在店里有100多个鲜花品种，花都是从云南直接空运过来的，也是我们县里鲜花品类最多的店。靠着这家花店，我每个月能有2-3万元的收入，不仅能照顾家里，还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感觉特别美好。这就是我最想要的人生。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把花店越办越好，把这份美好带给更多的人。
1: 下面请看简讯。
2: 今天是27个世界计量日，我区举行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同时新疆加油站智慧监管系统正式启动试运行，将对加油机计量数据实时监控，智能预警。自治区重点产业需求的计量测试中心和碳计量中心正式获批筹建，为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提供计量支撑。由自治区工商联主办的新商大讲堂第21期今天在乌鲁木齐开讲，聚焦15-5规划与民营经济战略机遇展开主题宣讲，引导更多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特色优势产业建设，推动新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5月21号起，阿河公路通行政策再次调整，将对不同时段、不同车型实行差异化通行。9米及9米以下客车可全时段通行，9米以上大型客车实行分方向限时放行。阿勒泰市至禾木方向每日7:30至10:30放行，禾木至阿勒泰方向每日15点至18:30放行。41吨以上重型货车禁止通行。今天，2026年新疆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冰地交流活动在伊宁市举行。通过深化冰地学前教育融合发展，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5月19号，全国首部援疆题材横屏短剧《爱在博尔塔拉》正式上线，在央视频、爱奇艺、优酷等平台同步开播。这部剧以湖北对口援疆为创作背景，聚焦教育援疆与产业援疆双线叙事，生动展现鄂江两地跨越千里的守望相助。5月19号，太原市外国语学校富康分校在富康市第一中学揭牌成立，双方将共享优质教育管理模式，优化课程设置与教研体系，助力富康教育高质量发展。今天，兵团第2届大学生排球联赛在新疆工业学院开赛，本次比赛为期3天，通过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决出冠军，来自兵团13所高校的21支代表队参加。
3: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乌苏市克孜加尔湖，漫步湖畔，放松身心。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3: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离开，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1: 冬至时节，天气转凉，梅州人迎来一年最好的酿酒时光。这种糯米酿制的黄酒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曾陪伴客家人走过艰难的迁徙岁月。

0: 酿制娘酒的大都是家中的女人，妻子对丈夫，母亲对子女的爱意和祝福都融入在这清纯的酒水中。历经十多道复杂的工序后，新酒要装入坛中，用火炙烤。这是客家娘酒独特的酿造方式，它会让酒性由寒凉转为温热，再经过时间的酝酿，就是一坛口感纯正的娘酒。外出闯荡的梅州人总会带上一坛母亲酿的酒，一口醇香的老酒饱含着家人殷切的期望，牵动着游子浓浓的乡情。酿酒就这样在梅州人的生活里慢慢发酵，越陈越香。在这氤氲酒香中，这座因盛产梅花而得名的古城走过千年时光。梅州古城面积不大，至今保留着民国时期的街巷格局。下南洋的客家商人事业取得成功，荣归故里时纷纷建屋立业，一座座样式迥异的骑楼建筑洋溢着浓郁的南洋风情。千年的时光里，把贫瘠的大山变成安居的乐土。客家人仰山所赐，却不为山所困。明末清初，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耕地资源稀少，为了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梅州人把目光投向了茫茫大海。
1: 早期下南洋的华侨啊，都是要靠自己去开矿、种植咖啡啊等等，就是完全要靠自己一锄头一扁担的去做这些很辛苦的事情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两手空拳打天下，一条皮带下南洋，就是完全在南洋是靠白手起家。
0: 白手起家的南洋游子思念着远方的故乡，牵挂着家人的平安。为了让家中父母妻儿不再有衣食之忧，他们委托回国的亲友或民间机构捎带银杏。这种汇款与家属合二为一的凭证被称为侨批。
2: 这份侨批是从那个毛里求斯寄回来的。
0: 客侨博物馆馆长魏京华用了将近30年时间，陆续收藏了20000多封侨批。每一封侨批里都有一个沉甸甸的思乡故事。
3: 这封侨批比较有特色，一个是它用冯字写的，第二个呢，它这个侨批里面附了一纸的壮志歌。
0: 这封侨批写于1921年，是印尼华侨张宝从面临胞弟张坤贤的书信。张坤贤在家乡屡次落榜，未能考取大学，心灰意冷，欲弃文从商。张宝从以长篇箴言鼓励家乡胞弟：五弟此次入省不得志，虽属可惜，为年纪尚幼，来日方长，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此次不遂已不甚要紧，兄所望地者，至大至坚四字而已。
3: 其实最大的鼓励说，你要胸怀大志，你要坚持，你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客家人，你要知道，经过五次的迁徙，来到南方，都是待在最艰苦、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所以他这个意志也好，他这理念也好，到后来的整个那个客家的发展也好，所以对知识、对这种态度、对生活的态度，都是非常坚持的。

0: 非常执着的。
1: 身在海外的兄长对胞弟有着殷切期望和良苦用心，希望他能鼓起勇气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便做了一首壮志歌附在信上。
0: 男儿志大，
1: 姓名流世界，
0: 猛
1: 卓祖编，天下事可为，学问成志认真求，垂亡国家力挽救。
0: 猛卓祖编就是说，好像祖先拿着皮鞭一样的追你管你，你就会说发奋，你会奋斗，你的事业会越来越广，天下事都可以为，就是说你再多大再大的事你都能够实现。学问是志，认真求嘛，就是说你不要放弃，你要认真，垂亡国家力挽救，那你有这个本事了，你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可以挽救国家。
1: 在兄长的鼓励下，张坤贤第二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书育人，回报桑梓。山海茫茫，一封小小的银信承载着游子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银是生计，是家中父老的柴米油盐；信是乡愁，是对家中晚辈的嘱托与期盼。据民国年间梅县概况记载，1939年时，梅县侨汇收入达到2000万元法币。这些浸透着游子辛劳与汗水的财富，被源源不断地寄回家乡，推动着古城的发展。这座光禄地是清末著名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的故居。历经百年风雨的老屋依旧气势恢宏，中堂悬挂的五支堂牌匾向后人诉说着张弼士的商业传奇。
2: 五支是哪五支呢？
3: 张弼士的五支，它是仁义信勇谋，仁是仁怀之心的仁，义是义气的义，信是信用的信，勇是勇气的勇，谋是谋略的谋。张弼士的一生，他不管在商场还是官场上，一马平川，就离不开他的五支。所以呢，他也要鞭策他的后人呢，做人做事一定要懂得五支。
1: 1856年，16岁的张弼士离开家乡，漂洋过海，远赴印尼。他凭借武志的人生操守，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经过多年打拼，最终成为海外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富商。1898年的一天，张弼士接到国内急电，要他回国商议修建铁路事宜。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抱恙，张弼士准备带上2名随从和1名德国籍医生一同回国。因为航行时间较长，他吩咐管家去德国人开办的轮船公司买4张1等舱船票。
3: 结果回来的时候呢，那个管家对张弼士说，只买了1张官舱票，而3张是统装票。统装票什么？就是第一等舱的意思。他说为什么？他说德国人说中国人有钱都不能坐官舱票，你简直就是看不起歧视我们中国人了，是吧？
1: 张弼士听后勃然大怒，把几张船票撕得粉碎，并愤然道：中华民族不可辱，中国人不可欺。不久后，张弼士联合其他侨商创办了裕昌和广福2家远洋轮船公司。中国人驾驶的远洋巨轮从此出现在了辽阔的太平洋上。
3: 并声称我属下的轮船的公司不得由德国人做，只能给我们中国人做，而且他的船票比德国人的还便宜一半。结果一直到德国人取消了那种不准中国人坐官舱票。

0: 的规定。
1: 为了实业兴邦的理想，张弼士提出主权自掌，力不外溢。他投资数百万银两，在广东广西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机器制砖厂、玻璃制造厂、机器织布厂等，并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葡萄酒厂张裕酿酒公司。其中裕字取祖国昌隆兴裕之意，寄托了这位南洋华侨深切的爱国之情。从明清到民国期间，几百万梅州客家商人外出闯荡，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在张弼士的带动下，华侨们纷纷回乡投办实业，梅州冶矿业和棉纺织业发展迅速，古城也成为当时粤北的商贸工业重镇。当年归国华侨们创办的企业、设立的商铺，仍有许多被传承了下来。这间青春百年照相店，从1920年开业至今，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
2: 好的，来一张。
1: 一张张写满故事的老照片，记录了这座城的前世今生，也记录了一位位老梅城人的故事。祖孙三代的白天照，一家两代的结婚照。梅州人家里大都有几张照片出自这间照相馆。
3: 这是28年的时候的全家福。
4: 对，
5: 爸爸的全家福。
1: 对于老人来说，这间照相馆承载了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回忆。父母的结婚照，自己和老伴儿的结婚照，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5: 71年我们两个人结照，当时结婚什么也没有的，就一个结婚证，一张纸的。
4: 那你也没有的。
5: 单插拽我到他家，就这样
4: 就结婚，
3: 就结婚了，
5: 就结婚了。
3: 整整四代人都是在这个相馆拍下家庭重要的时刻的。
4: 对。
1: 这间小小的照相馆，记录了一个家族、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几代人都在这里留下了青春的记忆。梁才昌是这间照相馆的第三代摄影师，两位老人的结婚照就是他早年拍下的。从17岁成为摄影师起，50多年的时间里，梁才昌走遍了古城的每一个角落，用相机和镜头记录着梅州城的青春故事。
6: 这是84年代啊，我拍的改革开放的时候啊，市场啊很小，把乡里都走到老街上来做生意。这是我们老城90年代的。
3: 您算过您拍过多少城市的照片吗？
6: 起码都1万张啊！我看到梅州的变化啊，还想要再高一点的。过去你1楼、2楼、3楼就把整个梅城拍下来了，现在不行了，现在都很多高楼大厦了，
3: 要站得更高了，
6: 更高了。
7: 我感觉您拍的每一张照片，其实都有对这座城市的情感。
6: 一张照片就好像一个窗门打开了，就能讲出很多故事。我就把这个照片拍下了，再过30-50年，给后人留个纪念。
1: 梁才昌用镜头为梅州留下了不同时代的记忆，也记录着这座城几十年来的沧桑变化。低矮平房变成高楼大厦，狭窄街道变成宽阔马路。如今的梅州早已旧貌换新颜，但人们记忆深处最难忘的，仍是这座已近百年的梅江桥。
3: 整座桥有多长啊？
8: 整座桥是786米，这个那边还有2个拱，所以一共是13个拱。
1: 古时候，梅江上没有桥梁，往来。

0: 只能依靠竹筏木船摆渡。雨季来临时，洪水暴涨，水势汹涌，不时有老人小孩跌落梅江的悲剧发生。祖祖辈辈的梅州人都渴望着母亲河上能有一座桥。20世纪30年代，古城人饶福长、黄龙桥、曾汉南等人筹措资金，决心在梅江上建一座坚固的钢筋水泥桥梁，来造福梅州百姓。建桥首先要勘察选址，他们选择了一处江面最窄、水流相对平缓的地方作为建桥地址。当时江的北岸有一座梅溪恭王庙，江的南岸有一座龙王庙。如果在此处建桥，就要拆毁或者迁移两座寺庙。
1: 我们建桥也是要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所以求神拜佛不如我们自己建一座桥来，自己保佑自己不更好吗？
0: 求神不如求己，为了造福百姓，梅州人放下禁忌。工程很快开工建设，然而修建一座钢筋水泥桥梁所需的费用，对于古城人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当时所筹措的资金仅能维持3个月。
1: 这个工程呢，经过测算，这座桥需要12万大洋来建。
2: 12万大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当时一个人的一年的生活费用啊，就大概6个大洋就可以。
0: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古城的商号店铺、海外的华人华侨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踊跃捐款捐物。在印尼，华人剧社连月举行义演，把所得款项全部捐给筹备组。而最后一个桥墩的建造费用，则由旅日华侨潘植我捐资完成。潘孟昌是潘植我的后人，说起那段往事，依旧感慨万千。
3: 我来做梅峰桥呢，我家乡做点好事，就给你1000元太阳。啊，还看你做工呢，啊，一个月才做了一个工人，像俺那个比高下去呢，所以也数目也不小。俺那个发桥啊，大家都是这样。你都有困难呢，多出钱出力。
0: 1934年秋，梅江桥建成通车，梅州百姓和海外华人华侨共计8100多人为大桥捐资。古城人把捐建者的名字镌刻在桥墩上。8100多颗拳拳赤子心，共同擎起一座横跨梅江的桥。一座桥就是一座丰碑，铭记着海外游子对故乡难以割舍的情怀。
1: 梅江桥哎，它是既是我们的城市地标，也是梅州客家人，特别是海外游子的心灵家园。你想到家乡，首先你就想到自己家的老屋老宅院，然后就想到梅江桥。那13个拱啊，是连着我们海内外的游子的心灵家园。
0: 如今梅江两岸建有10多座桥梁，连接着古城和新城。新建的高速铁路让古城人走出大山与世界接轨，也让这座大山深处的小城逐渐发展成一座现代化的宜居新城。邓琼香被邻里亲切地称为阿香姨，在祖屋承德楼里经营着一家客家菜馆。

0: 喜庆的节日里，他总要亲手为家人准备一桌丰盛的菜肴。20世纪70年代末，17岁的邓琼香结婚来到承德楼。那时，婆家的生活十分清苦。为了撑起这个家，邓琼香在祖屋外支起了小摊子，靠卖客家汤圆来贴补家用。他每天凌晨3点就起来忙活，到了深夜才能收工。回到家里，还要等待着跑运输的丈夫归来。1983年的一天深夜，邓琼香接到了医院的电话，丈夫在运输途中出了车祸，受了重伤。
1: 我接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了，都崩溃了，检查货都没用，没了，他都喊叫说话就好了。我接到他都哭，哭到不知道怎么样。我就跟他说没事没事没事，不怕，反正他心情放好，钱是慢慢会赚的，赚回来的，很怕病养好就好。
0: 那时，邓琼香的孩子刚刚出生，丈夫重伤住院。一场车祸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又背负上了几万元的债务，生活的重担沉甸甸地压在了这位客家女人的肩上。太苦太累的时候，邓琼香也会偷偷落泪，但在家人面前她却始终乐观向上。
1: 客人女人都是要强的，男的是在外面打拼的，女的在家里面顶梁柱，什么都你的干的，你的做的。
0: 客家女人温柔似水，却又坚强如山。那段时间，她每天要往返于医院和家里，除了经营店铺，还要打上几份工。要强的性格让她撑过了最难熬的日子。丈夫的伤逐渐好转起来，邓琼香也还清了所欠的债务。如今，她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与家人亲友团聚。盐焗鸡、酿豆腐、梅菜扣肉，这些传统客家菜的味道，伴随着欢快的客家山歌，在

冬季，古城充满了温暖的气息，房前屋后山花烂漫，一片绚丽。梅州这座千年古城就像梅花一样傲霜斗雪，又一次迎来了灿烂的春天。如今的古城处处都是生机盎然的景象，宜居的环境让梅州成为世界长寿之乡。互联网创新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梅州侨生回到家乡投资创业。这座曾经的文化之城、世界客都，在新的时代里继续书写着客家人的传奇故事。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24节气，小满。麦浪初盈，雪山映绿，作物饱满未熟，是为小满。

0: 蒲串出满，风送清甜。新疆小满，气温回升。果蔬食盈，生机渐盛。小的盈满是自然的温柔馈赠。持续小满，不负江间每一寸生长。
1: 科学搭配，三餐有度，
2: 守护全家幸福常住。
1: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2: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3: 要多吃点蔬菜哦。
1: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4: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报告，
1: 报告。
2: 进来，
0: 坐吧。
2: 今天宣布一件事情，建林同志参加我们技术攻关小组。谢林宇，刚才会上你没有发言，现在说说吧。
3: 我想说的话，会上已经有人替我说了。
2: 谁啊？
3: 王小毛。
2: 王小毛的这一番话，你就更加认定没有速度就没有准确捉奸。
3: 我坚定地认为全队落不好就是因为没速度。
2: 不要再说了，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现在摸索的是捉奸技术，不是练习开飞机从高空中撞见自杀。你们俩怎么不说话？
4: 大队长，老谢这个人呢，我也不太了解。就他刚才那句话，可能还有点道理。
2: 你认为有什么道理？
4: 全队落的都不好，是因为都没有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之前。用不好灯光也对不准点，
3: 就别说落在中心点上了，挂锁更不可能。
2: 我说你这谢振宇啊，你怎么就认为现在这条路就走不通？我们才刚刚试飞，你就认为我们已经失败了？除非经过大量的试飞，证明这条路确实走不通，否则我就不相信凭我们这帮人就飞不出来。还是那句话，认准了就要走下去。剩下的就是一个训练问题，没有训练就没有经验，有了。

经验再总结，可以上升到操作规程层面，然后形成制度，最后形成习惯。这条路不就走通了吗？古人怎么说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最后，风的问题。

0: 大队长同志，我要严肃地提醒你，你的情绪有问题，你把大家叫来跟你一起公关。结果还是你一言他，就算他们不对，你也要让大家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畅所欲言，要耐心地听他们把话讲完呢。
1: 我还没有耐心呢，我够有耐心的了。我说了多少遍了？
0: 特别是那个谢振宇，刚才还忘了提醒这个谢振宇了，不能再我行我素了，照着自己的想法去飞，那不是乱飞吗？
2: 行了，不说这些了，你也不用做我的思想工作了，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3: 报告。
0: 什么事儿？
2: 明天的飞行计划还没有呢。
0: 继续执行今天的试飞计划。不要怕挫折，也不要怕失败，我也想痛快啊，我也着急啊，我想一觉醒来就明天完成着陆计划，可是这可能吗？

0: 赵光，您好，我是于涛。对，是我。我想请您帮我查一下，相关西方国家舰载机飞行员他们的着舰时间分别是多少？非常着急。
1: 老刘，哪儿找到的？哦，《天空和海洋》那本小说里头，345页，记载了西方国家航母舰载机的着舰时间。
2: 太好了，老刘，谢谢啊！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舰载机着舰的时间会有那么大的不同？
3: 一个是速度，一个就是运动距离。
4: 你觉得他们的运动速度会差别很大吗？
2: 如果要是速度不变的话，那就是运动距离。
4: 辛苦你的朋友再帮忙查一查。
0: 他们着舰的运动距离到底是多少？
2: 几点了？你不让我哥们睡觉了？
0: 我不也没睡吗？我连衣服都没脱。
2: 哎，老刘，那个还得麻烦你，还得给我们查一下，那个他们舰载机的着舰运动距离是多少？
0: 喂，哎，是我，查到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啊？来，
5: 政委应该一会儿就到了，你先坐会儿。好，我替你倒杯水。
0: 你不用忙了，你去吧，我自己等政委。
5: 行，那你稍坐啊。
0: 好。
6: 报告，政委呢？还没来呢。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0: 你呢？嗯。

0: 你也发现了，周间速度和飞机技术参数有关。
1: 你也发现了，周间时间不同，是因为飞机型号不同。可即便是这样，他们也差不多飞出了相同的速度。那
2: 这个速度可不是损失飞行能够完成的。
1: 你就是为了这个来见政委的？
2: 你不也是为这事儿来的吗？
1: 我们马上和大队长要进行一场战斗了。 必须要先争取盟友啊！
2: 放心，我是肯定不会拖你后腿的。
1: 唯一就一点想不通，我们都想到了，他就真的没想到。
2: 这有什么想不通的？谁让我们年轻的？
1: 他虽然是老了。

0: 很战斗力，孩子。
1: 是你说他老了，我可没说啊。
2: 哎，赵伟，
3: 听赵文说你们俩过来找我啊？什么情况？哎，早饭吃了没？
2: 吃了。
3: 这什么情况啊？来来来，坐吧。哎，啊，来坐。你们俩谁先说啊？
4: 你先说。
1: 好，我和于涛有件重要的事情向政委汇报。啊，我们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不同西方国家在着舰的时间和数据不同的情况下，着舰速度几乎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推断他们很有可能在机型不同的情况下摸索并套用了同一个着舰程序。
0: 着舰程序？
1: 对，
5: 而且是一套规范的程序，这套程序是着舰成功的规律和方式，以后也应当成为我们的操作规程，而且可以运用到大规模培养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工作当中去。
0: 如果真像你们说的这样，那就太好了。
1: 我们推断这个程序应该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准备着舰，一部分是实施着舰。飞机在海上凌空发现航母，先是绕舰一周，调整姿态，把飞机降低到准备着舰的高度，跟着进入到灯光下滑通道的入口。最重要的是着舰环节，
6: 以国产舰载机的相关参数作为依据，
1: 再套用相关国家的着舰程序，应该可以严格规定着舰的时间和速度，在规定距离内准确着舰。
0: 你的方案跟他的有什么不同？
5: 我补充一点，在国产舰载机相关技术参数确定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着舰的时间和着舰的距离？着舰距离越长，时间也就会越长，这样对飞行员飞出一条直线是不利的。距离短，时间也就会相应缩短，但是这样留给飞行员处理紧急情况的时间就没有了。哦，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着舰时间，无论是着舰时间长，还是着舰时间短，这都是不能用损失飞行技术完成的。
0: 那就是说，只能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着舰。
1: 是的，
0: 是的，损失飞行降落啊，就是减速降落；钥匙飞行降落，却是加速降落。这在陆地上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个你们俩比我明白。说白了，就是让飞机在地面上进行高速撞击，用在海上就是高速撞击着舰。这个，你们大队长是不会同意的。现在我是明白了，为什么你们俩一大早来找我了。
1: 是，我们是想征得政委的支持，帮着我们做一做大队长的思想工作，再把我们这份请求提呈给一总指挥，至少让我们试一试。
0: 是啊。你们大队长那边，我只能试着说服他。至于总指挥那边，我会向他报告的。但是我认为，大队长这一关最为关键。他要是通不过，就算首长点头，他也不会让步的。哎，说到这儿啊，我提醒你们二位，在大队长没有任何你们的想法之前，尤其是振宇，要带头守纪律。你这咳嗽不能另外搞一套，明白吗？
1: 是。
0: 行了，该吃早饭吃早饭，该忙就忙你们的，去吧。啊，
3: 哎呀，这个我留着了啊。哎，
0: 去吧，
3: 走，
0: 吃吧。
2: 哎，于涛这边吃饭去。
0: 哎，行的行的。啊，来了来了，把门带上。
7: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来了网红馆？
0: 我问你一句啊，大地懂不懂钥匙飞行？
7: 政委，大地要是不懂钥匙飞行的话，咱们试飞大队就没人懂了。
0: 千真万确，
7: 千真万确。我们之前在南海试飞歼15的时候，他就用过钥匙飞行技术。
0: 你有现场视频吗？
7: 有，舰载机研制单位肯定有。
0: 太好了。哎，我多问一句啊，你怎么样？
7: 我
0: 啊，
7: 我不行，

0: 哎，你估计一下，能够熟练掌握钥匙飞行技术的，在咱们大队占多少比例？
1: 咱们大队最多不超过三个，最少的
0: 最少只有大地一个。那另外两个是谁啊？
1: 于涛，他是空军的王牌，他估计能算一个。再一个，那就是谢振宇了，他是吴惊天的学生，吴惊天之前飞过钥匙飞行，这我瞎猜啊，我不敢保证，多半这小子也不会。
0: 你是小瞧我们试飞大队了，有一个人也许也行。
1: 你说的不会是康延成吧？这小子打游戏行，那真正要飞起来，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去吃早饭吧。
1: 行，走了啊，
0: 去吧。
2: 今天我们继续飞，重复一遍，既然认准了这条路可行，那就咬着牙也要往前走，不怀疑，风的问题，灯的问题，一遍不行就十遍，十遍不行就100次、1000次，一直到把它攻下来为止。雨道，
3: 到，
2: 出列，出发，
3: 是。
2: 其余的同志，留下来观察，如果发现问题，晚上开会的时候讨论。我就不相信了，凭我们这帮人就攻不下来了。
4: 机长同志，飞机已准备好，请示检查接收。机械师，张文迪，
5: 跟着各位。
4: 是。

0: 周三
1: 到，
0: 登记。
1: 是。
2: 洞幺，洞幺，洞三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3: 洞三，洞三，我是洞幺，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做下降动作。
2: 洞三明白。
3: 继续下降，择机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2: 洞三明白。
3: 洞三，放下尾钩，准备着舰。

0: 总司令出列，到，登机。
1: 接下来咱们再探讨一下第一批试飞员的测试结果。
2: 我这边的测试报告显示，问题比较显著的是秦大队长和谢振宇，其次是于涛。
1: 这几个可都是飞行大队的核心人物啊。
3: 夏主任，你具体的说一下情况，你们是专业的心理医疗团队，你们肯定是有办法的。
2: 好，那么先看一下秦大队长的报告。
3: 大家发言吧，跟昨天相比有什么新的发现？想法也行，都说出来。怎么都没有人发言呢？没有我点名了啊！于涛，你先说。
4: 如果非要让我说的话，我还是那句话。

0: 速度就没有直线，没有用灯，没有用点，更没有准确捉奸。何况，
1: 接着说，
0: 大队长，其实速度问题真没你想的那么恐怖。咱们进行过陆地最高速度和重力量级挂锁、人机锁，都扛住了。
1: 行了，你可以打住了。你这个问题，谢振宇都说过。谢振宇，
2: 嗯，
1: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哦，那我就接着于涛补充一句吧。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全都出在速度上，那我觉得即使有风险，也没有必要去回避。
1: 行了，你也可以打住了，不要再说了。
2: 好。
3: 下面还有谁要讲？还有谁要发言？谁？
1: 谁？没有了吗？政委，你有什么要讲的吗？
4: 那我说两句。
1: 我到现在仍然不相信只有速度才能解决准确捉奸问题。同志们，我们才飞了几天呢？啊，就没有信心了，就坚持不住了。为什么非要纠缠到这个速度上来呢？真要是速度能解决的话，谁能告诉我这个速度是多少？你达到那个速度就能飞出一条直线吗？如果飞不出一条直线，那么你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况且我说过，我们不怕牺牲，但是我们不能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不答应。明天继续按照原来的方案试飞。

0: 咱们可以联名给总指挥写封信啊，把想讲的写清楚，也许局面能扳回来。
1: 冲动吗？这个时候给总指挥写信有点草率，毕竟我们还需要很多的数据支撑。眼下呢，只要我们两个统一观点、统一阵线，伺机而动就行。毕竟，悲惨的事是胜于雄。

0: 政委，
1: 回来了。
2: 回来了。
1: 政委，这个是吴强让我交给您的，
3: 说是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梁总派人给送过来的。
2: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1: 好，早点休息啊，政委。
2: 嗯。
4: 秦大帝在高空中给飞机加速，飞机以极快的速度几乎垂直地插向海面，距离海面越来越近，已经可以看到海面上的波纹变成蓝色的一片，飞机还在继续加速下降，几乎和海面无限接近的一瞬间，一个转弯踏着海面扑空而起。
5: 要是飞机

0: 这才是真正的秦大帝。
1: 郑月，我陶思勇，你现在喊上于涛到我宿舍来一趟。
2: 是。
1: 报告。快进来吧，里边坐。哎。好。这么晚了，把你们俩叫来，我就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是不是只有华山一条道？我说的是钥匙飞行。
2: 是的，
1: 极有可能，那就有问题了。大队长。

0: 在担心什么呢？他从来没有提过钥匙飞行这四个字。我认为他肯定不是忘了，是他不愿意。因为我们这些飞行员之前都是在陆地上起飞降落，没有接触过舰载起着舰的飞行科目。换言之，绝大部分人没有掌握钥匙飞行的技术。
1: 大队长一直回避钥匙飞行，是因为他认为这样飞，等于是高速撞击着舰，他没飞过，别人更没飞过。
0: 人机所见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都是个未知数。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情况，飞机一旦失速，如果不能在瞬间把飞机拉平，飞机很有可能会拍在航母的甲板上。嗯，
2: 你们二位飞过钥匙飞行吗？
3: 我没有。
0: 你飞过。我们入队之前在海上驱逐敌机的时候，用的就是钥匙飞行的技术。
3: 你们那不是着舰，不一样。
0: 确实。
2: 那个时候不用考虑飞行姿态，而且要想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最重要的是要让飞机保持一个恒定的空角。只有保持恒定的空角，机头才不会着地，飞机才不会出现失速的情况。就是说，虽然你们都认可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着舰问题，但其实你们谁都没有真正的飞过，只是一种猜想。
0: 政委，嗯，有两个人以前就用钥匙飞行技术。 在空中进行过缠斗，秦大斌和吴惊天，
2: 没错，我看过他们的飞行竞赛的录像。我之所以能够在海面上用钥匙飞行技术压迫敌机，
0: 也是通过这段录像学习的。我建议把这段录像拿出来，对全队公开，让大家都事先有一个心理上的学习和准备。
2: 好，我知道。
4: 行，
2: 太晚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0: 谢谢政委能够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

0: 你好，我是是非大队的陶思勇，麻烦你帮我接一下一总指挥。
1: 你这个陶博士啊，你也不看看这什么点儿了？你怎么知道我还没有睡？
2: 首长，我现在遇到难事了。
1: 你要说什么，我大致明白。今天我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
2: 谁呀？
1: 吴惊天。
0: 吴惊天？
2: 你说你的事儿，我现在还没有睡。
0: 哦，首长，谢振宇和于涛都认为，如果不解决速度问题，就解决不了用灯用点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用灯用点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准确着舰的问题。
2: 而要想解决速度问题，就只有一个办法。
1: 你是说钥匙飞行？
2: 对，但是目前试飞大队飞过钥匙飞行的最多只有三个人。
1: 除了秦大帝还有谁？
2: 谢振宇和于涛，但是他们三个
0: 也没有真正的用钥匙飞行技术飞过着舰飞行啊。嗯，
1: 你有什么想法？
0: 首长，我就是因为想不出办法，所以才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1: 秦大帝为什么自己没有提出钥匙飞行的问题？
0: 这件事情我跟他还没有交流过。
2: 什么技术着舰？
0: 只要是开着飞机，哎，高速撞击着舰，差不多就是自杀。嗯，
1: 他认为有其他的办法解决着舰的问题吗？
0: 他现在办法是两头用灯曲线着舰，但效果不好。
2: 飞机没有速度，等于是飘下来，受风的影响太大，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准确落到着舰中空点上。
0: 但他呢，还是让大家继续这么练习。他说，熟练了可能就好了。
1: 嗯，需要我做什么？
0: 首长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首长，

0: 如果我提议让您下命令改用钥匙飞行技术，这万一发生意外，第一个光荣的肯定是大帝。
1: 还有呢？
2: 大帝绝不能牺牲，因为试飞大队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够熟练的掌握运用钥匙飞行技术。
0: 这就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原因。
1: 按照秦大帝的办法飞，
0: 可是所有人都看出来了，继续这么飞是没有出路的。
2: 你等我的电话。
1: 在我想出办法之前，怎么飞还是由秦大帝说了算。
0: 是。
2: 哎，你等等，
1: 为什么不能请两位老总和他们的专家团参加意见呢？请他们帮帮忙，想想办法，说不定能够找到另外的突破口。
0: 首长，您这是建议还是命令？
2: 是建议，说命令也行。
0: 那梁总、周总那边是不是由您请啊？
1: 好，电话我来打。明天上午你们就开会。
2: 是，耽误首长休息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0: 谁啊？
1: 我
2: 开门。
0: 都这么晚了还不睡，有事啊？
1: 我来是想请教个问题，告诉我什么叫钥匙飞行？
0: 这跟你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了。虽然我是政工干部，但是如果不把自己变成内行，那在是非大队那就没有立足之地。说吧，我想知道。
0: 太晚了，我只能简单的跟你说啊。飞机在陆地机场上起飞，飞行员加速，飞机升空；飞机降落，飞行员减速，这叫水式飞行。如果相反，飞机升空的时候减速，下降时候加速，这就叫钥匙飞行。
1: 第一呢，钥匙飞行是一门飞行技术，对不对？第二，钥匙飞行是不是很危险？
0: 是不是有人跟你提出要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捉奸问题？
1: 我没有问这个，我问的是钥匙飞行作为一门飞行技术，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
0: 行，我现在就来满足你的求知欲，啊。第一，从理论上讲，我说的是从理论上讲啊，钥匙飞行不但是一门飞行技术，而且是一门涵盖面极其宽泛的飞行技术。准确的讲，甚至可以把隼式飞行都可以把它包含在内。但是在真正的飞行当中呢，隼式飞行技术和钥匙飞行技术还是有严格区分的。国内很少有钥匙飞行这方面的飞行训练，
1: 为什么？
0: 因为不需要，根本就用不着。我们都是陆地机场起飞啊，飞机升空的时候加速，降落的时候减速，这都在隼式飞行的范围之内。你飞机升空减速飞得起来吗？降落的时候加速，那不直接撞到地面了吗？这不是有病吗？
1: 可我听说有人飞过钥匙飞行。
0: 我再来回答你第二个问题，钥匙飞行技术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除非你疯了，才会在飞机下降的时候加速撞击地面或者是航母甲板。有什么样的危险？可能在一瞬间人机所全部都完蛋。
1: 这就对了，你不是没想过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捉奸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排斥掉了。
0: 说，你说的不对，我排斥的是我们中间的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人真正懂得什么叫钥匙飞行，更不用说用它来练习撞击捉奸了。
1: 有人证明，多年前你跟吴惊天三场空中对决中使用过钥匙飞行技术，

0: 肯定是有人看过我跟吴京天的竞赛录像，不是谢振宇就是于涛，也许两个人都看过，但是他们全都错了。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钥匙飞行。之前我和吴京天，还有前不久的谢振宇，在竞赛的时候，或者说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貌似使用过钥匙飞行。 但是我告诉你，第一，那只不过是高空加速下降。第二，不是用它撞击着舰的。谁能告诉我，那一撞飞机的阻拦索、着舰甲板还有飞机能撑得住？就算是能承受，我也不会同意的。
1: 为什么？
0: 他们心里想的是要飞出一条直线。 但是要想飞出这条直线，不但飞机要有极高的速度，而且自始至终要保持一定的弓箭。稍有差错，飞机就会失速，就会掉到航母甲板上，或者是撞到航母甲板上，不但会机毁人亡，还会给航母造成极大的损失。
2: 这些事情，你想过吗？
0: 他们想过吗？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6: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呀热乎乎的。
7: 我用了以后啊。
4: 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8: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5: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
4: 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
3: 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 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9: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

0: 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0: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

0: 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

0: 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0: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

0: 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昏迷，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0: 学搭配，三餐有度，
1: 守护全家幸福常住。
0: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1: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2: 要多吃点蔬菜哦。
0: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3: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我们不怕牺牲，但是作为指挥员，我不会同意让我的手下用这种鲁莽的方式去牺牲。我自己我也不愿意啊，因为我不知道，即使我们付出这样的牺牲，对于攻克卓见技术是不是真的有意义？你作为指挥员，你会同意吗？
1: 这会儿，你差不多说服我了。但是目前试飞工作遇到难关，走不下去也是事实。在来你这之前，我把目前的情况跟首长报告，首长建议。

0: 这个人真有意思啊！人家一家是搞飞机的，一家是搞航母的，你让人家帮我们解决飞行技术方面的问题，这不是开玩笑吗？这不是，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得我们自己解决。
1: 你说你这个人呐，真有出息！你怎么把这事报告首长的呢？哎呀，
2: 你生气也没用，梁总、周总的电话首长肯定打过，而且说好了，明天上午就开会。我认为这对你是好事。
3: 什么好事？陶思勇啊，我觉得你说这些话我都听不懂。
2: 那说明你脑瓜子有问题，你不是不知道，舰载机高速着舰对人机所航母甲板的影响，我们正好可以听听梁总、周总专家团的意见。 如果他们说了高速着舰时人机所航母甲板哪一块扛不住，这件事情就不用讨论了。不，你不正好也帮你解围了吗？总之，这件事情必须要解决。一，不能死人；二，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不能再这么飞下去了。
1: 行了行了，我也困了，我要睡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啊，好。
4: 梁总、周总、张司令，首长让我们组织一个会，就着舰遇到的技术攻关的难题，向二位老总和各位专家请教。我们把大家请到这里来，同时我们试飞大队的技术攻关小组也到这儿来了。感谢的话就不说了，下面开始发言。秦大队啊，专家我们都请来了，还是应该表示一下感谢嘛。鼓掌。
5: 各位，来之前总指挥跟我们打过招呼，我跟周总呢也商议了一下，今天参加这个会，我们说什么？如果谈飞机制造、航母续建，我们还有些发言权，但是今天咱们谈的是舰载机着舰，那我们确实是学生，你们是专家，既然来了，我们就听一听，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麻烦，我们该做什么。 周总是这意思吧？
1: 对。
2: 秦大队长，咱们开门见山。
1: 好，开门见山。梁总、周总，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飞，才能准确和安全的作战。

0: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实话实说，我们是非大队目前就碰到了这样的难题。前一段时间我们经过艰苦的试飞，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找不到一条正确的路径。舰载机着舰是航母成军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舰载机上不了舰，那么其他的都是免谈。我们今天想请专家帮我们出出主意，进行技术攻关，这就是当务之急。
1: 秦大队长，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下你们所遇到的问题？
0: 我们目前遇到的具体问题就是飞机无法飞出一条直线。
2: 那能解释一下飞机飞一条直线是什么意思？
3: 周总，我来解释一下。我们没有谁飞过舰载机着舰，也没有掌握关键技术，知道的也仅仅是一些国内外公开出版物中相关的零星记载，而且语焉不详。譬如说啊，所有的记载都说舰载机着舰至少要做的两点，一是用灯，一是用电。
0: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啊，要想用灯用电，就必须自始至终的飞出一条直线，或者说接近一条直线。但是在实际的飞行当中很难做到，因为要想飞出一条直线，就必须有极高的速度。
4: 在这里我再多说几句啊，各位专家也都知道，自从有了喷气式战斗机，
0: 减油门滑翔降落就变成了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降落方式，也被写进了国军的飞行条例，这是不能更改的。

如果是简油门滑翔降落，就一定没有了速度，同时也就飞不出一条直线，没有了从头到尾的用灯用电，这也就违反了航母着舰的两条最基本的原则。那怎么办呢？是放弃速度的同时，也放弃用灯用电，还是违反滑翔降落这样一个操作规程，为成功着舰去加力高速的飞出一条直线呢？

0: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谢振宇提出的这个问题，只是代表他本人的看法。我作为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不完全赞同用高速撞击浊舰的这种方式来完成浊舰，也就是他刚才说的，要是飞行技术浊舰，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之地，完全不用钻到用高速撞击浊舰的这么一个牛角尖里来考虑浊舰的问题。
1: 于涛，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如果有，也说说吧。我尊重大队长的想法，但是我个人认为，像现在这样飞是没有出路的。没有直线，就没有用灯；没有用电，没有准确着舰。而要飞出直线，就必须要有速度。只有钥匙飞行，才能飞出直线需要的速度。
2: 我说完了，大家还有什么看法都说出来，不成熟没关系，我们可以讨论。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地面上进行了极限的重力和速度的挂锁试验，人机锁都扛住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像秦大队长和谢振宇说的，我们要直线飞行，要高速撞击着舰，那是什么情况？ 舰体什么情况？飞机什么情况？能不能扛住？我没有把握，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进行专题性的研究。
3: 秦大队长和谢振宇同志今天提到的问题啊，对我们来说的的确确是一个新课题，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新思路，它需要大量的资料数据进行专题科研。我现在这里表个态啊。
0: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科研测试数据出来。很好，老话说得好啊，家丑不可外扬。虽然梁总和周总对我们的同志提出了这么一个大胆的设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都准备啊重新考虑机、舰、锁的一些设计环节，但是我有几句话要对我们自己的同志说。 如果为了用灯用电不是简历而是加力，用钥匙飞行技术飞出一条直线，用这么高的速度在航母上降落，第一，人是不是扛得住？第二，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危险？钥匙飞行技术是难度极高的技术，你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用它来着舰，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人呐。 谁都不可能说你已经掌握了这种钥匙飞行技术，更不可能说用钥匙飞行技术来着舰。就算是你掌握了，这中间有什么样的要领，你掌握了吗？要注意的事项在什么地方？你考虑过吗？那么，钥匙飞行着舰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最重要的操作要领是什么？有哪些关键技术的坎儿需要过？这个你能够再给我们讲详细一点吗？
4: 好，在本大队，包括我在内，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自己掌握了钥匙飞行技术。也可能有人说我飞过钥匙飞行，那我告诉你，那也是你这么想。真正的钥匙飞行技术非常难，用它来着舰，在我军历史上更没有人做过。刚才张司令问我最大的危险在哪，这个我可以回答：从飞行安全角度讲。 最大的危险是飞机在高速降落的过程中，你要掌握一定的弓脚。弓脚太小，机头容易先着地；弓脚太大，整个飞机容易失速。不管是哪种结果，飞机势必以一种巨大的动能和势能砸到航母平台上。我要问在座的每个人。 知道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飞机一定要在高速飞行当中保持一个接近恒定的弓脚。谁能准确的告诉我，这个弓脚具体是多少？连弓脚具体是多少都不知道，还要说用钥匙飞行着舰？我告诉你，你那不是着舰。

0: 各位专家，还有什么要补充？时间差不多了。
1: 好，如果各位专家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那就散会。

0: 走吧，我觉得有戏啊。你听他刚才对钥匙飞行那一通分析，说明他已经在做功课了。可他在技术层面上提出来这么多问题，尤其是公交问题，这怎么解决？想办法拉着他一块解决。
1: 你刚才说齐娜队长可能找到了解决高速着舰时的技术难题的关键，
0: 关键就是找到合适的飞行工角。只要找到合适的飞行工角，飞机就不会失速，机头就不会砸在航母的甲板上。但前提是机、索、航母甲板还有人都得扛得住，只要扛住了，飞机高速着舰就能成功。
2: 有你的呀，老谢。
1: 别高兴得太早。
2: 我刚才所说的一切可都没有参数支撑。可我们知道歼15的技术参数啊，在一个什么速度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攻角，可以做到不失速，也不至于机头着地，应当算得出来的。而且我们还知道，有的西方国家舰载机的着舰时间，他们的舰载机技术参数，咱们大致也能够找得到。这样就能够算得出来他们着舰时的距离和速度，在这个速度上，应该能算得出来他们着舰时的攻角。
1: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你算你的，我算我的。找到合适的攻角，飞机着舰的程序就基本成型了，剩下的就只能是等了。
0: 等是吧？
1: 等军工单位的参数对比呀。至于人选，我相信秦大队长会有他自己的抉择。
0: 走。
1: 钥匙飞行，会吗？
0: 没正式飞过，
1: 那就是试过。

0: 哎，刘主任，夏医生，
1: 政委，
0: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哎，那咱们现在开始吧。
2: 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吧。从这两天全面的医学检查来看，是非大队需要我们医学支援的面相当大。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人有三名。
0: 刘主任，你说的相当大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的是非员呢，都是久经考验，百里挑一。你可不要吓唬我。
2: 你别紧张，我说需要支援的面相当大，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就算是你我也有，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我说的这三个人情况不同。
0: 你说的这三位是谁啊？
2: 第一个就是秦大队长，秦大地同志。
0: 秦大地有什么问题？
2: 从各种测试的数据综合分析，秦大地同志精神压力特别大。政委，是非工作是不是遇到难关了？
0: 他的压力确实很大，自从肩上挑起了这副担子，他的压力就没有小过，因为随时会面对死亡，面对牺牲。你刚才说对了，我们现在的试验工作确实遇到了难关。哎，我说刘主任，你们的工作怎么像算命啊？看蚂蚁血清。
2: 我要抗议了啊，我们这是科学，不是算命。
0: 开个玩笑，不好意思。最近大地的情绪确实有点急躁，我已经找他谈过，也批评了他，他也接受。以我对他的了解，目前的压力他扛得住。我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2: 陶政委，你是有点小问题的。你的潜意识图景跟秦大地同志一样，乌云翻滚，这说明你内心的压力也很大。但是你和秦大地又不一样。你刚才说的对，做你们现在这个工作，随时都可能有人牺牲，所以有压力是很能理解的。
0: 刘主任，你这么说啊，那我就放心了。那照您的意思，我是不是完全没有情况？大地同志是基本没有情况。
2: 你基本没有什么情况，但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你，而是秦大地同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秦大地同志有没有什么扛不住的心理压力？我是说除了是非工作之外的，藏在他心里深处的，甚至是潜意识里的。陶政委，你可以放心的讲，我们都是专业人士，会为我们支援的对象保守秘密的。
0: 他的儿子从一出生就得了脑瘫，病情一直处于不稳定甚至很危险的状态。另外在他老家还有一个身患截瘫的老父亲，这么些年因为儿子和工作的原因，他已经三年多没回过老家看望过老父亲了。
1: 政委，在秦大队长的潜意识里我发现他有一种倾向，他好像在时时刻刻的等待一件事情，正是因为这种等待，他潜意识里随时处在一种崩溃的边缘。
0: 你们是不是担心大地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潜藏的焦虑啊，高度紧张，在是非或者领导是非的过程中，随时可能会发生瞬间的精神崩溃？
2: 具体的说吧，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瞬间的分心和走神，从而造成个人生命不可挽回的损失。
0: 这不可能。他儿子从出生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么多年一直是处于这种状态。十二年来每一次重大行动的压力他都扛住，每一次都能圆满的完成任务，这也是为什么让他来是非大队领军的原因。你们说的情况不可能影响他完成接下来的任务。
2: 夏医生，你从专业的角度说说你的看法。
1: 好，政委，从压力应对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他在过去的十二年能够扛得住一个压力，不代表他能一直扛得住。主任的意思是说，大队长现在的情况，他有可能在自己根本想不到的某一刻，完全违背了自己主观意识，瞬间崩溃，造成对是非以及他个人生命安全。

0: 当然，我们是从风险评估的角度来说，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我们必须要跟您报备。
1: 夏医生，那个刘主任，你们是不是认为大力同志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工作了？
2: 我们只是建议，因为毕竟存在着风险。
1: 行，大力同志的情况我知道了。你们刚才不是说还有两位同志吗？谁啊？
2: 一个是谢振宇，一个是于涛。
1: 谢振宇又有什么情况？这怎么还有于涛呢？
0: 政委，您方便多介绍一些谢振宇的情况吗？
1: 可以。谢振宇的家境不太好，他的父亲呢去世得很早，他是他母亲一手拉扯大的，在很小的时候呢遭受过校园暴力，后来就不好好读书了，甚至还逃学。初三的时候，他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了，这个对他的打击特别大，他对他的母亲一直充满了愧疚。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发奋读书，16岁的时候就考上了空军的预校。这个谢振宇很有意思，特别争强好胜，不愿意做第二名。我以前长期在海航工作，对他们特别了解，任何一名优秀飞行员都具有第一名的强烈意识。谢振宇是我们海军这些年涌现出的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在我们试飞大队也是骨干，也很可能会成为航母未来航海编队的领军人。
2: 我想问一下，谢振宇这个人的性格平时是不是有些脆弱？
1: 脆弱？
2: 不是吗？
1: 他不脆弱，我倒觉得他的性情太过于强大了，有时候强过头了。哎，用你们的术语是不是叫强势啊？
2: 那就对了，这就叫脆弱。
1: 哎呀，这我就不太明白了。
2: 他是不是平时对自己要求特别严？
1: 嗯。
2: 啊，所有的事情都要求做到最好。这样的人往往性情孤傲，在跟人交往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露出攻击的姿态。
1: 没那么严重，你说他争强好胜，那是没错。至于对别人发起攻击，那倒没有。
0: 政委，通过我们的测评来分析，谢振宇同志他是具备一个优秀飞行员的一个良好的基础，但也正如您所说的，他爸爸妈妈很早就去世，他妈妈去世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从潜意识里来看，他现在这种所有的努力，有可能会是一种补偿。
1: 补偿？
0: 对，一个人劳其一生的努力，都是在完善他自儿童起就已经形成的性格。他凡事都要争第一，首先是为了他自己，那其次更重要的可能是他对他妈妈的愧疚。
1: 那凡事都要争第一有什么不好呢？
0: 凡事都要争第一，从他的人格特征来看，已经发展成了一种人格特质，甚至是一种情结。而这种情结是他被压抑的观念群，也是他防御机制的一种表现。短期来看，凡事都要争第一是会给他带来收获和满足，但长期来看，对他的人格的形成和发展非常不利。一旦遇到挫折，他将会面临加倍的负面情绪体验。
1: 如果像你们说的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我们的建议是对他做进一步的心理咨询，帮助他找到并接受他真正的自己。只有他彻底的接受自己真实的存在，他才能够有所改变，他才能够超越他现有的存在样式。
1: 我同意你们针对谢振宇同志的这个方案，抓紧落实。
0: 好，
1: 接下来说说于涛吧。
2: 于涛同志的问题看似不严重，但仍然严重。于涛的家世背景我了解，爷爷是我国第一代的飞行英雄，父亲是优秀的试飞员，在他出生不久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牺牲了。于涛的问题在于，在他内心的天空里，漂浮着两团随时都可能电闪雷鸣的乌云，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担忧的心理意象。
1: 我了解的情况是，他爷爷于兆年老团长的日子已经所剩不多了，于涛和他的家人对这个情况是有了心理准备的。你刚才说有两团乌云，另一团是谁啊？
2: 是他的母亲。于涛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心脏就不好，在她丈夫牺牲以后，她也差一点死掉，但是她挺过来了。我想这跟她的丈夫是一个英雄，给她留下了一个儿子有很大的关系。于涛当飞行员是他的爷爷于兆年老英雄的愿望。

0: 但是对他母亲来说是残酷的。于涛担心的事情莫过于万一他自己出了事情，他这位一直看来还很坚强的母亲是否还能挺得过去。
1: 我明白了，刘主任。那你们针对于涛同志有什么建议吗？
2: 建议维持原状，不做干预，或者尽量少做干预。
1: 理由是？
2: 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它还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也是他内心深处最脆弱和柔软的地方。在时机和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的去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我们的建议是维持原状。
1: 刘主任，夏医生，你们说的这三位同志的检测报告啊，我是非专业人士啊，无法评判。但我有个请求，我知道你们的初衷是好的，想帮助我们，但是现在试验试飞确实遇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请求你们不要把这个测试结果对任何人公布，以免给我们的试飞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0: 你放心，我们不会对任何人公布的，除非我们意识到如果某个人继续飞下去会造成重大的险情，我们才会向首长报告。但是现在我们要针对我们掌握的情况立刻对他们展开一对一的医学支援。
1: 这个没问题，我同意。那时间不早了，要不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0: 还有一个人我差点忘了。
1: 谁啊？
0: 吴强。
1: 吴强又有什么情况？
0: 他这个同志的情况跟我刚才说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1: 吴强的情况比较特殊，早年他的那个腰椎啊受过很重的伤。
2: 他受过伤？受过伤还能飞啊？
1: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早年就出过独臂将军，断腿的英雄。
0: 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刚才说的问题就不叫问题了。

0: 进来。
1: 锁了。
2: 这干什么呢？怎么还锁着门呢？
3: 原来锁着门，看这个。
0: 什么叫锁着门呢？啊，我不锁门能行吗？我是怕被他们打扰。
2: 谢震与于涛说的没错呀，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那是相当快，
0: 但也不是撞击着舰的。你看他们像是撞击着舰吗？
2: 他们进行的是吊式飞行。

0: 哎，梁总啊，设备大队邢大帝，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您那有没有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数据啊？
1: 没有，不过可以让他们查一查。怎么想到要这个数据了？我是看到一段外军舰载机着舰的视频，想了解他们着舰的速度。我明白了，知道了速度，就能大致判断出。 他们是不是在用钥匙飞行技术高速着舰？我猜对了吧？
0: 麻烦您尽快找给我，我这儿正等着呢。谢谢啊。

0: 喂，麻烦您给接一下基地张司令。
1: 秦大队长，是你啊？
0: 张司令，您能不能让您手下那帮年轻人呐，帮我找一段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数据啊？
1: 好，我让他们查一查。
0: 好，谢谢啊，我这儿正等着着急呢。
1: 我让他们尽快。
0: 好，谢谢。
2: 大弟，其实你也可以问问本大队的两位同志，
0: 不。

0: 安伟，谁呀？谢振宇、于涛，还有康延成。他们？哎，杨总，
1: 是我，一任吗？哦，
0: 首长，我正在等梁总和张司令的电话呢，这么晚了，首长有什么指示？
1: 这么晚了，首长就不能打电话吗？嗯，你那会开了没有？开了。
0: 开的怎么样？有收获吗？
1: 有，但是目前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和以前的试验试飞比，你们这次遇到了一堵更高的墙，翻不过去了。谁说的？翻得过去。我这么晚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收到了一封信，有人建议用药试飞行技术捉奸。
0: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1: 知道。
0: 你觉得可行吗？
1: 不行，这样要出大事的，首长。
0: 首长能不能把那封信转给我，也让我好好学习学习？
2: 可以，让你看看也没什么不好。不过我觉得人家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这样，我让小徐抄一份，马上给你送过去。
1: 行啊，连大红炮这种事儿在试飞大队都出现了。
0: 政委。
3: 看来你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吧？一定是谢振宇，说不定还有于涛。除非他们拿出证据，能够证明药式飞行着舰技术可行，我才会考虑认可的。还有，以后啊，提合理化建议到我这儿来提，不要动不动的直接越级报到首长的。新品质。
4: 天下精密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超专帕系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3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方便。录视频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久，耐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
5: 视频开直播，1.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那专业的摄影师了。
6: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7: 一键切换到整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8: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9: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10: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3: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 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再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电脑版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
9: 金立手机、金智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6: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9: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再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 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电脑版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金智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喂，
11: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2: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11: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

0: 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4千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1: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三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1: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0: 好的。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4: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费佩奇，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6: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得很，很耐造。
7: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跟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2: 学中医不花钱，找名医不花钱，寻医问药、解医答惑、健康知识全都不花一分钱，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竭诚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7: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3: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这是花几千万都买不到的。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竭诚为您服务，真的是省。

0: 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仕腾房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2: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3: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4: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3: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8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3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方便，录视频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久，耐用。
5: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那专业的摄影师了。
6: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0: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1: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2: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3: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4: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3: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费佩奇，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喂喂喂，
7: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7: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八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8: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三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8: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7: 好的。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4: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3: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费佩奇，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2: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得很，很耐造。
1: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跟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0: 学中医不花钱，找名医不花钱，寻医问药、解医答惑、健康知识全都不花一分钱，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1: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3: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4: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三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这是花几千几万都买不到的。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0: 古火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

0: 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仕能房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2: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3: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4: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3: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6: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24节气，小满。麦浪初盈，雪山映绿，作物饱满未熟，是为小满。蒲串出满，风送清甜。新疆小满，气温回升。果蔬时盈。

0: 生机渐盛，小的盈满是自然的温柔馈赠，持续小暖，不负江间每一寸生长。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被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报告，进来。
1: 来，大队长，政委，
2: 真爷，行了，大弟，那我过去了，你们聊啊。振宇，那你跟大队长好好谈谈。来，我来。
0: 振宇，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说。
3: 我研究了一套逐建程序，想请大队长过目。
0: 逐建的程序？
3: 是的，用钥匙飞行高速逐建的程序。
0: 用钥匙飞行技术实施高速逐建。先别说你这道程序，先说说这道程序的根据。
3: 根据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西方国家舰载机逐建的时间，另一部分是国产舰载机用钥匙飞行时可能达到的速度水准。
0: 你知道西方国家舰载机逐建的时间？从哪儿知道的？
3: 康延城的朋友帮助我们从国家科技图书馆里查到的。虽然这些数据不是来自于权威机构，但是得到了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的认可。
0: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于涛什么事？
3: 他也在制作自己的逐建程序，我们互为参照，尽量减小误差。
0: 那你说说相关国家舰载机逐建的时间，然后你告诉我，如果我们采用钥匙飞行技术，那么我们的时间和速度应当是多少？
3: 有的国家舰载机逐建的平均时间为二，有的国家舰载机的平均时间为1/2 K。国产舰载机性能优良，但是我们经验有限，我建议把时间放得稍微宽裕一些。比如说医用钥匙飞行技术可以参照地面试飞舰载机反作用力承受的极限，我认为高速逐建是有可能实现的。
0: 那么飞机失速的问题，还有机头线逐建的问题呢？
3: 今天上午在会上，大队长您自己不也提到了吗？只要找到合适的工匠，这些都不是问题。
0: 我是提出了工匠的问题，但我并不知道工匠的具体数值是多少。
3: 理论上是在 W 到 M 之间。但我们需要得到大队长的支持，继续做炼成。
0: 好，你把这套程序先留下来吧，你可以先回去了。
4: 是。
0: 等等。我问你一件事儿啊，你是不是向一总指挥打我的小报告了？
3: 嗨，那怎么能是小报告呢？那是我们向上级提出有效的意见。
0: 你们还有谁？
3: 大队长，您要觉得这事儿办得不合适，那就是我一个人干的。
0: 行，学会打掩护了是吧？

0: 玉涛，是我。你马上到我宿舍来一趟。
1: 啊，对了，带上你那个什么程序。
0: 对，马上来。

0: 呀，妈，我帮你吵醒了吧？
1: 哄回来了。啊，
0: 你吃了吗？
1: 吃了，我送您去卧室睡吧。走。哎呀，不要不要，你回来我就不困了。哎呀，这一个人屋里屋外的呀，他就容易犯困。哎呀，
0: 妈，
1: 嗯，
0: 您现在还手工织毛衣啊？买一个多方便，您跟我说什么号，我去买呗。
1: 哎呀，这是给你爷爷织的。
0: 看这几十年都穿我给他织的毛衣，你都外头买那个，他不愿意穿。反正我也没事儿，我就当打发时间吧。那您教教我，我也想学。
1: 你学什么呀？这年轻人，年轻人不用学，太费时间。
0: 这金手织的跟买的感情不一样，回头我给于涛也织一件。
1: 亚红
0: 啊。 你嫁给涛子，你真的什么都想好了，想好了。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于涛的工作有多危险，我已经亲眼见过了。你是说这次？这次。 我亲眼看见于涛在做什么，他面对什么。以前对于他的工作都是猜测和想象，没有在现场这么震撼。妈，你知道吗？爷爷是英雄，爸爸是，于涛肯定也是。我能嫁进这个英雄的家庭，感到无比的骄傲。所以，您不用担心。

0: 进。
1: 还在算啊？
2: 眼下能做的只有这个了。
1: 你把你的程序交给大队长了。
2: 你刚才不也屁颠屁颠给他拿过去了吗？
1: 如果大队长同意了我们的提议，上报给首长，那下一步该是什么？
3: 他会说，整个试飞大队只有我可以完成这一次模拟撞击着舰试飞，啊，让我来吧。
1: 是啊，我觉得我们联手，把秦大队长送上了一次最危险的试飞任务。
2: 要真想替他分担啊，咱们得尽快掌握钥匙飞行技术。坦白的说，我会一点，但只是皮毛。最难的是要在各种风力情况下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
1: 再难也得做呀，不然等首长下决心的时候，发现全大队只有秦大队长一个人能飞。
2: 距离试飞还有时间，我相信我们还有机会。
4: 不看了，已经没什么新意了。今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了，怎么办？
5: 怎么办？凉拌。这个时候啊，我要给你泼点冷水。无论是谢振宇还是于涛弄的这个程序啊，都只是纸上谈兵。在两位军工单位老总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4: 强子，
6: 哎，
4: 给我开车。
6: 好。

0: 你要去哪儿？
1: 见梁总。我估计啊，这个点儿他肯定在办公室。现在去，天不亮就到了。
2: 去完之后呢，
1: 正好回来的路上，再到周总那去一趟，然后再去见一个人。强子，快去。
3: 行。我跟你们一起去。
1: 你去干什么呀？啊？你就在家里留守，这段时间大家忙得够呛，要不给大家放一天的假，不然的话弦绷得太紧了。
0: 不行，从现在开始

0: 不是我这个当政委的，必须要有执行权。再说了，这么晚了开夜车，我也不放心呢。走吧，
1: 你要这么说啊，我还就不去了。
0: 那正好，不去都不去。
1: 行，算你狠。
0: 嗯，干嘛？
1: 走啊！啊，
0: 走。

0: 个一个像个闷葫芦似的。我们这是部队，都是当兵的，要是睡不着觉，咱们大家伙唱个歌怎么样？
1: 唱什么呀？
0: 你会什么呀？
2: 我们会的可多了。
0: 我们会的都是老歌，新歌不会。哎，政委，唱一个说打就打，怎么样？
2: 这样，谁愿意唱什么，谁起个头，会唱的跟着唱，我们就一路唱到目的地，怎么样？
1: 我同意。
0: 武强，起个头，唱什么？
1: 我先来啊，人民海军向前进。
0: 好。
1: 红旗飘舞随风扬，预备，唱。

0: 为祖国太阳顺心桥，爱护人间
1: 小六，我已经别掺和了，好好唱。
0: 黑猫海角，我们有共产党英明领导，谁敢来侵犯酋长的面包？

0: 想走？
1: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就是一个不干完活不愿意睡觉的人。
2: 梁总，
3: 梁总，
4: 梁总，
5: 哎，你们来了，
2: 是不是做梦梦到我们了？
5: 哎，神了，你们怎么猜到了？我还真梦见你们了。哎，快快走走走。
3: 哎，
5: 强哥，小李，
0: 哎，
5: 沏茶。
0: 好的。
5: 给我倒杯咖啡。
0: 好的。
2: 梁总啊，哎，我们要的东西你们搞出来了吗？
6: 还没有，
2: 不过快了。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做了。
1: 有事儿还着急赶路呢。
2: 哎，听我说嘛，你们听完我的话一定会很高兴。
1: 是好事啊。
2: 你们提出要是飞行技术逐渐，使我们找到了新的方向。我们找了一些资料，重新强化了我们的工程设计。目前在理论上我们是可以做到钥匙飞行对舰体的撞击，但是呢，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又重新对钥匙飞行技术对舰载机的作用力上进行了新的研究。目前的结果非常乐观，但是在最后的结论出来之前，我还什么都不能说，所以得感谢你们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让我们找到了新的方向。
1: 真是太好了。好，给您带了一样东西。梁总您看看，这是我们的同志啊搞了一套钥匙飞行的专件程序，您看对你们的研究有没有帮助？
2: 太好了，有了这些程序我们研究起来就简单了，我们一定尽快拿出结果。
1: 我们就是为这事而来的。那既然这样，我们就走了，
7: 还要赶到那边见见周总。
2: 周总那儿可以先不去，他还没有出来结果，他看到了这个一定会很高兴的。你们提出用钥匙飞行技术逐渐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舰载机、阻拦索和逐渐甲板，所以得感谢你们对于我们和我们船舶工业的贡献。
1: 谢就不用说了，我们还是要赶到周总那儿去一趟。
8: 好，梁总，再见。
5: 哎，
8: 再见，再见，
1: 辛苦啊！
8: 请喝茶。
5: 哎，这茶，
8: 我们走了。
5: 好，
8: 再见。
5: 哎，你看，
8: 谢谢，
5: 我送一下，我送一下。
1: 周总
9: 好，
1: 谢谢了啊。
9: 就这样吧，
1: 好，我们走了。
5: 放心，
9: 周总，让您等太久了啊。
1: 好好
9: 好，再见，
1: 好，
9: 再见，再见。
10: 金枪队长，现在回去吧，
1: 回去吧。

0: 到家了。
1: 到了，大队长。
0: 走。
2: 到了，
1: 辛苦了啊。
3: 哦。哎呦，我的天！
2: 哎，大弟，去我办公室一趟吧。
0: 这会儿太困了，先回去补个觉。
2: 走，
0: 时间不长，2个小时吧，我过来找你。
2: 行。

0: 赵文，赵文，
1: 到。
0: 大队长怎么了？就告诉吴强，别睡了，派车跟我去个地方。
1: 去哪儿？
0: 你怎么什么都要问呢？
1: 我得登记报备啊，大队长，这是规定啊。
0: 跟我去一趟人体医学研究所，但这件事情要对政委保密啊，这是命令，听清楚没有？
1: 为什么不能让政委知道？
0: 我问你听清楚没有？不是让你问为什么的，快去。

0: 大弟，赵文，赵文，到！哎，政委，政委，
1: 大队长人呢？走了，
0: 对，他刚才没再睡觉吗？
1: 没有，他回来了一下，然后马上就走了。
0: 这个秦大弟。你知道他去哪儿了？
1: 去那个人体医学研究所。哎呀，坏了，我犯错误了。政委，那个大队长他不让我告诉你，还说是命令。我刚才不小心说漏嘴了，你千万别跟他。
0: 行了行了，他走了多长时间？
1: 大概，两个钟头。
0: 叫车。
1: 政委，你也要走啊？为什么？
0: 叫车。
2: 是。所以说，在起飞的时候啊，你们要格外注意这个参数，要不然呢，在风向。
3: 金瑞宇，你看着快安城了吗？
4: 乐宇，那我们先走了。
2: 哎，他和王小毛他们出去了，怎么了？
3: 我找不到夏医生了，他接到一个信息，然后说回宿舍就消失了，电话不接，关机，饭也不吃，他从来都没这样过，所以我想找康安城帮我找找。
2: 你别急，别急。夏叔呢？他是个心理医生，我相信他不会干出格的事儿。嗯，这样我帮你找，你在营区范围内再找一找，我出去找他，好吧？
3: 行，你找到电话。
2: 好好好好好。

0: 就猜到你在这儿，人柳妮娜到处找你呢。有心事啊？
1: 我没事。

0: 看来心理医生也碰到了不能自医的问题。我说了我没事。没事儿，没事儿，你晚饭不吃，宿舍不回，跑到这儿来出海峰看夕阳啊？你之前不是教我说，心里有疙瘩的时候，啊，就面对大海，就大声的喊两嗓子，你自己喊了吗？
1: 知道我开着飞机翱翔在上万米的高空鸟瞰世界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哦，
2: 你平时不爱说话吗？今天话怎么这么多？
0: 我跟外人是没什么共同话题，但是跟战友可以。 我们穿的都是军装，这辈子我们最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军人。你不能只拿自己当医生，拿我们当病人。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更是共克时间的战友。是战友，那就得彼此信任，彼此交通。不是，我说的不是我，我说的是柳妮娜。让孩子给你打电话，打了那么多你也不接，给人担心坏了。
3: 不管出了什么事儿，你还有战友呢，你得让战友们放心。赶紧给人回一电话。

喂，千城，我给你打电话就两件事。第一，我的东西帮我寄回家。第二，即便没有笑笑，我也不是可以和你走到最后的那一个人。因为我知道，只要我穿着这身军装，我就不可能像普通的女孩那样，在你需要的时候陪在你身边照顾你。但我爱这身军装胜过一切。祝您幸福。

0: 政委，
1: 停车。张子，是政委，看来是接我们来了。你现在越来越像我的马便了，怎么我走哪你跟哪儿？
2: 上车吧。
1: 上你的车？啊，我为什么上你的车？
2: 你上不上吧。
1: 行行行，为了搞好团结，那我就上他车啊。
2: 走。

0: 这不是心里着急吗？想知道人体所为我们做的课题怎么样了？
1: 你现在想什么？我都知道。还是那句话，在所有的试验有结论之前，不行。
0: 什么不行？
1: 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试飞不行。
0: 为什么不行？笑什么笑？看领导吵架你高兴啊？
1: 刚才来的路上跟首长通了电话，首长同意，没有他的批准，从现在开始不许你参加试飞。
0: 陶思勇，你为什么要这样？

0: 蒋总，帮我收拾一下啊。
1: 好。
0: 蒋总，你也帮我送去。

0: 你还要干啥？没完没了了是吧？我都困死了，你让我睡会儿行不行？行，那你好好睡一觉啊，睡觉吧。
1: 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快去！啊，快去！来了，小雷，轻点，快点，快点，轻点，轻点，轻点。那个，从现在开始，你给我在这守着啊！大队长去哪儿，你马上向我报告。
2: 为什么啊，小雷？
1: 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执行命令。

0: 大队长，大地，
1: 怎么在山上？
0: 哎，盛美，大地呢？
1: 不在屋吗？
0: 不在啊。大地，我进来了啊。哎，
2: 这个秦大地，这一大早又跑哪儿去了？搞什么？
3: 报告。
1: 哎，进来。郑宇，你找大队长。
4: 有个好消息。
3: 报告。
1: 哎，进来吧。
2: 你也找大队长？
1: 啊，
2: 那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吗？
4: 我先说，好消息是海军科研所参考我的着舰程序，给出了钥匙飞行更加准确的着舰速度，
2: 多少？
4: 1/2到1/3。
2: 宇涛，你呢？
5: 我刚从空军装备院的高院长那里得到消息，梁总那边已经完成试验，但是不放心，又送到他们那边复验，两家得出的结论相同，用钥匙飞行高速着舰，国产舰载机扛得住。
1: 情况我都知道了，我先回去。
4: 我们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大队长，
1: 就算你们带来的消息是对的，
2: 但是还有周总那儿人体所的结论没有出来，在所有结论出来之前，还是按照现在的计划飞。
4: 是，
3: 是。
2: 强子，大地不用找了，

0: 我知道他去哪儿了，强子。哎，我给你一个任务。什么任务？靠我一个人是定不住他了。从现在起，你帮我盯着他。
1: 这样盯他什么呀？
0: 在所有结论出来之前，不能让他一个人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模拟高速撞击着舰的试飞。明白。 这件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大敌现在尤其不能进行这种危险性极高的试飞。
1: 为什么？
0: 你不要问了，当命令执行。
1: 是。

0: 站在干什么？站岗放哨啊！过来。没地方坐，来坐这个。
1: 老吴啊，你怎么会知道？
0: 你觉得我今天到了早了是不是？我原本以为啊，到这儿会等你一阵子，没想到你来的还是比我早。
1: 哎呀，老吴啊，你真的都快成神仙了！
0: 这你就不要问了，我愿意早到。说吧，又有什么麻烦了？
1: 天大的麻烦呢，要是你现在还能飞就好了。
0: 对，
1: 气我是不是？啊？我真的是走投无路，并且是一筹莫展。我想了很久了。
0: 也只有你才能帮我解决挡在我前面的这堵墙。我老了，已经离开天空了。<笑>
1: 你一点都不老，你能坐在这钓鱼，其实你是渔翁之意不在渔啊，你的心还在天空。孩子怎么样？挺好的。
0: 在山西的一家医院住院呢，好像有点疗效。谢谢你，老吴。我老伴儿有个亲戚的孩子也是这个病，吃了一个大夫的药，据说挺有效，要不要让我把他电话给你啊？
1: 谢谢你，老吴。暂时不需要。为药师飞行的事儿来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是谢振宇。
0: 给你打电话了。当年全海军，你是钥匙飞行的第一人。10年前就说过，中国要有自己的航母，不只是我，还有别人也偷偷的试飞过钥匙飞行，你也试过。后来航母计划取消了。啊，当年于兆年老团长也飞过。
1: 时间过得太久了，许多技术细节真不记得了。你今天来最想知道什么呀？公交，以及相关联的所有技术细节。

0: 我告诉你，当年是你打败了我，成就了你的人生梦想。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当年我是研究过钥匙飞行技术着舰的，公角是多少？因为没有实验场地，结论并不精确。是多少呢？
1: 从 WWM 之间，公角大小与速度密切相关。至于技术细节，你一定早就知道了。我是知道一些，但并不全面。你说，操纵飞机的门道只有两个，一是用油，一是用杆。损失飞行降落，减油门就出了，基本上不大动作。钥匙飞行不能降油，相反还有加油门。飞行员没有选择。 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也就是保持稳健，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
2: 如果你也是。

0: 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单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

0: 时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0: 如果你也是

0: 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单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

0: 时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0: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
5: 的话，太感谢您了，
4: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付钱，上那里别干了。
9: 是娘吧？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科学搭配，三餐有度，
12: 守护全家幸福常住。
11: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12: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13: 要多吃点蔬菜哦。
11: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14: 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飞行员没有选择，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也就是保持稳定，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
1: 老吴啊，老吴啊，说到底，你老吴还是大师。能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把如此复杂的事情说得是一清二楚。
2: 可惜，我关于公交的研究并没有完成，因为你打败了我。后来呢，
1: 我要出了事故摔了腿，就离开天宫了。另外，也是当时没人支持。
0: 我刚才跟你说的数据啊，并不精确，你们要是没有别的路可走，一定要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拙见的问题，就必须继续摸索。将公脚大小精确到正负不能超过2度。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你和你的试飞员。
1: 是这样。
0: 听着，还有，
1: 我刚才说哪儿了？说到公脚。
0: 对，公脚，不用油门，而是用杆保持公脚。 需要每个试飞员要反复的试验摸索，这和损失飞机操作习惯完全不同。学技术，该习惯。这么大的改变，每个人刚开始的时候都很难适应，因为损失飞行操作习惯已经深入到记忆里，不是大脑记忆，是手部肌肉记忆。加上接下去还要用钥匙飞行技术撞击拙见，每一次试飞都有巨大的危险。
1: 大弟，你的责任真是太大了，够你喝一壶的。走吧，别在这里了，我看见你我就痛苦。
0: 哦，对了，还有一个问题，
1: 谢振宇懂钥匙飞行吗？
0: 懂得一点，但是不多。 尤其是用脚用杆，全部都要从头学。这话我已经告诉过他了啊。其实你那里还有一个人，肯定懂得钥匙飞行。
3: 鱼头，
1: 对，
0: 鱼头，他是空军的领军人物，出生飞行世家，就是没有正式飞过。

0: 要是飞行啊，也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再说，还有余兆年老团长，听振宇讲他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动声色的巨人，一个能接替你率领这支队伍摧城拔寨的人。
1: 好，老吴，谢谢你，你多保重。
0: 来，拜拜。

0: 大队长，现在回去？
1: 不，进城，去海军医院。
0: 是。
2: 处长，我们先上车了。
3: 好。
4: 小易，出院了，高兴吧？嗯。回去好好听妈妈的话
5: 啊。
4: 哎，嫂子，
6: 是不是你把账结了？
4: 不是我呀，是什么时候结的？
6: 真不是你啊？
4: 真不是我。
6: 我刚刚去结账，说账已经结过了，5万块钱打到医院账上好一阵子了。
4: 嫂子，结了就结了，
7: 这个事儿交给老秦去处理，您只管踏踏实实跟孩子回去休养就行。
6: 那不行，别让他分心。这5万块钱不是小数字，你要知道是谁，就赶紧告诉我。
4: 我还真不知道，要不然是这样，我帮您问问，如果问到了，我告诉你一声。
6: 行。我跟大迪赶紧得还上，这人情不能欠啊！
4: 我知道，嫂子，那咱先出院。
6: 行，那走吧。嗯。
8: 来，振宇。
1: 师傅，他去找您了。你们俩聊什么了？
8: 你应该猜得到。
1: 明白了。
9: 老秦，我问你个事儿啊。
1: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9: 怎么了？这么严肃？
1: 要是飞行，飞过吗？
9: 干嘛问这个？
1: 回答我。
9: 把 mother 去掉。
1: 你飞过吗？
9: 天天飞。
1: 天天飞？你别吹牛。
9: 我跟你吹这牛干嘛呀？
1: 不，你在哪儿飞嘞？
9: 在你隔壁啊。
1: 你说的是游戏啊？
9: 那不然我在哪儿飞啊？
1: 我就说你不懂。
9: 我不光懂，我还懂得怎么着舰。
1: 哦，你这飞行游戏里边还有舰载机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的选项。
9: 在游戏的世界里头，任何的飞行技术都可以尝试，钥匙飞行只是其中一种。你呀，就瞧不起我这个业余的游戏冠军。我要不是舍不得这身军装，我早就去打职业了。
1: 成功率高吗？
9: 非常高，每次都成功。
1: 带我试试去。
9: 哎，就不用试了，你早就飞过。上次你在海面上把那罗伯特压那么低，那就是钥匙飞行。
1: 现在情况不一样，那个时候不用考虑着舰啊，就不用担心飞机会失速，机头会着地。现在我需要安全着舰，我必须把飞机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说那么多没用，走，试试去。
9: 谢振宇，嗯，我严肃地告诉你啊，游戏是游戏，现实是现实，在现实的世界里，全队只有秦大帝懂钥匙飞行，你别嘚瑟啊。那可是在高速的情况下，几乎要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才行。稍有差错，我就得送你上英雄山。
1: 哼，有进步啊！现在能分得清什么是游戏，什么是现实啊？
9: 哎，老谢，老谢，哎，老谢，老谢，哎，
10: 门给我打开！哎呀，把门给我打开！
11: 你不愿意教我，
12: 那我只能自学成才了。大不了英雄山上见，是不是？
10: 门给我打开，
9: 打开。
12: 你说什么？
9: 我教。
13: 稳住，稳住，对，控制好油，少用油，多用杆。不管侧风、逆风还是顺风，你只要把速度控制好，哎，保持好攻角。你看，对对，不管什么风，侧风你少用油，少用油，用杆来操作，用杆来操作。
9: 行行行，那我来，
13: 来，你控制住那个杆。哎哎，对对对对对，你看不一样了吧？

0: 多用感。弓脚，弓脚，弓脚，对对。
1: 不管什么风，速度控制住就可以是钥匙飞行，就可以走起来了。
0: 往下走，走，对，有了。
2: 报告，
3: 谢磊，报什么告啊？我都离休了，你这。你来了啊，
2: 团长。
3: 还会买花，你挣几个钱呢？
4: 以后别整这事儿了，我要花干什么呀？
3: 还挺好干的。说什么？你怎么来了？坐坐，你坐这儿，坐这儿。
2: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我来看看您呢。
3: 看我，我才不相信您的鬼话呢。连我那个孙子于涛都没时间来看我来了，我好长时间都没露面了。不过你坐坐坐，我觉得你还是来晚了点儿。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老头帮不上你什么呢？
2: 不是，我是听医院说
3: 我要死了。
2: 没没没，什么？
3: 你说你把医院的大夫动不动就给我下个病危通知书，我才不理他们呢。我该干什么干什么，说吧，什么事儿？咱们还是老规矩，开门见山。
2: 好，开门见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首长当年1:4大胜外军飞机的时候，曾经用过钥匙飞行技术，对吗？
3: 是啊。你想用它干嘛呢？
2: 哎，我现在碰到难题了，但是有人建议我啊。想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捉奸问题。
3: 你到我这儿来之前，是不是去见了一个人？
2: 我先见了吴惊天，老吴说，我应该先找您。
3: 无论是我还是吴惊天，都没有用过钥匙飞行技术飞过舰载机捉奸。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航空母舰呢，但是钥匙飞行技术我飞过，你飞过，吴惊天他也飞过。我估计你们要解决的应该不是技术问题，
2: 我要解决的还真的就是技术问题。一呢，就是用钥匙飞行解决高速捉舰，那么保持的弓脚应该是多少？再一个，从头到尾要保持一个机径恒定的弓脚，应该怎么操作？
3: 那吴惊天怎么说呀？
2: 老吴他说，当年他听说海军要搞航母，他就偷偷练过。他认为弓脚应该保持在 W 到 M 之间。
3: 这个吴惊天呐，弓脚应该怎么保持啊？
2: 他觉得应该跟隼式飞行正好相反，用杆，尽量不动油门。
3: 啊，这个跟我当年操作的方法是一致的。
2: 首长，您当年是不是偷偷的用钥匙飞行技术考过？
3: 干嘛偷偷的？当年咱们在南海、东海都跟他们舰载机较量过呀，我还在他们航母上空飞过通场呢。那时候我就觉得咱们应该有航母啊。有一段时期，我特别关注他那个。舰载机着舰的那一瞬间，唰！后来啊，我还真像你说的，偷偷的练了，可惜白练了。
2: 哎，首长没有白练，哎，您给我仔细说说。
3: 风，吴惊天说过吗？这个吴惊天呢，他怎么能忘了风呢？听说你们试飞大队内部讨论，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从头到尾保持一个几近恒定的弓脚。
5: 什么屁话吗？
3: 有风，你的弓脚就不能保持恒定啊！你得根据风力的大小还有方向，随时修正弓。

0: 三者之间的平衡。 这可不是经过简单的理论学习或者在模拟操作器上多操作几回就能解决的。你们得花大力气学习钥匙飞行，还得花更大的力气学会在动态中保持攻角。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了。 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死人了，也不应该觉得那是意外。怎么了？这就要走啊？
1: 首长，请原谅，我不能在这久坐。
0: 我还有事儿。别忘了啊，这还有个老头呢。真要需要我的时候，你就来告诉我一声。哎，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呀？别让我一个人整天在这里自己跟自己生闷气儿啊！我要是晚生40年，完成中国航母第一支飞行编队战斗力建设的任务。
1: 就轮不到你秦大帝了，你信不信？我信。首长，谢谢您今天跟我说了这一番话，以后要是没有事儿，我就不来打扰您。但是万一我们碰到困难，我还得把您请到我们试飞大队。到今天为止，您仍然是我们这支队伍当中的开头名啊。
0: 我刚才问你信不信？
1: 信。哈哈哈哈哈哈。

0: 主任，
1: 哎，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向医生说一下目前的情况。
2: 好，我来说一下啊，我们第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了，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开展辅助指导工作，我们现在决定开始分工，责任到人，同时还要分组，两个人一组，这样一旦遇到什么特殊的情况，相互之间有个照应。这个测试结果都看到了。好，第一，绝对要保密。第二，根据你们的专业特长和研究方向，找到一对一的支援对象，除了秦大队长、谢振宇和于涛以外，自告奋勇吧。
0: 为什么除了他们三个呀？
3: 哦，于涛由我负责，秦大帝和谢振宇由夏医生负责，我跟班。
2: 对，
0: 那我来负责空军的耿建林吧。
2: 嗯，好。
4: 王小毛。
5: 那我江海。
6: 刘波。
2: 好。
7: 来完了，我们来开始。
8: 我们来坐。
9: 走，小鹿，
7: 我先。
9: 什么呀？
7: 哎，什么呀？
9: 看看自己名字在哪。
10: 医学支援分队对是非大队一对一支援名单。
7: 秦大帝跟谢振宇都是夏初负责，刘主任负责的是于涛。
11: 对了，底下怎么还有？
7: 哎，是怎么还有？
10: 哎呦，看什么呢？哎
11: 呀，这一对一支援名单，你看你对谁？
10: 没有啊。
11: 怎么没有？这不李丽吗？李丽对你。
10: 看什么呢？
7: 走走走。

0: 要不要叔叔抱你上床休息一会儿？
1: 不用，我不累。
2: 建军啊，你们坐一下，赶紧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们做饭。
0: 哎，嫂子，我们连夜就回去了，您别忙活了。
2: 那怎么能行呢？开了十个小时的车，那么辛苦，怎么着也得把饭吃了再走。
0: 真的，嫂子，您别客气。孩子那天有什么需要，山西那边您一定别客气。您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我想老秦肯定心里也更牵挂。不过我相信，您会理解他的选择。
2: 我理解，理解的。
0: 嫂子，我代表我们后方的战友们，向秦大队长，向你们全家表示我们的敬意，敬礼。
2: 我一定会告诉大弟的，那我就不留你们了。那你们一路平安啊！
0: 嫂子，您多保重。
2: 哎，好。
0: 小叶，叔叔走了，叔叔有空再来看你啊。
1: 好，叔叔再见。
0: 再见。
2: 啊，那慢走啊。路上开车小心点啊，慢点开。
0: 您别送了。
1: 哎，老妈。
2: 啊？
1: 住院费的事，我想到了一个人。
2: 谁啊？
1: 我干爹。
2: 你干爹？
1: 嗯。

0: 进来吧。这儿这儿，哎，东西放这儿吧，谢谢。
1: 小叶。

0: 你们得花大力气学习腰式飞行，还得花更大的力气学会在动态中保持弓脚，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了。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死人了，也不应该觉得那是意外。
1: 赵文，
2: 在大队长，
1: 去把吴惊天和谢振宇的飞行录像调给我。
2: 是。
1: 哎，吴晓，回来了，协议怎么样？那就好。住院费。
3: 大队长，
4: 大队长，您来我们这吃饭呀？
1: 我不能来吗？
4: 可以。
1: 最近三天伙食怎么样？
4: 伙食挺好的，

0: 真生气了，别不理人呢。郭大壮跟我讲话了，你说你怎么小心眼，怎么当政委的？你的餐厅在隔壁啊，你老到我们餐厅去送饭，我就不能到你们餐厅送顿饭？就是。
1: 你的问题啊，我跟你说不清楚，咱俩没什么好说的。不说那就不说。看什么热闹？没见过政委生气吗？你们呢，以后要习惯政委发脾气，知道吗？快吃饭。吃完饭到办公室来一趟，我有事跟你说。
0: 哎，秦大队，不是我八卦啊，我就是问问，您怎么把政委给得罪了？
2: 打听什么新闻的啊？我怎么得罪他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嗯，你看，事情还不小，这又回来了。晚上没有指挥任务，刘主任要找你谈话。你、于涛、谢志宇都是他们一对一的支援对象。
0: 我去不了，我晚上有事情。
2: 我已经答应了，你必须去。从今天晚上开始，全大队所有的同志都要接受医学分队第一次一对一的支援。我在办公室等你。

0: 您怎么才来？
1: 怎么了？
0: 你听说这个一对一心理疏导的事了吗？
1: 有什么问题吗？
0: 你说这个柳妮娜她会跟谁一对一？
1: 你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我听说他和夏初俩人都是单身。
1: 不是康先生，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关注这些？
0: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也。
1: 你呀、啊，就是吃饱了撑的。起开，
0: 我给你弄碗汤去。
2: 这位同志，
1: 我来了，
2: 把门关上。怎么了？搞什么名堂啊？
3: 来，坐下，坐下。你笑什么？你以为你想什么我不知道吗？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我反对。
2: 什么事儿？你还没说呢，你就反对啊？你反对什么呀？
3: 你先去见了梁总，又跑去见了周总，又到人体所见了张所长。今天一早，肯定又去见了吴惊天，最后又去见了于兆年老团长。我说的没错吧？你说你做这些事儿是为了什么？什么目的？
2: 你说我有什么目的啊？
3: 哼，还不是想瞒着我，背着大家冒险去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
2: 我就算是这么想，有错吗？物体运动的速度越快，运动轨迹就越接近一条直线。飞机从 Q 高度直接撞落到航母的中心着舰点上，如果没有极高的速度，还真做不到准确着舰。没有准确着舰，就没有准确挂锁。做不到准确挂锁，那么只能选择逃逸复飞。但是如果没有速度，逃逸复飞根本就不可能，在海上就有可能是机会任务。
3: 可你去过的这些地方都告诉你，相关的研究还在进行，特别是人体所。人家说了，就是理论上有了结论，也还要拿仿生人体做实验。哎，就这一项，至少得三个月。大弟，我告诉你，在正式结论出来之前，我反对你冒险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我已经向总指挥请示过了，他同意我的想法。
2: 思勇啊，从开始到现在，越来越证明谢振宇和于涛是对的，没有速度就没有准确着舰。要想准确挂锁，或者是挂锁不成转入逃逸复飞，准确着舰，那是基础，是第一要素。做不到这些，其他的都是免谈。
3: 你是从极力反对，转到坚决拥护，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现在又是认定只有用钥匙飞行技术才能解决着舰问题，而且还要第一个去试飞，对吗？
2: 可以这么说。我也是被逼到绝路上去了，所以说我现在才反过头来想用钥匙飞行试一试。但是你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意味着对之前的着舰理念要进行颠覆性的改变，打破旧的操作规程，不是减速着舰，不是巡航速度着舰，而是用钥匙飞行加速撞击着舰。你知道我作为大队长做出这个决定有多困难吗？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减速着舰落不到着舰中心点，但是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让大家这么去飞。但是钥匙飞行就不一样了，每一次飞都是人机所的一次大动能和大势能的一个撞击。着舰甲板和阻拦锁咱们不说，就说人吧，人是血肉之躯啊。你问问全大队除了我以外谁飞过钥匙飞行？我问过吴惊天的，他说谢振宇在海上这么飞，他不是有意识的钥匙飞行，因为没有攻角也没有着舰的压力，他只有高速，他想怎么飞就可以怎么飞，想什么时候拉起来就可以什么时候拉起来。
4: 他们没有飞过，
3: 其实你也没有飞过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
2: 但我最起码在于兆年老团长那个时代，在吴惊天称王称霸那个时代，我跟他们学过一两招。如果我不去试，你能让谢振宇去试吗？你能让于涛去试吗？
4: 我不是反对你去试，
3: 是反对你现在去试。
2: 思勇啊，思勇，梁总和周总的所有设备是没有问题的，之所以拿不出最后的结论，那是他们要对我们负责任。他们不是想做十次八次的试验，而想做一千次的试验都不出问题才能拿出最终的结论。还有人体所张所长，他们人体仿生的试验已经做过了。

0: 但是不能代替人的试验，况且人家人体仿生试验是没有问题的。您还要让我等吗？还等3个月？我的天哪！您这样做会把我逼疯了的。
1: 我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反对。
0: 因为包括于兆宁老团长和吴今天在内，没有谁真正做过高速撞击着舰的试验，没有人能确切的知道，要是飞行时飞机要保持多大的功效。吴今天。 告诉了你一组数据，于兆宁老团长也跟你说了这组数据，但是没有人能证明这组数据用到高速轴舰上它是对的，所以你才想背着我们，急着去试这个工具，去检测这组数据。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人是血肉之躯，难道你有金刚不坏之身吗？好，就算你是金刚不坏之身，经你那么一撞，万一失败了，这也得散架啊！那你说怎么办？ 难道真得等到梁总和周总拿出最后的结果吗？啊，等人体所张所长用假人做3个月的试验，但最终还得用真人去做试验的这么一个实验结果吗？
2: 哦，对了，张所长跟我说了，这种假人呢，国内还买不到，只能到国外去采购。但是你知道吗？自从我们的航母平台出海试训了，这种假人突然就买不到了。 国外人家到处在封锁我们，这种假人万一买不到，就得我们来生产。要我们生产的话，就不是3个月了，就得3年。我们能等吗？那怎么办？解散，你回你的海军机关，我回我的101团，舰载机就不上舰了，中国航母就不搞了。思勇啊，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我原本以为。 你能理解我，但现在看来啊，你还是没有理解。几个月之前，首长不批准我转业，让我来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一见面就跟我说，现在我们正在打一场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打过的仗。外军打这场仗的时候是没有不死人的。当时我就明白了，
0: 你是想告诉我，那个时刻。 现在到了。对，地面设备试验的时候，出现过这样一次，我们挺过来了。做 B40项目试验的时候，又出现过这样一次，我们也挺过来了。现在这样的时刻又到了，就算是梁总、周总、张所长，他们的试验全部有结果了，还得需要我们用人。 下机来飞一次，要是飞行高速撞击着舰，不是我就是谢振宇，不是谢振宇就是于涛，不然还会有谁？谁让我们是当兵的呢？当兵就应该承担起当兵的责任，就应该做好随时为国家牺牲的准备。如果做不到这些，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吃干饭呢？
3: 你不要说了。
0: 我还是会把我们的分期报告给总指挥，最后怎么办，请首长定夺。
1: 司勇啊，我请求你不要把这个告诉总指挥。不行！哎呀，
0: 我说陶司勇同志啊，你怎么那么教条的呢？任何事情都要首长来定夺。那让我们干什么？首长是指挥员，是负责战争全局的，拿山头是我们的事儿，这是攻一座山头的事吗？
1: 如果一次战斗能影响并解决整个战争的全局，我可以不报告。
0: 那你让首长怎么说？就因为可能要死人，首长说了，你们不要干了，任务解除，试飞大队解散，中国航母不搞了，啊！

0: 大爹，说句心里话，这次我的感觉不一样，要不这事先放一放。
1: 想一想，我也冷静的想一想。我没法冷静，我的同志哥，山头就在那儿。现在不是冷静不冷静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热血，不把牺牲冲上去的问题。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的话，我这个兵算是白当了。
0: 这事还是先放一放，一会儿你去见一下刘主任，当做任务一样。

0: 我们要去，不要给全大队做坏榜样。如果不配合他们，一旦告到首长那儿，到头来你不仅挨批评，最后你还是得去。
1: 好，我答应你。我先冷静冷静，但是明天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我都要去试一试。不过请你放心。 有了信任雨和于涛搞的这两套捉奸程序，我心里有数多了。我飞了这么多年了，一向小心，关键是公交，还有就是风。我一旦发现不妙的话，我不会往下降落的，我会随时把飞机拉起来。你以为我会让自己随便就这么牺牲吗？
2: 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3: 万宝盾，因为它有品位；
4: 我戴万宝盾，因为它有格调；
5: 我戴万宝盾，因为它有面子。
3: 万宝盾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精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礼现时代。 金色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坚固表镜，既防滑耐磨又防撞防震，传承瑞士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纯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 耐磨不易褪色，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 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美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6: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

0: 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只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2: 这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3: 就很适合我们老年人的气质。
2: 你看着金钻构成的表盘，
3: 人上档次，很耐看，而且呀、质量是没得说。有回啊，我把它放进了衣服口袋里，洗衣服的时候啊，忘记把它拿出来了，连带着一块让洗衣机给洗了40分钟。去阳台上晾衣服的时候啊，我就没想起来，我就一抖衣服，这手表啊直接从楼上掉下去了，就是好几层楼高啊，那心里一紧呐，赶紧下楼去捡，结果呀拿出来发现呢，一点没有损坏。
2: 不愧是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3: 真是啊，金刚不坏，还能正常的走字儿。
0: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盾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石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
4: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
5: 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4: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这款万宝盾精造石英钢金钻高端腕表，
2: 我是特别的喜欢。你看这表圈、表盘、表针、表带，光细节啊都有20多处。这不是大品牌，根本呢不会这样给你下功夫。同时呢，它还能防水，你像洗澡、洗手啊都不用摘下来。戴别的表啊，可能看不了好坏，
1: 但这钻石设计啊，
2: 真是太亮眼。人家一看呢，都知道不是便宜货。对你说话都得客客气气的，带上它出门应酬谈生意啊，一定话会是特别的顺。男人嘛，还带一块好表啊来撑场面。
3: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盾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的看到日历。
0: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传承瑞士百年制表工艺，上百个零部件精密组装，走时精准，整表耐用几十年，可谓尊贵典范，传世精品。金钻表盘与高端金刚表带完美链接，低调奢华，价冠天下。珍贵坚固表镜，耐磨防滑，防尘又防震，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都可以正常佩戴。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无论搭配活力运动风还是沉稳商务风，都能完美匹配。无论在商务场合还是在喜庆宴会，都能为你撑起场面。可以戴10年、20年还是50年，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就是男人应有的硬和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盾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4: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高端腕表，
5: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
6: 这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5: 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7: 和伴侣戴这表，爱戴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顿，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0: 黄金钻石万千戴。

0: 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
1: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2: 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盾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大家可以看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3: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2: 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3: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0: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盾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交镶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石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高端腕表，
5: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
6: 这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5: 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4: 和伴侣戴这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0: 黄金钻石万千戴，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
1: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2: 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3: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2: 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3: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0: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盾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交镶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石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

坛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我还是先去接受医学志愿，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1: 好了，老四呀，谢了啊。秦大帝现欠陶思勇人民币50,000元整，承诺于今年年底内一次性还清，妻子吴晓为第二顺序还债人，特此声明，秦大帝。

0: 你好，我是试飞大队的陶思勇，麻烦你给我接一下一总指挥。
1: 一会儿路上慢点开啊，路上可能堵车。
2: 行。
0: 夹子，
3: 到。
0: 大弟要是不问你，你就不要告诉他，我去见首长了。
3: 是。
4: 报告。
5: 进来。
1: 大队长，医学支援分队的刘主任又来电话催您了。
5: 嗯，知道了。去吧。你怎么还在这站着？
1: 大队长，我这一回去吧，他又要来电话催您。我要不就在这等着您，省得回去再接他们电话了。这个刘主任呢，他特别执着，我觉得挺难缠的。
5: 行行，走，去吧，
1: 走。
6: 啊，请大弟同志，请坐。
0: 好。哎呀，刘主任。说实话，我还是有点紧张。
6: 有什么好紧张的？你现在是我们一对一的支援对象，不聊一聊，
0: 谢谢。
6: 我怎么支援？
0: 那好，您问吧，我回答，保证竹筒倒豆子，稀里哗啦。不过最好能快一点。
7: 为什么要快一点啊？我们今天下午特意安排时间，就是为你们服务的。
0: 是这样的，我们政委啊，刚才出去了。一定去找首长告我的状去，我得跟过去，不然的话我可就完了。怎么了？
7: 没什么，那您要有事您先去忙。
0: 真的假的？现在就可以走啊？哎呦，我还以为今天要三堂会审呢，包括我的祖宗三代，我小时候什么偷过地瓜拔过萝卜的这些事情都要一一向你们交代。那太好了，没事儿，那我就走了。
7: 好，哎，对不起对不起，大队长，我还有两句话要嘱咐您。
0: 您问，不过最好快一点。
7: 既然您现在已经是我的一对一支援对象，那以后您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过不去的坎，随时来找我聊聊。
0: 就像是得了感冒去看医生一样。
7: 对，说的对。
0: 好的，100%没有问题。哎，对了，上一次您对我的医学测试有没有问题啊？
7: 您要是有问题，咱们今天谈话还能这么轻松啊？
0: 真的没有问题啊？
7: 没有，
0: 包括精神方面也没有问题。
8: 精神，你是大队长，你精神方面有问题还了得啊？这是第一句话，还有一句题外话。哎，五一节快要到了，你们放不放假呀？笑什么？
0: 没想到今天见到你们二位能这么轻松，我原来呀，说实话是不敢到这儿来。早知道这么轻松，我就不害怕来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也是题外话。你们问我们五一放不放假干什么？
8: 不是，还不是为了他们，我们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不休息，我们也放不了假。
0: 哦，
8: 我想着这些姑娘们说不定早就跟男朋友约好了，五一小长假上哪玩玩去呢？
0: 这个其实可以灵活安排，毕竟试飞大队不是每个同志每时每刻都需要你们支援的。试飞大队肯定是不放假了，你们尽管放你们的假，我们做我们的事情，咱们彼此心照不宣，不说出去。

0: 怎么样？
1: 可以吗？
2: 啊，让我想想。好吧，
0: 那就谢谢刘主任，谢谢夏医生啊。

0: 哦，我想着这些姑娘们说不定早就跟男朋友约好了五一小长假上哪儿玩玩去呢。
1: 这个其实可以灵活安排，毕竟世卫大队不是每个同志每时每刻都需要你们支援的，世卫大队肯定是不放假的，你们尽管放你们的假，我们做我们的事情，咱们彼此心照不宣，不说出去怎么样？
2: 可以吗？
0: 让我想想。好吧，
1: 那就谢谢刘主任，谢谢夏医生。

0: 谁信呀？我现在要谈一场恋爱，二缺一，你要加入？
1: 我呀？真的假的？
0: 不愿意啊。
2: 康彦成来了吗？康彦成，
1: 叫我了，我先走了。医生，晚上8点，操场见，不见不散，等我啊。
2: 康彦成，
3: 到。
4: 行，等陶政委回来，我们一起向他提出我们的请求。他要是不同意，就动员全队给一总指挥写一封联名信。
5: 对，得双管齐下，这信现在就得写。
4: 接下来就是组织全队对药师飞行进行科目训练。

0: 想救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顿，因为它有品位。
2: 我戴万宝顿，因为它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它有面子。
0: 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礼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坚固表径，既防滑耐磨又防撞防震，传承瑞士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4: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还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2: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5: 上档次的金钻高端腕表，
2: 能加分不少。
5: 你看这万宝顿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2: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6: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
7: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

0: 半世纪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还是高温三四十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1: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焦香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
2: 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只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3: 这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4: 就很适合我们老年人的气质，
3: 你看着金钻构成的表盘，
4: 真上档次，很耐看，而且啊，质量是没得说。有回啊，我把它放进了衣服口袋里，洗衣服的时候啊，忘记把它拿出来了，连带着一块让洗衣机给洗了40分钟。去阳台上晾衣服的时候啊，我就没想起来，我就一抖衣服，这手表啊直接从楼上掉下去了，就是好几层楼高啊，那心里一紧呐，赶紧下楼去捡，结果呀，拿出来发现呢，一点没有损坏。
3: 不愧是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4: 真是啊，金刚不坏，还能正常的走字儿。
1: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的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

0: 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2: 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顿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大家可以看，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秃鹿，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0: 这么大，我走的每一步都是他提前安排好的。
1: 林青，我不反对当兵，
0: 但我也想过自己的人生啊，不能像我爸那样天天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
2: 梁永军，你现在思想太偏激了，我们在部队一样可以找到自己的人生，你不要像别人干预你一样来干预我的生活。

什么？你还有什么做不出？

0: 你到底有什么心事？下午开会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1: 林工，下午你看到那颗炸梁永军的地雷了吧？看到了，就是因为这个，我想来请教一下。那我就说真话了。能听到真话的人是幸运的，你说吧。
2: 那是一颗被人改造过的炸雷。你的意思是，敌人是假的，这场战斗也是假的？我不敢确定，但是我不能不往这想。林工，我是一个一线的指挥员，我的每一次决定都有可能关系到这群20多岁小伙子的生死。
1: 如果是实战，他们牺牲的是烈士；如果是演习，他们牺牲的是重大事故。我必须承担这个责任。肖连长，也许是我们和平太久了，已经习惯把什么都当成演习和训练，没想到一个行动就会让你有这么多的想法。
2: 没办法，我的工作是现实的。
1: 不过，我倒愿意相信，这是一场真的战斗。 为此，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0: 说敌人可能有内应，我怀疑内应就在作战室。9:33的时候，营区内出现一个无线信号，正在使用民用频率通话。
1: 9:33，也就是匪徒改变行动计划的时候。
2: 我去调查了一下，这个民用频率属于一个叫越野族的越野车车友俱乐部，是一个开放性的民用频率，任何人都可以进行通话。

0: 说，梁永军夺取了匪徒的越野车，在车上发现了车载电台，正好匪徒在用这个频率通话，被梁永军听到了。其中，大头跟秃子要穿越老林果路，这很有可能是匪徒跟内应的又一次联系。
1: 据我所知，事发阶段只有李参谋长不在座人士，直到9:40才来。
0: 李德林，吕参谋长，旅长，我发现我们内部有人给匪徒通风报信，这不是为演习计划特意安排的吧？
2: 接着讲。
1: 旅长，这是我们现在所掌握情况的资料汇总。

0: 主管，
1: 我是饲养员，不是主管。
0: 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了。
0: 哎，你打我小报告了吗？
1: 时间太紧，没来得及。
0: 小人就是小人，别人做事儿，自己摘桃。
1: 孙斌，你信不信？下一次执行任务，我一定派你去趟地雷。
0: 梁军，你放心，不会再有下一次。哎，别以为自己当了一次少长，就以为是官儿的。
1: 有件事儿，我希望你能明白。只要我梁永军在侦察连一天，你孙文斌永远都是第二。走着瞧。

0: 么了呀？怎么还没睡啊？
1: 哎呀，后怕呀！咱们入雷区的时候，要不是土匪跑得快，咱俩可就是活靶子了。做噩梦了。什么声音？
0: 发短信骗我妈了。
1: 赶紧收起来，别让毛小黄抓上你。
0: 我不是故意骗你的，我真有点后怕。
1: 真枪实弹，谁不怕呀？
0: 哎，你也怕呀？
1: 怕。但是我们穿上这身军装，就是军人，就要履行军人的职责。所以再怕，我也会上。快睡吧。

0: 我正在跟瑟老八谈判呢。老梁，石班长。 我就给我妈发个短信，部队有规定，不打报告不许用手机。快点，快点！抓点地方，带着背包，让曹冉通。梁军，知道周日期用手机。 为什么不报告？装睡是不是？起来！你是不是想因为你一个人，让全班都跟着紧急集合？啊！快点！
1: 睡个觉，你拿个钱包干啥？带上背包，去操场。我在那儿等你们。
2: 杨洋，快点！
1: 杨洋，对不住啊，连累你了。
0: 士官长，在操场等着你们呢，啊！惨了，至少一个八公里。八公里，武装越野跑，开始。
2: 士官长，刚刚您看到那个，能不能帮我保密？把你的东西收好了，别有事没事老拿出来，让其他战友看见，对指导员影响也不好。是。
3: 训练，目的通过训练，熟练掌握各种地形条件下的战术运用，锤炼品质、意志，以各班为单位，由各班长带领训练，开始。
4: 咱们的值班，加油！

0: 咱们结婚的这台越野车啊，是属于越野车俱乐部的。它是车友自发性的一个组织，进出自愿没有门槛，相互之间用网名来联系。我就在想啊，匪徒应该不会再用这个电台的频率跟他的内应相联系，所以咱们的监听应该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1: 我们现在对匪徒一无所知，只有尽可能的通过电台来获取情报。但愿车友里面会有认识他们的。

0: 车友俱乐部的通信，帮明天是艾月夜，准备一下把他请过来。
1: 老大，你是要搞掉山地旅的无人机？
0: 我要的是他们抓狂，抽空他们最后一次兵力。
2: 哦，进来。
3: 连长，司令部命令10点钟，连级以上军事主官到作战会议室开会。
2: 知道了。

0: 间差不多了。
1: 哎，哦，我想起来了，我们这个频道跟聂颖联系过。如果说他们有录音的话，一批队马上就到顺德。

0: 属什么？
1: 爬山虎，虎啸天山越野。
2: 爬山虎，虎啸天山越野。爬山虎，呼叫天使爱越野。

0: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 他就这么一个人出去，万一遇见匪徒，有个三长两短的。你想想，这事儿咱们得马上报告连长。
1: 连长，咱开会，这不是你管的事儿，继续训练。
0: 师官长，
1: 继续训练。
0: 是。

0: 石头人儿，您咋换上便装了？
1: 我出去办点事儿。
0: 那个，现在匪徒还没抓着呢，而且您身份特殊，单独外出不太安全吧？
1: 我是去执行任务。
0: 指导员，就算您执行任务，你也得告诉我们您去哪儿啊？那万一有情况，我们也好跟您接应啊。
1: 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跟连长联系。谢谢你。
0: 连长在开会呢。
2: 士官长同志，
3: 一班二班正在进行传递炸药训练，三四五班集合完毕，请指示，
0: 开始训练。
3: 是。
4: 亮君，你不是说有你在我永远是第二吗？
5: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去。

0: 家都机灵点啊！
1: 谁都要传递炸药是为了锻炼战士们的心理素质，克服对炸药的恐惧心理，以及增强在战场上的适应能力。10秒钟后，炸药燃爆。1秒，2秒，3秒，4秒，
2: 我走。2秒，
3: 刘志，
4: 动手啊！
2: 死猪灌疯子啊你！
5: 小兔崽子，小兔崽子，给我起来！脑子里进水了是不是？我
6: 石馆长，孙连长发生重大事故，这事要马上报告连长了吧？
5: 胆子太大了你！都没伤着吧？什么意思啊你？
7: 梁军，你是不是有病啊？养猪养多了是吧？
8: 孙斌，这事儿你能办得出来吗？
7: 你个死猪，怪我气死你我！
2: 都别胡闹了，静儿，
7: 你给我等着。
9: 老大，老大，目标已出现。
0: 我做准备，目标出现了。
10: 爬山虎，爬山虎，我是天使爱越野。
5: 扔！
1: 梁军，
2: 到！
1: 向前一步，出列。
2: 是。
0: 怎么回事？
2: 报告。我看见指导员单独外出，担心他会有危险，所以想立刻向您报告。
1: 老大，所以你拿战友的性命开玩笑啊？
0: 黄大鹏，
1: 到，
0: 通知值班分队准备战斗。
1: 是。
0: 刘烈，
2: 是。报告，请求参加战斗。是。

0: 李瑶，
1: 连长，我接受处分，请让我先参加战斗，因为我跟匪徒交过手。
0: 跟我来。
1: 是。
2: 见鬼了！
3: 爬山虎，爬山虎，我是天使爱月野。
4: 我已经到这儿了，你在哪儿？
1: 爬山虎超收。
5: 爬山虎超收。黑色越野车。
4: 黑色越野车。

0: 会出动，动作快点。
1: 哎，你好，请问你是爬山虎吗？
0: 爬山虎？
1: 嗯，
0: 啊，是是是是，
1: 我是天山人。

0: 使暗月野，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1: 报告，报告连长，
0: 我们在停车场发现了这个，
2: 好像是乙醚。
0: 是乙醚，指导员被鬼子绑架了。
3: 这李靖还是那么幼稚单纯。
0: 继续搜索。
4: 是。
0: 注意你的态度，你们俩现在不是同学，是上下级关系，明白吗？

0: 找一下你们老板。
1: 我是，请问两位有什么事？
2: 紧急情况，需要看一下你们监控录像。
1: 没问题，请跟我来。
3: 一号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把梁栋梁给我救回来。
4: 连长，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5: 讲。
4: 咱们这些都是真的吗？毕竟咱们现在处于和平时期，我没想出来，谁敢这么猖狂？如果咱们现在这些都是真的，那我有个想法想告诉你。
5: 说，
4: 连长，我觉得是咱们内部的问题。
5: 别胡乱猜测。
4: 连长，我没胡乱猜测，我是有依据的。
6: 在白沙峡谷，
4: 为什么那伙匪徒突然一下就撤了？在老尼果公路上，为什么他们能打上咱们的反伏击？最关键的是，在林果峡谷，最重要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无人机就被叼走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您遭到了伏击。还有，他们是怎么知道旅长的行踪的？本来我们是想引蛇出洞的，结果被他们反伏击。
2: 请重点说。
6: 我就想不明白了，难道那伙匪徒真的料事如神？你看，他们明明开的是一辆白色和深灰色的越野车，为什么他们非要在频道里说开一辆黑色的越野车？我觉得就两种可能性，要不然他们就是故意转移注意力，要不然他们就是知道咱们在监听。
2: 分析的很有道理，
6: 连长，我想问一下，咱们在监听的事儿，是只有您跟指导员知道吗？
2: 你小子不是怀疑我吧？
6: 不是，连长，我的意思是，
2: 这件事情呢，上级已经知道了，正在调查。你呢，严格保密，不许走漏半点风声。
6: 是。
2: 走。
7: 收队。
8: 收队。
7: 回营地。
6: 连长，咱不救指导员了。
2: 匪徒要的是情报，指导员只要不招供，不会有危险。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抓住那些。
6: 连长，指导员现在人就在匪徒手里呢，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说咱
2: 八号公路岔路口多，没有空中支援怎么追？
6: 咱们只能调连里的无人机了。
5: 连里的操控手退伍了。
2: 周月琪是个新兵，他到底行不行？
4: 我看他操控过，我觉得他行。关键是咱们没有别的办法了。
9: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液用干爽不沾身，高温贴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

0: 送到您家门口，敷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单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意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您

0: 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3: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清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4: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3: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清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4: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

送到您家门口，敷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

0: 天精神足，初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加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加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

0: 休息，儿女懒得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3: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意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4: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0: 出去试实战，梁永军那个疯子还能玩真炸药，你们要是不想当历史家属就快点把我调走。
1: 齐齐，怎么每件事情都有梁永军呀、我可没有听说过部队训练用的是真炸药。
0: 于政委，
2: 若琴，
0: 你还是不是我妈？
2: 你骗了，你跑这儿来了。
0: 副团长，我妈找您。
2: 又哭了？
0: 你听电话。
1: 喂。
2: 哎，阿姨您好，我是那个周日奇的士官长黄大鹏。
1: 哦，士官长你好，

0: 琪琪说部队训练用的都是真炸药，是真的吗？
1: 哎，阿姨，那个炸药是真的，但只要操作规范的话，一点危险都没有。
2: 操作不规范啊？
0: 那士官长，您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1: 哎，阿姨，您放100%吧，我们肯定照顾好周瑞琪。
0: 哎，好。
1: 哎，那就先这样。
0: 好，
1: 阿姨再见啊。
0: 再见。
3: 哎，士官长，你怎么挂了电话了？我还没说完呢。
4: 说什么说？你这孩子，怎么净让你妈操心啊？啊，跟我走。
3: 又要实战演习啊？
4: 不知道，旅长要亲自向你下达任务。
3: 旅长给我下任务？不会是又上刀山下火海吧？能不能不去啊？
4: 我说你整天嘚不嘚，你累不累啊？

0: 万一什么呀？你没听他们的士官长说吗？几乎没什么危险的。几乎？他说的是几乎，那说明还是有危险。
1: 军队天天训练，磕一下碰一下都是正常的事情。再说有领导看着他，琪琪会有什么事情呢？哎，你看不出来那个小混蛋在故弄玄虚吓唬咱们？
2: 那我不管，反正我要去陪着琪琪。
0: 胡闹！中国几百万的军队，你见过哪个家长陪着孩子去当兵啊？

0: 心疼琪琪，可是琪琪现在刚刚有点进步，咱不能去拖她的后腿啊，我这么做也是为她好。
1: 就你好，就你好，就你为她好，我不去

0: 我是新兵训练考核倒数第一名，
1: 顾月，为什么？能告诉我吗？
2: 是谁训练的吗？对不起，这个也不能告诉你。
3: 梁军，你的行为是拿战友的生命当儿戏。林哥，我没有拿战友的生命当儿戏，当时情况紧急。
4: 别有事没事就往家里打电话诉苦，那有用吗？你父母能替你当兵吗？

0: 们除了担心还有什么作用啊？
1: 一家人同甘苦共患难，我跟他们诉点苦怎么了？
2: 你要是坚持不住就打报告离开侦察连。
0: 我不能离开侦察连。
3: 那就给我咬牙挺着。
0: 我咬牙了，可是我挺不住。史馆长，有没有又可以不用咬牙又能留在侦察连的办法呀？
4: 有啊。
0: 真的吗？什么办法？做人事。
4: 当旅长啊。
0: 史馆长回我呢。
4: 废什么话呀，
0: 报道去。是。

上千万的装备，说飞特技就飞特技。现在的兵胆子真大，想法还挺多。

0: 何连长，
1: 郑瑞奇是操纵无人机的好苗子，遇上命令，要重点培养。
2: 是。

你们这些人，一次小的失败，你们就成了现在这样了？啊！作为老强的传人，咱们什么时候在敌人面前低过头？从来都是迎着敌人的弹，突击再突击。

0: 为了能执行任务，他差点炸死我们。小龙，你什么意思？
1: 。
2: 梁军，
3: 我找你有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3: 这里不方便说，跟我来。

0: 人来了。
1: 怎么着，司文斌，你们是一块上啊，还是一个一个来啊？
2: 朱光二，我这个人吧，还是有原则的。放心，今天你不会被签踢的，我只是代表哥几个收拾收拾你。我跟你单挑。
1: 怎么着？
2: 怕了？
1: 找我干嘛去啊？
3: 孙斌，我告诉你，打架你一个人不是个儿，还是你们一块儿来吧。
2: 架都没打起来呢，你怎么知道我打不过你？我是老枪的传人，我死都不怕，我怕你？
4: 突击，再突击！
5: 是。
1: 我说你们仨跟着他瞎嚷什么？老枪精神是用来对付敌人的，不是用来对付自己人的。
4: 那你用炸药对付我吗？
1: 不是对付你们，我那是为了警示连长，让他阻止指导员外出。
2: 警示连长？你算哪根葱啊？用你警示？
1: 实话告诉你们吧，指导员被绑架了。
2: 啥？什么？啊？
1: 事关机密，我也不能说的太多，但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们，怕不怕死？
2: 不怕。我四大胆儿，怕过什么？我们是老枪的传人，有什么可怕的？
4: 他说的对。
1: 好，连长让我一会儿去参加连里的作战会议，我会把这个任务主动请求过来，咱们班一起配合干掉那帮匪徒，救出指导员，怎么样？
4: 行，
0: 行，
4: 没问题。
2: 哎，这是不是走了？

0: 孙斌，我知道你一直在争取机会，想在实战里学到更多的军事战术，是不是？
1: 我干嘛跟你有关系吗？朱高，我得告诉你，今天这事儿，如果你打小报告的话，我跟你没完。
2: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刚才说了，我会为大家争取这个机会，大家里包括你，好不好？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真的。
1: 那走吧。
3: 山顶的无人机飞得很低，目测都能发现。
4: 他们故意的。山顶里说不定早就发现咱们藏在这儿了。他们是担心咱们逃跑，在警告咱们。
3: 那我们就束手就擒。
4: 叫什么擒呀？喏，咱们手里有人质。哎，二嘴子，准备好。晚上突围。

0: 己亲自救过我们，重承这种任务啊？
1: 过来，离近点，告诉你，
0: 真的假的？
2: 13号地区飞机仓库加速前进。

0: 连长，敌人在13号地区，我们来这里干嘛？
1: 休息啊。
0: 休息？指导员被劫匪劫持，大家都在打仗，我们躲在这里休息好吗？
1: 不该问的别问，休息也是任务，明白吗？
2: 是。

0: 动三收到，请指示。
1: 老高，马上带人去13号北极仓库，
2: 把制导员完好无损的带回来。
0: 是，完毕。

0: 没跟着来？
1: 不该问的别问。雷蒙，我这儿想问。
0: 是。2点钟方向。
2: 不行，
3: 一定是水头。
2: 首长，我在 A 组进仓库视察。
4: 无人机小组，放飞无人机，观察仓库内情况。
5: 明白。

0: 谁要是吓唬闹，我送他上军事法庭。
1: 是。
2: 老梁，什么情况？干嘛把我调过来？
1: 没情况，就在这儿等着，肯定会有大鱼出现。

0: 梁东森。梁东幺，我是梁东森。
1: 我是梁东幺，讲话。
0: 梁东幺，匪徒劫持人质，在13号地区废弃仓库中隐藏，目视观察，人质无恙。
1: 按计划行动，确保人质安全。
0: 是。
1: 梁东幺呼叫机师，我 A 行动组到达目标点，人质安全，准备行动。

0: 2栋1，2号电报告，目标出现在丢失。
1: 追呀！你还警示什么？给我立刻抓住这个内线，确保 A
2: 组营救人质。可是
0: 作战室是核心重点，1号和其他核心机密都在这儿。我们走了，谁来保护他们？我请求。
3: 调个屁！
1: 你个新兵蛋子，你以为什么人都敢偷袭作战室啊？你给我立刻执行命令，内线要是跑了，我拿你试问。
0: 是。

0: 在一个迂回，距离800米，打点无人机，撤。
1: 是。
0: 带着呢，走。
2: 报告，无人机被击落。
3: 全体注意，你读到。

0: 两栋幺呼叫两栋三，
1: 两栋三收到。
0: 大包，给我追着他们，别放松，我正在等他们。
1: 是。
0: 报告机制，战斗正在向我预先设计发展，我们能将他们一网打尽，并确保人质安全。

0: 两栋三呼叫两栋幺，
1: 两栋三呼叫两栋幺。
2: 收到，青年。
1: 我们被匪徒设路障困住，
0: 现在匪徒距你还有2公里。
2: 明白。即刻清除路障，迅速赶来，务必拦住匪徒。
0: 明白。

0: 吕哥，你没事吧？
1: 没事。
2: 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3: 万宝顿，因为它有品位。
4: 我戴万宝顿，因为它有格调。
5: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它有面子。
2: 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领先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坚固表径，既防滑耐磨又防撞防震，传承瑞士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店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6: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3: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7: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8: 上档次的金钻高端腕表，
7: 能加分不少。
8: 你看这万宝。

0: 顿、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2: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3: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4: 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只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5: 这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6: 就很适合我们老年人的气质，
5: 你看着金钻构成的表盘，
6: 人上档次，很耐看，而且质量是没得说。有回啊，我把它放进了衣服口袋里，洗衣服的时候啊，忘记把它拿出来了，连带着一块让洗衣机给洗了40分钟。去阳台上晾衣服的时候啊，我就没想起来，我就一抖衣服，这手表啊直接从楼上掉下去了，就是好几层楼高啊，那心里一紧呐，赶紧下楼去捡，结果呀，拿出来发现呢，一点没有损坏。
5: 不愧是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6: 真是啊，金刚不坏，还能正常的走字儿。
3: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 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
7: 黄金铺路，钻石天彩，
8: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7: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

0: 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还是高温三四十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的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2: 这款万宝顿金造石英钢金钻高端腕表，
3: 我是特别的喜欢。你看这表圈、表盘、表针、表带，光细节啊都有20多处。这不是大品牌，根本呢不会这样给你下功夫。同时呢，它还能防水，你像洗澡、洗手啊都不用摘下来。戴别的表啊，可能看不了好坏，
2: 但这算是设计啊，
3: 真是太亮眼。人家一看呢，都知道不是便宜货。对你说话都得客客气气的，带上它出门应酬谈生意啊，一定话会是特别的顺。男人嘛，还在一块好表啊来撑场面。
4: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可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识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的看到日历。
1: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传承瑞士100年制表工艺，上100个零部件精密组装，走时精准，整表耐用几十年，可谓尊贵典范，传世精品。金钻表盘与高端金刚表带完美链接，低调奢华，价冠天下，珍贵坚固表镜，耐磨防滑，防尘又防震，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都可以正常佩戴。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无论搭配活力运动风还是沉稳商务风，都能完美匹配。无论在商务场合还是在喜庆宴会，都能为你撑起场面。可以戴10年、20年还是50年，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就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

0: 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
1: 等等，
0: 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2: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高端腕表，
3: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
4: 这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3: 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2: 和伴侣戴这表，爱戴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省了好几千。
0: 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
5: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6: 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5: 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顿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大家可以看，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7: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8: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7: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0: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焦香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立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石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
1: 等等，
0: 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高端腕表，
3: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
4: 这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3: 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

0: 宅和伴侣戴对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1: 黄金钻石万千戴，千载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
2: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3: 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一直。

0: 使您放心购买。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2: 万宝盾金造石金刚金钻高端腕表，
1: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还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3: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盾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焦香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立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0: 把他抬起来。其他人呢？
1: 看什么看？
2: 问你话。
1: 上溜来这套。我知道，你们有纪律，而且你们的纪律是不能虐待俘虏，

0: 远远近远，兄弟，你信不信？你那一个也跑不了，咱们走着瞧。
1: 报告，石道长，您没事吧？
2: 没事。少连长，马上报告机师，有匪徒落网。
1: 好。

0: 梁东亮报告，有匪徒落网。
1: 梁东亮，
2: 我是一号，命令你把所有的俘虏带回来。
3: 给我密切关注，一号、二号
4: 两点的位置。
0: 收到。
2: 把送话器交给
1: 梁东亮，
2: 我要通话。
0: 明白。雷哥。
5: 一号，一号，我是梁栋梁，请指示。
1: 梁栋梁，
2: 我代表全旅向你道歉。
5: 一号，你太客气了，我也是山地旅的一员。
2: 好样的。
0: 收队。

0: 命令，无人机监控零号地区。
1: 是。
2: 零号地区是我们自己的营区。

0: 上是装备部的领导。
1: 后退，退出警戒区。

0: 前仍在追踪，情况不明。
1: 怎么搞的？我告诉你啊，务必抓住内线。马小姐，你抓住了内线，就给侦察连立了大功了。
2: 是。
0: 老梁，你到底有没有把握？我可是一直都信任你啊。
3: 放心吧，继续搜索。
0: 是。

手的底子。

先放下。

0: 连长，匪徒一网打尽，活捉匪徒三人，我部无一伤亡，请连长指示。
1: 子文斌，你给连队立功，对你提出队前嘉奖。
0: 谢连长，突击

0: 两栋妖护的地址。
1: 你确定大获全胜吗？一号，
0: 你什么意思？
1: 我交代过你，作战计划内清清楚楚写着，你今晚重中之重的任务是什么？
0: 绝对保证作战室安全。
1: 那你自己过来看看吧。

大连连长肖军，承认你们的胜利，交出我们旅长。

0: 向右看，去，向前看，刷，闭上，
1: 旅长同志，部队整顿完毕，请指示。
2: 上去，
0: 是，刷。
3: 我现在是俘虏，我的作战室已经被敌人占领了，一旅之长在他的作战室里面成了别人的俘虏。
4: 报告，报告首长，
2: 长，
4: 抓到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内线，这个是他跟匪徒联络的手机，人赃俱获，铁证如山。
3: 李参谋长，我请你上来。

0: 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二号位任务是警卫作战，你去干什么？
1: 看他干什么？回答问题。
2: 报告。因为我们发现了内线。
0: 好，发现之后有没有向上做出报告？
2: 我向两栋幺做了报告。
0: 小军连长，
3: 到。
0: 这个战士执行了你的命令，
4: 放弃了我们山地旅心脏的位置，
0: 向敌人敞开了大门。你
4: 不该说点什么吗？
3: 我愿意接受组织的惩罚。
0: 你现在应该回答我，为什么调走守卫作战室的士兵？
3: 事件发生以来，我一直不相信这是实战，所以每一次的决定我都有所顾虑，担心会出问题。当我们追踪的内线出现后，我不相信一次演习会把作战室当成偷袭目标，所以我就放弃了防守作战室的任务，导致作战室遭袭。
1: 行了，
4: 你的病根是不相信有战争。两局主力，
2: 是。向左
5: 转，
2: 汤姆走。

同志们，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个人，出来吧。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军区特战大队副大队长李铁同志，也是这次作战当中打败我们的人。

志们，李铁同志特种作战经验丰富，训练有法，经旅党委请示，军区批准，李铁同志从现在开始借调到我们山地旅工作一段时间，他来帮助我们进行训练改革，就是帮我们探寻出来一条实训实练实战的新路子。同志们，我想在这里问大家，你们下面所有的人在接到这个作战任务的时候，有谁是认为这是一场真实的战争而不是军事演习？给我举手。

0: 震惊啊！
1: 同志们，这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
2: 当我们第一时间接收到战斗警报的时候，
0: 竟然有80%的人不相信这是一场真实的战斗。
1: 我们是一支军队，
2: 是替党、替国家、替老百姓守平安的一支军队。
1: 可是这样的一支军队，心里面没有战争的概念。这是一支什么军队？不相信战争，怀疑战争。甚至你们在心里否定战争。
2: 小军连长，
1: 作为我们一个一线的指挥员，他从接到这个战斗任务就不相信这是一场真实的战争，
2: 于是他就认为在演习当中不可能把旅指挥部当成袭击的目标。
1: 那么结果是什么？我这个旅长在作战室里面成了俘虏，
2: 我的作战室成了别人的作战室。
1: 我首先要告诉你，山地旅内部的那个内奸，那个特务，就是我。你们不要感到吃惊，
2: 你们心里会问，
1: 你是不是有病？把山地旅整个就这么轻易的给出卖了，
2: 而且卖得如此的廉价，
1: 卖给了十几个小毛贼。对，就是小毛贼，这几天把我们弄得鸡飞狗跳，最终
2: 全军溃败，
1: 丢了脸面。我承认我有病，而且病得很轻，
2: 应该讲是病入了膏肓。
1: 长的时间了，东线无战事，西线无战事，南线、北线、中线都无战事。

0: 和平面，
1: 在我们军人身上变成了毒瘤。
0: 这就是可怕的现实，就是现在，不是也年年拿奖，但是同志们，这就可以了吗？这样就是一支让党、让国家、让我们的老百姓每天都能睡安稳觉的军队了吗？事事留余地，上阵不舍身，出勤不尽力，24小时里面没有战争的意识。面对未来是战争，我们怎么打呀？我们连一群小毛兵都打不过，这就叫和平力。和平力是我们现代军人每个人身上的毒瘤。如果不摘掉它，我们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养活我们的老百姓。
1: 我们必须大胆的改革，走实打实干实战之路。
2: 中国人民解放军 C 战区山地旅命令，
3: 根据旅党委决定，并上报军区批准，在山地旅依托侦察连组建一支不少于30人的小分队，以探寻实战训练的方式、方法、标准、制度，为部队实战化训练改革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一、小分队名称：小报队。二、小分队人员：鉴于小分队训练的实验性，将实行一套全新的训练大纲。全部人员从2015年度新兵中择优录取。三、小分队装备：使用目前山地旅现有最好装备，包括最先进的单兵数字系统。四、小分队领导班子：任命侦察连连长肖军
4: 到
3: 兼任小报队队长。
4: 是。
3: 侦察连代理指导员林雨清
5: 到
3: 兼任小报队指导员。
5: 是。
3: 特种大队副大队长李铁
6: 到
3: 任训练总教员。
6: 这儿。
3: 侦察连士官长黄大鹏
7: 到
3: 接任小报队士官长。
7: 是。
8: 单位侦察连。
9: 下一个。
8: 朱瑞熙，朱官呢？
10: 他不想报名。
8: 这次报名的可都是各营连的新兵尖子，你行不行啊？啊！
10: 你是玩枪的，我是玩无人机的。你是武装侦察，我是技术侦察，请你先搞清楚两个技术专业好不好？啊！
11: 大家都安静一下。今天，我代表总教员向大家传达3点。第一。只有大学生执照士官和新兵可以报考小报队。第二，小报队成立以后用的是特种大队的训练大纲，它的训练极其的残酷，你们只有付出了一切代价乃至于生命才有可能成功。大家听好了，我说的是有可能。第三，小报队实行的是选训制，如果有人坚持不住了，随时可以打报告离开。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10: 哦，士官长，小报队训练真的那么苦吗？
11: 不苦，是残酷。
10: 那可不可以不报名啊？
11: 可以啊，自愿报名，没有人强迫你。但你要离开侦察连。
10: 啊？为什么？
11: 因为小包队组建以后，要编制在侦察连，编制有限，没有通过预选。

0: 选的新兵和没有报名的新兵要离开这里，给他们腾编制。大家谁还有疑问？
1: 没有了。
0: 好，欢迎你们来到地狱，继续报名。
2: 哎，顾帅，小炮队可不分什么专业，赶紧回去吧。
3: 那你管，万一我要是考过了呢？
2: 万一，你一万个考不上。
4: 小罗，你有没有听说总教员要住在咱们连？
5: 好像是，行李都拿来了。
4: 真的？
6: 老板，
7: 哎，坐得上，来来来来来，
6: 我的水。
7: 你的专用水。这是怎么了？
6: 倒霉！本来在侦察连就够折磨人了，现在好，石头缝里又钻出个总教员，还带什么特别小分队？要照这么的话，我不得离开侦察连啊！
7: 侦察连那鬼地方，累死个活人，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6: 你不懂，我不能离开侦察连，这关系到我下半辈子。
7: 朱大少啊！你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
6: 几个意思？
7: 一个意思，哪有钱办不了的事儿？
6: 对啊，于政委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
7: 对了，

0: 干嘛一人坐在这儿啊？啊？
1: 我本来吧，以为这是真的战争，真的能抓到匪徒，没想到是场演习，那匪徒都是那帮特大的人办的。你说我扫兴不扫兴？我现在啊，就想着怎么才能回到生产链。
2: 嗨，你管的是演习还是实战呢？你现在在侦察连混的是风生水起啊，所有人都看好你。你这个时候要回生产链，雷主卷，你觉得合适吗？
1: 这关系到我的人生，我必须得回去。
2: 你呀，别想了，我又不去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2: 咱们连长可是一个惜才的人，像我这样的要是没有一个无人机操控特长，他才不会要我呢。你再想想，你文武全才，你这样的在他眼里就是好苗子，你知道吗？他为了你这样的苗子可以跟旅长叫板。你现在还要去喂猪，别说喂猪了，你就钻到屎堆里，他能把你从屎堆捞出来，然后洗吧洗吧带回来，你信不？
1: 那不行，无论如何我都得回去。
2: 这样回去
1: 啊？
2: 成，我帮你，我能让他带你回去。我帮你条件，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行。
2: 你跟总教头交过手，你觉得这个人技术怎么样？
1: 这跟我要回生产链有什么关系啊？
2: 你帮我才能帮你。
1: 啊、哦。他一看就是受过专业的训练，技术绝对过硬。
2: 嗯。那你觉得他会不会对登山这种事情感兴趣？
1: 登山和攀岩是两码事儿，我哪知道啊？
2: 你别管他一码事两码事，你就回答我的问题。

0: 是变装的。你让我想想啊，好像都是有名的登山运动品牌。
1: 卓儿奇，你不会是想要？
2: 哎，不许乱说啊！
1: 我不是你想要那种人。
2: 你现在给我一个一个的把登山运动所有的品牌写下来，一定要写好的啊！你肯定熟，你一定要写那种最贵的，而且是越贵越好，全写上。
1: 我劝你别，
2: 你不要让我帮你，你给我写下来，我就帮你想办法，怎么样？
1: 好。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

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不急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
位资料贴。

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

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不急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
位资料贴。

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需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你带我来医院干什么呀？
1: 还能干什么呀？看病啊。
0: 现在是午休时间，军医又不在，看什么病啊？
1: 军医不在才看病呢。
0: 你有病吧？
1: 你才有病呢，而且啊还是重病。
2: 你吓我一跳，你又来干什么呀？
1: 我干嘛？看看你。
3: 你不舒服？
1: 我梁永军很舒服，他没事儿。
3: 梁永军就是从匪徒手里抢文件的那个梁永军。真的是你啊，经理。
4: 我是梁永军，但是没你说的那么深，我是刚巧赶上的。
1: 吃醋了，吃醋了啊！没事，来你这儿送个星巴克，送个哈根达斯的，没见过你对我那么热情呢。
3: 你跟人家梁永军能比吗？你去抢一个文件给我看看呗。
1: 我那是没赶上机会。
3: 赶上？你要是赶上了，还不得哭得跟孙子似的找你们家于政委啊？打个针你都能哭。
1: 哎，不带劲儿的。
3: 说，找我什么事儿？忙着呢。
1: 小包子要预选了。你看这么大热天的，我这出这么多汗，要再出虚脱了。你帮我弄两瓶生理盐水呗。
3: 医生不在，下午再来。
1: 哎呀，就是医生不在才来找你的嘛。
3: 淡盐水就行，非

0: 要喝什么生理盐水？就你金贵对吧？
1: 公姐，帮帮忙，帮帮忙！
0: 哎，行，等着。
1: 谢阳，哎，快，来给我把个缝，把个缝。

0: 什么呢？
1: 没事。
0: 给。
1: 谢谢啊。
0: 哎，你脸色真的不太好看，你哪儿不舒服啊？
1: 我，啊，没事，我挺好的。
2: 人家挺好的，你别看见帅哥拿不动腿，行不行？
3: 这事儿我没经验，你说这个贾冰冰骗得过连长吗？
4: 放心，这事儿啊我有经验。
3: 你有经验？你用贾冰冰骗过连长啊？
4: 你瞅我这嘴，这哨兵总六号，实话告诉你。
3: 嘘嘘，说
4: 实话告诉你，
5: 两次经验。
3: 我看你是经常骗连长吧。
4: 行了行了啊，你别避重就轻。现在问题是你得了什么病？哎，要不高山病吧？咱们这儿高原病那么多，得这种病不容易让别人发现。
3: 不行，指导员知道我以前是登山运动员，而且前两天训练我又表现得很优秀，没人回信。
4: 要不，你得癌症吧？
3: 不是，我说你帮我呢还是害我呢？癌症这么大的病，那连长和指导员不得带我去军区总医院啊？不全露馅了？
4: 那只能剩一种病了。
3: 什么病？
4: 神经病。
3: 我把你给打成神经病。
4: 我现在绞尽脑汁帮你，要不是你想个主意啊。
6: 我给您带点水果。够细心的。
7: 条令规定，士兵应该照顾好军官生活，这个不算是送礼吧。
6: 司文斌，我希望你能够把心思放在训练上，这次我收下了，下不为例。
7: 是。
3: 要不然得抑郁症吧。
4: 抑郁症？抑郁症咱旅医院没有精神科，没法治这种病啊。要我看啊，你真快得抑郁症了。哎，你瞅瞅你啊，满身本领，千方百计的去养猪，你要照这么下去，你早晚要送到精神病院吃药片的。
3: 说实话，要是没有人横刀干涉我的人生的话，我还真的想做一个像我爸那样的好兵。之前当运动员的时候腰扭伤过，你说腰椎间盘突出这病怎么样？
4: 可以啊，不过连长识了咱们的字，咱们必须到市区老板这开宾利去。
3: 走，快。
8: 丛教练，这是剩下的报名表，基本上所有的新兵都报名了。
6: 知道了。
8: 丛教练，司文斌这孩子虽然个人目的重了点，但平时训练挺刻苦的，而且
6: 史馆长，我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每一名士兵。谢谢。
8: 是。
6: 啊，对了，从明天开始，你去东山地区考察一下小包队的预选路线。
8: 什么标准啊？
6: 以你的极限为标准。
8: 总教员，这回报名的可都是新兵，而且很多来自步兵营，他们都没经过侦察训练。
6: 不要紧，小包队未来要进行的是全新方式的训练，我看中的是预选队员的天分跟潜质，考核不代表一切。
8: 我明白了。是。
6: 你需要几天时间？
8: 最快也得七天吧。
6: 我给你三天时间。
8: 三天？三天不够吧，我得徒步勘察。
6: 我看你的信息化培训。

0: 俊是白上，去作战室申请东山地区的航拍图，在图上预选路线，然后实地考察。
1: 是。
0: 啊，对了，把梁军的给我找出来。
2: 这里没有梁军的档案。那个，他说什么腰椎病犯了，正闹着回生产连喂猪呢。
0: 他人呢？
2: 还在连部呢。

0: 你伤又犯了，是。前几天训练的时候扭到了，这两天疼得厉害。军医说我不适合做高强度的训练，勉强留下来也是拖后腿。连长，指导员，我请求批准，回到生产连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熊小姐好，
1: 张将军，非生产连劳动不利于休养。 你呢，在侦察连先休养一个阶段，到时候看病情再做决定。

0: NORTHEFACE， The North Face， 翻译过来就是北面。
1: 什么呀？哦，北面。O R。
2: 你再说一遍。
0: 哎呀，于政委，你该好好学学英语了。好好好，我告诉你一个中文名，乐斯费斯。
2: 记住了吗？
1: 乐斯费斯。行，记下来了，记下来了。
2: 一定要发航空快递啊，
0: 不然的话时间来不及。
2: 好好，我知道，我知道啊。
0: 我亲爱的妈，你千万别搞错了，这关系到你儿子的下半生。
2: 好，妈妈知道。
0: 还有啊，你千万别让我那个吝啬老爸知道。那好，妈，我不跟你说了啊，改天聊。
1: 哎，琪琪，琪琪，乐斯费斯，
0: 老梁，
3: 总教员觉得病例有问题啊？
4: 问题，梁永军的腰确实受过伤。
5: 病例应该是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他思想上有问题。
4: 总教员，是不是那天他在作战大楼公开拒绝了你？
5: 算是吧，但是我想知道原因。他表现得很勇敢，作战过程当中技战术能力也不错，但是他为什么不想参加特战小分队再提高一下自己呢？
6: 他跟我提过，他来这儿呢是为了实战，不是为了日常的训练。
7: 我也观察过他，胆大心细，冷静机智，是个好侦察兵的才能。
5: 那要是这样，我想初步接触一下他，你们两位有意见吗？
6: 我没意见。
4: 总教员，梁永军这个人做事目的性比较强，个性也强，还请总教员多注意方式方法。
8: 林指导员似乎很了解梁永军啊。啊？
6: 哦，嗨，指导员跟梁永军是大学同学。
4: 怎么样，总教员对这个答案还满意吗？
8: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指导员别往心里去。
0: 怎么样？
9: 不怎么样，被丽姐看出来了。
0: 看出是假病例了？
9: 哦，那倒没有，不过他好像看出来我想去生产连的真实目的了。连长让我在侦察连养病。
0: 嗨，这就算成功了，你只要坚持一下

0: 晚能回生产链。
1: 还成功呢，装病这玩意儿我没经验，要是被李铁盯上了早晚得露馅。
2: OMG， 装病还要经验，你尊重医嘱不就得了吗？
1: 还尊医嘱呢，装病这招压根儿就不适合我，他就适合你。
2: 得了吧，你是他们眼中的人才，才让你留在侦察连的，换了我早上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上午就回生产连了。
3: 行了行了，没工夫给你在这逗贫了，刚才屋里那帮人千方百计就是不想让我回生产连。我觉得这背后一定有人在捣鬼。不行，我得赶紧回去想想办法去。
2: 能作能呆，
3: 你也是。
4: 告诉你，以后再搞这些，就给我滚！

0: 老四，你干嘛去？
1: 舒小骚啊，各连的新兵尖子全报名了，临阵磨枪，不快也挂啊！
0: 哎，老四，等等我，我也去，
2: 我也去，我也去，
0: 走。
3: 梁军，赵琴，你不练练去？梁军，
4: 报
3: 你那个腰站哨没问题吧？
4: 报告，没问题。
3: 那去替郑小龙去。
4: 是。

0: 死不了
1: 拿这啥玩意儿这么大了还看小人书啊
2: 不好这不是小人书
1: 要不要我去服务社给你买个奶嘴叼上你就这么出小操啊
2: 士官长我身体素质差现在练
3: 也来不及
1: 扯淡什么身体素质差不差的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你知道吗你代表的可不是个人荣誉代表的是咱们侦察连你到时候参加小豹队的考核能在兄弟连队面前丢脸吗给我练去
2: 是报告士官长我练什么
1: 你不身体素质差吗跑动八公里
2: 哦
4: 总干员好
5: 梁将军
4: 到
5: 你为什么要回生产连啊
4: 报告总干员你看过我的病历因为身体原因
5: 之前你就对肖队长说过你要回生产连为什么
4: 我可以不说吗
5: 不能
4: 因为我喜欢养猪行吗
5: 我带过不少兵见过怕苦的怕累的怕死的偏偏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本来各方面能力还都可以可非要回生产连养猪的兵你对我来讲是个挑战我喜欢挑战
4: 总管员恐怕这次挑战你又得失败了
5: 又失败
4: 你不会这么健忘吧
5: 你是说悬崖那一次两句我本来觉得你军事能力还可以没想到你脑子这么简单你知道我上次为什么把那个文件给你吗因为那是诱引你们的一部分
4: 总教员如果当时我手里有枪在悬崖那儿你就会阵亡如果那天晚上我敢抗命的话我敢保证你们绝对不会进入到我们的作战室
5: 可惜都不是没有如果我告诉你如果这是实战呢这场仗我可能打得更简单一点首先我会引导你们防区以外的精确指导导弹摧毁你们的作战室其次引导你们防区以外的精确指导导弹摧毁你们的通讯防空系统第三步引导轰炸机对你们防区进行地毯式火力覆盖第四步武装直升机运输直升机凌空清扫地面残余有生力最后我率领我的小分队乘坐直升机离开整个过程只需要七分钟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存活下来的几率有多大
4: 你说的这种情况根本就不可能会发生
5: 那是因为有我这样的军人才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4: 你这样的军人如果战争来临我也会上战场如果有需要我也愿意为国捐躯
5: 你怎么上战场拿着你的干事刀亲临干事车上战场吗

0: 报告总教员，
1: 我身体不适，不适合参加小国队的选拔。
2: 你认为我在激你？亮晶，一个士兵，他有能力拿起枪去保卫自己的祖国，却非要拿起他的泔水勺，这是一种逃兵行为。
3: 听见了，对不住。
4: 总教员，你怎么能用那种态度跟战士谈话？
3: 怎么了这是？
4: 肖队长，你直接问总教员。
5: 梁永军没有报名参加小包队，我去摸了摸底，
6: 感觉怎么样？
5: 梁永军很成熟，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有城府，不会把自己的秘密轻易告诉给别人。这种性格的兵不好带，对于我来讲也是个挑战。但梁永军有极强的自尊心和军人的荣誉感，我觉得这是把梁永军引上正路的一个突破口。
4: 那总教员，你有几成把握？
5: 五成吧。
4: 对于像梁永军这种倔牛，有五成把握已经不错了。董教员，我可以。

0: 协助你训练梁永军，有什么需要的地方，请下命令。不生气了？
1: 对不起，总教练。
0: 别着急，我再深入了解一下他，为他量身定造计划。

0: 呢？是。哎，哎，是，看那儿。嗯，他们的动作很规范，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登山运动员。
1: 跟你比呢，我想听实话。
0: 跟我比肯定是差了点。
2: 好，
1: 非常好。攀登呢是咱们山地侦察兵必须掌握的基础，旅里呢打算请他们来培训我们。
0: 啊，
1: 我跟指导员呢推荐了你。
0: 我林长，我有要事啊。
1: 不着急，伤可以慢慢养嘛。你是一个山地侦察兵的好苗子，别总想着会饲养单位主角，踏踏实实地待在这儿。

0: 是梁解放。
1: 首长好。
2: 啊，任经理啊。
0: 怎么，是不是梁永军又投弹了？
1: 没有，梁永军在演习中表现十分突出，只不过演习结束后，他情绪稍微有点小波动。

0: 吓我一跳。
1: 你给谁打电话呢？
0: 你嘴里的那个谁很关心你，我跟他汇报一下你近期情况，他时时刻刻都在挂念着你。
1: 我们俩的事你少掺和。
0: 梁永军，我是侦察连的指导员，有权利也有责任把你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侦察兵。
1: 行，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特别棒。
0: 我们走着瞧。

0: 哎，手上拿着什么东西呢？
1: 手持上升器。这东西，我跟我一起上过瑞金塔姆拉风洞。
0: 来，我看看。
1: 哦，这边挂了吧？
0: 梁永军同志，请注意，周瑞奇已经顺利爬到猪笼拉拉风啦！哎，这个东西挺好的，哎，哎，这么大承重力呢，哎，
1: 喜欢吗？
0: 挺好玩的，
1: 送给你了。
0: 送我了？
1: 嗯。
0: 哎呀，这个东西对你这么有纪念意义，你就送我了？
1: 嗯，
0: 够意思，我不要。
1: 拿着吧，留个纪念。对不起，我要走了，以后有缘咱们再见。我希望你能自强不息。

0: 言呢？
1: 怎么了？有什么想不开的？

0: 求你们让梁永军回饲养班吧，我担心他会自杀。
1: 你凭什么说他要自杀？
0: 他把跟他上过念经唐古拉中央峰的上升器送给我了，还让我自强不息做一名真正的侦察兵。
2: 还说什么了？
0: 没有。
1: 还有其他异常表现吗？
0: 没有。
1: 那你就凭这些说他要自杀？
0: 啊，这太像临终遗言了，电影上一般说这种话的人很快就会死掉。
3: 胡闹，回去睡觉去。
0: 真的，我说的都是实话，请你们相信我，要不同意的话我就不走了。
1: 周瑞奇，我问你，你认为梁永军是应该待在侦察连还是回饲养班？
0: 饲养班，他为了回饲养班都快自杀了。
1: 可是他跟你一样有侦察连需要的特长，

0: 他必须留在侦查里。
1: 万一他想不开怎么办呀？
0: 所以我们要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帮我们盯紧梁永军，一旦发现他有任何异常及时向我们汇报。
1: 是指导员。连长，你们要多注意梁永军啊。

0: 哎，看梁子君了吗？
1: 哦，去操场了，说是给自己出小操。
0: 你怎么不拦着他呀？
1: 我拦着他干嘛？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意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

0: 安顺一整下，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单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意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单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

0: 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闭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闭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

0: 安顺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闭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0: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

0: 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欢迎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 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

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它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

迹，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津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鼓手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哎，小帕。
2: 啊，这。大鹏哥，你这开场太有冲击力了吧？这刚开春，你怎么就感冒了？
0: 不是，你是不知道，每年遇到这个季节啊，这个鼻子就像水龙头一样，鼻涕眼泪止不住。这纸包用了好几斤了，啊，每天一大堆，然后药也吃了好几天了，没什么反应。
2: 听你这么说啊，很可能不是感冒，而是你的鼻子在挠脾气。你看现在是过敏的高发季啊，所以呢，很多人跟你一样被同样的问题困扰着。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期节目来得太及时了。
0: 所以今天啊，我就要好好的来请教一下专家。接下来有请我们本期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杨玉平主任，他将带我们去了解是什么让我们的鼻子老。闹情绪，有请杨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变态反应科的杨玉平大夫。
0: 杨主任好。
3: 主持人好。
2: 那主任你先跟我们讲一下，到底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对这个是一知半解。
3: 我们的这个鼻炎呢，就是经过黏膜的水肿和炎症的反应，所以大量的分泌物渗出，然后你就会出现流清鼻涕、打喷嚏和鼻痒呀这些症状。你觉得你的症状是不是跟我说的都是一致的？
0: 差不多。
3: 对。
0: 那为什么我们的鼻子会这样的敏感呢？
3: 那是因为我们的鼻腔是呼吸道的门户，它的特殊结构决定了它的这个敏感度。那现在我结合模型给你解释一下。大家看这个模型，我们的鼻腔在我们的前方，大家看到我们表皮的这个结构，以为它只有这么小的范围，其实并不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内部结构，你看下面是我们的口腔。我们的口腔有这么深，上面全部都是鼻腔的结构，到鼻底部整个一个大的一个范围布满了我们的鼻腔黏膜，上面有大量的腺体，还有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还有三一个鼻甲。这些鼻甲的结构呢，主要起了一个过滤加湿和保温的作用，那么我们的呼吸才能够在你进入肺腔的时候，温度、湿度和它的这个干净程度达到一个你的肺部能接受的情况。所以这个鼻腔的整个这个范围如果发生黏膜的炎症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这个水肿渗出和流出分泌物的症状，那么你就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然后鼻子痒。当三个鼻甲如果水肿增厚变肥大的时候，它就会把鼻腔的空间充满填塞住，然后我们所说的水泥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是被鼻甲全部填塞住了。所以保护好这个鼻腔的黏膜是我们预防过敏性鼻炎的关键。
0: 那您看流鼻涕、打喷嚏、鼻塞这些症状，过敏性鼻炎有，感冒也有，我们怎么区分呢？
3: 因为他们都有类似的鼻腔症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结合全身的一些反应。首先第一个，它鼻炎的症状它只局限在鼻腔，它可能不会有全身的症状。

0: 比如说全身乏力，还有嗓子疼发热，如果出现这些症状，我们可能认为是感冒。但如果没有，只是单纯的打喷嚏、鼻塞、流鼻涕、鼻子痒的症状，那么而且是持续这样发作的话，我们就认为是鼻炎的为主。当然还有第二部分，就是病程的问题。如果是感冒的话，它一般是自限性的，它可能在7到10天的左右就应该会慢慢好转。但是鼻炎不是，鼻炎可能会反反复复，而且会持续的时间更久。我们有些常年性鼻炎甚至1年4季，所以说这种情况按照时间来看，也是鼻炎的诊断就确立出来了。然后第三就是鼻涕的颜色会不一样，就是当你擤出清水一样的鼻涕的时候，大部分就是过敏性鼻炎。因为我们在感冒刚开始的初期也会清水鼻涕，但是到中期后期的时候会出现黄浓的粘稠的鼻涕，这个鼻涕就代表是感染性的问题了。所以如果出现这样的鼻涕，那么我们也要考虑它可能有感冒，或者是鼻病毒，或者是引发了鼻窦炎之类的这种感冒的症状，而不是一个单纯的鼻炎的症状了。所以根据第一个我们的全身症状，第二个我们的时间病程的长短，第三个还有鼻涕的性状来区分，基本上就能确定了。下次可一定要鉴别清楚啊。
1: 那通过专业的鉴定之后，再次确认丹峰哥不是感冒，而
0: 是鼻炎，
1: 过敏性鼻炎。
0: 对，
2: 我被再次确诊了。既然已经确诊了是过敏性鼻炎，那我就特别想知道过敏源是什么。
1: 我更想知道的是怎么对付他们。
0: 过敏源呢，在我们鼻炎方面呢，最常见的是吸入性的变异源。而吸入性的这种过敏源呢，我们又包括最常见的有4大类型。而这四大类型呢，它分别的防护措施又都不一样。
1: 这四大类型到底是什么呢？我心里有好几个答案，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0: 我也准备了4组针对性的道具。你们可以帮助来鉴别一下，到底是哪4大类的，然后有什么防护的措施。
1: 来看看我们相的对不对。
2: 又到考试时间了。
1: 是的。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防治过敏性鼻炎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这是第一组，你们来猜一猜。
1: 我们看到了口罩。
2: 对，
1: 那肯定是跟气候有关系。然后护目镜，是不是风沙？
2: 我觉得是对。还有洗鼻器，应该跟风沙有关系，因为这个口罩它的因素比较多，
1: 是
2: 花粉啊、尘土啊都可以。但是这个护目镜应该就是针对风沙的。我们猜的对吗？
0: 对了一半。
1: 哦，
0: 基本上你们说的花粉就是它的主要的这个致敏源，而我准备的这些呢，都是用于一个花粉防护方面的一些措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口罩，这里有3种类型的口罩，然后我们这种是最常见的，
1: 最常见的医用口
0: 罩，大家在医院还有自己家里可能都会备，这就是医用口罩。很多人，大部分人都是戴这种口罩的。可是这种口罩呢，它的这个就是织的这个密度，可能并不能防护细微细小的颗粒。我们的花粉，很多的花粉非常的细小，我们要用电镜下才能看到的。所以当这样的口罩戴在面部的时候，它可能没有办法把细小的花粉过滤掉。所以这种口罩只有普通的就是防护功能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再来看这种，这个也很常见。对，这就是我们常见的 N95。那么它的致密程度以及过滤的程度是比要这个外科口罩要优秀一些的，所以用它可以防护很大部分的花粉。所以又在花粉期，如果没有买到就是专门的防护措施的口罩的话，我们选用 N95 也是可以的。然后通过它的防护，就是在高发期，就是我们春季现在非常大量的花粉播散的时候，带它出门肯定是比带外科口罩出门要效果好得多。像这个口罩，它的这个致密程度也远优于我们的外科口罩，然后我们的这个花粉的细小颗粒，在它的这个致密的这个防护下，也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隔离作用。
1: 这个口罩呢，跟我们平时戴的口罩是不太一样啊。
2: 它有个上帘，有个下帘，就把整个空间都遮蔽住了。
0: 对，它的面部贴肤度非常好。

0: 在这个位置的空间是很有一点大啊，然后是很舒服，
1: 而且我看你戴完整个就是皮肤的这个接触面积也贴敷得非常紧密，
0: 嗯，
1: 这样也可以有效的防止花粉从这些接触的位置
2: 有漏网之鱼。
0: 对、
1: 哎、对，
0: 我觉得戴的时间久一点也不会很不舒服。嗯，
1: 对，那就它的功效也有了、嗯、然后它的舒适度也有了。
0: 我觉得不只是过敏性鼻炎的人，普通人在家里面也可以备一个。
1: 对，是的、
0: 嗯、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护目镜啊，就是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滑雪的时候戴的那种护目镜，戴起来是特别帅，不知道这个戴上会不会好看。哎，
1: 也很酷，
0: 这个感觉有一点不太一样。
1: 嗯，
0: 它是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1: 它把你的整个眼部都框起来了、
0: 哦、对，
1: 它和普通眼镜多了两侧、嗯、还有上方的贴服度和下方的贴服度。
0: 嗯，
2: 包括下面感觉都是严丝合缝的。
1: 对， 对，我们其实很多鼻炎的患者他同时都会有非常难受的流眼泪、眼睛痒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过敏性结膜炎。那么我们一样的，它是花粉落在了我们的结膜上，然后刺激结膜发生反应，所以我们的护目镜对这类的病人就起到一个防止花粉进入他的眼睛的结膜上面的这个过程，所以它一定要有贴敷。这一个呢，就是
0: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我来试戴一下，
1: 贴敷度更紧密。但是可能会在佩戴的上的舒适度会略逊于
0: 这
1: 个、哦、这
0: 个更像是我们游泳的时候戴的那个眼镜啊。
1: 对，有点像潜水镜。
0: 潜水镜，对。但是什么时候戴这个呢？
1: 去花粉特别密集的
0: 地方，密集的时候、哦、
1: 可以选择这个密封性更好的。
0: 这应该是这个的升级版。
1: 对、
2: 嗯、我觉得除了环境不同之外，还要根据这个鼻炎的情况来看。
0: 嗯，
2: 如果是严重的过敏性鼻炎患者，但凡有个风吹草动就赶紧换这个吧，比较保险点。
1: 对的，当然我们演示的是一个就是传统版的，现在市面上是对这类的患者已经有更多的简易的，就是结合了两种的特点，既密封性好又轻巧简便，
0: 就结合到一起。
1: 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嗯、已经有很多了、
2: 就是、当你带出去的时候不会让别人觉得有点怪异。
1: 对，很多设计的就像一个普通眼镜，然后只是多了一个边的样子、
0: 嗯、
1: 其实是非常方便了。现在
2: 接下来这个洗鼻器我就比较熟了，它里面应该就是生理盐水、
0: 嗯、
1: 对，我们呢前面讲到两个是我们出门需要防护的、
0: 嗯、
1: 那我们出门之后回来呢，其实我们再防护也做不到100%，那么还是会有一些残余在我们的鼻腔，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冲洗器。生理盐水可以直接放进去、
2: 嗯、
1: 然后用温开水配盐也是可以的、
2: 嗯、
1: 就是可能舒适度没有生理盐水那么好，但是效果是一样的、
0: 嗯、
1: 然后呢通过用这个把这个取下来对准鼻腔，然后呢按压这个我们的泵、
0: 嗯、
1: 然后通过按压的过程呢，它就会把水柱，这个上面前面可以调节水柱或者水雾，如刚开始不适应的时候从水雾开始，慢慢适应了以后就调成水柱，冲洗效果会大大的加强。然后呢做鼻腔的冲洗，然后做冲洗呢也有一个局部的护理的作用，还有一个局部的一个促进炎症恢复的作用，所以这个鼻腔冲洗也是非常重要的。
2: 那这个是我鼻炎犯了以后再用，还是平时没事的时候哎我拿过来冲一冲洗一洗？
1: 没有发作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做鼻腔的洁净护理作用，然后如果发作的时候可以作为清理鼻涕分泌物还有这些刺激因子的这个作用。然后另外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花粉的这个每天的播散的这个量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有一个低分到高分，每天呢都会有花粉的播放的这种天气网上的数据，大家可以在上面查询，然后呢根据花粉播放的这个浓度，我们决定自己出门的防护措施的这个强弱。然后花粉播散量特别高的时候尽量就不要出门了，如果避免不了就做好非常好的防护再出门、
0: 嗯、
1: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回到家除了鼻腔冲洗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去进行面部和手部的清洗，把沾上的花粉都把它清洗掉，然后呢做一个就是更替，就是外部衣物和室内衣物就是更换，然后做一个就是基础的防护，这些都应该是有帮助的。
2: 嗯，那第一类的过敏源就是花粉，这时候呢我们出门要做的几件事，第一就是看预报、
0: 嗯、
2: 戴口罩、
1: 嗯、
2: 戴
0: 护目镜、
2: 勤清洗，

0: 非常正确。嗯，
1: 那现在我们来揭晓第二类的过敏源
2: 到底是什么呢？
1: 好，这就是第二个过敏源。哎
2: 呦，这个不难，
3: 这显而易见嘛，就是宠物的毛呗。你看，
0: 我们第二个大类就是我们的宠物，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小猫小狗，这些毛孩子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和心理安慰，但是呢它也会给过敏新人带来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的包括它的皮屑还有毛发以及它的唾液以及尿液都有这些携带这些致敏的这些因子，这些毛孩子们是长期的和过敏新人在室内密切的接触的，所以造成的症状也是一个持续的并且是加重的，甚至还会引起一系列并发症的这种过程。在相处过程中你要想和平共处，首先你这个去除毛发然后把它的这个脱毛的这些过程，它会漂浮很多的过敏源在室内，然后反而增加了大量的过敏源，那么这个一定要让不过敏的家人在室外去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经常去就是做毛发护理，让它可以少就是排出这些大的量的毛发和皮屑，然后呢尽量就是在它舔过和这个就是相处过程中它的唾液还有清除这些粪便过程中这些工作做完以后一定要做好清洗。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在你的就是睡觉的卧室尽量不要让毛孩子进入，
2: 保持一个距离，
0: 对，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让毛孩子跟你之间距离产生美。然后还有就是给毛孩子勤洗澡，然后让他的这个减少他的这个毛发的这个过敏的播散。还有就是室内可以安放 HEPA 的高过滤网，它这种空气净化机它会具有高度的这个过滤的这个过程，然后把这些空气中漂浮的这些猫毛的呀这些过敏源然后把它吸附进去，然后洁净室内的空气，这些就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防护。如果在这种防护措施下以及这个药物监控下它依然没有办法缓解症状的话，我们还可以考虑用猫毛或者狗毛去脱敏，然后在脱敏的过程中呢和它的毛孩子们和平共处。
1: 好，第二个过敏源就是宠物的毛发，这时候呢我们要做到几点。第一个就是这个宠物尽量不要去卧室，
2: 少接触
1: 最好不要上床了，还要勤梳毛，定期的洗澡，最后一个是高效净化。
0: 对，非常对。
1: 那现在我们就要揭晓第三个过敏源，这是第三个过敏源的一些所用的物品啊。除螨仪，这个我们很清楚了，除螨嘛，防尘罩也是挡灰尘，这暖瓶开水我们一般比如说杯子脏了什么的我们会用开水去
2: 消毒一下
1: 那这个应该是尘螨除螨。
0: 对，
2: 我想不通的是我们的小狗为什么还在这一组呢？我们上一组已经讲完了呀，这一组跟小狗有什么关系呢？
0: 小狗呢在现在这一组的角色呢它是毛绒玩具所以我们这一组的这个过敏源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尘螨。那么尘螨呢主要是一个室内的过敏源，它大量的分布在我们的床上用品还有我们的纯棉衣物以及衣柜啊这些地方还有地毯和挂毯里。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除螨仪，除螨仪呢它其实我们在褥子和被子里面会有大量的螨虫，所以这个除螨仪就非常的有用。所以正确的选择就是吸力大，它可以把它那个从被褥这些厚厚的这些棉花里面把它吸出来的。再就是还有一个强拍打作用，它在拍打的过程中边吸边拍打可以把里面的螨虫震出来，然后把它吸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储物囊里。那么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高发季的时候，就比如说螨虫在这个冬春交界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季节性的跟着伴随的一个高波散，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冬季那通暖气了以后也会有一个温暖的这个潮湿的这种环境容易滋生，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每周就做一到两次，然后在平时的时候依照两周做一次或者一周做一次就够了，不用太频繁。
2: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行为，就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吗？就是晒晒被子
0: 晒被子也是可以，它会让你闻到阳光的味道，但是对螨虫呢可能不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它必须要有足够的温度。

0: 度，它是一个小微小的生物，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它通过吃我们的皮屑存身，那么它的排泄物呀还有身上分泌的东西就更加看不到了。你在晒太阳的过程中它会很舒适，但它不会死亡也不会被除掉，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高温了，然后把经过高温的烫过之后呢，我们这些小生物就会减少很多，然后我们结合它的这个对褥子和被子的这个大力的吸除，我们的床上用品呀这些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就是完美的一个除螨的一个过程了。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个，其实这个不是防尘套，它其实是一个除螨被防尘螨的被套，它的这个密度是比普通的被套要更加的细的，那么它可以防止螨虫从里面爬出来，等于说就是在没有条件去做这个褥子的这个就是吸除呀这些的时候，我们用这个被套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我们把它包在这个里头，然后让它不出来。当然在更换这个被套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家里过敏的人去进行更换，
1: 或者是戴着口罩也可以吗？
0: 也是可以的。
1: 好，
0: 那么现在就说到我们刚才
1: 特别关注的小狗，
0: 我们这个二次上场的这个角色，它主要是家里的毛绒玩具。那么我们很多家里面，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会有大量的这样的毛绒玩具。它的其实就像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地毯呀、挂毯呀，它其实是一个道理，它里面也会滋生着大量的螨虫。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它们各形式、形态各样，这些我们用这个除螨仪去吸它、拍打它，很难做到压到它上面去完整的去吸除，所以毛绒玩具如果对尘螨过敏的家里面呢，就尽量减少它的量，不要太多，然后呢定期呢一定要去做一些清洁和防护，包括高温的这个消毒，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拿长时间不用的玩偶，可以拿这个塑料袋把它密封住，然后放在一个地方，可以做这些处理，它也可以减少螨虫的定植。
2: 您刚才说到这个高温消毒，一般说到高温消毒，我们想的开水应该是100度了。
1: 对，
0: 我们其实在这个温度的上面，我们选择55到60度就可以了。
2: 哦，
0: 因为这个温度就已经足以把螨虫去做一个清洁了，所以不用非要到100度的这个高度，这个度数确实也容易还把我们自身烫伤，所以在这个55度到60度就可以了。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室内的环境的这个潮湿程度，我们的这个螨虫喜欢在高温高湿的环境，所以我们要把湿度也控制在55%以下，就是我们开窗通风呀这些措施，不要让家里面太过于就是闷闭，或者是保这个湿度过大。如果洗完澡卧室就是不要急于回卧室，你先把我们的顶风机打开，让它抽吸，把湿气全部抽掉以后再去休息。
2: 那第三个过敏源是尘螨，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要高温清洗，强除螨，少堆积，还有要注意控制室内的湿度。
0: 对，是的，非常完整。
2: 好，我们说到这过敏源有四大类啊，还有最后一类，这一组真的很美。
1: 你看第一组花粉我们已经讲到了，
2: 真的是再想不到跟花有关的其他的一些因素了。
1: 是，
2: 那这个第四个过敏源到底是什么呢？
0: 这里就要给大家揭秘一下了。这个我们在室内很常见，对吧？是我们，所以这一定是一个室内的过敏源。那么我们当然也已经说过花粉了。那么这个我们说的分美花也是跟我们这个就是虫美花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室内的花，它其实重点是在它下面的花盆。
1: 花盆里面。
0: 对，所以最后一个应该是我们的花盆的这个就是土培的生物，还有水培的这种里面容易滋生的一种霉菌。
1: 就是它的土壤里面吗？
0: 对，我们有些时间比较久一点的不勤翻土的这种盆栽的这个表面，你会看到有那种青苔长在上面。这个其实就是霉菌的一个播散的源头。还有一些水培植物在里面，就是边缘时间久了也会发绿，这些也都是霉菌的源头。当然这只是一个就是其中的一种，我们室内还有很多，包括我们的卫生间死角、下水道，还有垃圾的时间长了，
1: 洗衣机里面是不是也有？
0: 对，洗衣机、空调。
2: 那浴缸算吗？
0: 整个就是我们的洗澡的这个环境里面，如果说那些角落呀，还有这些就是器具的这些边边角角，如果清洁不到位，或者是湿度过大，时间长了都会滋生霉菌。

0: 鱼缸呢？
1: 一样。
0: 也是。
1: 是的。
2: 哦，我在想，我那个泡脚桶里面会不会也会出现
1: 呢？如果是每次泡完脚倒出水以后没有彻底的干燥，然后让它潮湿状态放，
2: 没有让它擦干，
1: 擦干同时还要晾干。
2: 哦。
1: 然后如果没有做这些工作的话，它会滋生霉菌的。所以所有的这种就是容易滋生霉菌的这些角角落落，都是我们的这个最后一大因素，就是霉菌的这个发源地。
0: 其实霉菌说到底它和水有关，和湿气有关。
1: 是的。
2: 有些人是特别喜欢一年四季就在家里面养花，但是真的没想到这个美丽的绿植背后还有这样的一个雷区呢。
1: 对，所以我们就是可以选择在这个盆栽表面，我们可以放这个小的石子或者小的陶粒，把它分起来，让它这个就是土面和空气隔绝开，然后霉菌的这个波就是往上飘散的这个通道给它隔断，也是可以养的。然后我们做好这个就是花浇水的频率不要过高，就是达到它的这个就是要求就行了，不要过度去浇水。然后呢，我们的水培生物呢，就是我们的这些装水培植物的这个瓶瓶罐罐，我们要定期清洁，然后把它里面的这个换水过程中把瓶子也整个清洁干净，然后清洁彻底，然后再换水和放花。其实做好这些工作，这些植物是可以安全的去在家里面去自己把它养得很美丽，让家里的环境居室变得更美。平时呢也要开窗通风，让家里的湿度适当的就是替换，然后呢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如果看到有霉斑形成的地方，可以用一些除霉剂把它清除干净。还有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去清洁我们的这个洗衣机的这个胶圈，这个部分会容易被忽略，经常会有一些水剂残留在那，然后形成霉菌，同时也会对衣物造成一些霉菌的感染。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空调滤网要勤清洗和更换，然后做到这个就是减少霉菌的播散。然后再就是厨房的冰箱，我们里面会有这个胶条在门上，这些胶条也是储存霉菌的，这些容易储存这些脏东西啊霉菌的这些地方，要把每个皱褶都擦洗干净，然后做好这个防霉护理。
0: 那第四个过敏源就是霉菌，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了，这个常通风啊，然后除霉斑，还有呢就是绿植的妙用，最后一个就是常清洗。
2: 我觉得今天主任说的太全面了，每家每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照自差一下。我觉得你刚说的这些内容可以作为一个过敏性鼻炎防护的一个手册。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收藏，
0: 也是日常防护哈。
2: 是，
0: 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日常防护。但是如果这会儿我这过敏性鼻炎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甚至影响到了睡眠，影响到了工作，那有没有科学的治疗方法？
1: 那是肯定有的。我们到医院经过大夫的正规的诊疗，然后用指南推荐的一线的抗组胺药配合鼻喷激素，可以有效地缓解我们的这四大症状。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有新出来的这些靶向的生物制剂治疗，在这种基础的传统的药物治疗无效情况下，我们可以升级到靶向治疗来针对我们的这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来进行治疗。然后我们还有就是针对过敏源方面的，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强过敏的这些患者，他可以通过脱敏治疗，然后让你去由低到高慢慢耐受这些过敏源。这个脱敏治疗也是我们目前公认的可以有可能根治过敏的一个方法。
2: 现在可能很多人关心的是，我这个过敏性鼻炎能治好吗？
1: 有一部分人通过脱敏治疗是有希望根治的，大部分的人我们都是按照控制作为我们一个治愈的标准，就是如果控制它不发作就是我们所谓的治愈。那么同时呢，我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鼻炎发作的时候呢，不要去自行的购药或者是自行的停药，我们要做正规的规范的足疗程的治疗，才能达到一个好的疗效。
0: 感谢杨主任的专业讲解。从定义鉴别到四大过敏源的防护，再到日常护理和规范治疗，让我们对过敏性鼻炎有了一个科学全面的认识。
2: 是的，我们再次回顾一下过敏性鼻炎四大吸入性过敏源，第一个就是花粉，第二个就是虫物，第三个就是
0: 尘螨，
2: 最后一个就是霉菌。大家记住了吗？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防护过敏性鼻炎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让我们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主动防

0: 与科学应对，就不担心我们的鼻子再闹情绪了。
1: 好，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阅，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的，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11: 这也不
12: 送钱，这那就别干了。
13: 乡长吧，
14: 没什么。
15: 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哎，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

0: 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

0: 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日。
0: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2: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

0: 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 3.9%，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7 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 5.9%， 增幅连续三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 1.3%， 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 31.6%， 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四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4: 负号。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1: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2: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3: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

0: 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

0: 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1: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0: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1: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0: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1: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得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满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籽、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得盈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辅导讲座，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市调研；
1: 1至4月新疆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4.2%；
0: 本台推出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专栏，讲述携手共建共促发展的暖心故事；
1: 新疆特色文化资源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全区学习教育走深走实，5月21号，自治区举行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专题辅导讲座，引导全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开展学习教育，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辅导讲座。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受邀做专题辅导，从深刻认识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科学体系和丰富内涵，抓严抓实学习教育各项工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讲解。会议指出，当前开展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处在关键时期，全区各级党组织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把学习研讨贯穿始终，学好规定篇目，用好典型案例，不断增强学习研讨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把问题查摆贯穿始终，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动态更新，持续完善问题清单，坚持把整改整治贯穿始终，坚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聚焦重点整治任务，上硬措施，下实功夫，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坚持把实践转化贯穿始终，把学习教育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刚参加辅导讲座，王林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统治，自治区和中央驻江有关单位负责统治，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自治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统治，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在主会场参加，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设分会场。
1: 5月2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其中来电53件，来信13件。6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阿勒泰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3件，喀什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2件、噪声污染14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5件、水污染4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11件。截至5月2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2批次，584件，重点关注案件40件，其中来电507件，来信7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其中5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5月2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市调研工业经济重点项目、房地产、文旅消费等。他强调，乌鲁木齐市要坚定不移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解放思想，坚定信心，发挥优势，真抓实干，全力奋战二季度，确保实现双过半，以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全区大局做贡献。
1: 在新疆大道专用装备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希望企业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加强产业供需对接，发挥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通过以商招商，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产业。在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万锭棉纺项目建设现场，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紧盯高端棉纺市场，马不停蹄加快建设进度，把该项目打造成为我区棉纺织产业标杆项目。乌鲁木齐天山星贵金属有限公司今年前4月产值实现较快增长，埃尔肯·土尼亚兹勉励企业再接再厉，把握金铜加工等良好市场形势，通过科技创新和工艺提升，提高竞争力并实现稳定增长。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北辰国际新能源汽车城，强调要加大汽车促消费活动宣传力度，加快消费补贴资金核销进度，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助

0: 力汽车消费不断升温。埃尔肯土尼亚兹先后调研中建九续房产项目、华美圣地丽思卡尔顿酒店集群及商旅综合体项目、中湾街特色商业步行街项目、光华路片区拆墙病院改造项目，听取乌鲁木齐市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情况。他表示，要坚持规划引领、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加快提升硬件基础设施，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市政管网升级，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各族群众和游客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平台和载体，以好房子建设带动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顺丰速运天百店，埃尔肯土尼亚兹看望慰问快递小哥，希望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更加注意安全，保重身体。他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乌鲁木齐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要加强对经济指标研判，做好穿透式分析，抓紧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制定有针对性举措推进落实，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抓好文旅消费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要素保障，为各类企业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
1: 五月二十号下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同列席旁听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代表座谈交流。八名全国、自治区、市级、县级人大代表围绕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推动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夯实民族团结法治根基主题，结合自身履职情况交流发言。十四名代表书面发言。祖木热提吴布力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祖木热提吴布力指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要深刻认识这是一部宣示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工作大政方针的重要法律，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以及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切实增强推动法律贯彻实施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发挥优势，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实施上走在前做表率，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学深学懂，结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万名代表近万家主题实践活动，积极主动讲好身边民族团结模范故事，推动法律精神深入人心。要模范遵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规定，带头践行法治精神，躬身示范促进民族团结，主动与各族群众交心交友，互帮互助，推动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要围绕法律实施深入基层开展调研，掌握群众对法律实施效果的真实反应，注重从法律制度层面综合分析，提出意见建议，让法律法规更好体现民意，贴近民生，顺应民心。会议要求要加强服务保障，强化代表学习培训，强化宣传引导，强化履职保障，用好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办好涉及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方面的议案建议，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一至四月，新疆进出口总值1727.1亿元，同比增长4.2%。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拉动效应明显。
0: 外贸头部地州市贸易集中度提升。一至四月，外贸头部地州市伊犁州、喀什地区、乌鲁木齐市、博州合计进出口1451.4亿元，占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的84%，占比提升2.4个百分点。一般贸易占比。

0: 近六成。一至四月，新疆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增长17.8%，占59%，占比提升6.8个百分点。其中，以边民互市贸易方式进口增长80%，占比提升至3.7%。民营外资企业进出口活力整体好于国有企业，自主品牌商品及生产型企业出口占比提升。一至四月，新疆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3065家，增加17.4%。在疏勒县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园，喀什丝路之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已出口了12批 LED 照明灯具。
1: 这一批货是往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的，共计有1500件，今年一共出口总价值1000多万。
2: 新疆生产型企业出口增长35.8%，占新疆出口值的7.4%，占比提升1.8个百分点。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成色更足。
0: 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拉动效应明显。一至四月，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5.7%，占87%；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35.1%、158.4%，分别拉动新疆外贸增长4.8个百分点、7个百分点。5月20号，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增建的金银川站、启浪站、科平东站、奇兰驿站四座会场站建成并开通运营，标志着这一工程全部完工。增建的8座会场站全部开通运营，大幅提升运输能力，为南疆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会让站如同公路超车道，可让列车临时停靠避让，大幅减少单线铁路列车等待时间。
3: 对改造地段及新旧线路连接处做好导固金桥，优化线路平顺性，提升旅客乘车舒适度。
0: 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3月1号启动，全长216.93公里。首批4座会让站阿克苏西站、月亮湖站、一间房东站、杜鸦山站5月12号开通运营。8座会让站的开通，预计每年将提升货物运输能力至2091万吨，日均开行列车可达39.2对，同时也为后续巴楚站增设客运高站台等工程奠定了重要基础。
4: 今天，自治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在乌鲁木齐举行，展示和田地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亮眼成绩单，解读当地“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与重点目标任务。
0: 十四五期间，和田地区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生产总值首次突破600亿元大关，年均增速达6%，二产占比历史性超过一产，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型，民生支出超180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75%以上。202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20964元，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5: 一至三月份，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9%。一至四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2.5%，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增长10%，各项指标全面向好。
0: 立足良好发展基础，十五五时期，和田地区将力争实现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保持6%以上。产业提质升级筑牢经济底盘，文旅融合发展激活消费活力。最近，今年首趟皖和号旅游包机抵达和田，游客畅游约特干故城、核桃王等特色文旅景区，沉浸式感受和田的独特魅力。
6: 第一次和朋友们一起到我们大美新疆，第一站是来到了和田，带着满满的收获。
7: “十五五”期间呢，全力推动新疆昆仑山景区创建国家级5A 景区，推进景点和景区向多业态高端化的发展。
8: 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也是凝聚人心的民生工程。本台近期推出《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专栏，聚焦援疆工作新成效，讲述携手共建、共促发展的暖心故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阿克陶县，看江西援疆如何推动当地产业蝶变。
0: 走进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克乡芦笋基地，3700亩的芦笋长势喜人，

0: 首批60吨鲜笋已销售到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还出口到澳大利亚市场。
1: 我们的芦笋种在帕米尔高原脚下，喝的是雪山融水，昼夜温差让养分充分积累，口感特别脆甜。
0: 2023年底，江西沅江牵线搭桥引入江西省农科院专家团队与企业，带来12个优质芦笋品种开展试种。目前全县芦笋种植面积稳步拓展至4000余亩，当地还启动芦笋精深加工项目，建成了芦笋茶叶生产线，后续还将陆续开发芦笋饼干、果糕、果酒等产品。帕米尔高原芦笋已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品牌。
2: 我们的目标不是光卖鲜芦笋，而是要把芦笋从头到尾吃干榨净，通过精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
0: 这里是位于巴仁乡的一家大型服装制造企业，是江西沅江引进的重点产业项目，总投资3亿元。目前一期5500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已经投产，年产 T 恤、衬衫等成衣超400万件，年销售额达1亿元，已解决160余人就业。
3: 以前一直在外边打工，听说开了个服装厂，我马上就回来了，现在在家门口上班。
0: 近3年，江西沅江共投入近3亿元产业沅江资金，带动16个项目落地阿克陶县，招商引资金额达到160多亿元，推动形成引一企、带一片、富一方的良好发展格局。
4: 产业结构呈现多元的趋势，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带动就业的能力持续提升。
5: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启幕，新疆携全疆特色文化资源亮相展会。
6: 本届深圳文博会新疆展区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为主题，600平米的超大展馆、4大主题展区、55家参展单位、6000多件顶流的展品集中亮相，让你一站式打卡体验新疆的特色美食、非遗文创、文旅亮点，感受新疆的开放包容、协同发展、蓬勃向上的活力。
7: 新疆展厅最吸引我的当然就是它浓郁的这种新疆的风格，之后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找机会去新疆旅游，看一看咱们新疆的大好，
0: 一是感受新疆独有的浪漫文艺气质，
8: 展示乌鲁木齐丝路歌城音乐产业的一些路径，特别是在流行音乐、现代音乐方面的一些成就。
0: 本届文博会，新疆出版、文博、文艺、非遗、文创、美食等文化资源一盘棋整合，特色优势一体化呈现，生动彰显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携手共进的繁荣景象。
9: 创新打造红石榴餐厅美食、文创潮玩两大沉浸空间，设置数字织机、非遗工坊、 AI 讲解、虚拟滑雪等多元互动，诚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到新疆参观旅游，加强文旅合作。
10: 若羌县楼兰博物馆馆藏5800多件文物，下面跟随记者到这里实地探寻千年楼兰的历史印记。
0: 楼兰最早见于《史记》记载，位于现在的若羌县北部罗布泊西北岸，建于公元前176年前。由于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分道处，两汉魏晋时期经济繁荣，盛极一时。
11: 城内呢有一个横穿这个城的一条河流，这条河流呢就是引孔雀河的一个支流。当时这个城的人们呢，大部分采用的灌溉水啊、饮用水啊，都是靠这条河流。
0: 史料记载，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楼兰更名为鄯善。此后楼兰作为城名延续至公元330年前后。考古人员在楼兰故城的官署遗址3间房发现了诸多汉文、屈卢文木简和纸质文书。西域长史或长史的官衔及活动记载频频出现，有力证实了中原王朝与楼兰之间密切的行政管辖关系。楼兰也是佛教东传的重要节点，这里出土的大量佛教文物中既有来自印度的佛教经典，也有融合了中原与西域特色的佛寺建筑和壁画。
12: 从佛塔和寺院的建造来看呢，它既采用了中原的方式，包括底基的这个夯土和土坯的建筑风格，又采用了印度和西方的盘云立柱，穹顶相互碰撞，产生了本地区独有的文化特色。
0: 2025年，楼兰博物馆接待游客达39万人次，以此为基础，若羌县计划打造楼兰文化产业园，让更多人

0: 深入感受楼兰文化魅力。
1: 馆内的展品和这个情景展示也是特别震撼，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丝路文化的厚重。
2: 今天，新疆正式上线企业职工退休审核智能办理功能，参保单位和个人线上提交正常退休审核申请后，系统十秒内即可完成自动审核。
0: 参保单位和个人需按流程提前三个月通过退休预审服务，完成个人参保信息确认、养老保险关系归集、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等事项。正式退休申请时，仅需通过新疆数字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或客户端线上提交，依托大数据智能核验，系统十秒内即可自动审核，及时办结。全新上线的退休置办服务提供24小时线上办理，退休职工足不出户即可办结业务，全程不见面，零跑腿。
3: 此前我们通过建立退休预审机制，帮助咱们参保职工提前疏通以往办理退休业务时的一些堵点，办理材料由原来需提交10份变为零提交，参保职工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自主申请办理。
4: 5月20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展开 SS4 和硕金沙滩赛段的比拼。赛段里程虽短，却路况复杂，对车手与车辆都是严峻考验。
5: 原定摩托车组比赛因沙尘暴天气取消，汽车与卡车组正常参赛。在经历 SS3 赛段468公里的长途鏖战后，91公里的 SS4 赛段虽短，但挑战不减。河床、峡谷与隐蔽碎石交替分布，持续扬尘导致车手视线严重受阻，
6: 很容易迷路。峡谷比较狭窄，石头也比较多，对车子轮胎，考验也非常大。
7: 尽管沙尘暴天气让赛场上按下了减速键，但是环塔大营里的活动依旧精彩。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国际青年代表走进环塔大营，近距离感受越野拉力赛的独特魅力。
5: 6名留学生分别来自俄罗斯、罗马尼亚、阿根廷等6个国家，听车手们讲解赛车构造与赛事规则，讲述赛场内外的故事。
8: 看到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车手，环塔拉力赛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平台，所以我推荐大家来。
5: 5月21号，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首个移动日，大营将从库尔勒移至且末。5月22号，车手们将展开 SS5 且末天险赛段的争夺。
2: 从三尺讲台走向多元育人场景，昌吉开放大学讲师买苗在传递知识的过程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9: 我叫买苗，是昌吉开放大学的一名教师。面对成人教学，我不想把课上得枯燥空洞，于是一点点摸索，把理论变成故事，把课堂搬到现场，成为学校第一个开展行走思政课的老师。2024年开始，我们学校创办了青年夜校，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我们，我担任了学校的视频推荐官，用镜头记录课堂，记录学员，记录开放大学的点点滴滴。从第一条视频寥寥的浏览量，到越来越多人被我们的课程吸引，主动参与学习，从教师到视频推荐官，从青年夜校到非学历教育培训，我不再只是单纯的教书人，更是全民终身学习的参与者、传播者和践行者。我真切地看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美好愿景正在这里慢慢绽放。
4: 下面请看简讯。
5: 5月20号，阅读四季，阅见春意，新疆全民阅读四季系列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通过线上线下方式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实。读者登录新疆全民阅读平台新阅会微信小程序报名参加，就可免费阅读优质数字图书资源。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5月20号，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主题宣传活动在昌吉举行，通过不同形式深入推进民法典普及宣传，让法治理念融入百姓生活。
0: 新疆气象科技活动周暨校园气象嘉年华活动5月20

0: 时候在阿图什市启动，以趣味化沉浸式的科普形式引导广大青少年关注气候变化，激发他们探索自然科学的热情。今天新疆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引导各族群众进一步了解铁路安全常识及相关法律法规，大力营造爱路护路的良好社会氛围。
1: 6月1号起，南航将开通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线，这是中国西北地区通往德国的首条直飞航线，班期为每周一周五。目前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线已开仓售票，旅客可通过南方航空官方客户端、官网及正规授权渠道购票。5月20号至21号，新疆消防救援总队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开展7.0级地震灾害跨区域救援实战演练，重点开展应急响应、力量调派、组织指挥、实地救援、通讯保障等环节演练任务，有效检验新疆消防救援队伍应对大震巨灾跨区域实战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2: 博斯腾湖8万余亩野生睡莲连片绽放，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水资源时空不均，农业用水效率低，如何实现农业增收？
1: 棉种播下去之后，我们会选择在48小时之内给它灌头遍水。
0: 年均降水量不足70毫米，而年均蒸发量却高达2000多毫米，水从哪儿来？
2: 近几年投资了10点多个亿啊，来修一些管道供水工程，相当于就是田间自来水一样吧。
0: 持续节约用水，建设高标准农田，探访沙雅县节水模式，今日聚焦正在关注。5月中旬，记者驱车驶入沙雅县，车窗之外，一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绵延起伏的沙丘，一边是望不到边际的翠绿良田。沙与绿的交锋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持续了1000多年，而决定这场交锋胜负的关键只有一个字：水。
2: 看，通过这些裂缝，只要上来的水它都会下渗。以前像我们这个土区一样的，它的水利用系数特别低。比如说从渠道的闸口放水，放上几公里到这来，基本上一半水就没了，所以浪费比较大。
0: 河水打了10几年交道的李才德告诉记者，沙雅县境内有253万亩耕地，水源来自魏干河和塔里木河两条季节性河流，有水的时候泥沙俱下，没水的时候一滴难求。过去水从渠道上游跑到下游，光是蒸发和渗漏就要损耗掉一半。
2: 因为我们这两个河流都是季节性河流，它不是一直有水那种。我们那个修建了一个水库，它是从塔河引水的，塔河引水然后蓄到水库，然后给魏干河灌区供水了，就是相当于一个调水的一个水利工程一样的。
0: 为了把每滴水都攥紧用好，沙雅县累计投入20多亿元，将全县干支斗农四级渠系防渗率提升到90%以上。与此同时，

0: 同时建成截然立刻水库管道供水、16.15万亩高频灌溉水源保障等一系列工程，使供水保证率超过90%。
1: 以前这个水库啊，只能灌5万亩耕地啊，但是现在这个管道还有这些供修建好以后啊，它去年灌了12万亩耕地，这就是它的效益。所以这个我们这边山阿县的本地的老百姓，他都说啊，把截然立刻水库叫做县水库啊，可见就是对它的一种尊称吧。
0: 水送到了地头，怎么用才最划算？前不久，水利部发布2025中国节水十大经典案例，沙雅县农业深度节水试点实现四维共赢，从全国158个候选案例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一个地处沙漠边缘的县城，究竟靠什么拿到了节水国字号招牌？沙雅县70%左右的耕地种植的都是棉花，在望不到头的棉田里，记者见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控水装置——四季太阳能智能电动阀门。
2: 灌溉田地的时候，是用这个手机田小智操作它开关，坐在泵房可以控制这个整个棉田里面的阀门，直接都能操作。
3: 只要手机有信号
2: 啊，只要手机有信号。
0: 光有智能阀门还不够，记者在田间还发现，这里的滴灌带和常见的滴灌带并不相同。
4: 这一根根不起眼的滴灌带，它们就是田地增产又节水的关键武器。正是靠着这一根根水瓶子，沙雅县已经建成高标准农田167万亩，灌溉水从大碗灌变成了小口喂。
0: 这里使用的内箱贴片式低压小流量滴灌带，能确保每一滴水和肥料都精准均匀地送到棉花根部。过去棉花浇水是大水漫灌，整个生育期浇6到8次水，一亩地耗水400多立方米。现在推行的高频滴灌讲究的是少食多餐，
1: 按照作物蒸腾灌溉定额还有根系蓄水来制定最优的灌溉方案。棉花的运水从之前的6到8次，我们现在通过高频灌溉实现14次到16次。
5: 每次呢，大概是灌15方水到20方水，像少食多餐之后呢，水肥的均匀度会越来越好，大大的减少了我们苗期的这个用水。
4: 那用水量减少了，那产量呢？
5: 产量还提高了，反而提高了，大概每亩呢能够提高50公斤，那这样也是我们今年高产稳产的有效措施。
0: 然而，节水这件事儿光靠技术是不够的，不仅在田间地头要有节水的技术和管水的人，沙雅县还建立了6位一体节水机制，包括初始水权分配、用水定额、水权交易、节水奖励、末级渠系管护等。这些节水机制覆盖253万亩农田。在沙雅县现代化灌区管理信息系统的屏幕上，每一亩地每一个监测点的用水量都一目了然。
1: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精准地掌握它的用水量，进行一个全线的一个水量的统筹调配啊，这些方面科学配水、精准计量，最终达到的目的就是水资源集约节约、高效利用嘛，保障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0: 从水源工程到田间滴灌，再到制度管水，沙雅县沿着一滴水的旅程，把节水做到了极致。那么，这场持续多年的节水革命，到底给沙雅带来了什么呢？节水效益方面，数据最有说服力。棉花苗期用水量从每亩280立方米降至240立方米，全县推广干播湿出技术50万亩，小麦用水从每亩470立方米降到350立方米，产量反而从500公斤向550公斤攀升。
6: 现在通过这个自动化水肥一体化通过高频灌溉，那么总的全县的一个用水量可以降到亩用水量260方左右。
5: 以前老百姓都是每家每户呢经营的土地呢量非常少，两个劳动力才能经营10亩土地。那么通过高效节水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后，我们每1000亩土地大概需要的劳动力就是5到10人， 极大的解放了我们

0: 劳动力，这样每人每年可以增收3到5万块钱。
1: 我们的农民现在来说应该叫双薪农民，就是土地流转以后，土地流转费是一个固定的收益啊。那么在从事新的岗位，那么又一份工资性收入。
2: 2025年，沙亚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万元以上，收入稳步增加。而节水带来的红利远不止于此，省下来的水被用于人工造林和原始胡杨林的浇灌，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
3: 到沙丘上之后呢，就能看到我们这些年所种植的万亩左右的绿色植物，这是红柳，这是梭梭，这是紫穗槐。我们的生态用水方面，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节水滴灌的方式来保障我们的造林用水，保证每一棵绿植的成活。
0: 仅2025年，我们就节约了610万方水，主要用于生态的补给。沙亚县共有胡杨林470万亩，以及其他的林网，我们利用这些水资源为他们提供充足的水源保障。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沙亚县从原来不足10%的森林覆盖率，现在提高到了11.16%。
2: 节水还重塑了沙亚县的产业版图。副县长杨周告诉记者，凭借充足的工业用，沙亚县成功引进了6家棉纺企业，纺纱能力达到286万锭，织布4亿米，1、2、3产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正加速成型。如今，沙亚县的水文章越写越精彩，通过工程、科技、制度协同发力，初步绘就了水生态发展的良性循环图景。
4: 从每亩省下40方水，到每亩增收300元。再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4万元，沙亚县用节水、经济、社会、生态四笔看得见摸得着的账，让要我节水变成了我要节水。从高效节水增收到高效用水增收，一字之差，折射的是沙亚县用水观念的根本转变，也为全国干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样本。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齐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8: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通知一团长干掉他。
1: 是，
0: 我到上面再看看，要找到他们指挥部，通知下去。
1: 是，
2: 师长，
1: 师长。

0: 直跟革命走，因为我们坚信革命最终必定成功。
1: 同志们，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手里的这把枪绝不能留给敌人。我们怕的不是牺牲，怕的是手里没有枪。

1936年4月14日，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刘志丹，在山西三交镇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3岁。同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毛泽东题词赞誉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0: 主席，这是陕甘宁省委李富春同志递交的一份关于近期工作的汇报。陇东、环县、庆阳、苏安、豫沪完成初步赤化工作，仅环县一线就有6个区委、39个乡党支部。陇东的同志不简单呐。是啊，陇东啊，紧邻国民党统治区。 能在西北的旧军阀新晋到来的胡宗南，还有张学良的东北军，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是来之不易啊。关中苏区紧邻陇东苏区，所以恢复关中苏区的人选，组织上可以就近考虑陇东的干部。有何时人选吗？环县县委书记习仲勋同志。
1: 哦，我记得。
2: 习仲勋同志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西北工委委员，他怎么去做县委书记了？啊，
3: 仲勋同志是陕西富平人，对关中很熟悉。今年年初的时候，仲勋同志和贾多富同志他们就在关中苏区工作了一段时间了。
1: 嗯，
3: 敌人反扑以后，关中工委撤离苏区，就调仲勋同志去了环县。
2: 陕北的情况很复杂，当时形势紧急，加上有些干部还戴着机会主义的帽子，确实考虑不周全，就草率地重新分配了工作。主席，我工作的疏忽。

0: 中央啊，马上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建议请仲勋同志列席。至于具体的工作，等组织研究之后再做决定。
1: 我没意见。陕甘根据地让党中央和红军有了落脚点，这都是陕甘的干部和同志们的功绩。可惜啊，刘志丹、谢自长同志牺牲了，很多同志之前受了很大的委屈啊，他们都是党的宝贝，绝不能让他们大材小用啊。
2: 主席，那就按您的意思吧。

0: 小心！吴彦同志，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
1: 是啊，好久不见。精神了啊！好，咱们走吧。
0: 哎，走。一路辛苦了哈。
2: 不辛苦，担心误事儿，一路上没敢耽搁。
0: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目前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参加会议的呢，都是中央的同志，只有。

0: 工作也没有高低之分，我很感谢中央解救了我，能让我有为革命继续工作的机会。
1: 嗯，好，现在我就带你去见毛泽东同志，关于你的工作呢，中央有新的考虑，走吧。
2: 主席啊，仲勋同志到了，来。
0: 毛主席，哈哈，
3: 习仲勋，你好啊，习仲勋同志。
0: 主席好。
3: 你好啊，我告诉你，我刚到陕北，就在布告上看到你的名字，乡党跟我说，你是个娃娃主席啊。今天我这个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终于和你这个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见面了啊。
0: 主席啊，您是第一次见我，但我已经是第二次见到您了。去年12月在中央党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我听过您的讲话，但是这么近距离的还是第一次见您。
3: 来，坐，坐，
1: 坐，仲勋，
3: 伟汉同志啊，你去忙吧，我和仲勋同志单独聊一聊。
1: 好，那你们聊，
3: 去吧。关中苏区就像是一把匕首啊，直接插进国民党的统治区，顶着敌人的胸膛，直接威胁到敌人在大西北的战略重镇。西安，现在敌人也看出了它的作用，所以调动了11个师的兵力疯狂围剿，还动用了飞机狂轰乱炸，我们的损失巨大呀。
0: 是，他们在关中周边搞了很多碉堡，层层包围和封锁，形势很紧。
3: 不是很紧呐、是很危险。我们在关中5个县委全部遭到了破坏，再这么下去关中就要失陷了。关中守不住，就好比是匕首啊，掉了个个，刀尖儿直接对着的就是我们的胸膛了。仲勋同志，这个匕首的把手啊，一定要牢牢地抓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啊。
0: 明白了，主席。
3: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0: 是，主席。我一定努力替中央守好南大门。
3: 我看好你啊。
0: 谢谢主席。
4: 好，大家跟紧一点儿。
5: 站住！
6: 土匪！
7: 大兄弟，我们是运盐的，身上没带钱。你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吧。
5: 没钱就把东西给我留下。弟兄们，上！
8: 放开我！别动，别动，别动！大家别动，大家都别动，别动，大家都别动，别动。
0: 这位老哥，拿稳了手里的铁狗娃，不要走了水，免得伤了臊皮。
5: 呀哈！看你们也不像是柴火行的人嘛，你们是哪个山头的啊？
0: 马西武马大爷，听过吧？
5: 跟马老爷子混过。那你们头上也是顶火五星的？
0: 我们是专为穷苦人办事的。大家把枪放下，把枪放下，都放下。这位老哥，
4: 咱都是苦

0: 出身，跟那些穿狗皮的不一样，绝不干欺诈老百姓的事儿。敢问老哥是大拇指还是二拇指？
1: 当然是大拇指。
0: 那敢问老哥尊姓大名？
1: 我姓马，大家都叫我马老三。
0: 马老哥，你的名字我记下了。实不相瞒啊，我们到关中啊是有一些任务，希望老哥高抬贵手，行个方便，咱们啊也交个朋友，以后啊在关中这一带免不了常来常往，有啥事情啊也来找我们吧。
1: 那你叫个啥嘛？
0: 我叫习仲勋。
1: 你就是习仲勋啊？
0: 是啊，
1: 铁哥，铁哥啊，那你这个朋友我就交定了啊，弟兄们，把家伙事放下，放下去啊，今天就让你们过去了啊。
0: 那就多谢了，老哥，咱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走吧。
0: 走。走。
2: 你咋会说黑话呀？
0: 跟老刘学的嘛。
2: 对，
0: 哥老会啊，当时帮了咱不少忙，都是老刘去做的工作。
2: 对，这枪叫啥？
0: 铁狗娃。
2: 铁狗娃。那刀呢？
0: 骗子。
2: 骗子。骗子。那银元叫啥？
0: 银元啊，银元叫饼子。
3: 那饼叫啥？
0: 饼叫病嘛。
2: 骗子的
0: 病子，
2: 骗子。

0: 咱们开会吧。
1: 好，同志们好。今年年初开始啊，国民党军11个师
2: 进攻我们关中苏区，
1: 并且层层设置了武装据点，导致我们关中5个县苏维埃政权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这次中央派我到关中来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恢复我们党的组织，全面恢复我们关中苏区的工作。那现在大家所面临最大的困难和问题是什么？大家都说一说吧。
0: 戚书记，我先说说吧。
1: 好。
3: 现在呢，敌人实行家家连坐的保甲制度，
0: 瓦解我们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很多同志都隐蔽起来了，武器枪支就地掩埋，所以目前关中的状况是，就是要人没人，要枪没枪。
1: 我们有些同志带着枪隐蔽起来了，那这就说明没有投敌嘛，也说明还信任我们组织。我们接下来啊，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联系各地的党员，告诉大家我们回来了，并且我们要动员所有的党员同志把枪再拿出来，恢复组织，与敌人开展斗争。
4: 对，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打散的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聚拢团结起来，抓武装，搞宣传。
5: 我同意。现在对我们造成威胁的，除了国民党的正规军，还有就是那些反动民团。
1: 嗯，关于民团啊，我这么想，对于一些比较残暴的反动的，我们当然要集中力量消灭掉。可是对于一些比较温和的、没有血债的，我想啊，把他们团结过来，跟大家交朋友，化敌为友嘛。同志们，党中央就在掷丹县，这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我们一切工作的重点，就是要把敌人占领的土地给夺回来，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并且要在敌人的后方去建立新的苏区，巩固我们的成果。
6: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中共中央派周恩来。

乃等前往西安，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

0: 彭总，彭总，好。
1: 哎呀，钟勋，我们可是又见面了。
2: 是啊，
1: 当年在环县，条件多艰苦啊，管部队两个多月的饭，我得谢谢你啊。
0: 彭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再难也得让咱的战士吃上口饭吧。
1: 瞧瞧，
3: 来，
0: 坐，
3: 快来
0: 坐。
1: 哎呀，真没想到，这才几年呢，你也能独当一面了。
3: 来，
1: 坐。可是眼下呀，我们又要有一个新的考验。
4: 这不，
1: 还急急忙忙的把你叫来。
4: 嗯，咱们俩是谁说？
1: 卢沟桥事变之后啊，华北目前的局势啊是非常严峻的。日军是频频调动兵力，对北平、天津虎视眈眈。
5: 日寇的气焰很是嚣张啊，扬言要在三个月内灭我中国。现在蒋介石已经在庐山发表谈话，方针明确，准备全国应战。这一次我们红军南下关中，就是要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1: 所以钟勋啊，紧急的任务不得不把你叫来。而且这个任务呢，钟勋，除了你别人完不成。
0: 啥任务？彭总您说。
1: 征兵，要在一个月内先征集到300人的预备营，补充到呢贺老总的部队里去，随着主力部队东渡黄河，到晋西北去打鬼子，怎么样？够不够严峻啊？哎，
6: 老总，
1: 嗯，
6: 一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征这么多兵，难度有点大。
5: 炳坤，钟勋，我知道你们关中苏区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山区，人口少，征兵会比较困难。可是眼下
0: 老总，民族危亡，匹夫有责，请两位老总放心，就是再难我们也一定想尽办法去完成任务。
1: 怎么样，仲勋就是仲勋了、啊、那咱们这个就算是军令状了吧。
0: 是，我们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1: 时间不早了，吃完饭再回去吧。
0: 啊，不了，饭就不吃了，我们就回去了。
1: 什么叫不了？来吧。哎呀，想你。
0: 我也想你。
6: 徐书记
0: 回来了。炳坤
6: 啊，
0: 情况咋样吧？
6: 这次啊总算没白跑，我从新城县的游击队挑了30个小伙，个个身体都不错。这是名单，您看看。
0: 好，你喝口水，算了，先喘口气。
6: 哎，
0: 之前啊咱们征兵人选问题啊，我还是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啊，比如这个李金贵是个老游击队员了，思想觉悟、军事素质那都没得说。可是我记得他有慢性肝病，还没好利索吧？
6: 是这么个情况。我是这么想的，招兵不是还有段日子吗？等把他送到部队的时候，他估计也就好利索了。
0: 炳坤同志，

0: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可不能估计啊。我们不仅仅要对部队负责，更要对我们的战士负责。还有这个霍守荣，他的情况我也了解，他们家俩儿子，守荣呢是老二，年龄虽然符合标准，但是还是偏小。我建议啊，还是去做做老大的工作。
1: 行。
0: 再就是马家湾的马富贵，他打常年卧床不起，他妈身体又不好，得留着他在家里照顾老人啊，这个人也不能去。像他们仨这种情况还有几个，我都给圈出来了，这些人都不能去，我们绝不能把这样的人送到贺老总的队伍上去。
1: 谢书记，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咱们本地兵员太少，这次招兵又急，还要优中选优，这关中各个县城我可是都跑遍了，鞋底儿都快磨破了，这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人数到时候凑不够，那咋办呀？
0: 我知道你难，可是再难，咱也得想办法把这个工作做细做好。我是这样想啊，我们这次征兵的目标啊，我们不能光是放在部队和游击队上，像这些身体素质好一些的民兵咱也可以考虑嘛，甚至要进行全民动员。这样吧，我陪你一起走一趟，我们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找。
1: 那就太好了，乡党们信任你，有你在那肯定一呼百应啊。
0: 行，那这就走。
2: 走。报告习书记，你干弟弟萨瓦来了，说有事找你。
0: 你让他进来。
2: 是。
3: 哥。
0: 萨瓦，你咋来了吗？
3: 哥，我要当兵。
0: 你要当兵
3: 啊？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当兵，上战场打鬼子。
0: 你当兵干打干嘛知道吗？他们同意吗？偷跑出来的吧你？
3: 那他们知道了也肯定同意。
0: 他们同意你也不符合标准啊。
3: 我有啥不符合的呀？
0: 你年龄首先就不符合标准吧。
3: 我有力气敢拼命，他就符合。
0: 你符合啥呀？你符合就你这小个儿，你这个儿还不如枪高呢，打啥鬼子当啥兵？
3: 那小鬼子也没枪高，他都打仗我也打仗。
0: 行了，不用说了，我不同意啊。秉官，找人把他送回去。
1: 哎，
3: 我不走，你要是不让我当兵我就赖在你这里了。
0: 起来。
3: 我不走。三娃，
0: 哎，起来。
3: 我不起来。
0: 起来。
3: 我要当兵我不走。
1: 三娃，
3: 我不。

0: 这瓜娃，我问你啊，咱国家为啥被人口欺负啊？就因为咱太落后、太贫穷，抗日不只是上战场杀敌，咱国家更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你现在年龄还小，你得先上学，是吧？
1: 我觉得习书记说的对，你先回去好好上学，学好了知识和文化，以后需要你做贡献的地方还多着呢，啊？
0: 怎么？听哥话。
2: 行，哥，那我就听你的。
0: 哎，来，起来，回去收拾收拾，先上学。哥也帮你想想去哪儿上，照顾好干大干妈，有啥事儿就来找我。
2: 我知道了，哥。
0: 回去吧。

0: 站！
1: 五、六、
2: 真八、
3: 正、
4: 全体撤！
5: 三、四。

0: 十五。
1: 任主任，贺师长，
2: 朱勋啊！
1: 哎呀，
3: 辛苦，
1: 辛苦，辛苦，辛苦！
3: 贺师长，
1: 辛苦了，来坐。征的兵全部到齐了，这是名册。
4: 坐嘛，坐
1: 坐。
4: 朱勋同志啊，当时让你们征一个补充营的兵力，可你们却送来了一个补充团，真的不简单呐、
1: 啊。这是咱关中的父老乡亲，对咱八路军的拥护嘛。
5: 没这么容易吧，朱勋？当初给你们关中特委下达任务的时候，让你征一个营，我跟彭老总就觉得难度已经够大了，没想到这么快的时间，
6: 你们就征来了一个补充团。
7: 两位首长，确实不容易，关中征兵历来都是大难题，这次习书记还要求我们超额完成任务。这个月习书记带着我们在部队、游击队、民兵队伍里层层挑选，说实话，我们把我们的家底儿都已经全部掏空了。
8: 不是，
7: 我说的是事实嘛，就算把家底掏空了，这人数还不够呢。最后没办法，习书记又多次下乡，反复动员老乡，才完成了任务。但是，我向两位首长保证，这次来的都是精兵强将。
5: 好样的，朱勋，都说你工作能力强，果真是名不虚传呐、啊！你这股劲儿，对我脾气。朱勋啊，这把枪是我在战场上从一个国民党军官那儿缴获的，送给你，留个纪念。
1: 不不不，这我不能要。贺师长马上就要到前线去打仗了，您留着。
5: 宝剑赠英雄。你为抗战输送了这么多优秀的关中子弟，我贺龙理应聊表谢意，拿着吧。
1: 那我也不能要，
4: 收下吧，这可是他的宝贝，连睡觉的时候啊都插在枕头底下。
1: 那既然是贺师长的宝贝，我就更不能要了，不能夺人所爱啊。
5: 朱勋，这次征兵你们超额完成了任务，这把枪你无论如何都要收下，来拿着。
4: 拿着吧。
1: 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5: 朱勋同志，我代表120师全体官兵谢谢你。
9: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他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母兄弟，奸淫我母亲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1937年8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八路军各部于8月至10月间，分别从泾阳和阜平等地出发，东渡黄河，开赴抗战前线。

阐发最新的学说，陶冶理想的人格，创造健全的社会。戚书记，你当年就

在这儿上的学吧？是啊，这所学校啊，是胡景翼将军为了靖国军阵亡将士的遗孤所建造的。也就是在这儿，我认识了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阎木三校长。

0: 你是谁？
1: 你是燕莹。
0: 你咋知道的？
2: 姐，
3: 啊，
2: 咱家来人了。
3: 你找谁呀？
1: 你是冬英。
3: 你是
1: 冬英？我是你哥。
3: 大哥，大哥，大哥，我想你呀。
1: 哥也想你。
3: 燕莹，这是大哥。
1: 哎呀，我是你哥。

0: 赵四嘞。
1: 三达，是我。
2: 哎呀，雪娃，雪娃呀，雪娃呀！
1: 三达，
2: 你咋回来了？哎呀，你回来也不提前找个人。

0: 人捎个信儿来。快，找个翠鹤。
1: 哎，
0: 金武，呀，走走走走。这边，这边，来来来。哎呀，哎呀，再让我看看你。哎呀，我是做梦都没想到你会回来的。呀，哎呀，你这都当着大官了。威风的很，
2: 不是啥官儿啊，
0: 喊那也是官儿。坐坐坐坐坐，
2: 您坐。
0: 哎呀，君王，你咋就回来了？
2: 三达，我这趟回来啊，是送部队过黄河。
0: 哦，
2: 今天刚送走，就赶紧回来看看你。你身体咋样了？
0: 好着嘞，好着嘞，倒是你嘞。哎呀，你是干大事的，忙归忙，但是要顾及身体嘞。啊！
3: 疾风和暴雨皆成之气，然后把生命交给。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液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5: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6: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7: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

0: 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闭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温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4: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单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0: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闭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

0: 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欢迎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敷上就能睡。

0: 三达，
1: 嗯，
0: 我这趟回来啊，是送部队过黄河。
1: 哦，
0: 今天刚送走，
1: 哦，
0: 就赶紧回来看看你。你身体咋样了？
1: 嗯，好着嘞，好着嘞。倒是你嘞，哎呀，你是干大事的，忙归忙，但是要顾及身体嘞。啊，
0: 三达，
1: 哎，
0: 你这胡子都白了。
1: 哎呀，能不白吗？自从上次你走了以后，这都几年了。是啊，岁月不饶人嘞。
0: 这两年家里粮食够吃不？
1: 能成，只要是不遇上灾荒呢，有余粮嘞。这不是今年又给队伍上送去了一些，紧是紧了点儿，够了。够了，
0: 现在全民族抗战开始了，今后的日子可能更难。这一大家子都靠你一个人操持着，你受累了。
1: 哎呀，我不怕，民国十八年年景多难了，咱也走过来了，我怕啥呀？现在娃们也都大了，你在外边忙，放心了，家里有三大了。
2: 哥，
0: 今天连夜就得赶回去。
1: 哎呀，你再忙，你要吃饭了吗？
0: 吃了，来到路上就吃了。
1: 嗯，能成？那你写字儿的。你看这娃都成人了，
0: 三达，这钱你拿上。
1: 你干啥嘞？
0: 你拿上吧。
1: 不成，不成，你拿着，你拿着，家里不需要。你在外边你需要钱，你拿着，拿着。
0: 三达，拿上。你拿上，我这心里也能踏实一点。

0: 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就是啥事儿你就说吧。
0: 就是去年你不是把钟凯也带去闹革命了吗？这一去都没回来。我是想着能不能叫他回来。家里总得留个香火的。
1: 三娜，现在不是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嗯，你也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了，这是要亡咱的国灭咱的种啊。如果这个时候家家都考虑自己的事情，以后恐怕还真的要当亡国奴了。
0: 这道理我是知道的，可是现在兵荒马乱的，我就是怕。
1: 三达，我知道您担心啥，你放心，现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了。再说我也会把钟凯照顾好啊，等日寇打跑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等等，哎，抽我的，来，
0: 你这次也抽上烟了？
1: 啊，来，抽我的。我给你点上。
0: 不用不用，又又是
2: 没劲儿。
0: 徐王啊，你顾得上的时候常回来看看你。

0: 宋楠，我们刚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荣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针。抗战以来，共党日益壮大，已经成了我们的心腹大患，将来必定会对党国造成巨大的威胁。假以时日，我把西北交给你，我坐镇西南，你坐镇西北，你将是我黄埔系第一位集团军司令。
1: 谢谢校长栽培。
0: 现在我们能控制的也就是西南和西北，告诉我，你将如何经略西北呢？
1: 我还是请校长明示。
0: 你我素以师生相称啊，古人说生不必不如师，而师也不必贤于生。你和我说说，这师生的含义是什么？
1: 小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0: 不，我们都要牢记中山先生创立黄埔的宗旨。
1: 学生心里想的是学习校长的精神。

0: 你我应该要继承的是黄埔的精神，一切有悖于三民主义的我们就要坚决抵制，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才是我们前进的座右铭啊。
1: 学生明白了，学生一定竭尽全力。
2: 营长，发现一队八路。
3: 兄弟们，上峰有令，给我抄家伙。
4: 兄弟们快，
5: 同志们再坚持一下，过了这道哨卡咱们再就地休息好不好？
6: 哎，
7: 好。

0: 条。
1: 我又不认识字儿，这个对我也没用，我只听上峰的命令，上峰没开口，鸟都别想从我这飞过去。
2: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1: 我还想打你呢。
0: 那我先汇报一下，最近情况有些复杂，中央决定把八路军的第五龙校撤回到我们关中地区，没想到撤到旬邑县土桥地区的时候被国民党拦下了，为首的就是保安九团的刘凤山。
3: 国民党督察公署新派来那个旬邑县县长刘玉琪，他下令不许向荣校人员售卖粮食蔬菜。
4: 现在前方日军把攻击重点转向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没想到国民党保安团连我们荣校借道都要刁难，看来形势发生变化了。我提议啊，我们要马上做好迎击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准备。
5: 习书记，我们要是这么明着跟国民党对着干，这可是大事儿，会不会闹出什么乱子？我觉得呀，我们还是应该坚持统一战线，要顾全抗战大。
4: 现在不是我们要明着跟他们干，是他们已经拔出了匕首逼向我们的脖子了，是他们破坏政策在先。我认为啊，具体事情就是要具体分析，在坚持斗争这一点上，我坚持我的原则。
6: 我赞成中勋同志的意见。
0: 我也赞成。
7: 我们现在就是要既坚持统一战线，又要把我们党独立自主的主动权牢牢抓在我们手里，坚持我们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全民抗战。
8: 你们还敢抢啊？

请坐。

0: 哎呀，齐书记，霍专员，酒后了，刘某失礼了，我来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是魏主任魏海。
1: 魏主任，刘县长，别来无恙啊。

0: 习仲勋啊，这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当年富平城墙下的愣娃，现在已经是共产党关中分委的书记了啊，不简单，不简单。
1: 魏主任也放下了三元师范训育主任的教鞭，拿起了枪，对准了自己的乡党和学生，更不简单啊！
0: 我们今天是和你们关中的专员来谈判的，你是什么身份啊？
1: 您是什么身份啊？
0: 我是国民政府处理此事的特派专员，你呢？有身份吗？
1: 我是关中分区公署谈判代表团成员，我们分区公署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政府机构。
0: 合不合法还不是国民政府说了算呢？
2: 那就太好了，既然大家都是老相识了，咱们就坐下来好好的聊聊啊。来来来，坐坐坐。
1: 好，既然这样，我们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吧。
3: 刘县长，魏主任，此次摩擦事件首先是你们开枪杀人所引起的，我荣校代表团合理请愿，又被枪杀了九人。我们希望，第一，马上释放被扣押的荣校人员，交出杀人凶手；第二，保证我方人员的正常通行；第三，登报，向全国的百姓澄清事实，郑重道歉。同样的公函电文已经送到了蒋鼎文主席和胡宗南司令的手上。
0: 咱们先别说那些一二三啊。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你们在我们的辖区内煽动群众，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你们这是何居心呢？
1: 我们是在为抗日大声疾呼，在凝聚一切抗战的力量。反而是你们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难道不应该我们来问问你们究竟是何居心啊？
0: 你这是典型的反动言论，你们就是要跟国民政府对着干。
4: 我不跟你谈，我跟他谈啊。
2: 魏主任，过分了，不要人身攻击啊，都消消气，消消气。既然咱们都坐下来谈了，咱们就好好的谈。咱们跟习书记都是老相识了，更何况魏主任跟习书记还有这一层师生的情分，不是？我们的旬邑县呐，情况非常特殊，这里面不仅仅驻扎着我们的部队，还有你们的驻军，都是一些血气方刚、年轻气盛的兵娃子，难免会因为一些误会产生一些摩擦冲突。可是现在是国共合作，国难当头，应该以大局为重才是。这件事啊，说小也小，说大了呢，那可都惊动了蒋委员长和胡长官呐。这个事情的定性嘛，因为事情突发，我们还得调查。
1: 你们公然在边界设置了封锁线，无故阻拦我方人员来往，并且枪杀了我方的荣校人员，还抓捕了17人，事实已经很清楚了。还调查什么？
0: 现在时事纷乱啊，严查过往人员也是为了保证不让汉奸混入捣乱。你们拒不配合，那我们当然会认为你们是敌对分子了。
1: 他们可是为抗战流血的伤残人员，你说他们是敌特分子，这不是无稽之谈吗？刘县长，我们要求你们必须释放被你们关押的荣校人员，并且交出凶手。
0: 没有凶手，我今天明告诉你啊，不但没有凶手，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都走不了。来人，
5: 刘县长，这啥意思啊？

0: 那就我们杀的了，证据呢？没证据，那就是血口喷人，那你就别怪我们翻脸不认人了。这就是在枪杀何老贵的现场找到的，而这种子弹，是在山西阎锡山长官的兵工厂制造的，别无分号。而在这个地区，这种子弹只有你们保安团有，我说的没错吧？ 你们几个，都给我退下！退下！
1: 消消气，消消气！看看你们俩，啊，一个老师，一个学生。钟勋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还是这种脾气啊？嘿，这件事情虽然还没有查清楚，可是上面总不能只听你们一面之词吧？这件事。 我一个县长也做不了主啊！这样吧，我们会马上把这件事情向上峰请示汇报，你看怎么样？
0: 刘县长，不管你怎么汇报，你们必须把我们荣校人员全部释放。
1: 我请示，马上请示。

0: 好消息呀，郑勋。这件事情虽然没有调查清楚，但是上峰已经同意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们可以先把拘押的伤员先带回去。
1: 刘县长，自从国共合作以来，我们从不曾主动挑起事端，但是我们不惹事，我们也不怕事。如果以后你们仍然以事欺人，欺人太甚，我们也一定会奋力抗争。我们共产党是真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希望你们也能够真正做到以抗战大局为重，不要再制造事端，制造摩擦。

0: 我说韦兄，我就不明白了，你干嘛非要现在扣押他们呢？
1: 多好的机会啊！哎呀，放虎归山。
2: 什么？
1: 喂，你刚才给谁打电话了？
0: 没打。往哪儿打呀？
3: 首先是伤员荣孝，不要犹豫，马上撤。
4: 好，我来安排。
3: 接下来顽固派马上就要撕破脸了，独一营要赶快进入战斗状态，随时防备刘雨琦扑过来。
5: 是。
6: 主要防备啊，宾县保安团和保安第六团一起围攻我们的独一营。
3: 他们一定会来的，他们现在就是要把事情闹大，趁机把我们挤出去。
7: 韦德同志，你要做好群众工作，做好政治宣传工作，随时准备迎战。
8: 好，马上开战。
3: 同志们，国民党顽固派的手上已经沾染了我们战士的鲜血。
9: 统一战线是重要的，那么按照统一战线原则，边区政府就应该取消特殊政策，由中央直接领导。
10: 众所周知啊，陕甘宁边区政府是经过蒋委员长承认，早在民国26年秋天由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通过的。现在有些人假统一名义想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这是别有用心的阴谋，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啊！中国确实需要统一，但是应该是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啊！如果是向相反的方向

0: 发展，那中国是会要亡国的。
1: 我是中央社记者，汪精卫提出的口号反蒋反共亲日，先生对这个口号持什么态度呢？
0: 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中华民族全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共产党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是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啊！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来打倒汪精卫这个大汉奸、卖国贼啊！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从来不含糊啊！
2: 最近在关中发生了国共之间的摩擦，还动用了大炮，死了不少人。请问毛先生怎样看待这件事情？
0: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诸位啊，共产党是真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是坚决反对抗日党派之间相互对消力量的摩擦。如果真的有人以势压人、欺人太甚的话，我们也一定会奋起抗争，绝对不会俯首称臣啊！请你记住我这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弟兄们，给我烧！

0: 秦书记，前沿阵地怎么样？
1: 当中央派来留守团增援的部队到了以后，我们坚持了7天7夜，寸土未丢。
0: 好，龙校的同志们已经安全地撤到了后方，现在他们正在调集大量的增援部队，我们必须保存力量。命令部队，有序撤出战斗。
2: 是。
3: 林校长，我们不想走，只要不离开分区，让我们咋办都行。
4: 我说同学们，咱们就听从组织的安排，撤到后方去，把门开开吧，听话。秦书记，
0: 仲恺，
5: 东西都收拾差不多了
0: 啊，
5: 但是有3个同学死活还是不愿意走，给自己关窑洞里了。校长劝半天了。
4: 秦书记，
0: 哎，林校长。
4: 不能怪孩子们，他们是真的舍不得离开这儿，舍不得离开关中啊。
0: 同学们，同学们啊，你们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你们对这儿有感情，舍不得离开，我们也舍不得你们啊。可是眼下国民党顽固派不停地对我们发起攻击，大家再留下来就越来越危险了，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也为了长久之计，才把大家转到后方去，因为到了那儿你们才能更安全，更踏实地学习长本领。我相信啊，不管大家在哪儿，只要同学们能够认真学习，都能够为抗战胜利培养出更多的革命人才。

0: 和妈对你最好，供你上学。我那会儿就想跟你一样，后来你出门了，爸和妈没了，大姐出嫁，费劳也没了，夏英四五岁就害病了，她要长大了应该跟我一样也能上学了。这么多年你不在家，家里揭不开锅，幸亏三达一家帮衬着，
1: 是哥没管过你，也没照顾过家，哥对不起你，
0: 我没怨你哥，我要长大了，我知道你在外面干啥了，你干革命了，我也想跟你一样。
1: 啊，明天你们就要走了，哥给你缝了件棉袄。
0: 哎，
2: 那边冷，到了那儿之后啊，赶快穿上。
0: 我不想走，
1: 我知道你不想走，但现在国民党不停地对我们袭扰，为了你们的安全才把你们撤到延安去。
0: 那我也不想走，
1: 我理解，我也舍不得你，但你是我弟，你必须得走，还得带头走，听见没？
0: 等我毕业，你得让我回来。
1: 好，
2: 等你毕业，毕业学成了，我支持你回来，
0: 我还回你身边来。

0: 主席啊，皖南事变之前，国民党就停发了我们八路军的军饷，顽固派对我们抗日根据地还有边区进行了严重的经济封锁，妄图想要困死我们。我们没有衣服，没有粮油，没有菜，没有纸，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过冬的时候没有被子盖，这个时候我们是太难了。 所以啊，我们要想一个更好的办法。
1: 边区的矿业呢，最主要的就是陇东和三。

0: 边分区的实验，关中分区临街有区，一南一北通道通畅，经济互通。这样一来呢，相信财政税收的困难会有所缓解。政策上，我们当然不能采取强迫老百姓运盐的办法，就采取官督民办的方针。
1: 《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定边鲁中财长征记》，他们运一舵。 150斤的盐可以赚100多元钱呢。可见，通过运盐可以缓解解决困难，这个办法还是可以尝试的。老板。
2: 咋就不收法币了呢？都不收了，你这咋还涨了3倍的价钱？我们那的扁币跟法币一个价，啊，为啥到你这还变了呢？
3: 对呀，
2: 行了行了，你都不要再吵吵了，好吧？来来，往这儿看，边区银行最新的规定，不收法币，只收扁币。今天吃盐150斤一多，每多。 扁币300块钱，要卖的往进送，不卖的你就进去。
3: 不要动了，你们，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
0: 官肯定让你们把盐拉走，行不行？
2: 哎，老板，我们这来回各是20多天的路程
0: 啊，
2: 白跑一趟不说，这盐你还涨3倍的价格，
3: 不是？
2: 你有点不讲理了吧？
0: 老爷子，你们再不要为难我了，我也是按规定办事呀。银行现在不收法币了，如果你们实在没有缅币，那是这，有钱拿洋也可以，行吧？
2: 谁有钱拿洋啊？
4: 对呀，就是啊。
0: 那再不行，那我就只能让你们去别家问一问了啊。行了，行了，行了。老哥，老哥，这我们可都是听了你的话才借钱出来运盐的，啊，只碰见这样的事情了吗？
5: 就是，
0: 早知道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多好，弄这弄啥了吗？哎呀，这是死，是你叫我们拖延挣钱的，你得赔我们损失，叫他赔，叫他赔，
6: 赔，
0: 叫他赔，
6: 赔
0: 钱，
6: 赔
0: 钱，你得不得赔？
2: 赔，我拿啥赔你们啊？去年法币和缅币一个价，谁知道过了个年，这法币就成废纸了。谁想得到你们说，我也没办法呀。哎，这一路上人要吃饭，牲口也要吃。这一趟就20多天，屋里的花没办法弄，还要赔上本钱。任贤叔，哥回去要买房买地呢。你们啊，都保庇，保庇我了。

0: 我这连风带力，怎么还栽住呢？
1: 老哥，
2: 人山大哥，你就别盘算了。你看人家曹老六把钱都准备好，这送上门的买卖还能不要啊？

0: 然后憔悴一点头，这事不就成了吗？要我说呀，你现在先把病养好了，等身体好了，咱把喜事一办。
1: 哎呀，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2: 大婶子，慢走啊！
1: 好。
0: 哎呦，这不是憔悴闺女吗？
1: 哎呀，你看人家这闺女长得多俊呐！憔悴呀，你可是……
3: 你还不快走！
1: 这我那是洗车的布。啊，这孩子，哎呀，这孩子，哎呀，张大夫，你跟我评评理，你说我这一天东家走西家窜的，可这孩子还嫌弃我，你看看啊，你看看倒霉不？
4: 哎呀，你这说理的事儿，你得找政府啊！你说你拉着我干啥呀？
1: 我，哎，哎呀，真是倒霉的很啊！哎呀。

0: 大夫，我大身体咋样？哦，
1: 你大这个病啊，都是急出来了呀。
2: 张父不是好找人们用盐挣钱吗？我呀，这还能有错吗？我呀，就和大伙借了不少这法币，可没想到吃盐涨价了，这法币也作废了。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还不起那么多的钱呢。
1: 还能有这事儿？
2: 政府的布告不是都贴出来了吗？禁用法币。告示上说，谁用法币，要处罚谁。
3: 疾风和暴雨皆成知己，然后把生命交给。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液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5: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6: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单大技术如

0: 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3: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闭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4: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

0: 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艾草驱蚊凉席，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意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
4: 24节气，小满。麦浪出营，雪山映绿，作物饱满未熟，是为小满。蒲串出满，风送清甜。新疆小满，气温回升。果蔬食营，生机渐盛。小的盈满是自然的温柔馈赠，持续小满，不负江间每一寸生长。
5: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6: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7: 好好好。
5: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8: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9: 哎，好，乖孩子。
1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1: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12: 我习仲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
13: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
14: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但是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15: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16: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17: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15: 共产党人就应该有家国天下的念头，
13: 谨记您对我的教诲，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毛主席说过嘛，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18: 他小子，谁打你？记住，
13: 让您受委屈了。
18: 你们简直是混蛋。

0: 不能动手，不能动手！
1: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辅导讲座，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市调研；
1: 1至4月新疆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4.2%。
0: 本台推出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专栏，讲述携手共建共促发展的暖心故事；
1: 新疆特色文化资源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全区学习教育走深走实，5月21号，自治区举行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专题辅导讲座，引导全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开展学习教育，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辅导讲座。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受邀做专题辅导，从深刻认识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科学体系和丰富内涵，抓严抓实学习教育各项工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讲解。会议指出，当前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处在关键时期，全区各级党组织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把学习研讨贯穿始终，学好规定篇目，用好典型案例，不断增强学习研讨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把问题查摆贯穿始终，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动态更新，持续完善问题清单，坚持把整改整治贯穿始终，坚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聚焦重点整治任务，上硬措施，下实功夫，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坚持把实践转化贯穿始终，把学习教育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刚参加辅导讲座，王林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统治，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统治，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自治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同志，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在主会场参加，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设分会场。
3: 5月2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

0: 其中来电53件，来信13件。6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阿勒泰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3件，喀什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2件，噪声污染14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5件，水污染4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11件。截至5月2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2批次584件，重点关注案件40件，其中来电507件，来信7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其中5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5月2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市调研工业经济、重点项目、房地产、文旅消费等。他强调，乌鲁木齐市要坚定不移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解放思想，坚定信心，发挥优势，真抓实干，全力奋战二季度，确保实现双过半，以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全区大局做贡献。
0: 在新疆大道专用装备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希望企业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加强产业供需对接，发挥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通过以商招商，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产业。在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万锭棉纺项目建设现场，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紧盯高端棉纺市场，马不停蹄加快建设进度，把该项目打造成为我区棉纺织产业标杆项目。乌鲁木齐天山星贵金属有限公司今年前四月产值实现较快增长，埃尔肯·土尼亚兹勉励企业再接再厉，把握金铜加工等良好市场形势，通过科技创新和工艺提升提高竞争力，并实现稳定增长。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北辰国际新能源汽车城，强调要加大汽车促消费活动宣传力度，加快消费补贴资金核销进度，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助力汽车消费不断升温。埃尔肯·土尼亚兹先后调研中建九续房产项目、华美圣地丽思卡尔顿酒店集群及商旅综合体项目、中湾街特色商业步行街项目、光华路片区拆墙病院改造项目，听取乌鲁木齐市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情况。他表示，要坚持规划引领、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加快提升硬件基础设施，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市政管网升级，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各族群众和游客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平台和载体，以好房子建设带动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顺丰速运天百店，埃尔肯·土尼亚兹看望慰问快递小哥，希望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更加注意安全，保重身体。他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乌鲁木齐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要加强对经济指标研判，做好穿透式分析，抓紧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制定有针对性举措推进落实，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抓好文旅消费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要素保障，为各类企业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
2: 5月20号下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同列席旁听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

0: 的代表座谈交流，八名全国、自治区、市级、县级人大代表围绕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推动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夯实民族团结法治根基主题，结合自身履职情况交流发言。十四名代表书面发言。祖木热提吴布力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祖木热提吴布力指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要深刻认识这是一部宣示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工作大政方针的重要法律，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以及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切实增强推动法律贯彻实施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发挥优势，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实施上走在前做表率，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学深学懂，结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万名代表近万家主题实践活动，积极主动讲好身边民族团结模范故事，推动法律精神深入人心，要模范遵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规定，带头践行法治精神，躬身示范促进民族团结，主动与各族群众交心交友，互帮互助，推动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要围绕法律实施，深入基层开展调研，掌握群众对法律实施效果的真实反应，注重从法律制度层面综合分析，提出意见建议，让法律法规更好体现民意，贴近民生，从立法联系点，办好涉及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方面的议案建议，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一至四月，新疆进出口总值1727.1亿元，同比增长4.2%，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拉动效应明显。
2: 外贸头部地州市贸易集中度提升。一至四月，外贸头部地州市伊犁州、喀什地区、乌鲁木齐市、博州合计进出口1451.4亿元，占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的84%，占比提升2.4个百分点。一般贸易占比近60%。一至四月，新疆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增长17.8%，占59%，占比提升6.8个百分点。其中，以边民互市贸易方式进口增长80%，占比提升至3.7%。民营外资企业进出口活力整体好于国有企业，自主品牌商品及生产型企业出口占比提升。一至四月，新疆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3065家，增加17.4%。在疏勒县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园，喀什丝路之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已出口了12批 LED 照明灯具。
3: 这一批货是往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的，共计有1500件，今年一共出口总价值1000多万。
4: 新疆生产型企业出口增长35.8%，占新疆出口值的7.4%，占比提升1.8个百分点。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成色更足。
2: 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拉动效应明显。一至四月，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5.7%，占87%；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35.1%、158.4%，分别拉动新疆外贸增长4.8个百分点、7个百分点。5月20号，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增建的金银川站、启浪站、科平东站、奇兰驿站四座会让站建成并开通运营，标志着这一工程全部完工。增建的8座会让站全部开通运营，大幅提升运输能力，为南疆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会让站如同公路超车道，可让列车临时停靠避让，大幅减少单线铁路列车等待时间。
5: 对改造地段及新旧线路连接处做好导固金桥，优化线路平顺性，提升旅客乘车舒适度。
2: 阿克

0: 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3月1号启动，全长216.93公里。首批四座会让站阿克苏西站、月亮湖站、一间房东站、杜鸦山站5月12号开通运营。八座会让站的开通，预计每年将提升货物运输能力至2091万吨，日均开行列车可达39.2对，同时也为后续巴楚站增设客运高站台等工程奠定了重要基础。
1: 今天，自治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在乌鲁木齐举行，展示和田地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亮眼成绩单，解读当地“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与重点目标任务。
0: 十四五期间，和田地区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生产总值首次突破600亿元大关，年均增速达6%，二产占比历史性超过一产，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型，民生支出超180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75%以上。202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20964元，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2: 一至三月份，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9%。一至四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2.5%，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增长10%，各项指标全面向好。
0: 立足良好发展基础，十五五时期和田地区将力争实现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保持6%以上。产业提质升级筑牢经济底盘，文旅融合发展激活消费活力。最近，今年首趟皖和号旅游包机抵达和田，游客畅游约特干故城、核桃网等特色文旅景区，沉浸式感受和田的独特魅力。
3: 第一次和朋友们一起到我们大美新疆，第一站是来到了和田，带着满满的收获。
4: 十五五期间呢，全力推动新疆昆仑山景区创建国家级5A景区，推进景点和景区向多业态高端化的发展。
5: 对口沅江是国家战略，也是凝聚人心的民生工程。本台近期推出《晴满天山沅江印记》专栏，聚焦沅江工作新成效，讲述携手共建、共促发展的暖心故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阿克陶县，看江西沅江如何推动当地产业蝶变。
0: 走进阿克陶县加马铁热克乡芦笋基地，3700亩的芦笋长势喜人，首批60吨鲜笋已销售到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还出口到澳大利亚市场。
6: 我们的芦笋种在帕米尔高原脚下，喝的是雪山融水，昼夜温差让养分充分积累，口感特别脆甜。
0: 2023年底，江西沅江牵线搭桥，引入江西省农科院专家团队与企业，带来12个优质芦笋品种开展试种。目前，全县芦笋种植面积稳步拓展至4000余亩，当地还启动芦笋精深加工项目，建成了芦笋茶叶生产线，后续还将陆续开发芦笋饼干、果糕、果酒等产品。帕米尔高原芦笋已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品牌。
7: 我们的目标不是光卖鲜芦笋，而是要把芦笋从头到尾吃干榨净，通过精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
0: 这里是位于巴仁乡的一家大型服装制造企业，是江西沅江引进的重点产业项目，总投资3亿元。目前一期5500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已经投产，年产 T 恤、衬衫等成衣超400万件，年销售额达1亿元，已解决160余人就业。
8: 以前一直在外边打工，听说开了个服装厂，我马上就回来了，现在在家门口上班。
0: 近3年，江西沅江共投入近3亿元产业沅江资金，带动16个项目落地阿克陶县，招商引资金额达到160多亿元，推动形成引一起、带一片、富一方的良好发展格局。
9: 产业结构呈现多元的趋势，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带动就业的能力持续提升。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启幕，新疆携全疆特色文化资源亮相展会。
10: 本届深圳文博会新疆展区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为主题，600平米的超大展馆，四大主题展区，55家参展单位，6000多件顶流的展品集中亮相，让你一站式打卡体验新疆的特色美食。

0: 意文创、文旅亮点，感受新疆的开放包容、协同发展、蓬勃向上的活力。
1: 新疆展厅最吸引我的当然就是它浓郁的这种新疆的风格，之后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找机会去新疆旅游，看一看咱们新疆的大好风光。
2: 王洛宾名曲创作手稿、经典老唱片成为展区一大亮点，观众可以近距离溯源西部音乐传奇，沉浸式感受新疆独有的浪漫文艺气质。
3: 展示乌鲁木齐丝路歌城音乐产业的一些路径，特别是在流行音乐、现代音乐方面的一些成就。
2: 本届文博会，新疆出版、文博、文艺、非遗、文创、美食等文化资源一盘棋整合，特色优势一体化呈现，生动彰显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携手共进的繁荣景象。
4: 创新打造红石榴餐厅美食、文创潮玩两大呈现空间，设置数字织机、非遗工坊、 AI 讲解、虚拟滑雪等多元互动，诚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到新疆参观旅游，加强文旅合作。
5: 洛羌县楼兰博物馆馆藏5800多件文物，下面跟随记者到这里实地探寻千年楼兰的历史印记。
2: 楼兰最早建于《史记》记载，位于现在的洛羌县北部罗布泊西北岸，建于公元前176年前。由于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分道处，两汉魏晋时期经济繁荣，盛极一时。
6: 城内呢有一个横穿这个城的一条河流，这条河流呢就是引孔雀河的一个支流。当时这个城的人们呢，大部分采用的灌溉水啊、饮用水啊，都是靠这条河流。
2: 史料记载，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楼兰更名为鄯善。此后，楼兰作为城名延续至公元330年前后。考古人员在楼兰故城的官署遗址三间房发现了诸多汉文、屈卢文木简和纸质文书。西域长史或长史的官衔及活动记载频频出现，有力证实了中原王朝与楼兰之间密切的行政管辖关系。楼兰也是佛教东传的重要节点，这里出土的大量佛教文物中既有来自印度的佛教经典，也有融合了中原与西域特色的佛寺建筑和壁画。
7: 从佛塔和寺院的建造来看呢，它既采用了中原的方式，包括底基的这个夯土和土坯的建筑风格，又采用了印度和西方的含云立柱，穹顶相互碰撞，产生了本地区独有的文化特色。
2: 2025年，楼兰博物馆接待游客达39万人次。以此为基础，洛羌县计划打造楼兰文化产业园，让更多人深入感受楼兰文化魅力。
8: 馆内的展品和这个情景展示也是特别震撼，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丝路文化的厚重。
9: 今天，新疆正式上线企业职工退休审核智能办理功能。参保单位和个人线上提交正常退休审核申请后，系统10秒内即可完成自动审核。
2: 参保单位和个人需按流程提前3个月通过退休预审服务，完成个人参保信息确认、养老保险关系归集、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等事项。正式退休申请时，仅需通过新疆数字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或客户端线上提交，依托大数据智能核验，系统10秒内即可自动审核，及时办结。全新上线的退休置办服务提供24小时线上办理，退休职工足不出户即可办结业务，全程不见面，零跑腿。
10: 此前我们通过建立退休预审机制，帮助咱们参保职工提前疏通以往办理退休业务时的一些堵点。办理材料由原来需提交10份变为零提交，参保职工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自主申请办理。
5: 5月20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展开 SS4 和硕金沙滩赛段的比拼。

0: 河床、峡谷与隐蔽碎石交替分布，持续扬尘，导致车手视线严重受阻，
1: 很容易迷路。峡谷比较狭窄，石头也比较多，对车子轮胎，考验也非常大。
2: 尽管沙尘暴天气让赛场上按下了减速键，但是环塔大营里的活动依旧精彩。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国际青年代表走进环塔大营，近距离感受越野拉力赛的独特魅力。
0: 六名留学生分别来自俄罗斯、罗马尼亚、阿根廷等六个国家，听车手们讲解赛车构造与赛事规则，讲述赛场内外的故事。
3: 看到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车手，环塔拉力赛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平台，所以我推荐大家来。
0: 5月21号，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首个移动日，大营将从库尔勒移至且末。5月22号，车手们将展开 SS5 且末天险赛段的争夺。
4: 从三尺讲台走向多元育人场景，昌吉开放大学讲师买苗在传递知识的过程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5: 我叫买苗，是昌吉开放大学的一名教师。面对成人教学，我不想把课上得枯燥空洞，于是一点点摸索，把理论变成故事，把课堂搬到现场，成为学校第一个开展行走思政课的老师。2024年开始，我们学校创办了青年夜校，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我们，我担任了学校的视频推荐官，用镜头记录课堂，记录学员，记录开放大学的点点滴滴。从第一条视频寥寥的浏览量，到越来越多人被我们的课程吸引，主动参与学习。从教师到视频推荐官，从青年夜校到非学历教育培训，我不再只是单纯的教书人，更是全民终身学习的参与者、传播者和践行者。我真切地看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美好愿景正在这里慢慢绽放。
6: 下面请看简讯。
0: 5月20号，阅读四季，阅见春意，新疆全民阅读四季系列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通过线上线下方式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实。读者登录新疆全民阅读平台新阅会微信小程序报名参加，就可免费阅读优质数字图书资源。今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5月20号，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主题宣传活动在昌吉举行，通过不同形式深入推进民法典普及宣传，让法治理念融入百姓生活。
7: 新疆气象科技活动周暨校园气象嘉年华活动5月20号在阿图什市启动，以趣味化沉浸式的科普形式，引导广大青少年关注气候变化，激发他们探索自然科学的热情。今天新疆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引导各族群众进一步了解铁路安全常识及相关法律法规，大力营造爱路护路的良好社会氛围。
0: 6月1号起，南航将开通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线，这是中国西北地区通往德国的首条直飞航线，班期为每周一周五。目前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线已开仓售票，旅客可通过南方航空官方客户端、官网及正规授权渠道购票。5月20号至21号，新疆消防救援总队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开展7.0级地震灾害跨区域救援实战演练，重点开展应急响应、力量调派、组织指挥、实地救援、通讯保障等环节演练任务，有效检验新疆消防救援队伍应对大震巨灾跨区域实战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4: 博斯腾湖8万余亩野生睡莲连片绽放，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出现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以及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的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为暴雨或雪。北疆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部分区域可能会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在途中浅蓝色的区域都将会出现小雨，其中在北疆西部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等地的局地会出现暴雨或雪，伊犁河谷山区局地为大暴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疆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南疆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可能会出现扬沙或者是沙尘暴。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首府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4级，你会感觉极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请您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4到25摄氏度。阿勒泰多云转阴，6到22度。石河子多云转阴，13到28度。昌吉多云转阴，13到28度。吐鲁番多云，19到34度。哈密晴转多云，8到29度。塔城多云转阴，10到26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阴，16到30度。亳乐多云转小雨，13到27度。伊宁阴转小雨，17到29度。库尔勒多云，17到31度。克苏小雨转多云，16到31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16到31度。喀什多云，16到31度。阿拉尔阴转多云，14到32度。和田多云，21到33度。下面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哎，小帕，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身边啊，戴眼镜的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青少年戴眼镜的是越来越多
2: 了。就是，这说明啊，我们平时用眼的频率太高了，这个视力问题呢是不容忽视的。
0: 除了我们熟悉的近视、远视这些眼病之外呢，最近我又听到了一个新名词，叫“沉默的视力小偷”，你有听过吗？
2: 视力小偷，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危险哟。它是不是那种悄悄的，然后不知不觉的把我们的视力偷走的那种病呢？
0: 更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它造成的失明是无法逆的，一旦中招了，这视力可就回不回来了。
2: 丹鹏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这个病是不是在咱们眼科疾病里面被称为全球首位不可逆致盲眼病的那个？
0: 说得太对了，这就是青光眼，它造成的危害非常大。很多患者呢，前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等到发现的时候，视力已经严重受损，甚至失明了。
2: 那这一期节目，咱们得好好聊一聊这个青光眼，它是怎么把我们的视力给偷走的，然后我们怎么正确的去防护，然后避免它带来的伤害。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徐小燕，欢迎徐主任。
2: 欢迎。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徐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青光眼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徐主任，刚才我们用沉默的视力小偷来形容青光眼，那青光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3: 青光眼我们说它是隐形的一个小偷，实际上就是它造成我们的视力逐渐的下降，甚至到了失明。那它的表现呢，有一大部分的人会引起眼压升高，实际上它是一个视神经的一个损害。那神经损害了以后，那我们的视力可能就会很下降，有些人的视野也会下降。最危险的就是它一旦出现，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早期重视，早期预防。
0: 您看我们的身体如果发生任何的状况，我们都会有感知，身体也会发出一些信号。那青光眼它叫沉默的视力小偷，它怎么就悄无声息地把我们的视力偷走了？
3: 实际上青光眼它分了两种，一个叫闭角性青光眼，一个叫开角性青光眼。而我们闭角性青光眼呢，它又分为急性的和慢性的。我们先说一下急性的。急性的青光眼呢，它早期的表现就为眼睛的眼压升高，眼睛的胀疼，甚至头疼，有些人还会恶心吐。但是还有一类青光眼，我们刚才说到的慢性青光眼和开角性青光眼，它早期的眼压升高呢，它是慢慢出现的，就像我们平常说的温水煮青蛙一样，它没有感知到它的眼压升高，但是呢，它眼压是在缓慢的升高的过程中，它把它的视神经给损害了。那一旦视神经损害，它就是不可逆的。等到它知道它的眼压高，胀疼的特别明显的时候，到医院的时候，它的神经已经死了，这时候我们就再把它的眼压降到正常，它的神经也是不能恢复的。也就是说，他的视力和视野都是不可逆的。
0: 没想到青光眼有这么多的区别啊，有开角的、闭角的、急性的、慢性的。那什么是开角，什么是闭角呢？
3: 我们要用一个模型给大家讲解一下。这呢是一个眼球的一个模型。我们正常眼睛里边是有水的，有防水，有玻璃体。那我们正常眼睛里的水呢，它就像渠一样，它是一个循环的。我们正常

0: 那防水呢，是从这里面深沉，通过这个前房，完了会到后房啊，它这样子一个循环过程。那有一些病人呢，他因为眼睛的一个发育的和生长的一个不同呢，他前房比较浅，他的那个防水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阻碍，防水就循环不了了，那它就积存在眼睛里面，就引起了眼压的升高，这相当于一个视神经。我们正常的压力的时候，这个神经是好的，但是随着这个气球的增大，压力的增高会把神经压死，但它眼压升高只是一个表现，实际上它产生的结果是视神经死了，所以说我们才看不到东西。
1: 这很多人因为眼压高就是青光眼，要是我的眼压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那我是不是是绝对安全的，就不用担心了呢？
0: 你说的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因为很多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只要眼压我不高，我可能就没有青光眼的风险。我们正常的眼压在10到21的范围，这是我们人为定的，就像个子一样的，男的一般呢，我们的身高是在1.75米，当然人家1.65米的可能也是正常的，2米的也是正常的，眼压也是这样子。有些人虽然他的眼压在10到21之间，但是针对于他自己的这个眼睛的这个视神经的这个承受程度来说，21的眼压就是高了，那他的神经也会受影响。那还有另外一些人，比如他的眼压是在30左右或26、27，那按我们平常的标准，那他应该有青光眼了。实际上呢，他的视神经是好的，视野也是好的，那他可能就不是青光眼。有一些眼压高是青光眼，当然有一些眼压不高，他也是青光眼。
2: 也就是说，眼压的这个参数，它只是一个参照物，并不是一个标准。
0: 对，再一个，我们的这个青光眼还有个叫正压性的青光眼，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眼压是在正常范围内，但是我们也诊断青光眼，这类人群呢，也是不少的。这类人群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而且最终的损害也是比较明显的。
1: 哦，这么说是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你也不是绝对安全。
0: 对。
2: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疼或者视力下降，还有眼压也高了，那有这几种症状就代表着我具有青光眼的危险。
0: 在现在生活中，我们发现其实视疲劳的病人，他和眼压轻微升高的感觉是一样的啊。那他表现为什么？就是我眼睛有点胀疼，我眼睛有点酸，我这个地方有点涩啊，看东西有点不太清楚。好多人以为自己是青光眼，实际上有一部分人呢，他是和视疲劳相关的。
2: 其实，在说这些话题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担心啊。
1: 为什么呢？
2: 经常到了下午，忙碌了一天之后呢，我就会出现几种症状，就是第一眼压高，第二就是有点眼花，看不清东西，无法去聚焦，还有呢就是昏昏沉沉的。会不会是青光眼呢？
1: 这是每天都发生的吗？
2: 就是比较频繁。
1: 哦，
0: 其实真正来说，我们说青光眼，它是个致盲性比较强。实际上，这个病不是个常见病，就是我们平常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些高危因素的话，它发生率其实并不是很高。大部分的人其实是视疲劳的一种表现。尤其现在我们看近的东西比较多，看手机呀、短视频呀，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在我就诊的患者里边，我觉得80%像你说的这个症状，其实是视疲劳和干眼的病人，真正青光眼的病人其实反而占的比较少。
1: 有些人就觉得眼睛是很胀的。
0: 对，
1: 这也是一种表现。
0: 对，这种表现视疲劳也可以表现，远视也可以表现，干眼症也有这种表现。所以说我们不能光说眼睛胀疼就来等同于眼压升高。
2: 那我现在就放心了，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正常现象。
1: 但是我们平时是怎么区分呢？
0: 其实你刚才说的也不是完全能放100%的心。
2: 哦，
0: 那我们因为正常人有的时候没有测过眼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高不高。那他唯一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你到医院测一个基础的眼压。哎，如果你的眼压在正常范围内，我们要同时做一个神经的检查，而且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这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放一下心了。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呢？因为我才接触30岁的一个男性，他的一个眼睛是斜的，往外斜的，一查呢，他眼睛的神经已经完全死了，右边的眼睛已经苍白了。我们说什么东西苍白了，就已经代表了他的神经已经萎缩了。那另外一个眼睛虽然眼压30多，但他的神经还相对来说好一点。最后我问了一下他的病史，我说你眼睛平常胀疼不胀？

0: 他说基本上没啥感觉。一年以前他们单位做过体检，告诉他的右眼压力有点高，让他到医院查一下，他就没有及时来查。一年以后到我这儿，这个眼睛的神经已经萎缩了。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高眼压的时候他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对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这种情况下呢，那他的视力是慢慢慢慢损害，等到他想起来眼睛视力不好的时候，看不到东西的时候，那他的神经已经完全死了。所以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一旦发生，他如果不及时治疗，他最终的结果是不可逆的，而且是比较惨痛的。
1: 那你说到的这个病人的情况是，他是属于哪一类？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急性还有这个慢性
0: 啊，
1: 它是属于哪一类呢？
0: 它是个开角性青光眼。其实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它其实不太可怕。为什么？我们说了它眼压的急剧升高，一下升高到50多60多，它疼得受不了呀，它一定会到医院看的。这时候呢，医生发现它眼压升高了以后呢，就可以进行治疗。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它慢慢慢慢不知不觉地发生的这种青光眼，那它才是可怕的。
1: 发作的时候它的那个症状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区别？
0: 急性的时候就会引起眼睛疼、头疼，有些人恶心、呕吐，反正他是很难受的。这类病人他都是可以发现的。那对于慢性的，他没有感觉的，他只是觉得哎，我累了，我是不是睡一觉就好了？大部分人说哎，晚上胀一点，我看东西多的时候胀一点，等到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在意。这种呢，他是比较危险的。那实际上我们说的大部分人也是这种误区。我的视力是好的，他就不到医院去。实际上他的视野可能在这个视力之前他就已经有损害了。我们正常人看前方，你看我们这边也是能看到的，这边也是能看到的，我们看前方的时候旁边能看到了。但是青光眼的病人在早期的时候，他慢慢慢会有一个方向的视野的缩窄，这时候也是青光眼的一个表现。
1: 那主任，为什么急性青光眼发作的时候一定要马上去救治，晚一点也不行？
2: 刻不容缓
0: 啊，是这样子的。因为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表现就是眼压的急剧升高，它一下上到很高的时候，对这个视神经起到一个压迫作用。如果我们不及时处理，它这个50多的眼压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一天甚至两天，它这个神经就压死了。那压死以后，我们的视力和视神经视野就会造成不可逆的一些损伤，就算后面我们把他的眼压给他降下来，他的这个视力也会没有的。
1: 那这个青光眼的风险还是很大的，那什么样的人是在高危人群呢？
0: 青光眼虽然凶险，但是它不像我们什么近视呀、远视呀、包括我们的什么老花呀、包括我们的眼睛干呀，它不是个常见病。那它的发生因素大部分其实和遗传有关，和它自身的发育也关。那有些人比如说你的爷爷奶奶或者父母有青光眼的病史，那它发病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一些。那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高度近视眼的人群，他的青光眼的发病率也相对来说比较高。我们高度近视眼的眼睛是不是比我们正常人要大一些？
1: 大一点
0: 啊，眼球变长了，它这个组织呢，这个巩膜面呀就更薄一点，这个视神经对这个压力的承受力就更脆弱一点。别人的21的眼压，他可能神经没有损害，也许他的20的眼压这个神经就损害了。所以说高度近视眼他对这个神经的承受能力，对这个压力的承受能力可能比我们正常人要差一些，那他可能得青光眼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高度近视眼因为他眼底的一些改变，如果发生早期的青光眼，他神经的表现我们不太容易能查出来，但是他这个不太明显就会掩盖住他的这个神经的一个损害。所以说高度近视眼我还是建议要定期做神经的检查。有些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尤其40岁以后，白内障或糖尿病、高血压这类疾病呢可能有关系。远视的病人发生闭角性青光眼相对来说多一点，那近视眼呢发生闭角性青光眼，尤其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相对来说少一点。刚才说到其实都是原发性青光眼。还有一类的青光眼呢叫继发的青光眼。什么叫继发青光眼？就是别的原因引起来的青光眼。这个地方呢我得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些人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用一些眼药水，我们眼药水里边有一种药叫激素类的眼药水，可能对青光眼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因为它点到时间长，有些人超过3周甚至超过1个月，它就会引起眼压的升高。
1: 但是我们周围 为用长期用这种激素性的药物的人是特别多的，有些人是因为过敏性鼻炎呀、皮肤病呀、关节炎呀，他们会长期使用这些激素性的药物。但是这么说是他们都有

0: 这种风险都有这种隐患吗？
1: 其实口服的药物和皮肤上用的这些激素和你吃的这些药物其实对眼压影响不是特别大，真正影响大的就是你局部的长期的点药的这个眼压影响高。你不能多点，你点上一个星期一定要来过来复查，不能超过两个月。
0: 就是病人用的时候一定要按医生正确的指导下才可以使用，
2: 遵医嘱。
1: 对，激素类的眼药水那它是个双刃剑，如果我们治疗疾病的时候那它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如果你使用不当的时候它一定会造成眼睛的损害。你刚才说的很对，我们作为患者应该遵医嘱。
2: 刚才您说的是可能会得青光眼的高危人群，我们先提炼一下，第一个是有家族史的，
1: 是啊，这是主要的。
2: 第二个是40岁以上的，还有就是高度近视的，还有一种呢就是长期频繁滴激素类眼药水的。
1: 对，大家大可不必那个太焦虑。那你呢可以有时间到医院去的时候，到眼科看病的时候顺便去把眼压测一下，大概知道你一个基础的眼压，你有没有明显的家族史，我觉得这个就不用做太多的操心，等到随着年龄增加每5年到10年再复查眼压，就是可以放心了。
0: 要是我的亲戚里面有这个青光眼的，我是不是得做一个检查呢？
1: 一般是指的直系亲属，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爷爷奶奶，你的兄弟姐妹要有，那他的这种可能性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大，表亲之类的我觉得影响不太大。还是说的那句话，青光眼虽然它是致盲性疾病，但它是不是一个常见病，不要草木皆兵。
2: 家族史、遗传史这个我们真的没法改变，它是基因里携带的哈。您说可能性比较大，这个可能性是20%多呢？
1: 从我们在现在的临床上看呢，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你本身这个基因里带的，或者你生长发育中本身的这个问题造成的，可能占到了比较高的比例，比如60-70%。
2: 那也就是说，这些高危人群，包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个提前筛查、定期检查，防患于未然。
0: 对，给眼睛做一次体检，对自己的一次保障，心里面也踏实。
1: 对，
0: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些诱因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呀，或者其他原因会诱发这个青光眼呢？
1: 我们知道，人在这个黑的地方，我们的这个黑眼仁会扩大，那它这个边界呢堵住了以后，它可能会更窄一点。所以说，对于这个前方比较浅，尤其是远视度数比较高的这一类人，尤其是年龄大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他本身又有点年龄，有点白内障的时候，那他尽量避免在黑的地方一次待的时间太长。再一个，你看手机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关着灯看手机，因为你关上灯了以后，他黑眼仁又扩大了，这个边上又更浅，他就会诱发青光眼。他只能说诱发。那他得青光眼还是你本身的原因，是这个地方比较窄的一个原因。我刚才说到的两点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当然还有，如果你这个看手机一次时间比较长，看了3-4个小时，那他这个地方的反应可能也是比较重，也要尽量避免。
0: 这么说是这个青光眼呢也不用太焦虑，但是也不能太大意，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发现去预防，或是就是改变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有可能被这个视力小偷会盯上。
1: 对，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应该对你自己的全身的所有的东西有所了解。那对你的眼睛的了解，就是你第一要知道你是近视还是远视。如果你是个远视眼，那你将来得比较轻青光眼可能就比普通人稍微高了一点点。你要有高度近视眼，那你也要定期的去查，尤其在40岁以上，你要定期的去查眼压，看看神经有没有损害。
0: 那这么说是预防是很重要的。
1: 对，大家这种意识是要主要的。如果大家一旦有了这个意识，早早的去早期发现，把眼压控制在这个正常的范围内，它也不至于到了失明的地步。
2: 那如果一旦确诊有了青光眼，我们的视力还能保住吗？我们不求恢复到之前，那现在的视力能保住吗？
1: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旦到了医院，我们诊断青光眼，我们大夫就会做一系列的检查，要先判断你的这个青光眼是什么类型的，到了什么程度，完了以后我们根据各种情况来做一个处理。当然这个处理包括有些药物，甚至有一些激光，甚至有些手术，都可以起到一个控制眼压，让保护我们残存的这点视神经的这个作用。医生会根据个人的情况去做。
0: 那这个做手术的话，它是彻底的可以解决问题吗？
1: 它不像白内障做完以后就能解决问题，有些人做了手术眼压可能也降不下来，那时候我们就要会再增

0: 加药物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所以说手术并不是万能的，而且手术也不是最终的目标。有些人可能做了手术眼压还高，那我们肯定还要再做第二次手术。
1: 有一种说法是做了白内障手术可以预防青光眼，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0: 你知道的还怪多的啊。确实有这样的病人，就是我们其实针对的是这种前方比较浅的这类人，那他是因为这个房子里边的这个太拥挤了，我们把他这个晶体取掉，他这个范围就大了，他得青光眼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这类病人其实针对于闭角性青光眼、开角性青光眼和慢性闭角性青光眼，他实际上对这个做白内障手术来缓解他的这个青光眼的可能性相对来说要会小一点。
1: 说到预防呢，民间也有一些说法，就是得了青光眼少喝水，还有就是我的眼压正常就不会得青光眼，这些说法有依据吗？
0: 你刚才说到这个多喝水，它其实是指到这个开角性青光眼，在我们原来的这个概念里面，就是有一次大量的饮水可以诱发它青光眼。还是说的那句话，你大量的喝水还是你本身的这眼睛的结构问题，如果你要是没有这种结构的异常，你喝多少水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你有这个眼睛上面有开角性青光眼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它一次大量的饮水，就是你可以喝水，但不要一次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2: 少量多次。
0: 对，你是可以多喝几次，就可以。当然，对于其他类型的青光眼，喝水可能对它意义并不是很大。那有些人可能还会说到了，哎，医生，我加强运动、加强训练，我健身，是不是我的青光眼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呢？
2: 是。
0: 实际上我们发现，好像这个运动对这个青光眼的这个影响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好像季节反而对这个青光眼的这个影响比较大。我们说的这个青光眼是指闭角性青光眼，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和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的病人发作的比较多一些。
1: 除了少量多次饮水之外呢，我们身体还有哪些细微的变化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
0: 有些病人呢，他看这个灯会出现彩虹，这个给大家讲个误区啊，因为现在我们都是白炽灯了，他真正看到灯出彩虹的情况特别特别少。我们所说的看灯能看到彩虹的这种情况，其实说明他的眼压已经升高了，他这个角膜发雾了。这等灯呢，其实是指的我们的那个白炽灯泡，就是我们原来老的那种灯泡，它会靠到一圈一圈的彩虹。但对于我们现在的什么 LED 灯，可能是看不到彩虹。但是如果要说你出去看所有的东西都有牵光晕的时候，尤其是路灯的那可能性。
1: 得了青光眼之后，可能很多人会有一种担忧啊，比如我们生病了，大家医生都会说，哎，有些运动不要做了，你要忌口，这个不能吃，那不能吃。那得了青光眼以后呢，对于运动和饮食上有没有要变化调整的？
0: 青光眼的病人，其实我们刚刚说的，他的这个本身发育过程中或眼睛的形态上面，它是占到主要因素。其实我们正常的一些运动和训练，比如跑步呀、健身呀，其实在正常范围内的话，它是对青光眼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至于饮食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除非开角型青光眼它一次大量饮水我们需要避免以外，其他的正常饮食其实对它影响并不是很大。
1: 也就是说，得了青光眼以后，对我们的生活呢，没有太大的改变。
0: 因为一旦出现了青光眼，它一定是视力或视野有些损害。那我们关注上我们的视力和视野和我们的视神经的一些变化，这可能是站在主要的因素。
2: 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能做的，就是在我们缩短就是用眼的时间，然后给它休息的时间，通过这个来保护好我们的视神经。
0: 大部分时间呢，它其实就是你可以闭目养神，甚至拿一些热气熏一下，或者做一个远眺，其实都对我们的这个眼睛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
1: 非常感谢徐主任的专业讲解。那现在我们来划重点哈，对于青光眼呢，第一，我们不要长期频繁的用眼，特别是在没有光的情况下。第二，提前筛查，定期检查。
0: 还有呢？
1: 早发现，早治疗。
0: 我觉得有几类人群我们要稍微多点，尤其是高度近视眼的病人，或者你用激素的病人，或者是你家里边有这个青光眼的病史的病人，建议呢，定期到眼科做一个常规的一个青光眼的筛查，把自己的眼睛做一个了解。这时候对于我们这个视力的这个小偷，我们就可以防得住。
2: 谢谢徐主任的专业分享，也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节目，让大家更好的去认识这个青光眼，然后主动的为自己的眼睛。

0: 定做一次体检，不要让这个市里小偷有机可乘。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青光眼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1: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下期继续关注健康公开课，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3: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4: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3: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5: 有我在，连旗不倒。
3: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
1: 多少次离开，
0: 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2: 清晨的薄雾渐渐散去，往来的船只慢慢多了起来。蜿蜒曲折的寒江穿过古城，一路向南奔流入海。寒江岸边的潮州城就这样伴着潮起潮落走过了1600多年的岁月。潮州地处广东省东部，金山、葫芦山、笔架山三山为屏，寒江一水中分，构成一幅三山一水故城郭的天然画卷。自旧石器时代起，就有人在这里耕海牧渔。东晋年间，当地始设义安郡，隋朝时更名为潮州，取在潮之州，潮水往复之意，并一直沿用至今。
3: 潮州是在临海，所以那个海水往复，潮起潮落，所以这名叫潮州。原来这个地方是三面临山，一面平海，耕地特别的少，所以他们慢慢的就学会了怎么去跟大自然斗争，象征着潮州人那种跟大自然做斗争那个性格，
4: 永远不屈服。
3: 对，永远不屈。
2: 闯海谋生的一代代潮州人，在风浪里求生存，在波涛间收获希望。潮起潮落间，把小城经营得富足而温馨。今天的潮州古城依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格局，以牌坊街为中心，50多条巷弄纵横交错，200多栋古厝素朴雅致，一座座精心雕刻的牌坊沿街而立，记录着潮州城的历史往事。街道两旁的骑楼建筑保持着过去的风貌，为古城留下时光中

0: 喧嚣的小吃店，不时飘出阵阵香气。牛肉丸口感筋道，煮果条软糯咸香。潮州人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午后时光，一盏茶慢虾细品，三五人围坐，家长里短的乡音里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老街的一头是被称为粤东第一古刹的开元寺，袅袅的香火寄托着潮州人的祈愿，把祝福送向远方。如今的潮州繁华兴旺，可在100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蛮荒之地。唐朝年间，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这座粤东小城的命运。
1: 我们这个池呢是公元189年建的，所以到现在有8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进来，其他地方
0: 坐落在寒山脚下的韩文公祠里，记录着这个古老的故事。韩文公祠是潮州最大的祠庙，占地8万多平方米的祠庙，是为纪念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而建。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他的文章气势雄浑，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文坛上成绩斐然的韩愈，仕途却十分坎坷。唐元和14年，51岁的韩愈因直言进谏触怒皇帝，被贬为潮州刺史。外放途中又听说家人受到株连被赶出京城的消息，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他把内心的绝望倾注笔端，提笔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志如远来应有意，好说五谷丈江边。
1: 他是在被贬的时候，12岁的小女儿有病在床，随他父亲外迁的时候，不堪贬途的劳顿半路过世了。那么这是一种打击，另外一个就是贬官了，这个政治上的打击，这两种打击来到潮州。
0: 在那个路途遥远、车马很慢的年代，韩愈经过2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终于到达潮州。然而，让他身心俱疲的不是车马劳顿，而是眼前的蛮荒景象。那时的岭南地区潮湿闷热，瘴气丛生，山中蛇虫出没，水里鳄鱼横行。看到当地百姓饱受疾苦，这位意志消沉的贬官重新振作起了精神。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除恶，那时韩江被称作恶溪，河里鳄鱼泛滥，时常危害百姓。中国古代称鳄鱼为驼龙，人们惧怕这种恶兽，不敢伤害，只是向江中投下猪牛，祈求躲避灾祸。
1: 鳄鱼它是特别凶猛的东西，有一种敬畏心，要叫民众来跟鳄鱼搏斗不可取。而且我们古代啊，对溪流、对水的东西，它是依赖性是非常高，因为日常生活离不开水的，所以在水里有鳄鱼，当然对民众造成一个惶恐的心理。
0: 驱除恶害，首先要消除百姓心中的恐慌。韩愈凭自己的超然文采，挥笔写就一篇祭鳄鱼文，安抚百姓之心，同时也警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要再危害乡里。
1: 那鳄鱼文里面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你鳄鱼下令给你几天，3天走，3天不走给你5天，5天再不走，7天，7天您再不走，我就组织懂捕杀鳄鱼的人来捕杀你。
0: 相传当韩愈带人来到江边高声宣读祭文时，鄂溪之上电闪雷鸣，骤起暴雨，数日后溪水退。

0: 坠落，鳄鱼纷纷西迁60里，再也不敢进入潮州境内。在此之后，韩愈带领百姓疏通河道，把沼泽变成良田。没有了水洼沼地，鳄鱼也失去了生存的环境，从此再没有回到潮州。虽然在潮州为官不到8个月时间，韩愈却办成了4件大事：驱除鳄鱼，释放奴婢，兴修水利，复办周学。他传播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启用当地乡贤为师，为潮州开启了一方文脉。从唐代到宋代，短短100多年的时间，潮州的文化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成就了海滨邹鲁、临海名邦的美誉。
1: 我们潮州有一副对联，就是天一起诗文，不是一封书，安得先生到此，人心归正道，只需8个月，至今百事思者。韩先生来到潮州之后，人心归正道只需短短的8个月，使到我们潮州这千百年的怀念，潮州人更感恩对这位为潮州带来转力性人物的韩愈。所以面上最美的地方，风景最好的一座山，给韩文公了。
0: 自己的清白官声留在了潮州的山水间，从此活在了百姓的口碑里。韩愈离开后，当地人为了纪念他，把鄂西称作韩江，笔架山称作韩山。韩愈栽种的橡树被称作韩树，后人赞叹：不须南者8000里，赢得江山都姓韩。唐宋时，潮州人才辈出，为表加冕激励后人，当地人形成了为有功德者修建牌坊的传统。这条延绵2里的牌坊街上，23座气势恢宏的石牌坊鳞次栉比，记录着历代先贤光耀故里的往事。有表彰文臣武将的状元坊、理学儒宗坊、秋台坊，赞扬忠烈的忠节坊。其中最有名气的就是这座石像留声坊。
2: 这个石像留声说的就是唐宋的10位宰相，
3: 对，
2: 是吧？
3: 对，这10位宰相有的是在潮州兴学，有的是因为有政绩招度的这10位人。其中唐代的宰相是李德裕、杨时富，宋朝的宰相沈有爪、赵鼎、吴乾、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后面这3位是南宋末为了抗元来到潮州的3位宰相。
0: 一座牌坊一殊荣，一座牌坊千古名。潮州在一代代贤官的治理下慢慢繁荣兴盛。南宋时期，潮州参加科举的考生过万人，而当时潮州府也只有14万户人家，相当于每14户人家中就有1人参加科考。登科进士也从唐代的3人激增到172人。南宋诗人杨万里看到潮州一派生机的景象，不由感慨：旧日潮州抵触所，如今风物贯南方。江上都会传来阵阵马达声，10多艘小船只从岸边驶向河心，人们把这些船只连接在一起，在河面上搭起一座浮桥。童谣中唱的18艘船念四周，是古桥曾有的格局。它由18条船与24座桥墩组成，白天连接。

0: 方便行人往来，傍晚拆除就可以通航排洪。这座开合有序的桥梁名叫广济桥，当地人习惯叫它箱子桥。著名的桥梁专家毛以生称它为世界上最早的起闭式桥梁。
1: 这座桥是从什么年代开始建？
2: 南宋的时候，潮州在政治经济方面已经上升了，所以每年从福建那边过来又到广州这边的人非常的多。再有一个就是潮州本地需要，潮州是亚热带飓风性湿润气候区，一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是长江的汛期，陆船没办法走，你有事那就很糟糕了。
0: 南宋时期的汉江经常洪水泛滥，让两岸百姓难以沟通，当地人决定修建一座石桥。然而汉江水流湍急，暗涌不断，江底泥沙淤积严重，非常不利于桥墩固定。
2: 汉江的深度其实在南宋的时候还是在水下大概15米左右，这样的深度就是说在当时这样的深度其实是很难见的，加上汉江的水量很大，汛期的汉江它的流量呢大概是枯水期的100倍甚至100倍以上。
0: 既要两岸往来方便，又不能阻碍通航，聪明的潮州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河中修建起一座桥墩，两边用船只相连，需要通航或泄洪时就解开船只。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想法，潮州百姓用了3个多月时间建起了一座由一个桥墩和86艘木船组成的浮桥。不料一场山洪爆发，立于河中的桥墩不堪冲击，毁于洪水，3个月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不久后，当地人开始尝试第二次建桥，可新建的9个桥墩在短短的时间里又被洪水冲毁。一次次失败，潮州人就一次次重来。
2: 在建墩的时候，越往中间建，水流呢一直就往中间集中，流量又大，流速又快，刚开始我们的技术没办法解决，建一座桥墩，一场大雨就把整座桥墩冲垮。
0: 建桥成了一代代潮州人近乎执拗的梦想，人们拿着铁锹斧锤，靠着肩扛手提，一次次把重达千斤的巨石从山上踩下，一趟趟运到岸边。300多年时光里，桥墩建了毁，毁了又建。广济桥从最初的一个桥墩变成9个桥墩，再增加到18个桥墩，一直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才终于建成了24个桥墩的大桥。中间水流最深处，人们采用浮桥连接。潮州人凭借智慧与胆识，用了359年，才在滔滔寒江上建起了一座举世无双的桥梁。
2: 有了桥之后，即使是老人拄着拐杖，他也能够过桥。之后呢，这座桥就形成了桥市了，有9楼、茶馆，桥上喝茶，还可以听歌、听曲、看戏。所以潮州民间有一句俗话叫做“人在乡桥问乡桥”，根本就没有那种在桥上的感觉，而是跟在城里的商业街走完全一样，就是热闹到这种程度。
0: 如今广济桥已成为潮州最有代表性的一景，每天游客络绎不绝。傍晚时分，浮桥会准时拆除，如果这时恰巧在桥上经过，可以欣赏一番过河拆桥的独特景观。广济桥的建成不仅方便了两岸百姓的往来，也成为明清时期潮州通往闽浙地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广济桥下成为四方盐商浮躁之所，潮州也成为广东东部的经济文化中心。韩愈用8个月改变了一座城， 潮州先人用三。

0: 海匪患，官府在原来土城的基础上建造起砖石城墙。那时的城中九寺山谷林立，各地货物云集。国学大师饶宗颐在《潮州志从谈志》中描述了昔日潮州的繁华。清代寒江上广济桥下，六篷船扬着蝴蝶帆，兼具载客与游乐。饶氏家族是潮州世家，饶宗颐的父亲饶鄂是当地有名的学者，他终其一生把祖上积累的财富都换成了藏书，建起了粤东地区最大的私人藏书楼。饶宗颐的少年时光就是伴随着这些书籍度过的，知识的熏陶和家乡文化的影响，让他身上同时具备了文人的才情和勇者的胆识。饶宗颐20岁那年，在研究史料的时候，其中有一段记载引起了他的疑惑。
1: 周朝那个书的里面呢，就是说海洋向朝廷进贡大蟹，饶教授呢看到了这个史料之后呢，那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们潮州建制其实是在晋朝。
0: 年轻的饶宗颐查阅了大量古籍资料，并通过各项考证发现，进贡螃蟹的海洋其实是江苏常熟的海洋县。
1: 古代的人也把它搞错了，包括我们潮州明代那个知府他们主持编修的那个潮州志里面也引用了以前的这个说法。
0: 文人之勇不仅在于挥笔如刀为国为民，也在于以严谨姿态求证学问，勇于勘证谬误，还历史以真相。年轻的饶宗颐写下了《古海洋考》这篇文章，并寄往杂志社发表。
1: 他对古书方面的一些错漏，他就有勇气敢于纠正，要不然今后后人也把这个事情
2: 就会一错再错，
1: 一错再错下去。
0: 古海洋考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很多学者在认真考证后都赞同饶宗颐的观点，并把错误的史料改正。晚年的饶宗颐先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用早显坠忧四个字来比喻做学问所需要的大勇气和大气魄。正是凭借着这份勇于探索、不断追求的精神，饶宗颐最终成为了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在甲骨学、古文字学、简帛学、敦煌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 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去是应该的，应该这是中国人的责任。
0: 万古不磨艺，终留自在心。在一代大师看来，做学问要有独立的精神，做别人没想过、没做过的。从天晓楼里的儿时求学，到省立寒山师范学校的首职教鞭，再到成为一代国学大师享誉全球，饶宗颐在潮州古城中留下了许多成长的足迹。如今饶先生的故居成为了饶宗颐学术馆，与寒门公子隔江相望。两位文人大儒延续着潮州的千年文脉，激励了无数古城的年轻学子。
4: 这里就放给你尝吧，在这里。
0: 清明期间，北京大学朱月笙教授带着妻子回到了潮州，这是父亲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
5: 66年的时候呢，大的妹妹他没上学，66年他应该是。
6: 这次确实不一样，是

0: 所以心情是。
1: 走进这间不大的祖屋，儿时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眼前。面对旧日的老照片，父母的教诲依然萦绕耳边。
2: 大的妹妹已经她没上学了。
1: 年少时，母亲一直用读书是起家之本来鞭策兄弟二人。
0: 在读书这件事情上面，我妈是最下功夫的。她从小跟我说过，你如果不会读书，不是潮州人；如果你不会写一手好字，你不是潮州人。她认为潮州这个地方呢，你没有见到你这个人之前，我们一般评价一个人好不好，她说先见到你的字，见到你写的东西。所以她说，你要让人家认识你，你一定要写好字，会写东西。所以这句话对我影响蛮大。
1: 每天清晨，朱月笙都会到寒江边读书练字。滔滔的江水给予他无限的勇气。几年坚持下来，他以全优成绩毕业，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家乡文化的浸染也让他日后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取得了一次次的成功。如今曾经稚嫩的孩童成为学有所成、教书育人的教授，回首往昔，家乡文化的烙印在记忆中却是那么清晰。
0: 作为一个潮州人吧，然后呢又走出去，然后再回头看这个潮州，我觉得就是培养了一种性格。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勇气去跟我们面对的东西去做这样的一些坚持。
1: 面对逆境迎难而上，面对人生不断超越，这是潮州人获得成功的源泉，也是这座千年古城生生不息的奥秘。韩文公祠、广济桥、牌坊街，这些古老的留存，让古城人追寻先辈的勇气可以有迹可循。伴着潮起潮落，一代代潮州人就如同滔滔寒江水，一路奔涌向前。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里，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祝磊，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一至四月，新疆进出口总值1727.1亿元，同比增长4.2%，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拉动效益明显。
1: 外贸头部地州市贸易集中度提升。一至四月，外贸头部地州市伊犁州、喀什地区、乌鲁木齐市、博州合计进出口1451.4亿元，占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的84%，占比提升2.4个百分点。一般贸易占比近60%。一至四月，新疆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增长17.8%，占59%，占比提升6.8个百分点。其中，以边民互市贸易方式进口增长80%，占比提升至3.7%。民营外资企业进出口活力整体好于国有企业，自主品牌商品及生产型企业出口占比提升。一至四月，新疆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3065家，增加17.4%。在疏勒县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园，喀什丝路之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已出口了12批 LED 照明灯具。
2: 这一批货是往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的，工资有1500件，今年一共出口总价值1000多万。
3: 新疆生产型企业出口增长35.8%，占新疆出口值的7.4%，占比提升1.8个百分点。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成色更足。
1: 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拉动效应明显。一至四月，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5.7%，占87%；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35.1%、158.4%，分别拉动新疆外贸增长4.8个百分点、7个百分点。5月20号，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增建的金银川站、启浪站、科平东站、奇兰驿站4座会让站建成并开通运营，标志着这一工程全部完工。增建的8座会让站全部开通运营，大幅提升运输能力，为南疆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会让站如同公路超车道，可让列车临时停靠避让，大幅减少单线铁路列车等待时间。
4: 对改造地段及新旧线路连接处做好导固、金桥，优化线路平顺性，提升旅客乘车舒适度。
1: 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3月1号启动，全长216.93公里。首批4座会让站阿克苏西站、月亮湖站、一间房东站、杜鸦山站5月12号开通运营。8座会让站的开通，预计每年将提升货物运输能力至2091万吨，日均开行列车可达39.2对，同时也为后续巴楚站增设客运高站台等工程奠定了重要基础。
0: 今天，自治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在乌鲁木齐举行，展示和田地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亮眼成绩单，解读当地“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与重点目标任务。
1: 十四五期间，和田地区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生产总值首次突破600亿元大关，年均增速达6%，二产占比历史性超过一产，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型，民生支出超180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75%以上。202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20964元，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5: 一至三月份，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9%。一至四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2.5%，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增长10%，各项指标全面向好。
1: 立足良好发展基础，十五五时期和田地区将力争实现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保持6%以上。产业提质升级筑牢经济底盘，文旅融合发展激活消费活力。最近，今年首趟皖和号旅游包机抵达和田，游客畅游约特干故城、核桃网等特色文旅景区，沉浸式感受和田的独特魅力。
6: 第一次和朋友们一起到我们大美新疆，第一站是来到了和田，带着满满的收获。
7: 十五五期间呢，全力推动新疆昆仑山景区创建国家级五 A 景区，推进景点和景区向多业态高端化的发展。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启幕，新疆携全疆特色文化资源亮相展会。
8: 本届深圳文博会新疆展区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为主题，600平米的超大展馆，四大主题展区，55家参展单位，6000多件顶流的展品集中亮相，让你一站式打卡体验新疆的特色美食、非遗文创、文旅亮点，感受新疆的开放包容、协同发展、蓬勃向上的活力。
9: 新疆展厅最吸引我的当然就是它浓郁的这种新疆的风格，之后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找机会去新疆旅游，看一看咱们新疆的大好风光。
1: 王洛宾名曲创作手稿、经典老唱片成为展区一大亮点，观众可以近距离溯源西部音乐传奇，沉浸式感受新疆独有的浪漫文艺气质。
10: 展示乌鲁木齐丝路歌城音乐产业的一些路径，特别是在流行音乐、现代音乐方面的一些成就。
1: 本届文博会，新疆出版、文博、文艺、非遗、文创、美食等文化资源一盘棋整合，特色优势一体化呈现，生动彰显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携手共进的繁荣景象。
11: 创新打造红石榴餐厅美食、文创潮玩两大呈现空间，设置数字织机、非遗工坊、 AI 讲解、虚拟滑雪等多元互动，诚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到新疆参观旅游，加强文旅合作。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本周末将进行，此前客场战平吐鲁番队的和田队将于5月24号主场迎战克州队，目前全队的目标是拿下首胜。
1: 眼下和田队备战进入最后冲刺，35名队员无伤病全员参训，针对上轮进攻配合不畅等问题，教练组进行了针对性训练，通过研究克州队比赛录像，重点强化了边路传中、射门精度以及防守端的盯防。
12: 第一场比赛打过之后，大家已经完全放松了，回到我们自己主场，通过一周的备战，我相信我们能够踢出一个好的成绩。出队基本老中青都有，敢打敢拼，勇猛顽强。
1: 队员们也表示严格执行战术，争取周日拿下首胜。
13: 上一场是我们客场踢的嘛，平局也算是不错的成绩，但是这一场是我们的主场，我们这场必须要拿下。
14: 接下来打客州主场，相信我们应该会根据教练的战术打法严格执行战术，应该会把我们的东西打出来。
1: 目前和田队主场洛浦县公共体育场各项筹备工作已就绪，草皮维护、看台布置及赛事保障全部到位，当地球迷也已备好助威道具，静待比赛打响。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上周末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打响，当比赛中场哨响后，观众看台上却上演了更为暖心的一幕，来自乌鲁木齐市多所中学的同学们自发留下清理垃圾，用一场文明的加时赛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今天让我们一起认识这群心中有爱的学生。
1: 当数万名观众陆续离场，乌鲁木齐市第58中学、第66中学和第67中学的同学们拿出自备的垃圾袋，弯腰捡拾垃圾。在 C 区，乌鲁木齐市第67中学的同学们细致检查了每一排座位，
15: 随手捡起垃圾，然后看到后面赛场变得很干净整洁，我的心里的成就感也很大。希望后面观看比赛的群众、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能够主动的捡拾脚边的垃圾，新疆足球的魅力。
1: 这并非一时的冲动，而是习惯的养成。许多同学都表示，随身携带垃圾袋，离开时带走垃圾，已成为他们的自觉习惯。
16: 学校也在平时经常倡导我们要爱护环境，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体现我们新疆人的文明素养，让更多的人喜欢姜超比赛。
17: 学校是非常注重体育方面的教育，我觉得对同学们强健的体魄和锻炼团结协作的精神都是一个很好的激励，我们也会继续为全疆各地州的队伍加油鼓劲。
1: 把垃圾带走，将文明留下，同

0: 同学们用朴实的行动为激烈赛事增添了温暖注脚，这份自觉与担当正是姜超联赛最宝贵的财富，为这群学生点赞。
1: 绿茵激情燃动，文旅福利暖心上线。姜超联赛期间，八州推出超多观赛专属文旅惠民礼包，一张赛事门票既能畅享精彩球赛，又能畅游山水风光，畅享美食住宿超值优惠。
0: 八州推出的福利涵盖景区游玩、酒店住宿、特色餐饮、好物购物以及文旅体验五大板块。球迷凭借赛事门票票根，可免费游览多处特色景区。巴音布鲁克、博斯腾湖等知名景点也有超值折扣。全域多家酒店、民宿、特色餐饮店纷纷推出专属折扣与特色套餐，高性价比出行吃住一站式搞定。参赛球员还能享受专属优待政策，出行游玩更加省心实惠。赛事之外，八州文旅氛围感十足。若羌县每周六在楼兰文化公园举办楼兰之夜音乐会，畅享整个夏夜。活动打破传统演出壁垒，无需报名，扫码即唱，不限年龄，不限身份，让普通群众成为舞台主角。
2: 不用花钱买票，在家门口就能听好听的歌，氛围特别好。
0: 提醒球迷朋友，观赛之余记得收好手中票根，畅览八州大好风光。
1: 5月20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展开 SS4 和硕金沙滩赛段的比拼。赛段里程虽短，却路况复杂，对车手与车辆都是严峻考验。
3: 原定摩托车组比赛因沙尘暴天气取消，汽车与卡车组正常参赛。在经历 SS3 赛段468公里的长途鏖战后，91公里的 SS4 赛段虽短，但挑战不减。河床、峡谷与隐蔽碎石交替分布，持续扬尘导致车手视线严重受阻，
4: 很容易迷路。峡谷比较狭窄，石头也比较多，对车子轮胎，考验也非常大。
5: 尽管沙尘暴天气让赛场上按下了减速键，但是环塔大营里的活动依旧精彩。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国际青年代表走进环塔大营，近距离感受越野拉力赛的独特魅力。
3: 六名留学生分别来自俄罗斯、罗马尼亚、阿根廷等6个国家，听车手们讲解赛车构造与赛事规则，讲述赛场内外的故事。
6: 看到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车手，环塔拉力赛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平台，所以我推荐大家来。
3: 5月21号，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首个移动日，大营将从库尔勒移至且末。5月22号，车手们将展开 SS5 且末天险赛段的争夺。
1: 根据2026年新疆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考试安排，今年中考体育测试集中在4月至5月，由各地州市自行组织开展。截至目前，全疆各地中考体育测试已基本结束。
0: 乌鲁木齐市第54中学是今年乌鲁木齐中考体育测试的新增考点，方便了第29中学和第113中学3000多名考生就近应考。为给考生营造安全、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学校对校园环境进行了针对性改造和美化。
7: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地面是在1个月之内我们完成了硬化，后面的道路的一些沥青路面在5.1期间铺设完成了，我们还做了校园的绿化工作。
0: 全疆中考体育测试普遍采用闭测、抽测、选测相结合模式，分值多为50分。其中闭测项目为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跑，也是分数占比最高的项目，满分为20分。抽测项目从50米跑、立定跳远、座位体前屈、1分钟跳绳至实心球中，由各地州市考前公开抽签决定。今年乌鲁木齐市抽测项目为50米跑，选测项目项目实行3选1，考生可在足球、篮球、排球项目中自主选择一项参加考核。
8: 我会借助弹力带去练习起跑，一个同学拉住弹力带，一步一步，然后往前使劲迈，大腿这一段肌群就是会很酸。
9: 我这次考了49分，是我几次模考中成绩最好的一次，超常发挥，非常满意。
0: 对于因身体原因无法正常参加考试的考生，乌鲁木齐市也都有相应规定。因残疾丧失运动能力的考生，凭残疾证可申请免考，成绩按满分的80%及40分计算。初中阶段因病长期免修体育课的考生，凭医疗机构证明，成绩按满分的

0: 60%及30分计算。考前因意外伤害或突发疾病无法参考的考生，将根据综合素质评价中体育成绩等级，按满分的70%或60%计算。考试过程中突发意外无法继续完成测试的考生，可申请缓考。在免考申请上，考生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经学校和考试中心审定后生效。缓考方面，因故不能按时参加考试或考试中突发状况的考生，可按流程申请缓考。已完成的科目成绩有效，未考科目在缓考期内完成。若缓考期间仍无法参加考试，则按免考相关程序处理。5月20号，阅读四季，阅见春意，新疆全民阅读四季系列活动启动。首站活动每天半小时书香伴我行在乌鲁木齐举行。读者登录新疆全民阅读平台新阅会微信小程序报名参加，就可免费阅读优质数字图书资源。
1: 活动啊，非常的精彩。后期呢，也会带着我们家孩子，然后以亲子阅读的这种形式，坚持每日打卡阅读半小时。
0: 活动现场，新疆全民阅读促进会与京东读书专业版新疆区运营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2: 后续呢，我们还在全疆各地开展夏季、秋季和冬季的相关主题活动。通过这个活动呢，不断的推动我们社会各界呢参与我们全民阅读马拉松的活动。我们将通过阅读打卡，然后还有这个文旅打卡、以书换咖等等丰富多样的阅读活动，培育出我们热爱读书的这么一些群体。
0: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5月20号，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主题宣传活动在昌吉举行，通过法治夜市等形式，让法治理念融入百姓生活。活动现场，市民逛夜市的同时，还能体验法治主题七扇制作，学习民法典知识。工作人员面对面解答电信诈骗、劳动维权、家庭纠纷等疑问。
3: 晚上逛夜市还能免费咨询法律问题，特别贴心。衣食住行呀，柴米油盐呀，都离不开民法典，受益匪浅。
0: 记者从昌吉市司法局了解到，此次活动吸引了近1000名市民参与，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提供法律咨询300余人次。今后将常态化开办法治夜市，利用傍晚休闲时段开展普法宣传。
4: 紧扣以扁护航、聚力新疆主题，针对自贸区企业、农牧民、青少年等群体，我们还推出了法典进自贸区、法治巴扎、模拟法庭进校园等活动，让民法典走进千家万户，走进群众心中。
0: 今天新疆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引导各族群众进一步了解铁路安全常识及相关法律法规，大力营造爱路护路的良好社会氛围。
5: 我说过很多，学习了很多铁路安全知识，深刻意识到铁路安全事关我们千家万户，维护铁路安全是我们每一个居民应尽的责任。
6: 作为司法行政部门，我们将力度职能常态化开展铁路护法宣传，引导人民群众执法守法，自觉维护铁路安全。
0: 2025年以来，全疆共开展铁路安全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五进宣传活动10363场次，发放宣传材料55.66万份，受教育人员180.1万人次。铁路沿线治安隐患同比下降13.6%，奖励沿线群众护路队员发现各类隐患信息130件，6.97万元，营造小额激励、全民参与、共保安全的浓厚氛围。
7: 今年新疆铁路部门将联合地方政府开展铁路安全隐患清零行动，对铁路沿线四大乱建、非法采砂、放牧穿行等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同时推进铁路安全防护网升级、智能监测系统安装等工程，提升铁路安全防控的智能化水平。
8: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哎，小帕，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身边啊，戴眼镜的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青少年戴眼镜的是越来越多
2: 了。就是，这说明啊，我们平时用眼的频率太高了，这个视力问题呢是不容忽视的。
0: 除了我们熟悉的近视、远视这些眼病之外呢，最近我又听到了一个新名词，叫“沉默的视力小偷”，你有听过吗？
2: 视力小偷，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危险哟。它是不是那种悄悄的，然后不知不觉的把我们的视力偷走的那种病？
0: 更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它造成的失明是无法逆的，一旦中招了，这视力可就回不回来了。
2: 但鹏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这个病是不是在咱们眼科疾病里面被称为全球首位不可逆致盲眼病的那个？
0: 说得太对了，这就是青光眼，它造成的危害非常大。很多患者呢，前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等到发现的时候，视力已经严重受损，甚至失明了。
2: 那这一期节目，咱们得好好聊一聊这个青光眼，它是怎么把我们的视力给偷走的，然后我们怎么正确的去防护，然后避免它带来的伤害。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徐小燕，欢迎徐主任。
2: 欢迎。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徐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青光眼光眼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徐主任，刚才我们用沉默的视力小偷来形容青光眼，那青光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3: 青光眼我们说它是隐形的一个小偷，实际上就是它造成我们的视力逐渐的下降，甚至到了失明。那它的表现呢，有一大部分的人会引起眼压升高，实际上

0: 它是一个视神经的一个损害。那神经损害了以后，那我们的视力可能就会很下降，有些人的视野也会下降。最危险的就是它一旦出现，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早期重视，早期预防。
1: 您看我们的身体如果发生任何的状况，我们都会有感知，身体也会发出一些信号。那青光眼它叫沉默的视力小偷，它怎么就悄无声息地把我们的视力偷走了？
0: 实际上青光眼它分了两种，一个叫闭角性青光眼，一个叫开角性青光眼。而我们闭角性青光眼呢，它又分为急性的和慢性的。我们先说一下急性的。急性的青光眼呢，它早期的表现就为眼睛的眼压升高，眼睛的胀疼，甚至头疼，有些人还会恶心吐。但是还有一类青光眼，我们刚才说到的慢性青光眼和开角性青光眼，它早期的眼压升高呢，它是慢慢出现的，就像我们平常说的温水煮青蛙一样，它没有感知到它的眼压升高，但是呢，它眼压是在缓慢的升高的过程中，它把它的视神经给损害了。那一旦视神经损害，它就是不可逆的。等到它知道它的眼压高，胀疼的特别明显的时候，到医院的时候，它的神经已经死了，这时候我们就再把它的眼压降到正常，它的神经也是不能恢复的。也就是说他的视力和视野都是不可逆的。
1: 没想到青光眼有这么多的区别啊，有开角的、闭角的、急性的、慢性的。那什么是开角，什么是闭角呢？
0: 我们要用一个模型给大家讲解一下。这呢是一个眼球的一个模型。我们正常眼睛里边是有水的，有防水，有玻璃体。那我们正常眼睛里的水呢，它就像渠一样，它是一个循环的。我们正常的防水呢是从这里边生成，通过这个前房完了会到后房啊，它这样子一个循环过程。那有一些病人呢，他因为眼睛的一个发育的和生长的一个不同呢，他前房比较浅，他的那个防水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阻碍，防水就循环不了了，那它就积存在眼睛里面，就引起了眼压的升高。这相当于一个视神经，我们正常的压力的时候这个神经是好的，但是随着这个气球的增大，压力的增高会把神经压死。但它眼压升高只是一个表现，实际上它产生的结果是视神经死了，所以说我们才看不到东西。
2: 这很多人因为眼压高就是青光眼，要是我的眼压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那我是不是绝对安全的，就不用担心了呢？
0: 你说的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因为很多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只要眼压我不高，我可能就没有青光眼的风险。我们正常的眼压在10到21的范围，这是我们人为定的。就像个子一样的，男的一般呢，我们的身高是在1.75米，当然人家1.65米的可能也是正常的，2米的也是正常的，眼压也是这样子。有些人虽然他的眼压在10到21之间，但是针对于他自己的这个眼睛的这个视神经的这个承受程度来说，21的眼压就是高了，那他的神经也会受影响。那还有另外一些人，比如他的眼压是在30左右或26、27，那按我们平常的标准，那他应该有青光眼了。实际上呢，他的视神经是好的，视野也是好的，那他可能就不是青光眼。有一些眼压高是青光眼，当然有一些眼压不高，它也是青光眼。
1: 也就是说眼压的这个参数它只是一个参照物，并不是一个标准。
0: 对，再一个我们的这个青光眼还有个叫正压性的青光眼，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眼压是在正常范围内，但是我们也诊断青光眼，这类人群呢也是不少的。这类人群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而且最终的损害也是比较明显的。
2: 哦，这么说是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你也不是绝对安全。
0: 对，
1: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疼或者视力下降还有眼压也高了，那有这几种症状就代表着我具有青光眼的危险？
0: 在现在生活中我们发现，其实视疲劳的病人他和眼压轻微升高的感觉是一样的啊，那他表现为什么？就是我眼睛有点胀疼，我眼睛有点酸，我这个地方有点涩啊，看东西有点不太清楚。好多人以为自己是青光眼，实际上有一部分人呢，他是和视疲劳相关的。
1: 其实在说这些话题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担心啊。
2: 为什么呢？
1: 经常到了下午忙碌了一天之后呢，我就会出现几种症状，就是第一眼压高，第二就是有点眼花，看不清东西，无法去聚焦，还有呢就是昏昏沉沉。

0: 的，会不会是青光眼呢？
1: 这是每天都发生的吗？
0: 就是比较频繁。
1: 哦，
2: 其实真正来说，我们说青光眼，它是个致盲性比较强。实际上，这个病不是个常见病，就是我们平常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些高危因素的话，它发生率其实并不是很高。大部分的人其实是视疲劳的一种表现，尤其现在我们看近的东西比较多，看手机呀、短视频呀，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在我就诊的患者里边，我觉得80%像你说的这个症状，其实是视疲劳和干眼的病人，真正青光眼的病人其实反而占的比较少。
1: 有些人就觉得眼睛是很胀的，
2: 对，
1: 这也是一种表现。
2: 对，这种表现视疲劳也可以表现，远视也可以表现，干眼症也有这种表现。所以说我们不能光说眼睛胀疼就来等同于眼压升高。
0: 那我现在就放心了，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正常现象。
1: 但是我们平时是怎么区分呢？
2: 其实你刚才说的也不是完全能放100%的心。
0: 哦，
2: 那我们因为正常人有的时候没有测过眼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高不高。那它唯一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你到医院测一个基础的眼压。如果你的眼压在正常范围内，我们要同时做一个神经的检查，而且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这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放一下心了。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呢？因为我才接触30岁的一个男性，他的一个眼睛是斜的，往外斜的，一查呢，他眼睛的神经已经完全死了，右边的眼睛已经苍白了。我们说什么东西苍白了，就已经代表了他的神经已经萎缩了。那另外一个眼睛虽然眼压30多，但他的神经还相对来说好一点。最后我问了一下他的病史，我说你眼睛平常胀疼不胀疼？他说基本上没啥感觉。一年以前他们单位做过体检，告诉他的右眼压力有点高，让他到医院查一下，他就没有及时来查。一年以后到我这儿，这个眼睛的神经已经萎缩了。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高眼压的时候他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对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这种情况下呢，那他的视力是慢慢慢慢损害，等到他想起来眼睛视力不好的时候，看不到东西的时候，那他的神经已经完全死了。所以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一旦发生他如果不及时治疗，他最终的结果是不可逆的，而且是比较惨痛的。
1: 那你说到的这个病人的情况是，他是属于哪一类？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急性还有这个慢性，他是属于哪一类呢？
2: 他是个开角性青光眼。其实急性闭角性青光眼他其实不太可怕。为什么？我们说了他眼压的急剧升高，一下升高到50多60多，他疼得受不了呀，他一定会到医院看的。这时候医生发现他眼压升高了以后呢，就可以进行治疗。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他慢慢慢慢不知不觉地发生的这种青光眼，那他才是可怕的。
1: 发作的时候他的那个症状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区别？
2: 急性的时候就会引起眼睛疼、头疼，有些人恶心、呕吐，反正他是很难受的。这类病人他都是可以发现的。那对于慢性的，他没有感觉的，他只是觉得我累了，我是不是睡一觉就好了？大部分人说晚上胀一点，我看东西多的时候胀一点，等到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在意。这种呢，他是比较危险的。那实际上我们说的大部分人也是这种误区，我的视力是好的，他就不到医院去。实际上他的视野可能在这个视力之前他就已经有损害了。我们正常人看前方，你看我们这边也是能看到的，这边也是能看到的，我们看前方时候旁边能看到了。但是青光眼的病人在早期的时候，他慢慢会有一个方向的视野的缩窄，这时候也是青光眼的一个表现。
1: 那主任，为什么急性青光眼发作的时候一定要马上去救治，晚一点也不行？
0: 刻不容缓。
2: 是这样子的，因为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表现就是眼压的急剧升高，它一下上到很高的时候，对这个视神经起到一个压迫作用。如果我们不及时处理，它这个50多的眼压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一天甚至两天，它这个神经就压死了。那压死以后，我们的视力和视神经视野就会造成不可逆的一些损伤，就算后面我们把他的眼压给他降下来，他的这个视力也会没有的。
1: 那这个青光眼的风险还是很大的，那什么样的人是在高危人群呢？
2: 青光眼虽然凶险，但是它不像我们什么近视呀、远视呀、包括我们的什么老花呀、包括我们的眼睛干呀，它不是个常见病。那它的发生因素大部分其实和遗传有关，和它自身的发育也关。那有些人比如说你的爷爷奶奶或者父母有青光眼的病史，那它发病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一些。那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高度近视眼的人群，他的青光眼的发病率

0: 也相对来说比较高。我们高度近视眼的眼睛是不是比我们正常人要大一些
1: 大一
0: 啊？眼球变长了，它这个组织呢，这个巩膜面呀，就更薄一点。这个视神经对这个压力的承受力就更脆弱一点。别人的21的眼压，他可能神经没有损害，也许他的21的眼压，这个神经就损害了。所以说，高度近视眼，他对这个神经的承受能力，对这个压力的承受能力，可能比我们正常人要差一些。那他可能得青光眼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高度近视眼，因为他眼底的一些改变，如果发生早期的青光眼，他神经的表现我们不太容易能查出来，但是他这个不太明显，就会掩盖住他的这个神经的一个损害。所以说高度近视眼我还是建议要定期做神经的检查。有些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尤其40岁以后，白内障或糖尿病、高血压这一类疾病呢可能有关系。远视的病人发生闭角性青光眼相对来说多一点，那近视眼呢发生闭角性青光眼，尤其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相对来说少一点。刚才说到其实都是原发性青光眼，还有一类的青光眼呢叫继发的青光眼。什么叫继发青光眼？就是别的原因引起来的青光眼。这个地方呢我得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些人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用一些眼药水，我们眼药水里边有一种药叫激素类的眼药水，可能对青光眼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因为它点到时间长，有些人超过3周甚至超过1个月，它就会引起眼压的升高。
2: 但是我们周围用长期用这种激素性的药物的人是特别多的，有些人是因为过敏性鼻炎呀、皮肤病呀、关节炎呀，他们会长期使用这些激素性的药物。但是这么说是他们都有这种风险，都有这种隐患吗？
0: 其实口服的药物和皮肤上用的这些激素和你吃的这些药物其实对眼压影响不是特别大，真正影响大的就是你局部的长期的点药的这个眼压影响高。你不能多点，你点上1个星期一定要来过来复查，不能超过2个月。
2: 就是病人用的时候一定要按医生正确的指导下才可以使用，
3: 遵医嘱。
0: 对，激素类的眼药水那它是个双刃剑，如果我们治疗疾病的时候那它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如果你使用不当的时候它一定会造成眼睛的损害。你刚才说的很对，我们作为患者应该遵医嘱。
3: 刚才您说的是可能会得青光眼的高危人群，我们先提炼一下。第一个是有家族史的，
0: 是
3: 的，
0: 这是主要的。
3: 第二个是40岁以上的，还有就是高度近
2: 视
3: 的，还有一种呢就是长期频繁滴激素类眼药水的。
0: 对，大家就大可不必那个太焦虑。那你呢可以有时间到医院去的时候，到眼科看病的时候顺便去把眼压测一下，大概知道你一个基础的眼压，你有没有明显的家族史，我觉得这个就不用做太多的操心，等到随着年龄增加每5年到10年再复查眼压，就是可以放心了。
2: 要是我的亲戚里面有这个青光眼的，我是不是得做一个检查呢？
0: 一般是指的直系亲属，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爷爷奶奶、你的兄弟姐妹要有，那他的这种可能性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大。表亲之类的我觉得影响不太大。还是说的那句话，青光眼虽然它是致盲性疾病，但它是不是一个常见病，不要草木皆兵。
3: 家族史、遗传史这个我们真的没法改变，它是基因里携带的哈。您说可能性比较大，这个可能性是20%多呢？
0: 从我们在现在的临床上看呢，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你本身这个基因里带的，或者你生长发育中本身的这个问题造成的，可能占到了比较高的比例，比如60-70%。
3: 那也就是说，这些高危人群，包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个提前筛查、定期检查，防患于未然。
0: 对，
2: 给眼睛做一次体检，对自己的一次保障，心里面也踏实。
0: 对，
2: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些诱因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呀，或者其他原因会诱发这个青光眼呢？
0: 我们知道，人在这个黑的地方，我们的这个黑眼仁会扩大，那它这个边界呢堵住了以后，它可能会更窄一点。所以说，对于这个前方比较浅，尤其是远视度数比较高的这类人，尤其是年龄大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本身又有点年龄，有点白内障的时候，那他尽量避免在黑的地方一次待的时间太长。再一个，你看手机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关着灯看手机，因为你关上灯了以后，他黑眼仁又扩大了，这个边上又更浅，他就会诱发青光眼。他只能说诱发。那他得青光眼还是你本身的原因，是这个地方比较窄的一个原因。

0: 刚才说到的两点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当然还有，如果你这个看手机一次时间比较长，看了三四个小时，那它这个地方的反应可能也是比较重，也要尽量避免。
1: 这么说是这个青光眼呢也不用太焦虑，但是也不能太大意，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发现去预防，或是就是改变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有可能被这个视力小偷会盯上。
0: 对，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应该对你自己的全身的所有的东西有所了解。那对你的眼睛的了解，就是你第一要知道你是近视还是远视。如果你是个远视眼，那你将来得比较性青光眼可能就比普通人稍微高了一点点。你要有高度近视眼，那你也要定期的去查，尤其在40岁以上，你要定期的去查眼压，看看神经有没有损害。
1: 那这么说是预防是很重要的。
0: 对，大家这种意识是要主要的。我如果大家一旦有了这个意识，早早的去早期发现，把眼压控制在这个正常的范围内，它也不至于到了失明的地步。
2: 那如果一旦确诊有了青光眼，我们的视力还能保住吗？我们不求恢复到之前，那现在的视力能保住吗？
0: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旦到了医院，我们诊断青光眼，我们大夫就会做一系列的检查，要先判断你的这个青光眼是什么类型的，到了什么程度，完了以后我们根据各种情况来做一个处理。当然这个处理包括有些药物，甚至有一些激光，甚至有一些手术，都可以起到一个控制眼压，让保护我们残存的这点视神经的这个作用。医生会根据个人的情况去做。
1: 那这个做手术的话，它是彻底的可以解决问题吗？
0: 它不像白内障做完以后就能解决问题，有些人做了手术眼压可能也降不下来，那时候我们就要会再增加药物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所以说手术并不是万能的，而且手术也不是最终的目标。有些人可能做了手术眼压还高，那我们肯定还要再做第二次手术。
2: 有一种说法是做了白内障手术可以预防青光眼，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0: 你知道的还怪多的啊确实有这样的病人，就是我们其实针对的是这种前方比较浅的这类人。那他是因为这个房子里边的这个太拥挤了，我们把他这个晶体取掉，他这个范围就大了，他得青光眼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这类病人其实针对于闭角性青光眼、开角性青光眼和慢性闭角性青光眼，他实际上对这个做白内障手术来缓解他的这个青光眼的可能性相对来说也会小一点。
2: 说到预防呢，民间也有一些说法，就是得了青光眼少喝水，还有就是我的眼压正常就不会得青光眼，这些说法有依据吗？
0: 你刚才说到这个多喝水，它其实是指到这个开角性青光眼。在我们原来的这个概念里面，就是有一次大量的饮水可以诱发它青光眼。还是说那句话，你大量的喝水还是你本身的这眼睛的结构问题。如果你要是没有这种结构的异常，你喝多少水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你有这个眼睛上面有开角性青光眼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它一次大量的饮水，就是你可以喝水，但不要一次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1: 少量多次。
0: 对，你是可以多喝几次，就可以。当然，对于其他类型的青光眼，喝水可能对它意义并不是很大。那有些人可能还会说到了，哎，医生，我加强运动、加强训练、我健身，是不是我的青光眼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呢？
1: 是。
0: 实际上，我们发现好像这个运动对这个青光眼的这个影响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好像季节反而对这个青光眼的这个影响比较大。我们说的这个青光眼是指闭角性青光眼，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和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的病人发作的比较多一些。
2: 除了少量多次饮水之外呢，我们身体还有哪些细微的变化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
0: 有些病人呢，他看这个灯会出现彩虹，这个给大家讲个误区啊，因为现在我们都是白炽灯了，他真正看到灯出彩虹的情况特别少。我们所说的看灯能看到彩虹的这种情况，其实说明他的眼压已经升高了，他这个角膜发雾了。这等灯呢，其实是指的我们的那个白炽灯泡，就是我们原来老的那种灯泡，它会靠到一圈一圈的彩虹，但对于我们现在的什么 LED 灯可能是看不到彩虹。但是如果要说你出去看所有的东西都有牵光晕的时候，尤其是路灯的那个情况下它有光晕的时候，这时候也要让它及时到医院去查一下它是不是眼压升高了。
2: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白炽灯有彩虹的时候，不是生活很美好，而是这种美好会离你越来越远。
0: 对，比如说你眼睛出现一些胀疼，或者看灯出现彩虹，

0: 从看东西的视力下降，甚至哪一部分的视野有点模糊，这里呢应该到医院去查一下，是不是眼压升高，是不是青光眼的可能性。
1: 得了青光眼之后，可能很多人会有一种担忧啊，比如我们生病了，大家医生都会说，哎，有些运动不要做了，你要忌口，这个不能吃，那不能吃。那得了青光眼以后呢，对于运动和饮食上有没有要变化调整的？
0: 青光眼的病人，其实我们刚刚说的，他的这个本身发育过程中或眼睛的形态上面，它是占到主要因素。其实我们正常的一些运动和训练，比如跑步呀、健身呀，其实在正常范围内的话，它是对青光眼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至于饮食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除非开角型青光眼，它一次大量饮水，我们需要避免以外，其他的正常饮食其实对它影响并不是很大。
1: 也就是说，得了青光眼以后，对我们的生活呢，没有太大的改变。
0: 因为一旦出现青光眼，它一定是视力或视野有些损害。那我们关注上我们的视力和视野和我们的视神经的一些变化，这可能是站在主要的因素。
2: 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能做的，就是在我们缩短就是用眼的时间，然后给它休息的时间，通过这个来保护好我们的视神经。
0: 大部分时间呢，它其实就是你可以闭目养神，甚至拿一些热气熏一下，或者做一个远眺，其实都对我们的这个眼睛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
1: 非常感谢徐主任的专业讲解。那现在我们来划重点哈，对于青光眼呢，第一，我们不要长期频繁的用眼，特别是在没有光的情况下。第二，提前筛查，定期检查。
0: 还有呢？
1: 早发现，早治疗。
0: 我觉得有几类人群我们要稍微多点，尤其是高度近视眼的病人，或者你用激素的病人，或者是你家里边有这个青光眼的病史的病人，建议呢，定期到眼科做一个常规的一个青光眼的筛查，把自己的眼睛做一个了解，这时候对于我们这个视力的这个小偷，我们就可以防得住。
2: 谢谢徐主任的专业分享，也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节目，让大家更好的去认识这个青光眼，然后主动的为自己的眼睛做一次体检，不要让这个视力小偷有机可乘。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青光眼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1: 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大家下期继续关注健康公开课。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4: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5: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4: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24节气，小满。初迎雪山映绿，作物饱满未熟，是为小满。蒲串出满，风送清甜。新疆小满，气温回升，果蔬时迎，生机渐盛。小的盈满是自然的温柔馈赠，持续小满，不负江间每一寸生长。
6: 爸爸，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该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林馆长。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职。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0: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送去，
10: 咱俩就别干了。
11: 行了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离开，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1: 清晨的薄雾渐渐散去，往来的船只慢慢多了起来。蜿蜒曲折的寒江穿过古城，一路向南奔流入海。寒江岸边的潮州城就这样伴着潮起潮落走过了1600多年的岁月。潮州地处广东省东部，金山、葫芦山、笔架山三山为屏，寒江一水中分，构成一幅三山一水护城郭的天然画卷。自旧石器时代起，就有人在这里耕海牧渔。东晋年间，当地始设义安郡，隋朝时更名为潮州，取在潮之州潮水往复之意，并一直沿用至今。
2: 潮州是在临海，所以那个海水往复，潮起潮落，所以这名叫潮州。原来这个地方是三面临山，一面平海，耕地特别的少，所以他们慢慢的就学会了怎么去耕。大自然斗争象征着潮州人那种跟大自然做的斗争那个性格，
3: 永远不屈服。
2: 对，永远不屈。
1: 闯海谋生的一代代潮州人在风浪里求生存，在波涛间收获希望，潮起潮落间把小城经营得富足而温馨。今天的潮州古城依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格局，以牌坊街为中心，50多条巷弄纵横交错，200多栋古厝素朴雅致，一座座精心雕刻的牌坊沿街而立，记录着潮州城的历史往事。街道两旁的骑楼建筑保持着过去的风貌，为古城留下时光中最美的记忆。喧嚣的小吃店不时飘出阵阵香气，牛肉丸口感筋道，煮果条软糯鲜香。潮州人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午后时光，一盏茶慢虾细品，三五人围坐，家长里短的乡音里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

0: 却是一片蛮荒之地。唐朝年间，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这座粤东小城的命运。
1: 我们这个池呢是公元189年建的，所以到现在有8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进来，其他地方
0: 坐落在寒山脚下的韩文公祠里，记录着这个古老的故事。韩文公祠是潮州最大的祠庙，占地8万多平方米的祠庙是为纪念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而建。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他的文章气势雄浑，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文坛上成绩斐然的韩愈，仕途却十分坎坷。唐元和14年，51岁的韩愈因直言进谏触怒皇帝，被贬为潮州刺史。外放途中又听说家人受到株连被赶出京城的消息，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他把内心的绝望倾注笔端，提笔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志如远来应有意，好说五谷丈江边。
1: 他是在被贬的时候，12岁的小女儿有病在床，随他父亲外迁的时候，不堪贬途的劳顿半路过世了。那么这是一种打击，另外一个就是贬官了，这个政治上的打击，这两种打击来到潮州。
0: 在那个路途遥远、车马很慢的年代，韩愈经过2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终于到达潮州。然而，让他身心俱疲的不是车马劳顿，而是眼前的蛮荒景象。那时的岭南地区潮湿闷热，瘴气丛生，山中蛇虫出没，水里鳄鱼横行。看到当地百姓饱受疾苦，这位意志消沉的贬官重新振作起了精神。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除鳄，那时韩江被称作鳄溪，河里鳄鱼泛滥，时常危害百姓。中国古代称鳄鱼为驼龙，人们惧怕这种恶兽，不敢伤害，只是向江中投下猪牛，祈求躲避灾祸。
1: 鳄鱼它是特别凶猛的东西，有一种敬畏心，要叫民众来跟鳄鱼搏斗不可取。而且我们古代啊，对溪流、对水的东西，它是依赖性是非常高，因为日常生活离不开水的，所以在水里有鳄鱼，当然对民众造成一个惶恐的心理。
0: 驱除恶害，首先要消除百姓心中的恐慌。韩愈凭自己的超然文采，挥笔写就一篇祭鳄鱼文，安抚百姓之心，同时也警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要再危害乡里。
1: 在鳄鱼文里面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你鳄鱼下令给你几天，3天走，3天不走，给你5天，5天再不走，7天，7天您再不走，我就组织懂捕杀鳄鱼的人来捕杀你。
0: 相传，当韩愈带人来到江边，高声宣读祭文时，鄂溪之上电闪雷鸣，骤起暴雨。数日后，溪水退落，鳄鱼纷纷西迁60里，再也不敢进入潮州境内。在此之后，韩愈带领百姓疏通河道，把沼泽变成良田。没有了水洼沼地，鳄鱼也失去了生存的环境，从此再没有回到潮州。虽然在潮州为官不到8个月时间，韩愈却办成了4件大事：驱除鳄鱼、释放奴婢、兴修水利、复办周学。他传播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启用当地乡贤为师，为潮州开启了一方文脉。从唐代到宋代，短短100多年的时间，潮州的文化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 成就了海滨邹鲁、临海民

0: 城邦的美誉。
1: 我们潮州有一副对联，就是天意起诗文，不是一封书，安得先生到此，人心归正道，只需八个月，至今百世思者。韩先生来到潮州之后，人心归正道只需短短的八个月，使到我们潮州这千百年的怀念，潮州人更感恩对这位为潮州带来转力性人物的韩愈。所以面上最美的地方，风景最好的一座山，给韩文公了。
0: 自己的清白官声留在了潮州的山水间，从此活在了百姓的口碑里。韩愈离开后，当地人为了纪念他，把鄂西称作韩江，笔架山称作韩山，韩愈栽种的橡树被称作韩树。后人赞叹：不须南者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唐宋时，潮州人才辈出，为表加冕激励后人，当地人形成了为有功德者修建牌坊的传统。这条延绵两里的牌坊街上，23座气势恢宏的石牌坊鳞次栉比，记录着历代先贤光耀故里的往事。有表彰文臣武将的状元坊、理学儒宗坊、秋台坊，赞扬忠烈的忠节坊，其中最有名气的就是这座石像留声坊。
2: 这个石像留声说的就是唐宋的十位宰相，
3: 对，
2: 是吧？
3: 对，这十位宰相有的是在潮州兴学，有的是因为有政绩招度的这十位人，其中唐代的宰相是李德裕、杨时富，宋朝的宰相陈友爪、赵鼎、吴晴、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后面这三位是南宋末为了抗元来到潮州的三位宰相。
0: 一座牌坊一殊荣，一座牌坊千古名。潮州在一代代贤官的治理下慢慢繁荣兴盛。南宋时期，潮州参加科举的考生过万人，而当时潮州府也只有14万户人家，相当于每14户人家中就有一人参加科考。登科进士也从唐代的3人激增到172人。南宋诗人杨万里看到潮州一派生机的景象，不由感慨：旧日潮州抵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江上都会传来阵阵马达声，10多艘小船只从岸边驶向河心，人们把这些船只连接在一起，在河面上搭起一座浮桥。童谣中唱的18艘船念四周，是古桥曾有的格局。它由18条船与24座桥墩组成，白天连接方便行人往来，傍晚拆除就可以通航排洪。这座开合有序的桥梁名叫广济桥，当地人习惯叫它箱子桥。著名的桥梁专家毛以生称它为世界上最早的起壁式桥梁。
2: 这座桥是从什么年代开始建的？
4: 南宋的时候，潮州在政治经济方面已经上升了，所以每年从福建那边过来又到广州这边的人非常的多。再有一个就是潮州本地需要，潮州是亚热带飓风性湿润气候区，一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是长江的汛期，陆船没办法走，你有事那就很糟糕了。
0: 南宋时期的韩江经常洪水泛滥，让两岸百姓难以沟通，当地人决定修建一座石桥。然而韩江水流湍急，岸

0: 断，降低泥沙淤积严重，非常不利于桥墩固定。
1: 汤江的深度其实在南宋的时候还是在水下大概15米左右这样的深度，就是说在当时这样的深度其实是很难见的，加上汤江的水量很大，汛期的汤江它的流量呢大概是枯水期的100倍甚至100倍以上。
0: 既要两岸往来方便，又不能阻碍通航，聪明的潮州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河中修建起一座桥墩，两边用船只相连，需要通航或泄洪时就解开船只。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想法，潮州百姓用了3个多月时间建起了一座由1个桥墩和86艘木船组成的浮桥。不料一场山洪爆发，立于河中的桥墩不堪冲击，毁于洪水，3个月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不久后，当地人开始尝试第二次建桥，可新建的9个桥墩在短短的时间里又被洪水冲毁。一次次失败，潮州人就一次次重来。
1: 在建墩的时候，越往中间建，水流呢一直就往中间集中，流量又大，流速又快，刚开始我们的技术没办法解决，建一座桥墩，一场大雨就把整座桥墩冲垮。
0: 建桥成了一代代潮州人近乎执拗的梦想，人们拿着铁锹斧锤，靠着肩扛手提，一次次把重达1000斤的巨石从山上踩下，一趟趟运到岸边。300多年时光里，桥墩建了毁，毁了又建。广济桥从最初的1个桥墩变成9个桥墩，再增加到18个桥墩，一直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才终于建成了24个桥墩的大桥。中间水流最深处，人们采用浮桥连接。潮州人凭借智慧与胆识，用了359年，才在滔滔寒江上建起了一座举世无双的桥梁。
1: 有了桥之后，即使是老人拄着拐杖，他也能够过桥。之后呢，这座桥就形成了桥市了，有9楼、茶馆，桥上喝茶，还可以听歌听曲、看戏。所以潮州民间有一句俗话叫做“人在乡桥问乡桥”，根本就没有那种在桥上的感觉，而是跟在城里的商业街走完全一样，就是热闹到这种程度。
0: 如今广济桥已成为潮州最有代表性的一景，每天游客络绎不绝。傍晚时分，浮桥会准时拆除，如果这时恰巧在桥上经过，可以欣赏一番过河拆桥的独特景观。广济桥的建成不仅方便了两岸百姓的往来，也成为明清时期潮州通往闽浙地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广济桥下成为四方盐商浮凑之所，潮州也成为广东东部的经济文化中心。韩愈用8个月改变了一座城，潮州先人用300年繁荣了一座城。为了防范沿海匪患，官府在原来土城的基础上建造起砖石城墙。那时的城中9寺商户林立，各地货物云集。国学大师饶宗呢，在《潮州志·丛谈志》中描述了昔日潮州的繁华。清代寒江上广济桥下，六篷船扬着蝴蝶帆，兼具载客与游乐。饶氏家族是潮州世家，饶宗颐的父亲饶鄂是当地有名的学者，他终其一生把祖上积累的财富都换成了藏书，建起了粤东地区最大的私人藏书楼。饶宗颐的少年时

0: 光就是伴随着这些书籍度过的。知识的熏陶和家乡文化的影响，让他身上同时具备了文人的才情和勇者的胆识。饶宗颐20岁那年，在研究史料的时候，其中有一段记载引起了他的疑惑。
1: 周朝那个书的里面呢，就是说海洋向朝廷进贡大蟹，饶教授呢看到了这个史料之后呢，那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们潮州建制其实是在晋朝。
0: 年轻的饶宗颐查阅了大量古籍资料，并通过各项考证发现进贡螃蟹的海洋其实是江苏常熟的海洋县。
1: 古代的人也把它搞错了，包括我们潮州明代那个知府他们主持编修的那个潮州志里面也引用了以前的这个说法。
0: 文人之勇不仅在于挥笔如刀为国为民，也在于以严谨姿态求证学问，用于勘证谬误，还历史以真相。年轻的饶宗颐写下了《古海洋考》这篇文章，并寄往杂志社发表。
1: 他对古书方面的一些错漏，他就有勇气敢于纠正，要不然今后后人也把这个事情
2: 就会一错再错
1: 一错再错下去。
0: 古海洋考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很多学者在认真考证后都赞同饶宗颐的观点，并把错误的史料改正。晚年的饶宗颐先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用早显坠忧四个字来比喻做学问所需要的大勇气和大气魄。正是凭借着这份勇于探索、不断追求的精神，饶宗颐最终成为了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在甲骨学、古文字学、简帛学、敦煌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 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去是应该的，应该这是中国人的责任。
0: 万古不磨艺，终留自在心。在一代大师看来，做学问要有独立的精神，做别人没想过没做过的。从天晓楼里的儿时求学，到省立寒山师范学校的首职教鞭，再到成为一代国学大师享誉全球，饶宗颐在潮州古城中留下了许多成长的足迹。如今饶先生的故居成为了饶宗颐学术馆，与寒门公子隔江相望。两位文人大儒延续着潮州的千年文脉，激励了无数古城的年轻学子。
4: 这个是文化工厂嘛，在这里。
0: 清明期间，北京大学朱月笙教授带着妻子回到了潮州，这是父亲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
5: 66年的时候呢，大的妹已经他没上学，66年他应该是死了。
6: 这次确实不一样，是因为真的父亲不在了，所以心情是。
0: 走进这间不大的祖屋，儿时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眼前。面对旧日的老照片，父母的教诲依然萦绕耳边。
5: 大的妹妹已经她没上学了。
0: 年少时，母亲一直用读书是起家之本来鞭策兄弟二人。
6: 在读书这件事情上面，我妈是最下功夫的。她从小跟我说过，你如果不会读书，不是潮州人；如果你不会写一手好字，你不是潮州人。她认为潮州这个地方呢，你没有见到你这个人之前，我们一般评价一个人好不好，她说先见到你的字，见到你写的东西。所以她说，你要让。

0: 人家认识你，你一定要写好字，会写东西。所以这句话对我影响蛮大。
1: 每天清晨，朱远生都会到寒江边读书练字。滔滔的江水给予他无限的勇气。几年坚持下来，他以全优成绩毕业，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2: 小孩喜欢
1: 家乡文化的浸染，也让他日后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取得了一次次的成功。如今，曾经稚嫩的孩童成为学有所成、教书育人的教授。回首往昔，家乡文化的烙印在记忆中却是那么清晰。
0: 作为一个潮州人吧，然后呢又走出去，然后再回头看这个潮州，我觉得就是培养了一种性格。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勇气去跟我们面对的东西去做这样的一些坚持。
1: 面对逆境迎难而上，面对人生不断超越，这是潮州人获得成功的源泉，也是这座千年古城生生不息的奥秘。韩文公祠、广济桥、牌坊街，这些古老的留存让古城人追寻先辈的勇气可以有迹可循。伴着潮起潮落，一代代潮州人就如同滔滔寒江水，一路奔涌向前。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田总，你们怎么搞到了这种地步？
1: 我们已经向李顺东的天使集团发了律师函，他们侮辱我的人格，对我的名誉和公司的商誉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荣成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2: 那你们怎么不起诉李顺东和天使公司呢？
1: 律师函收到以后，他们再不停止伤害，马上起诉。
3: 欢迎光临，没事。
4: 李天使，现在够胆了，敢请我在荆州第一贵的地方搓，怪不得动人的歌谣唱荆州出了个李顺东。
3: 要让我实话实说，这第一贵的好地方我也是第一次。鲍鱼鱼翅怎么吃，我真的不知道。你要是知道，一会儿点了，别考虑价钱。
4: 好啊，我今天就好好宰你这个魔鬼一顿，报仇雪恨。
3: 对啊，带着仇恨吃吃猪感情来样。为了这一天，我等了2年零48天。我当年收了你妈的10万元，我就是为了有这一天。
4: 你说呢？我恨不得生嚼了你。哪个屋啊？
3: 啊，这到了。来，燕儿。
0: 田总，我今天真的是太忙了，你有事就快说，融资借款免谈，我们的困难不比你小。
1: 我知道呀，我也知道你们荆州能源也挺难的，今天我来，一不要融资，二不要借款。吴雄飞市长在银企协调会上已经亲自发言了，要支持民营企业，城市银行也答应给我们5亿贷款，但是要担保，所以我想请咱们荆州中孚为我们集团做个担保。
0: 你可真敢想。我的天哪，钱总，
5: 让我们中孚集团替你们做担保？
4: 你说咱们从来没有这种担保关系，就算有，我今天也不敢替你做担保。谁不知道防火防盗防荣城，你们荣城欠债太多了。
1: 石总，你也别一口把我回死了，你让我把话说完。
4: 行，别说了，我马上要开会了。
1: 不，石总，真的石总，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但凡有条地缝可以钻，我都得钻呢。我今天把丑话说到前面，你可以骂我无耻，我无耻了，我不要脸了，我就是无耻小人。
4: 你想说什么呀？
1: 荆州中孚给我们集团做5亿担保，必须的。
4: 5亿担保？
1: 嗯，
4: 还必须的？你疯了吧你！
6: 想喝点什么？
7: 想喝你的血。
3: 行，
6: 我的血以后咱慢慢喝，今天咱喝点酒。燕儿，我觉得没有当初的舍，就没有我今天的得。
3: 我是为了以后我们的幸福，先做了一步小的退让。
7: 李顺东，看来你是真发了呀。
3: 有发的意思了，所以我才敢来见你。我当初答应你妈，只要我收了她10万块钱的创业费，今生今世不再和你见面。
7: 那为什么今天又见了呀？感谢我替你找了王大眼。
3: 绝对不是啊，我当初

0: 出是以退为进，我准备跟你妈反悔了，毁约，我把她给我的10万块钱连本带利我还给她。
1: 毁约，这可不是大男子汉的所作所为。
0: 错，这是大英雄的所作所为。真正的男人为了心中既定的目标，敢退敢进，绝不囿于小道德的困扰。
2: 言而无信是道德品质问题，很严重的。
0: 用金钱去收买爱情，收买者更不道德。那我们为了这不道德的交易，冲破道德的小底线，上帝都会原谅我的。
2: 上帝原谅你，我不原谅你。
3: 我没疯，我会死，但我不会疯。我没有威胁你，我只想跟你说一个事实。5年前金风矿金盛矿的产权交易是你一手经办的吧？47个亿的交易额里面产生了10个亿的交易费用，这不是一件小事吧？
4: 石总，
5: 钱总，你的意思是说我受贿10个亿？
3: 我没那么说，我就是说这笔交易产生了10个亿的交易费用。
6: 如果石总你的记忆力不好的话，那我也可以给你提个醒，这笔交易我们荣成集团和黄清源的清源矿业都有份儿，我们两个占10%的股份。虽然我们两个股份加在一起只有10%，但是账目是要看的，傅长明也是讲规矩的，交易完成之后账目清单就交给了我们，现在就在我手上。
4: 石总，开会了。
5: 这个会我不参加了，我马上要去医院。
4: 您没事吧？那咱们的会议谁主持呢？
5: 让毕总主持吧，就说我说的。
4: 哎，好。
7: 幺儿，你别这样。
0: 你妈绝呀，她不但是企业家，还很懂行为艺术。他堪称行为艺术家，他不是简简单单拿了个银行卡给我，他是把10万块钱现金堆在了我的面前。10万块钱现金，燕儿很有分量，你明白吗？
1: 所以呢，爱情在10万现金面前就变成了根轻飘飘的红毛了。
7: 我承认事情就是那样，我当天泪流满面，
1: 而且你扑通一声跪在了我妈面前。
0: 你妈跟你说的？
1: 对啊，我妈回来之后告诉我的。
2: 我妈说你跪在她面前发了血誓，说从此以后跟我一刀两断，不再来往。李顺东，你怎么干得出这种事呢？你啊，这是事实吧？
0: 事实，但是他不应该告诉你啊，这样对你伤害太大了。
2: 哦，你知道对我伤害大呀，我就值10万块钱啊。
1: 你知道我妈那天出门的时候带了多少钱吗？50万，
2: 10万就把你打倒了。所以李顺东，你就那么点小出息，你别怪我瞧不起你。
0: 50万？你妈那天是把包里的钱全都掏出来了？
1: 另外40万就在隔壁房间的保险柜里。你哪怕假装相信爱情，再多坚持10分钟，也许就能给这笔爱情多卖点钱。怎么样，可惜了吗？
0: 不可惜，要是我已经后悔了，我现在后悔莫及。
2: 后悔晚了，
0: 我后悔莫及。
2: 姑奶奶，我这辈子就是嫁只狗也不嫁你李顺东。
5: 你这么一提，

0: 我也想起来了，这笔矿产交易的甲方的确是由三名股东构成的，但是交易期间你跟黄清源都没露面，对吧？
1: 没错，我跟清源的股份加起来一共10%，我6%，清源4%，交易关系是不长明的，我们跟着赚钱就行了，管那么多干嘛呢？
2: 我说句良心话，这笔交易我投了6000万，净赚2亿。
0: 那也就是说，无论是我们荆州中府还是傅长明的长明集团都没有亏待你跟黄清源，是吧？
2: 是的。所以石总，我一上来不就丑话说到前面了吗？

0: 娘，这么贵的菜刚上桌，吃点啊。
1: 吃你的吧，我吃不消。
0: 那你删点啥？5000多呢。
1: 让开。
0: 样儿，你别这样儿。
2: 欢迎下次光临。

0: 秦波，我在报社馆，赶快过来。像我这样的人以前是少有的，但是现在经济脚步太快了，灵魂跟不上，像我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悲哀呀！别在这假悲哀了，你也想一想，是不是找错敲诈对象了？没错呀。
1: 傅长明给我跟清源的账单上有这10亿啊！就算有这10亿，傅长明就一定是行贿给我石红杏了。来之前我也想过了，石总，你没那么大胃口。
0: 就是，这10亿会不会是傅长明虚构出来的呢？
1: 嗯，也有可能本来是10亿的行贿，但是3-5亿就搞定了。
0: 傅长明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信奉的原则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有不少内鬼、外鬼、土鬼、洋鬼，在给他推磨。那我也是内鬼、外鬼之一了。钱总，你也不要欺人太甚。
1: 哎呦，石总，我哪敢欺负你啊？我是来恳求你的帮忙。
0: 我要是帮不了这个忙，不帮这个忙呢？
1: 有可能我脑子一短路，就把这个账单呢交给有关部门，让专业人士来查一查这笔可疑的交易和这10亿的去向。不过石总，如果你问心无愧，对得起党和国家，没有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你不用怕。
0: 滚出去！滚！

0: 鲍鱼、鱼翅、龙虾，可以啊！我都没想到这辈子能得一次牛实验的鸡。
1: 你得鸡了，我的天使飞了。行了，没动过。
0: 啊，好酒！
1: 我走后，荣城项目都会开得怎么样？
0: 他们七嘴八舌提出了不少意见，但是呢，没有一个行得过的。
1: 咱们荣城项目组应该小心一些了。刚刚牛实验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秦荣城最近急眼了。

0: 饮鸩止渴，竟然又借了烟台拼芯担保公司8000万的高利贷。
1: 真的假的？
0: 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肯定是真的。
2: 他现在这个状态啊，就叫做狗急跳墙啊，就是只疯狗。
1: 但是我们不能随着他的节奏走，我们现在的状态那叫潜龙在渊。
0: 所以那奔驰游街行动我们要取消，一来小心被哪吒给执行了，二来小心钱塘手下什么毛六毛七跟咱拼命。
1: 嗯，明白。
0: 好吃吗？
1: 嗯，

0: 在威胁我吗？
1: 我只想跟你说一个事实啊，五年前金风矿金生矿的产权交易是你一手经办的吧？47亿的交易额里面产生了10亿的交易费用，这不是一件小事吧？账目是要看的，傅长明也是讲规矩的，交易完成之后账目清单就交给了我们，现在就在我手上。

0: 喂，
1: 小妞，
2: 马上回家，我有事跟你说。
0: 回什么家？我在金光矿呢，有事你电话什么？
2: 我电话里说不方便，尽快回来，晚上一起吃个饭。
0: 我说今天过什么节啊？
2: 今天倒霉节。
0: 你啊，你不倒霉，你想不起我。你打起精神啊，站直了别趴下。
2: 老牛，等你啊。
0: 好。
3: 林满江的电话没敢打，他甚至都不知道该对林满江说什么。钱荣成说的交易费用不会是真的吧？自己难道是林满江的白手套？天哪，现在反腐倡廉的态势这么严峻，集团的审计交接又步步紧逼，一颗不起眼的小石子也会激起千层浪，使洪兴感觉喘不过气来。
4: 哎呀，不容易啊。这以前我和我妈来北京啊，那都是我三哥齐书记请吃饭。三哥，今天我做司董啊，既代表我妈又代表领导。哎，老陆，你来作陪啊，今天一定要让领导吃好喝好。
5: 今天我作陪啊，改天我单请齐书记。
6: 别老陆啊，你就别请了，最多请我喝喝茶得了，没准哪天我就落你手里。
5: 齐书记真会开玩笑，不是你让我过来协助调查李公权的吗？
6: 我什么时候让你来了？你可是林董亲自点名来办案的。
5: 你不点，
4: 三哥，这酒不错，来，多喝点，多喝。喝酒。

0: 齐了，老牛吃吧。哎呀，
1: 都主动下厨给我做饭了，看来这回麻烦不小啊。

0: 有件事拿不准，你给我参谋参谋。喝吧。
1: 哎，咱不等等咱们那个大记者闺女啊？听说她那篇棚户区里的呼声特别火，等她回来咱们一块庆祝一下。
0: 回头再庆祝吧，我有事跟你说。

0: 闺女不在正好。
1: 好，那你说吧，看看为夫能帮上你什么小忙。
0: 你先喝点酒压压惊。
1: 惊啥惊啊，我不惊，你说。
0: 老牛，你能想到吗？荣成钢铁集团钱荣成那个奸商今天忽然来找我，他胆大包天，竟然要求我们荆州中孚替他们荣成钢铁担保贷款5亿，这肯定是个套。
1: 他怎么敢来找你呢？钱荣成敢来找你，这里面肯定有名堂。
0: 敲诈。
1: 那钱荣成为什么要来敲诈？他为什么要来敲诈你呢？
2: 他为什么不来敲诈我呢？
0: 一言难尽。
1: 不急，你慢慢说。
0: 我说，
3: 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本来我在北京好好的搞我的企业文化，林董非要把我调到荆州去，结果一到荆州就出事儿了，王平安跑了。
4: 这不是吕德光弄了个328吗？
5: 是是是，习书记啊，你看，哎呀，你这命啊真是太不好了。
3: 是啊，命不好啊。可是我这命不好也就罢了，是谁在我的房间及时安装了一些摄像头呢？啊，
5: 有这事儿？
3: 老陆啊，你是党委副书记，还兼着纪检书记，是不是你好心怕我犯错误给我采取了一些措施啊？啊，没关系，实话实说，今天咱们这种朋友喝酒的场合，尽管说。
5: 哼，习书记啊，你又开玩笑了。你是谁呀？你是林董的亲信大红人，心上人的老大。哼，我不想活了。您就是借我个胆儿，我都不敢呐。
3: 是是是，要是林董借你个胆儿，你就敢了吧？是不是啊，老陆？
5: 习书记，你的意思是说，是林董命令我在你的房间里装摄像头？那这酒没法喝了。你可以诬陷我，但你不能诬陷林董事长。
3: 对对，凡事要摆事实讲道理。我说这话没过脑子，自罚一个。
5: 我赔一个。我知道你开玩笑。哎呀，
3: 可是皮丹啊，我只是奇怪了，你说是谁在我刚到荆州就在房间里安装了几个摄像头呢？这不是明摆着给我设局吗？
5: 习书记啊，那你也不能怀疑林董啊。你这让林董知道了，那得多伤心呢。
3: 是是，可是这个话只要你们俩不说，林董是不会知道的，对吧？
5: 我肯定不说。
6: 啊，不说不说，绝对不说，三哥放心啊。不过三哥，你现在毕竟是一把手了啊，有很多事啊不能由着性子来，在很多场合有很多话一定要注意点啊。
5: 是啊，齐书记啊，这个一把手啊就得有一把手的水平，是吧？你看你这个就职讲话的时候，你就有瑕疵啊，你就是让人产生误解，是不是？林董真值得我们学习，林董讲话那真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好好的揣摩。
6: 没错没错，
5: 意味深长，回味无穷。
6: 是是是是
3: 是啊是啊，值得揣摩研究。
7: 可是我记得前几天还有人在一天到晚四处骂林董呢，甚至当着石红杏的面都敢

0: 破口大骂，怎么现在自己却钻到铺子里去了？老陆啊，听我一句劝吧，没什么事儿，尽早回到荆州去吧。一天到晚在这儿瞎泡什么呀？
1: 我泡什么呀？我是执行林总的指示，我在这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习书记啊，你就这样评价我呀？啊？不是啊，习书记啊，你今天这出是冲我来的，还是冲林董来的呢？
0: 我是冲工作来的。行，你们二位都是闲人，慢慢喝吧，啊，喝吧喝吧。我回馆审阅布展稿去了。
2: 三哥，三哥，饭还没吃完呢。
1: 装什么？
3: 算了算了，他这个人呢，就这样，什么事儿都较真儿。甭管他，咱们吃咱们的。
1: 皮主任，提醒一下领导，小心这个白眼狼。
3: 放心，领导心里有数。
4: 洪兴，这个事儿
0: 我一点都不意外，我甚至是意料之中。烟台矿业集团
4: 当年15亿都不要的那两个矿，咱们荆州中孚47亿拿下了。
0: 这里边的事儿你不懂，林满江也不懂吗？好，现在钱荣成来解密了。10亿的交易费用，10亿啊！你没拿，你敢保证林满江也没拿吗？
5: 怎么可能？他会拿10亿？林满江是什么人？一身正气的兄长，两袖清风的领导，你打死我也不相信他能这么贪。
6: 患难见真情啊！傅长明和石红信这次争着为我担保，真是够意思。弟弟，我这次呀，死里逃生了。
7: 那好啊，贷款额度我给你留着呢，你抓紧啊。
6: 但是还是有个小问题，中孚被私企担保呢，需要走程序，这5亿的额度呢，必须经过集团董事会决议通过。石红信说怎么着要等个10天半个月。
7: 这我理解，像中孚这样的大型企业办事确实是拖拖拉拉的，要不然就别等中孚了，你去找长明集团给你做担保怎么样？
6: 长明那边也要等一下，要等到他们开董事会的时候呢，过一下会。你知道人家500强的企业怎么能为我们这个小小5亿的担保专门开一次董事会呢？不可能啊。
7: 是是是是，你这5亿啊，在长明集团啊，屁都不是。
6: 哎呦，对，屁都不是。
0: 石红信啊，你不愿意相信林满江贪污啊，我也不愿意相信，但是这47亿的可疑交易是事实吧？盯着这个事实质疑的他可不是一两个人，我觉得这里面问题很严重，钱荣成的揭秘他不可能是讹诈。
5: 老牛，你先冷静一些，这个时候我们都不要意气用事。
8: 我知道，因为我一直很崇拜林满江，你心里很不舒服。
0: 不，洪兴，现在不是我意气用事，哎，我心里舒服不舒服没关系。现在的问题是你这个大傻子，你别让林满江卖了还帮他数钱。
5: 啊，别总是小瞧我，我是大傻子，我智商低，我还当什么老总啊？
0: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对自己认识不清，自以为是，你这是在作死。
5: 啊，行行，不说了不说了，没说点有用的，净打击我。
0: 现在跟你说点有用的，你是不是当真觉得钱荣成是在讹诈你？
5: 没错，就是讹诈。钱荣成负债累累，他狗急跳墙。
0: 好，那你就去报案，让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0: 不敢去报案啊。你是怕公安局还是怕检察院啊？
1: 是对你那个一身正气的兄长两袖清风的领导没信心了吧？
2: 不是，钱荣成说的这十个亿可能是讹诈，但是报案也不合适。
1: 为什么报案不合适？
2: 林满江毕竟在中富集团干了这么多年的一把手，齐博安上任头一天，王平安、李公权就跑过去送礼。你说林满江万一一念之差收了谁十万八万，我不是把林满江给害了吗？
1: 哎呀，清莲呐，清莲呐，哎，林满江收礼才收十万八万啊！石红杏，我实话告诉你，你不去报案，这十亿大案只要它真实存在，就有人去报案，谁都能去报案，钱荣成也能去报案，而且在钱荣成眼里，你跟林满江就是一伙的。
2: 你说。老牛，你反倒提醒我了，我是不是不应该把钱荣成赶走啊？
1: 你当然应该把他稳住，把事情搞搞清楚啊。

0: 喂，石总。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正在这个城镇银行胡行长这里谈那个贷款细节呢。对对对对，哈哈，收起来。
1: 钱总，你走后我想了一下，担保的事儿也不是一定不能办。问题是，齐本安董事长过来了，担保的事儿不通过董事长和董事会肯定不行。
0: 我要给齐本安汇报一下再说。现在齐本安人在北京。
1: 好，好，石总，那您先汇报啊，我就静候佳音了啊。
0: 哦，对了，那个胡行长呢？就在我跟前呢，您能不能跟他说一下，关于贷款的事儿？这个胡行长一直不相信中孚能够为我们荣成
1: 做担保啊？算了吧，我们荆州中孚和胡行长也没什么业务关系。
2: 您就实事求是的说一句，正在研究为我们担保。啊，石总吗？是我。石总啊，真不好意思，这么点小事还麻烦您。<笑>
1: 民营企业也是兄弟企业，吴市长亲自主持引起协调会，要求我们大家帮助一下有困难的企业，那我们就帮一帮吧。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要研究，要走程序，最后董事会决定。明白了，明白了，
2: 石总啊，谢谢啊，谢谢。
3: 但愿别把荆州城市银行给坑了。这个你放心，你坑不了荆州城市银行，他们那胡行长比猴都精。
4: 兄弟，坐，坐。哎呀，没想到兄弟，你这次真跟哥说了句实话呀。你是知道我的，佛家不打。
2: 狂语，哎，咱们可不敢打着佛家的旗号骗人，到时候报应会很大的。
5: 啊，你这个电话一打呀，我算是暂时稳住了钱永成，但同时，他也会确信你跟这十个亿的交易费用有关。
6: 所以我想，我赶快去一趟北京，跟林满江当面汇报一下。
2: 哎，
6: 那如果林满江真的贪了这十个亿，你这样去汇报？ 这算什么呀？纪检和监察部门会怎么看？而且你跟他还是这样一种关系，
5: 那可能我就成通风报信儿了。
2: 不是，可能你就是通风报信儿。红星，今天到这个份儿上了，咱们能不能坦诚相待？
5: 能。

0: 你说呀。
1: 那我问你，这10亿的交易费用，当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一点好处都没拿？我说的不仅限于现金，比如说股份、傅长明，或者和傅长明有联系的第三方公司，就没有送给你和林满江股份吗？
0: 没有。

周能源的董事长，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蠢的！哎，林满江让你签字，你就签，你没脑子啊你！你现在已经让林满江套得死死的了，你！哎呀！

0: 林总指示啊，香港这块要重点突出1940年底香港沦陷以后我党组织的文化名人大撤退。
1: 这块要明确一下啊，香港撤退是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进行的，东江纵队功不可没，我们香港公司也拿出了全部的家当支持了这次行动。喂，牛总啊，什么事儿？
2: 季书记，什么事电话里不方便说，要不然我去趟北京，或者等你回来咱们当面说。金风矿、金生矿的交易涉嫌重大腐败。
1: 啊？哦，那这样的话，我就赶快回去吧。
3: 煤矿安全
1: 可是天大的事儿，你们千万不能大意。
3: 啊？我马上赶回去。
1: 我们见面说吧。就按这个方案改吧，改完之后报批主任。
4: 好。
1: 然后告诉批主任，荆州煤矿出现了透水事故，我要马上回去处理一下。
4: 哦，好的好的。那季总，这次让您受累了。
5: 季总，我们改好以后微信发给您，您帮我们再看一下。
1: 好，你们再核对一下，有什么情况直接联系我。
4: 好，嗯，
5: 好的，季总。
4: 那您慢走。
1: 好。
6: 什么？齐本安回去了，回荆州了？
7: 是啊，挺突然的。昨天晚上我还跟他一块吃饭呢。
6: 文轩那边怎么说？什么事故？是哪个矿？
7: 具体不清楚。文轩那边的人只是说有一个矿发生了透水事故。
6: 到底是哪个矿？死人没有？死了几个？
7: 我也不知道。哦，对了，大哥，文轩那边的人说，齐本案离京的时间是昨晚9点多，是直接从展览馆走的。您交代整改的地方他倒挺负责，全都安排改了，荆州那边一出事儿，所以他才临时决定回去的。
6: 没那么简单。皮特，你给荆州那边打个电话，通过熟悉可靠的同志了解一下，看看荆州昨天晚上是哪个矿发生了透水事故。
7: 明白。
6: 搞清楚马上向我汇报。
7: 是。

0: 我敢打赌。
1: 林满江现在在查你秦文安在哪儿呢？昨天你在电话里一抖机灵，说出了透水事故，没准林满江就在查哪儿出了透水事故。
2: 所以昨天晚上到了机场，我就让你赶紧安排对策嘛。
0: 是，我是都布置下去了，我跟调度室都交代了。
1: 但是我估计林满江啊，咱瞒不住他。你想啊，皮丹一直是荆州能源董事长，他下边熟人下属一堆呢。
3: 大哥，京东矿调度室倒是说，昨天发生了起透水事故。我找到了昨晚值夜班的一个调动以及一个夜班区长，可他俩都说没有听说发生什么事故。所以我觉得，是不是齐本安伙同牛俊杰说谎？就算有事故，那也没有死人。所以这个齐本安根本没有必要急着赶回去。
4: 那你说齐本安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要急着回去？
3: 有可能是牛俊杰发现了什么，他急着和齐本安见面。
4: 给松信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
3: 我打过了，可是红杏姐说话总是支支吾吾的，有点装天真，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那你说齐本安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要急着回去？
1: 有可能是牛俊杰发现了什么，他急着和齐本安见面。
0: 给石红杏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
1: 我打过了，可是红杏姐说话总是支支吾吾的，有点装天真。
0: 真得留点心了。昨晚一块吃饭的时候，这齐本安就对陆建设说：“让他别成天泡在这里。”
1: 他甚至还说：“是您指使陆建设在齐本安的房间里安装的摄像头。”
0: 就因为这个，陆建设当场就跟他翻脸了。
1: 给陆建设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
0: 明白。

0: 陆建设同志啊，你兼职荆州中副纪检书记，对立案审查的程序和有关规定不是不清楚，你怎么能连续两天不让李公权睡觉，搞疲劳审查呢？集团纪检组说了你也不听。
1: 张书记，我承认我有点着急了，可能是好心犯了错误。
0: 好心坏心我们先放到一边，就事论事，你还一再违反审查规定，把集团纪检同志支开，单独和被审查者接触，你想什么呢？
1: 皮主任电话，
0: 转机。
2: 钱荣成找上门来了，明确说这十个亿可上了傅长明的交易账单了。这里边咱们误判和犯错误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所以啊，哎，二位领导你们先聊啊。
3: 别，你别耍滑头，坐下，哪儿都别想去。
2: 不是，我给你们沏壶热茶去。你们二位领导先聊啊。就是找王平安的吧，接吧。
4: 天天来电话问，烦死了，回头再说吧。
0: 陆建设同志，党员干部要讲政治，讲规矩，讲纪律，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不能乱来。

0: 哪怕是出于好心也不成。对吕公前的审查，那是组织审查，不是哪个人的审查。再说了，满江同志那么忙，你就算替满江同志着想，也不应该再给他增加负担了。
1: 这个确实是林满江书记亲自抓的案子。
0: 集团的哪件事情，不是满江同志抓的，包括我这摊子。
2: 是，那我以前也跟您汇报过呀。那就继续汇报。齐本安有什么问题啊？你那么一再的诱供。
3: 大哥，这陆建设的电话原本是开机的，我电话一打过去就变成关机状态了，是不是怕张继英书记不高兴了？
2: 陆建设在张继英书记那，这是怎么回事？
4: 张书记找的谈话，这不是荆州检察院都找上门来了吗？
5: 我让你给荆州市委打个电话沟通一下，你打了吗？
4: 打过了，市委办公厅的一个主任接的，说是直接向吕德光汇报。
5: 行，规划看上去倒不错，关键是落实。
4: 德光书记，那我们先走了。
5: 行，落实啊。
4: 好的。
5: 刘书记，跟您汇报个事儿。
4: 说，前天北京中共集团来一电话，对我市检察机关一部的一个涉案的中副干部提出质疑，让我跟您汇报一下。我想，这违反原则的事情，您肯定是不会同意的。我就给应付过去了。可是他们今天电话又打过来了。
5: 别理他们，跟他们说就一句话：依法办事。
4: 中副那边说，这个电话。 是林满江书记让打的。
5: 林满江，查一下什么背景内情。
4: 我都已经查过了，是纪委的李学习书记亲自定的这个案子，他要求检察院给他们汇报结果。
5: 明白了，那就跟中福实话实说吧。
4: 好。

0: 这李学习啊，可是把吕德光监督了。大哥，这张继英书记是不是咱们中福集团的李学习啊？
1: 再联系一下陆建生。
2: 根据这个线索，这都什么线索啊？全都是捕风捉影。陆建设同志啊，你协助审查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今天你就回荆州吧，努力配合荆州有关方面办好这起棚改资金贪腐案，该汇报的还要及时汇报。好，
3: 这样我跟林满江同志汇报以后，我再回去。
2: 不用了，我来汇报吧。张书记，你等我一下。

0: 皮丹啊，我是张继英。啊，请满江同志接个电话。
1: 是不是因为我出卖林满江，你才要把他往坏里想？
2: 我哪儿把他往坏里想了？我跟老牛，我们俩只是不像你一样迷信他，我们具有一个经营管理者的质疑能力。红杏，我们这位董事长当初是怎么上来的，你比谁都清楚。当年那个劳模名额真的是给他的吗？不是吧？
1: 林满江从来都是当仁不让，不像你

0: 软绵绵的，有时还假谦虚，谦虚之后又后悔。
1: 是，林满江是当仁不让，他竟然当年就认定这个劳模就是他的，他竟然敢拿着三角刮刀去捅人，
0: 还不都是年少轻狂给闹的？那谁年前没冲动过？我一冲动还拉着牛俊杰去结婚了呢。
1: 可是有几个人敢去杀人啊？我的傻姐姐，你该打破对他李满江的迷信了。
2: 过去有些同志啊，就一直瞎议论，什么荆州帮啊，什么林家铺子，我们中福集团真有这种情况存在吗？
3: 哪有这种东西嘛，瞎说一起。
4: 齐本安去荆州，咱们党组慎重研究，最后才由你拍板决定的吧？
2: 不管是你们支持的，还是我拍板的，只要有了问题就得查，要一查到底。过去我在大会小会上反复的强调，中福集团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企业，没有腐败的容身之地。
4: 林董，集团党政工作部和文宣部就是按照您的这一指示精神，加班加点布置80年庆典纪念活动，主题就是不忘初心。
2: 吉英同志啊，你费心了，你办事我放心。
3: 满江书记，
4: 也有你不放心的吧？啊，比如齐本安的问题，他是荆州出来的干部，你为了避嫌就把李公权弄到北京来审查，并且让陆建设同志过来协助。
2: 哎呀，了解我的还是你啊。
5: 咱们啊，喝口热茶好好聊啊。
6: 好，那咱们说正事儿。
5: 你俩聊半天还没聊到正事儿呢啊，二位领导都扯啥呢？
6: 这不扯到我这傻姐姐带着你去南昌起义了。
1: 这就别聊了
7: 啊，起义早失败了，人家这辈子只粉林满江。
1: 所以啊，老牛，今天我们两个就要帮助石红杏同志温习历史，认清现实。
7: 没错，媳妇儿，你认清现实了吧？林满江他大奸臣一个呀。哎，什么叫大奸四忠？就是林满江这样的。所以钱荣成接出10亿来，我一点都不吃惊。
1: 老牛啊，你吃不吃惊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事实根据。
0: 没错，
2: 328事故发生的很突然，5亿的血改资金的腐败案就是在这一声爆炸声中给炸出来的。王平安一看大事不妙跑掉了，石红杏跟我汇报之后，我立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就让陆建设迅速地控制李公权，不能让他再跑了。可这李公权呢，又是齐本安的好朋友，偏偏又在齐本安上任后，他和王平安一同去给齐本安行贿送礼，您说说

0: 安江书记，您的警惕性和原则性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啊。不过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我要是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 一个班子的同事了，共事这么多年，有什么当讲不好讲的，尽管说。
2: 我这又不是什么一言堂，单说无妨。
3: 钱荣成敢以10亿的所谓交易资金威胁你，替荣成集团担保贷款，这不是事实啊？
4: 既是也不是。
3: 那市场评估不到15亿的资产，咱们以47亿成交了，这是事实吧？
4: 这是事实。可这一事实又能证明什么呢？
5: 老宁说，只能证明有利益输送。
3: 对，没错，这里边明摆着有利益输送啊！你不然你没法解释这个事实啊。
4: 怎么没法解释啊？我就能替林满江解释清楚。

0: 你替林满江解释？
1: 不是合着说了半天，你们仨还是一伙的是吧？
2: 老牛，你别冲动。
3: 陆建设对李公权搞诱供套供，目标直指齐本安同志，还暗示说是您的意思。我听了汇报以后非常吃惊，立即叫停了对李公权的进监审查。满江书记，我不相信这是您的本意。

0: 我们有些同志啊，就是爱揣摩领导意图。针对李公权这个案子，我有一个原则，不管涉及到谁，不管涉及到任何帮派山头，都要一查到底。陆建设不是一直在大骂我和集团吗？不是说有人举报齐本安索贿吗？我对陆建设说，查，该查就得查。
1: 你看看满江书记，你就这么原则性的几句话，让陆建设像上了发条一样，不顾日夜忙活了好几天，都忙瘦了一大圈。
0: 这也是好事啊，起码说明中福集团没有帮派山头嘛。
1: 是，坏事变好事，起码还了齐本安同志清白。
0: 所以吉英同志啊，有时候还是得要讲一讲唯物辩证法呀。你就说这一次吧，陆建设瘦了一大圈，可是他也没白忙活呀，既还了齐本安清白，又让我们发现了一位坚持原则、不怕碰硬的好干部。
1: 满江书记，你是说齐本安吗？
0: 嗯，陆建设同志吧，这个同志可不简单了。
2: 老牛，你别冲动，你别动不动就急嘛。
3: 我，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你怎么就不能用市场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呢？
4: 是，我刚到任陪你下矿，你就暗示过我这笔交易有问题，还咬定了当时的受让价和今天的评估价的巨大差额。你以为我真的听不出来啊？我当时就跟你提出了这个市场变化问题吗？
5: 所以呀、啊，我没坚持什么呀，你说市场就市场呗。
6: 听把话说完呀。
4: 老牛，你听我说完。就像这股票，是吧？股民们在牛市的时候以几十几百块的高价买入，到了熊市的时候只能以几块的低价卖出，这怎么解释？
6: 对啊，请问怎么解释啊？
5: 哎，我说林家二位小掌柜的，你们不能这样吧？这事儿能跟股票比吗？我请问，股票交易里有秘密的高额交易费用吗？那股票是另外一码事儿。石国秀，你别给我捣乱，我只是为你好。哎呀，
6: 但是老牛，我们都怕你意气用事，误会了林满江。
5: 我
6: 是吧，本安。
1: 林董，就算坚持原则，也不能违反审查纪律。我都不知道你对陆建设评价这么高，看来我批评错了。
0: 哎呀，吉英书记，你误会了，你没批评错，回头我还要严肃地批评他。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呢，就是荆州纪委书记李学习。那搞起同济监督来，连荆州市委书记吕德光都怕他。
1: 对了，昨天李书记啊亲自打来一个电话，你没在，我接的，向咱们要人。
0: 哦，要李公权是吗？
1: 是，荆州检察院的几个同志已经到北京了。
2: 我们再说说那10亿的交易费用。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它是否真实存在。也许钱荣成是在那个交易账本上看到了这笔费用，可如果这是傅长明为了对付钱荣成虚构出来的呢？
6: 我就这么跟老牛说过，他不信非说是行贿了。
5: 我

0: 开会，大家在会上议议吧。
1: 我正要和你说，我已经让皮丹通知了，你不必过问。
0: 如果三角中有一个坏角，那还能稳定吗？
1: 那就把这个坏角换掉，有什么可担心的？
0: 你说的也对，干不好就把它换起来。
1: 好，张书记，咱俩要保持一致啊，你可不要被高董的情绪左右。高董对陆建设同志有成见，我们得让陆建设同志尽快到荆州中府上任。
0: 林董，也不至于这么着急吧，要不你再和高董沟通一下。
1: 我和高董沟通什么？是你张继英协助我分管人事，又不是高董。
2: 你们两口子可真是不简单啊，
3: 你把咱们荆州中府旗下最苦最难的一个岗位交给你老公。
2: 我们老牛同志呢，虽然任劳不任怨，牢骚怪话也不少，但也坚持下来了，真是不容易啊。
4: 那怎么办呢？党员干部吃亏受苦，自己先带头呗。
5: 哎，别把自己说那么高尚，你是牺牲了牛俊杰，幸福了林满江。
6: 谈工作你能不能严肃一点？林满江哪里幸福了？
7: 在那么大一个集团公司当领导，党争一肩挑，他也不容易。
5: 哎呦呵，
8: 林董，陆建设来了，他要回荆州了。他专程给您来道个别。
1: 告诉薪酬委员会，把这个薪酬方案再仔细看一下。按照国资委的最新规定为标准，全集团重新核定。
8: 明白。
1: 告诉他们从我做起，坚决杜绝薪酬腐败。
8: 可是林董，您的薪酬已经按照最新的标准降下来了。这
1: 好了，皮主任，你去吧。

0: 那董事长，我感谢您百忙当中接见我，我是特意向您道别来的。
1: 荆州事情那么多，你是该回去了。
0: 林董，你要多保重啊！常务书记批评我了，我辜负了您的期望。
1: 我对你有什么期望？又胡说八道。

0: 回吧，做荆州中福的党委书记。
1: 嗯。

0: 我也得劝你一句，挣不下来就算了。哎哎，
1: 石红杏，你少来啊！我可是受够了。吉书记，你对我的评价没错，我呀任劳不任怨。
0: 我凭什么任怨啊？我又不是没心眼的傻子。
1: 林满江他只要是不同意这个方案，我跟你说啊，吉书记，我呀立马辞职走人，我自谋职业，我说到做到。
2: 你别冲动了，牛。
3: 我可是一直支持你的吧？哎呀，又是光明局公安分局的。
4: 接
1: 吧，总董人家也不是个事儿。
4: 喂，刘警官，你说。哎呀，石总啊，可算给你通上电话了，否则我们要去你们公司了。
3: 怎么样啊？最近几天你们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5: 你的表弟王平安有没有联系过你？市局可疑之盯着呢。我知道，王平安没有再跟我联系了。
3: 市局同志有个担心呀，王平安很有可能被内部知情人暗害，也有可能自杀。
5: 昨夜烟台市发生了一起抛尸案，请你过来辨认一下。王平安死了，这不可能。
3: 几天前他给我通电话是没有任何自杀的痕迹，如果死了那就是暗害。
1: 石总啊，还是请你过来辨认一下尸体吧。
5: 我现在就过来。
2: 王平安死了，这会不会是有人对他下手啊？
5: 保不齐是你们老大指使的吧？
3: 你有毛病吗？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尸体是不是王平安的还不知道？就算是，林满江为什么要杀了他？
2: 你别瞎联系，胡静，那你赶紧去，一旦确认是王平安，第一时间告诉我。
3: 好的。
2: 老陆啊，对你这个即将上任的党委书记，给你提两点要求。一要坚持原则。
3: 二要搞好团结，明白。林董，以后有重大的吃不准的问题，我及时汇报。你别乱
2: 汇报，现在是三角权力格局，你跟谁汇报啊？
3: 不是，我是说，跟林董您汇报。<笑>
2: 我哪忙得过来啊？有事找皮蛋吧，皮蛋会请示我。
3: 好的。 我跟皮主任保持联系。

总之啊，不管林满江同意不同意，我都会为荆州能源这个重组方案据理力争，为你们上市公司解困。而且我相信林老大也不会那么固执的，他懂市场，是市场运作的高手，他不会不明白市

0: 李文杰，您涉嫌职务犯罪被拘留了，
1: 签字吧。
2: 在哪儿？
1: 在这签。 走吧。

0: 怎么了？又想说什么呀？
1: 齐书记，
0: 中福集团和富长明、长明集团，
2: 他们之间的买卖可不止那矿产那一项，多着呢。你真的应该好好留意一下。我这友情提醒啊。
3: 谢谢老牛，谢谢你的友情。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也回去了。
4: 喂，林总，正想打电话给您解释呢，家里出了点事儿，我已经回荆州了。
5: 嗯，我也听说了，是不是？

0: 是哪个矿出事故了？有没有伤亡啊？
1: 没有没有，是小范儿，是我们家小范儿非让我回来看看房子。
0: 看来你们家老范的话还是比我管用啊。
1: 没有没有，我现在马上回北京，我回北京去见你。
0: 不用了，我也没有时间见，咱就电话里说吧。
1: 哦，那您指示。
0: 文啊，为了加强荆州中葡班子的党委建设，集团党组决定任命陆建设同志为荆州中葡党委代书记，年薪待遇同你同石红杏等同。
2: 林董，您这是在征求我的意见还是已经决定了？那我必须明确地说，陆建设同志完全不具备到荆州中葡来做党委书记的基本条件。
3: 任用陆建设可能会事与愿违，不是加强，而是
2: 削弱和损害了我们公司党的组织建设。
0: 基本，这是决定，组织上的决定。集团党组有长远的考量。作为党员干部，我们更要理解，荆州中葡不是谁家铺子，更不是独立王国。
3: 陆建设同志啊，是有缺点，有毛病，
0: 所以才是党委代书记嘛。
3: 啊，排名也在你和石红杏之后。
2: 行了，林董，你也别说了。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通知我有什么意义呢？
3: 如果说你们也不考虑我们的实际
2: 情况的话，那我也向您和党组请辞得了。
3: 齐本安，你
4: 见我军是不是？辞职打报告，我跟党组马上批。

0: 太过分了！你他妈太过分了！朱福集团已经成了林满江的个人领地了，他为所欲为啊！这是，
1: 借你消消气儿。
0: 他想干什么呀？任用陆建设，
1: 一个敢任用陆建设的人，他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别说了，啥也别说了，让我先想想。
2: 想想，林满江主导的金峰金盛矿产权交易肯定有问题。这时候把陆建设厅长党委带书记，无非是要制约他和石红杏。下一步，林满江就是要把他们赶下台。这注定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但开弓没有回头箭，狭路相逢勇者胜。
3: 这就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气魄。石总，这是王平安吗？
4: 有一点像，但是王平安没这么黑。 也没这么瘦。

0: 喂，
1: 平安，
2: 我是平安。
0: 你在哪儿给姐打的电话呀？
2: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1: 再见，姐。
3: 你们还是请他的家人再来认一下吧，我不敢说是不是。
4: 王明安的家属在广州，正在赶过来，丁恩正在做。
3: 那不接了。这具尸体，你们是在哪儿找的？
5: 在烟台乡下的水沟里边，他的死因是溺水。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24节气，小满。麦浪初盈，雪山映绿，作物饱满未熟，是为小满。蒲串出满，风送清甜。新疆小满，气温回升。果蔬时盈，生机渐盛。小的盈满是自然的温柔馈赠，持续小满，不负江间每一寸生长。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哎，小帕。嗯。
2: 啊！哎，丹鹏哥，你这开场太有冲击力了吧？这刚开春，你怎么就感冒了？
0: 不是，你是不知道，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啊，这个鼻子就像水龙头一样，鼻涕眼泪止不住。这纸包用了好几斤了。啊，每天一大堆，然后药也吃了好几天了，没什么反应。
2: 哎，听你这么说啊，很可能不是感冒，而是你的鼻子在挠脾气。你看现在是过敏的高发季啊，所以呢，很多人跟你一样被同样的问题困扰着。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期节目来得太及时了。
0: 所以今天啊，我就要好好的来请教一下专家。接下来有请我们本期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杨玉平主任，他将带我们去了解是什么让我们的鼻子老闹情绪。有请杨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变态反应科的杨玉平大夫。
0: 杨主任好。
3: 主持人好。嗯，
2: 那主任你先跟我们讲一下，到底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对这个是一知半解。
3: 我们的这个鼻炎呢，就是经过黏膜的水肿和炎症的反应，所以大量的分泌物渗出，然后你就会出现流清鼻涕、打喷嚏和鼻痒呀这些症状。你觉得你的症状是不是跟我说的都是一致的？
0: 差不多。
3: 对。
0: 那为什么我们的鼻子会这样的敏感呢？
3: 那是因为我们的鼻腔是呼吸道的门户，它的特殊结构决定了它的这个敏感度。那现在我结合模型给你解释一下。大家看这个模型，我们的鼻腔在我们的前方，大家看到我们表皮的这个结构，以为它只有这么小的范围，其实并不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内部结构，你看下面是我们的口腔。我们的口腔有这么深，上面全部都是鼻腔的结构，到鼻底部整个一个大的一个范围布满了我们的鼻腔黏膜，上面有大量的腺体，还有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还有三一个鼻甲。这些鼻甲的结构呢，主要起了一个过滤、加湿和保温的作用。那么我们的呼吸才能够在你进入肺腔的时候，温度、湿度和它的这个干净程度达到一个你的肺部能接受的情况。所以这个鼻腔的整个这个范围如果发生黏膜的炎症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这个水肿渗出和流出分泌物的症状，那么你就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然后鼻子痒。然后三个鼻甲如果水肿增厚变肥大的时候，它就会把鼻腔的空间充满填塞住，然后我们所说的水泥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是被鼻甲全部填塞住了。所以保护好这个鼻腔的黏膜是我们预防过敏性鼻炎的关键。
0: 那您看流鼻涕、打喷嚏、鼻塞这些症状，过敏性鼻炎有，感冒也有，我们怎么区分呢？
3: 因为他们都有类似的鼻腔症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结合全身的一些反应。首先第一个，他鼻炎的症状它只局限在鼻腔，它可能不会有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全身乏力，还有嗓子疼、发热。如果出现这些症状，我们可能认为是感冒，但如果没有，只是单纯的打喷嚏、鼻塞、流鼻涕、鼻子痒的症状，那么而且是持续这样发作的话，我们就认为是鼻炎的为主。当然还有第二部分，就是病程的是问题。如果是感冒的话，它一般是自限性的，它可能在7到10天的左右就应该会慢慢好转。但是鼻炎不是，鼻炎可能会反反复复，而且会持续的时间更久。我们有些常年性鼻炎甚至1年4季，所以说这种情况按照时间来看，也是鼻炎的诊断就确立出来了。然后第三就是鼻涕的颜色会不一样，就是当你擤出清水一样的鼻涕的时候，大部分就是过敏性鼻炎。我们在感冒刚开始的初期也会清水鼻涕，但是到中期后期的时候会出现黄浓的粘稠的鼻涕，这个鼻涕就代表是感染性的问题了。所以如果出现这样的鼻涕，那么我们也要考虑它可能有感冒，或者是鼻病毒，或者是引发了鼻窦炎之类的这种感冒的症状，而不是一个单纯的鼻炎的症状了。所以根据第一个我们的全身症状，第二个我们的时间病程。

0: 痰的长短，第三个还有鼻涕的性状来区分，基本上就能确定了。下次可一定要鉴别清楚啊。
1: 那通过专业的鉴定之后，再次确认丹鹏哥不是感冒，而
0: 是鼻炎，
1: 过敏性鼻炎。
2: 我被再次确诊了。既然已经确诊了是过敏性鼻炎，那我就特别想知道过敏源是什么。
1: 我更想知道是怎么对付他们。
0: 过敏源呢，在我们鼻炎方面呢，最常见的是吸入性的变异源，而吸入性的这种过敏源呢，我们又包括最常见的有四大类型，而这四大类型呢，它分别的防护措施又都不一样。
1: 这四大类型到底是什么呢？我心里有好几个答案，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0: 我也准备了四组针对性的道具，你们可以帮助来鉴别一下，到底是哪四大类的，然后有什么防护的措施，
1: 来看看我们相的对不对。
2: 又到考试时间了。
1: 是的。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防治过敏性鼻炎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这是第一组，你们来猜一猜。
1: 我们看到了口罩。
2: 对，
1: 那肯定是跟气候有关系。然后护目镜，是不是风沙？
2: 我觉得是对。还有洗鼻器，应该跟风沙有关系，因为这个口罩它的因素比较多，
1: 是
2: 花粉啊、尘土啊都可以。但是这个护目镜应该就是针对风沙的。我们猜的对吗？
0: 对了一半。基本上你们说的花粉就是它的主要的这个致敏源，而我准备的这些呢，就是用于一个花粉防护方面的一些措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口罩，这里有三种类型的口罩，然后我们这种是最常见的，
1: 最常见的医用，
0: 大家在医院还有自己家里可能都会备，这就是医用口罩。很多人，大部分人都是戴这种口罩的。可是这种口罩呢，它的这个就是织的这个密度，可能并不能防护细微细小的颗粒。我们的花粉，很多的花粉非常的细小，我们要用电镜下才能看到的。所以当这样的口罩戴在面部的时候，它可能没有办法把细小的花粉过滤掉。所以这种口罩只有普通的就是防护功能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再来看这种，这个也很常见。对，这就是我们常见的 N95。那么它的致密程度以及过滤的程度是比要这个外科口罩要优秀一些的，所以用它可以防护很大部分的花粉。所以又在花粉期，如果没有买到就是专门的防护措施的口罩的话，我们选用 N95 也是可以的。然后通过它的防护，就是在高发期，就是我们春季现在非常大量的花粉播散的时候，带它出门肯定是比带外科口罩出门要效果好得多。像这个口罩，它的这个致密程度也远优于我们的外科口罩，然后我们的这个花粉的细小颗粒，在它的这个致密的这个防护下，也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隔离作用。
1: 这个口罩呢，跟我们平时戴的口罩是不太一样啊。
2: 它有个上帘，有个下帘，就把整个空间都遮蔽住了。
0: 对，它的面部贴肤度非常好。
1: 它在这个位置的空间是很有一点大啊，然后是很舒服，
0: 而且我看你戴完整个就是皮肤的这个接触面积也贴肤的非常紧密，这样也可以有效的防止花粉从这些接触的位置
2: 有漏网之鱼。
0: 对，
1: 我觉得戴的时间久一点也不会很不舒服。
0: 对，那就它的功效也有了，然后它的舒适度也有了。
1: 我觉得不只是过敏性鼻炎的人，普通人在家里面也可以备一个。
0: 对，是的。
1: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护目镜啊，就是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滑雪的时候戴的那种护目镜，戴起来是特别帅，不知道这个戴上会不会好看。
0: 也很酷，
1: 这个感觉有一点不太一样。它是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0: 它把你的整个眼部都框起来了。
1: 对，
0: 它和普通眼镜多了两侧，还有上方的贴肤度和下方的贴肤度。
2: 包括下面感觉都是严丝合缝的。
0: 对，我们其实很多鼻炎的患者，他同时都会有非常难受的流眼泪、眼睛痒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过敏性结膜炎。那么我们

0: 一样的，它是花粉落在了我们的结膜上，然后刺激结膜发生反应，所以我们的护目镜对这类的病人就起到一个防止花粉进入他的眼睛的结膜上面的这个过程，所以它一定要有贴敷。这一个呢，就是
1: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来试戴一下，
0: 贴敷度更紧密。但是可能会在佩戴的上的舒适度会略逊于
1: 这
0: 个。这
1: 个更像是我们游泳的时候戴的那个眼镜啊。
0: 对，有点像潜水镜。
1: 潜水镜，对。但是什么时候戴这个呢？
0: 去花粉特别密集的
1: 地方，
0: 可以选择这个密封性更好的。
1: 这应该是这个的升级版。
0: 对，
2: 我觉得除了环境不同之外，还要根据这个鼻炎的情况来看。如果是严重的过敏性鼻炎患者，但凡有个风吹草动，就赶紧换这个吧，比较保险点。
0: 对的，当然我们演示的是一个就是传统版的，现在市面上是对这类的患者已经有更多的简易的，就是结合了两种的特点，既密封性好又轻巧浅便，
1: 就结合到一起。
0: 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已经有很多了。
2: 就是，当你戴出去的时候，不会让别人觉得有点怪异。
0: 对，很多设计的就像一个普通眼镜，然后只是多了一个边的样子，其实是非常方便了。现在，
2: 接下来这个洗鼻器我就比较熟了，它里面应该就是生理盐水。
0: 对，我们呢前面讲到两个是我们出门需要防护的，那我们出门之后回来呢，其实我们再防护也做不到100%，那么还是会有一些残余在我们的鼻腔，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冲洗器，生理盐水可以直接放进去，然后用温开水配盐也是可以的，就是可能舒适度没有生理盐水那么好，但是效果是一样的，然后呢通过用这个把这个取下来对准鼻腔，然后呢按压这个我们的泵，然后通过按压的过程呢，它就会把水柱，这个上面前面可以调节水柱或者水雾，如果刚开始不适应的时候从水雾开始，慢慢适应了以后就调成水柱，冲洗效果会大大的加强，然后呢做鼻腔的冲洗，然后做冲洗呢也有一个局部的护理的作用，还有一个局部的一个促进炎症恢复的作用，所以这个鼻腔冲洗也是非常重要的。
2: 那这个是我鼻炎犯了以后再用，还是平时没事的时候，哎，我拿过来冲一冲洗一洗？
0: 没有发作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做鼻腔的洁净护理作用，然后如果发作的时候可以作为清理鼻涕分泌物还有这些刺激因子的这个作用，然后另外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花粉的这个每天的播散的这个量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低分到高分，每天呢都会有花粉的播放的这种天气网上的数据，大家可以在上面查询，然后呢根据花粉播放的这个浓度，我们决定自己出门的防护措施的这个强弱，然后花粉播散量特别高的时候尽量就不要出门了，如果避免不了就做好非常好的防护再出门，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回到家除了鼻腔冲洗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去进行面部和手部的清洗，把沾上的花粉都把它清洗掉，然后呢做一个就是更替，就是外部衣物和室内衣物就是更换，然后做一个就是基础的防护，这些都应该是有帮助的。
2: 那第一类的过敏源就是花粉，这时候呢我们出门要做的几件事，第一就是看预报，戴口罩，戴护目镜，
0: 对，
2: 勤清洗，
0: 非常正确。
2: 那现在我们来揭晓
1: 第二
2: 类的过敏源
1: 到底是什么呢？
2: 好，这就是第二个过敏源。
1: 哎呀，这个不难，这显而易见嘛，就是宠物的毛呗。你看，
0: 我们第二个大类就是我们的宠物，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小猫小狗，这些毛孩子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和心理安慰，但是呢它也会给过敏新人带来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的包括它的皮屑还有毛发以及它的唾液以及尿液都有这些携带这些致敏的这些因子，这些毛孩子们是长期的和过敏新人在室内密切的接触的，所以造成的症状也是一个持续的并且是加重的，甚至还会引起一系列并发症的这种过程。在相处过程中你要想和平共处，首先你这个去除毛发然后把它的这个脱毛的这些过程，它会漂浮很多的过敏源在室内，然后反而增加了大量的过敏源，那么这个一定要让不过敏的家人在室外去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经常去就是做毛发护理，让它可以少就是排出这些大的量的毛发。

0: 发和皮屑，然后呢尽量就是在它舔过和这个就是相处过程中它的唾液还有清除这些粪便过程中这些工作做完以后一定要做好清洗。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在你的就是睡觉的卧室尽量不要让盲孩子进入，
1: 保持一个距离，
0: 对，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让盲孩子跟你之间距离产生美。然后还有就是给盲孩子勤洗澡，然后让他的这个减少他的这个毛发的这个过敏的播散。还有就是室内可以安放 HEPA 的高过滤网，它这种空气净化机它会具有高度的这个过滤的这个过程，然后把这些空气中漂浮的这些猫毛的呀这些过敏源然后把它吸附进去，然后洁净室内的空气，这些就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防护。如果在这种防护措施下以及这个药物监控下它依然没有办法缓解症状的话，我们还可以考虑用猫毛或者狗毛去脱敏，然后在脱敏的过程中呢和它的毛孩子们和平共处。
2: 好，第二个过敏源就是宠物的毛发，这时候呢我们要做到几点。第一个就是这个宠物尽量不要去卧室，
1: 少接触
2: 最好不要上床了，还要勤梳毛，定期的洗澡，最后一个是高效净化。
0: 对，非常对。
2: 那现在我们就要揭晓第三个过敏源，这是第三个过敏源的一些所用的物品啊。除螨仪，这个我们很清楚了，除螨嘛，防尘罩也是挡灰尘，这个暖瓶开水，我们一般比如说杯子脏了什么的，我们会用开水去
1: 消毒一下
2: 啊。那这个应该是尘螨，除螨。
0: 对，
1: 我想不通的是，我们的小狗为什么还在这一组呢？我们上一组已经讲完了呀。这一组跟小狗有什么关系呢？
0: 小狗呢在现在这一组的角色呢它是毛绒玩具所以我们这一组的这个过敏源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
2: 尘螨。
0: 那么尘螨呢主要是一个室内的过敏源，它大量的分布在我们的床上用品还有我们的纯棉衣物以及衣柜啊这些地方还有地毯和挂毯里。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除螨仪，除螨仪呢它其实我们在褥子和被子里面会有大量的螨虫，所以这个除螨仪就非常的有用。所以正确的选择就是吸力大，它可以把它那个从被褥这些厚厚的这些棉花里面把它吸出来的。再就是它有一个强拍打作用，它在拍打的过程中边吸边拍打可以把里面的螨虫震出来，然后把它吸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储物囊里。那么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高发季的时候，就比如说螨虫在这个冬春交界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季节性的跟着伴随的一个高波散，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冬季那通暖气了以后也会有一个温暖的这个潮湿的这种环境容易滋生，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每周就做一到两次，然后在平时的时候依照两周做一次或者一周做一次就够了，不用太频繁。
1: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行为就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吗？就是晒晒被子啊。
0: 晒被子也是可以，它会让你闻到阳光的味道，但是对螨虫呢可能不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它必须要有足够的温度，它是一个小微小的生物，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它通过吃我们的皮屑存身，那么它的排泄物呀还有身上分泌的东西就更加看不到了。你在晒太阳的过程中它会很舒适，但它不会死亡也不会被除掉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高温了，然后把经过高温的烫过之后呢我们这些小生物就会减少很多，然后我们结合它的这个对褥子和被子的这个大力的吸除，我们的床上用品呀这些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就是完美的一个除螨的一个过程了。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个，其实这个不是防尘套，它其实是一个除螨被防尘螨的被套，它的这个密度是比普通的被套要更加的细的，那么它可以防止螨虫从里面爬出来，等于说就是在没有条件去做这个褥子的这个就是吸除呀这些的时候，我们用这个被套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我们把它包在这个里头，然后让它不出来。当然在更换这个被套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家里过敏的人去进行更换，
1: 或者是戴着口罩也可以吗？
0: 也是可以的
1: 啊。
0: 好，那么现在就说到我们刚才
1: 特别关注的小狗，
0: 我们这个二

0: 次上场的这个角色，他主要是家里的毛绒玩具。那么我们很多家里面，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会有大量的这样的毛绒玩具。它的其实就像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地毯呀、挂毯呀，它其实是一个道理，它里面也会滋生着大量的螨虫。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它们各形式、形态各样，这些我们用这个除螨仪去吸它、拍打它，很难做到压到它上面去完整的去吸除。所以毛绒玩具如果对尘螨过敏的家里面呢，就尽量减少它的量，不要太多。然后呢，定期呢一定要去做一些清洁和防护，包括高温的这个消毒，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拿长时间不用的玩偶，可以拿这个塑料袋把它密封住，然后放在一个地方，可以做这些处理，它也可以减少螨虫的定植。
1: 您刚才说到这个高温消毒，一般说到高温消毒，我们想的开水应该是100度了。
2: 对，
0: 我们其实在这个温度的上面，我们选择55到60度就可以了。
1: 哦，
0: 因为这个温度就已经足以把螨虫去做一个清洁了，所以不用非要到100度的这个高度，这个度数确实也容易还把我们自身烫伤，所以在这个55到60度就可以了。
2: 嗯。
0: 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室内的环境的这个潮湿程度，我们的这个螨虫喜欢在高温高湿的环境，所以我们要把湿度也控制在55%以下，就是我们开窗通风呀，这些措施不要让家里面太过于就是闷闭，或者是保这个湿度过大。如果洗完澡卧室那个就是不要急于回卧室，你先把我们的顶风机打开，让它抽吸，把湿气全部抽掉以后再去休息。
1: 那第三个过敏源是尘螨，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要高温清洗，强除螨，少堆积，还有要注意控制室内的湿度。
0: 对，是的，非常完整。
1: 好，我们说到这过敏源有四大类啊，还有最后一类，这一组真的很美。
2: 你看第一组花粉我们已经讲到了，
1: 真的是再想不到跟花有关的其他的一些因素了。
2: 是啊，
1: 那这个第四个过敏源到底是什么呢？
0: 这里就要给大家揭秘一下了。这个我们在室内很常见，对吧？是我们，所以这一定是一个室内的过敏源。那么我们当然也已经说过花粉了，那么这个我们说的分美花也是跟我们这个就是虫美花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室内的花，它其实重点是在它下面的花盆。
2: 花盆里面。
0: 对，所以最后一个应该是我们的花盆的这个就是土培的生物，还有水培的这种里面容易滋生的一种霉菌。
2: 就是它的土壤里面吗？
0: 对，我们有些时间比较久一点的不勤翻土的这种盆栽的这个表面，你会看到有那种青苔长在上面。这个其实就是霉菌的一个播散的源头。还有一些水培植物在里面，就是边缘时间久了也会发绿，这些也都是霉菌的源头。当然这只是一个就是其中的一种，我们室内还有很多，包括我们的卫生间死角、下水道，还有垃圾的时间长了，
2: 洗衣机里面是不是也有？
0: 对，洗衣机、空调。
1: 那浴缸算吗？
0: 整个就是我们的洗澡的这个环境里面，如果说那些角落呀，还有这些就是器具的这些边边角角，如果清洁不到位，或者是湿度过大，时间长了都会滋生霉菌。
1: 鱼缸呢？
0: 一样，
1: 也是。
0: 是的。
2: 哦，我在想我那个泡脚桶里面会不会也会出现
0: 呢？如果是每次泡完脚倒出水以后没有彻底的干燥，然后让它潮湿状态放掉，
2: 没有让它擦干，
0: 擦干同时还要晾干，然后如果没有做这些工作的话，它会滋生霉菌的。所以所有的这种就是容易滋生霉菌的这些角角落落，都是我们的这个最后一大因素，就是霉菌的这个发源地。
1: 其实霉菌说到底它和水有关，和湿气有关。
0: 是的。
2: 有些人是特别喜欢一年四季就在家里面养花，但是真的没想到这个美丽的绿植背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累区呢。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可以选择在这个盆栽表面，我们可以放这个小的石子或者小的陶粒，把它分起来，让它这个就是土面和空气隔绝开，然后霉菌的这个波就是往上飘散的这个通道给它隔断，也是可以养的。然后我们做好这个就是花浇水的频率不要过高，就是达到它的这个就是要求就行了，不要过度去浇水。然后呢，我们的水培生物呢，就是我们的这些装水培植物的这个瓶瓶罐罐，我们要。

0: 定期清洁，然后把它里面的这个换水过程中把瓶子也整个清洁干净，然后清洁彻底，然后再换水和放花。其实做好这些工作，这些植物是可以安全的去在家里面去肆意把它养得很美丽，让家里的环境居室变得更美。平时呢也要开窗通风，让家里的湿度适当的就是替换，然后呢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如果看到有霉斑形成的地方，可以用一些除霉剂把它清除干净。还有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去清洁我们的这个洗衣机的这个胶圈，这个部分会容易被忽略，经常会有一些水迹残留在那，然后形成霉菌，同时也会对衣物造成一些霉菌的感染。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空调滤网要勤清洗和更换，然后做到这个就是减少霉菌的播散。然后再就是厨房的冰箱，我们里面会有这个胶条在门上，这些胶条也是储存霉菌的，这些容易储存这些脏东西啊霉菌的这些地方，要把每个皱褶都擦洗干净，然后做好这个防霉护理。
1: 那第四个过敏源就是霉菌，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了，这个常通风啊，然后除霉斑，还有呢就是绿植的妙用，最后一个就是常清洗。
2: 我觉得今天主任说的太全面了，每家每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照自差一下。我觉得你刚说的这些内容可以作为一个过敏性鼻炎防护的一个手册，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收藏，
1: 也是日常防护哈。
2: 是，
1: 刚才我们说到都是日常防护，但是如果这会儿我这过敏性鼻炎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甚至影响到了睡眠，影响到了工作，那有没有科学的治疗方法？
0: 那是肯定有的。我们到医院经过大夫的正规的诊疗，然后用指南推荐的一线的抗组胺药配合鼻喷激素，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的这四大症状。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有新出来的这些靶向的生物制剂治疗，在这种基础的传统的药物治疗无效情况下，我们可以升级到靶向治疗来针对我们的这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来进行治疗。然后我们还有就是针对过敏源方面的，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强过敏的这些患者，他可以通过脱敏治疗，然后让你去由低到高慢慢耐受这些过敏源。这个脱敏治疗也是我们目前公认的可以有可能根治过敏的一个方法。
2: 现在可能很多人关心的是，我这个过敏性鼻炎能治好吗？
0: 有一部分人通过脱敏治疗是有希望根治的，大部分的人我们都是按照控制作为我们一个治愈的标准，就是如果控制它不发作就是我们所谓的治愈。那么同时呢，我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鼻炎发作的时候呢，不要去自行的购药或者是自行的停药，我们要做正规的规范的足疗程的治疗才能达到一个好的疗效。
1: 感谢杨主任的专业讲解。从定义鉴别到四大过敏源的防护，再到日常护理和规范治疗，让我们对过敏性鼻炎有了一个科学全面的认识。
2: 是的，我们再次回顾一下过敏性鼻炎四大吸入性过敏源，第一个就是花粉，第二个就是虫物，第三个就是
1: 尘螨，
2: 最后一个就是霉菌，大家记住了吗？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防护过敏性鼻炎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让我们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主动防御，科学应对，就不担心我们的鼻子再闹情绪了。
1: 好，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帮忙。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
6: 国
8: 小
6: 人
8: 麻烦你
6: 中国。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爹不收钱，
3: 上
9: 那
3: 就别干
9: 了。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科学搭配，三餐有度，
1: 守护全家幸福常驻，
0: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1: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2: 要多吃点蔬菜哦。
0: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哎，小帕，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身边啊，戴眼镜的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青少年戴眼镜的是越来越多了。
2: 就是，这说明啊，我们平时用眼的频率太高了，这个视力问题呢是不容忽视的。
0: 除了我们熟悉的近视、远视这些眼病之外呢，最近我又听到了一个新名词，叫“沉默的视力小偷”，你有听过吗？
2: 视力小偷？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危险哟。他是不是那种悄悄的，然后不知不觉的把我们的视力偷走的那种病？
0: 更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它造成的失明是无法逆的，一旦中招了，这视力可就回不回来了。
2: 丹鹏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这个病是不是在咱们眼科疾病里面被称为全球首位不可逆致盲眼病的那个？
0: 说得太对了，这就是青光眼，它造成的危害非常大。很多患者呢，前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等到发现的时候，视力已经严重受损，甚至失明了。
2: 那这一期节目，咱们得好好聊一聊这个青光眼，它是怎么把我们的视力给偷走的，然后我们怎么正确的去防护，然后避免它带来的伤害。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徐小燕，欢迎徐主任。
2: 欢迎。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徐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青光眼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徐主任，刚才我们用沉默的视力小偷来形容青光眼，那青光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3: 青光眼我们说它是隐形的一个小偷，实际上就是它造成我们的视力逐渐的下降，甚至到了失明。那它的表现呢，有一大部分的人会引起眼压升高，实际上它是一个视神经的一个损害。那神经损害了以后，那我们的视力可能就会很下降，有些人的视野也会下降。最危险的就是它一旦出现，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早期重视，早期预防。
0: 您看我们的身体如果发生任何的状况，我们都会有感知，身体也会发出一些信号。那青光眼它叫沉默的视力小偷，他怎么就悄无声息地把我们的视力偷走了？
3: 实际上青光眼它分了两种，一个叫闭角性青光眼，一个叫开角性青光眼。而我们闭角性青光眼呢，它又分为急性的和慢性的。我们先说一下急性的。急性的青光眼呢，它早期的表现就为

0: 眼睛的眼压升高，眼睛的胀疼，甚至头疼，有些人还会恶心吐。但是还有一类青光眼，我们刚才说到的慢性青光眼和开角性青光眼，它早期的眼压升高呢，它是慢慢出现的，就像我们平常说的温水煮青蛙一样，它没有感知到它的眼压升高，但是呢，它眼压是在缓慢的升高的过程中，它把它的视神经给损害了。那一旦视神经损害，它就是不可逆的。等到它知道它的眼压高，胀疼的特别明显的时候，到医院的时候，它的神经已经死了。这时候我们就再把它的眼压降到正常，它的神经也是不能恢复的。也就是说，他的视力和视野都是不可逆的。
1: 没想到青光眼有这么多的区别啊，有开角的、闭角的、急性的、慢性的。那什么是开角，什么是闭角呢？
0: 我们要用一个模型给大家讲解一下。这呢是一个眼球的一个模型。我们正常眼睛里边是有水的，有防水，有玻璃体。那我们正常眼睛里的水呢，它就像渠一样，它是一个循环的。我们正常的防水呢，是从这里边生成，通过这个前房完了后到后房啊，它这样子一个循环过程。那有一些病人呢，他因为眼睛的一个发育的和生长的一个不同呢，他前房比较浅，他的那个防水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阻碍，防水就循环不了了，那它就积存在眼睛里面，就引起了眼压的升高。这相当于一个视神经，我们正常的压力的时候这个神经是好的，但是随着这个气球的增大，压力的增高会把神经压死。但它眼压升高只是一个表现，实际上它产生的结果是视神经死了，所以说我们才看不到东西。
2: 这很多人因为眼压高就是青光眼，要是我的眼压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那我是不是是绝对安全的，就不用担心了呢？
0: 你说的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因为很多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只要眼压我不高，我可能就没有青光眼的风险。我们正常的眼压在10到21的范围，这是我们人为定的。就像个子一样的，男的一般呢，我们的身高是在1.75米，当然人家1.65米的可能也是正常的，2米的也是正常的，眼压也是这样子。有些人虽然他的眼压在10到21之间，但是针对于他自己的这个眼睛的这个视神经的这个承受程度来说，21的眼压就是高了，那他的神经也会受影响。那还有另外一些人，比如他的眼压是在30左右或26、27，那按我们平常的标准，那他应该有青光眼了。实际上呢，他的视神经是好的，视野也是好的，那他可能就不是青光眼。有一些眼压高是青光眼，当然有一些眼压不高，他也是青光眼。
1: 也就是说，眼压的这个参数，它只是一个参照物，并不是一个标准。
0: 对，再一个，我们的这个青光眼还有个叫正压性的青光眼，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眼压是在正常范围内，但是我们也诊断青光眼，这类人群呢，也是不少的。这类人群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而且最终的损害也是比较明显的。
2: 哦，这么说是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你也不是绝对安全。
0: 对。
1: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疼或者视力下降，还有眼压也高了，那有这几种症状就代表着我具有青光眼的危险。
0: 在现在生活中，我们发现其实视疲劳的病人，他和眼压轻微升高的感觉是一样的啊。那他表现为什么？就是我眼睛有点胀疼，我眼睛有点酸，我这个地方有点涩啊，看东西有点不太清楚。好多人以为自己是青光眼，实际上有一部分人呢，他是和视疲劳相关的。
1: 其实在说这些话题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担心啊。
2: 为什么呢？
1: 经常到了下午忙碌了一天之后呢，我就会出现几种症状，就是第一眼压高，第二就是有点眼花，看不清东西，无法去聚焦，还有呢就是昏昏沉沉的。会不会是青光眼呢？
2: 这是每天都发生的吗？
1: 就是比较频繁。
2: 哦，
0: 其实真正来说，我们说青光眼，它是个致盲性比较强。实际上，这个病不是个常见病，就是我们平常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些高危因素的话，它发生率其实并不是很高。大部分的人其实是视疲劳的一种表现，尤其现在我们看近的东西比较多，看手机呀、短视频呀，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在我就诊的患者里边，我觉得80%像你说的这个症状，其实是视疲劳和干眼的病人，真正青光眼的病人其实反而占的比较少。
2: 有些人就觉得眼睛是很。

0: 仗的。
1: 对，
0: 这也是一种表现。
1: 对，这种表现视疲劳也可以表现，远视也可以表现，干眼症也有这种表现。所以说我们不能光说眼睛胀疼就来等同于眼压升高。

0: 来，如果你的眼压在正常范围内，我们要同时做一个神经的检查，而且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这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放一下心了。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呢？因为我才接触30岁的一个男性，他的一个眼睛是斜的，往外斜的，一查呢，他眼睛的神经已经完全死了，右边的眼睛已经苍白了。我们说什么东西苍白了，就已经代表了他的神经已经萎缩了。那另外一个眼睛虽然眼压30多，但他的神经还相对来说好一点。最后我问了一下他的病史，我说你眼睛平常胀疼不胀疼？他说基本上没啥感觉。一年以前他们单位做过体检，告诉他的右眼压力有点高，让他到医院查一下，他就没有及时来查。一年以后到我这儿，这个眼睛的神经已经萎缩了。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高眼压的时候他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对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这种情况下呢，那他的视力是慢慢慢慢损害，等到他想起来眼睛视力不好的时候，看不到东西的时候，那他的神经已经完全死了。所以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一旦发生，他如果不及时治疗，他最终的结果是不可逆的，而且是比较惨痛的。
1: 那你说到的这个病人的情况是，他是属于哪一类？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急性还有这个慢性它是属于哪一类呢？
0: 它是个开角性青光眼。其实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它其实不太可怕，为什么？我们说了它眼压的急剧升高，一下升高到50多60多，它疼得受不了呀，它一定会到医院看的。这时候医生发现它眼压升高了以后呢，就可以进行治疗，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它慢慢慢慢不知不觉地发生的这种青光眼，那它才是可怕的。
1: 发作的时候它的那个症状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区别？
0: 急性的时候就会引起眼睛疼、头疼，有些人恶心、呕吐，反正他是很难受的。这类病人他都是可以发现的。那对于慢性的，他没有感觉的，他只是觉得哎，我累了，我是不是睡一觉就好了？大部分人说哎，晚上胀一点，我看东西多的时候胀一点，等到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在意。这种呢，他是比较危险的。那实际上我们说的大部分人也是这种误区，我的视力是好的，他就不到医院去。实际上他的视野可能在这个视力之前他就已经有损害了。我们正常人看前方，你看我们这边也是能看到的，这边也是能看到的，我们看前方时候旁边能看到了。但是青光眼的病人在早期的时候，他慢慢慢会有一个方向的视野的缩窄，这时候也是青光眼的一个表现。
1: 那主任，为什么急性青光眼发作的时候一定要马上去救治，晚一点也不行？
2: 刻不容缓
0: 啊，是这样子的。因为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表现就是眼压的急剧升高，它一下上到很高的时候，对这个视神经起到一个压迫作用。如果我们不及时处理，它这个50多的眼压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一天甚至两天，它这个神经就压死了。那压死以后，我们的视力和视神经视野就会造成不可逆的一些损伤，就算后面我们把他的眼压给他降下来，他的这个视力也会没有的。
1: 那这个青光眼的风险还是很大的，那什么样的人是在高危人群呢？
0: 青光眼虽然凶险，但是它不像我们什么近视呀、远视呀、包括我们的什么老花呀、包括我们的眼睛干呀，它不是个常见病。那它的发生因素大部分其实和遗传有关，和它自身的发育也关。那有些人比如说你的爷爷奶奶或者父母有青光眼的病史，那它发病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一些。那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高度近视眼的人群，他的青光眼的发病率也相对来说比较高。我们高度近视眼的眼睛是不是比我们正常人要大一些？眼球变长了，它这个组织呢，这个巩膜面呀就更薄一点，这个视神经对这个压力的承受力就更脆弱一点。别人的21的眼压他可能神经没有损害，也许他的20的眼压这个神经就损害了。所以说高度近视眼他对这个神经的承受能力，对这个压力的承受能力可能比我们正常人要差一些，那他可能得青光眼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高度近视眼因为他眼底的一些改变，如果发生早期的青光眼，他神经的表现我们不太容易能查出来，但是他这个不太明显就会掩盖住他的这个神经的一个损害。所以说高度近视眼我还是建议要定期做神经的检查。有些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尤其40岁以后，白内障或糖尿病、高血压这类疾病呢可能有关系。远视的病人发生闭角性青光眼相对来说多一点，那近视眼呢发生闭角性青光眼，尤其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相对来说少一点。刚才说到其实都是原发性青光眼。还有一类的青光眼呢叫继发的青光眼。什么叫继发青光眼？就是别的原因引起来的青光眼。

0: 这个地方呢，我得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些人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用一些眼药水。我们眼药水里边有一种药叫激素类的眼药水，可能对青光眼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因为它点到时间长，有些人超过3周，甚至超过1个月，它就会引起眼压的升高。
1: 但是我们周围用长期用这种激素性的药物的人是特别多的，有些人是因为过敏性鼻炎呀、皮肤病呀、关节炎呀，他们会长期使用这些激素性的药物。但是这么说是他们都有这种风险，都有这种隐患吗？
0: 其实口服的药物和皮肤上用的这些激素和你吃的这些药物其实对眼压影响不是特别大，真正影响大的就是你局部的长期的点药的这个眼压影响高。你不能多点，你点上1个星期一定要来过来复查，不能超过2个月。
1: 就是病人用的时候一定要按医生正确的指导下才可以使用，
2: 遵医嘱。
0: 对，激素类的眼药水那它是个双刃剑，如果我们治疗疾病的时候那它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如果你使用不当的时候它一定会造成眼睛的损害。你刚才说的很对，我们作为患者应该遵医嘱。
2: 刚才您说的是可能会得青光眼的高危人群，我们先提炼一下。第一个是有家族史的，
0: 是啊，这是主要的。
2: 第二个是40岁以上的，还有就是高度近视的，还有一种呢就是长期频繁滴激素类眼药水的。
0: 对，大家大可不必那个太焦虑。那你呢可以有时间到医院去的时候，到眼科看病的时候顺便去把眼压测一下，大概知道你一个基础的眼压，你有没有明显的家族史，我觉得这个就不用做太多的操心，等到随着年龄增加每5年到10年再复查眼压，就是可以放心了。
1: 要是我的亲戚里面有这个青光眼的，我是不是得做一个检查呢？
0: 一般是指的直系亲属，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爷爷奶奶、你的兄弟姐妹要有，那他的这种可能性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大。表亲之类的我觉得影响不太大。还是说的那句话，青光眼虽然它是致盲性疾病，但它是不是一个常见病，不要草木皆兵。
2: 家族史、遗传史这个我们真的没法改变，它是基因里携带的哈。您说可能性比较大，这个可能性是40%多呢？
0: 从我们在现在的临床上看呢，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你本身这个基因里带的，或者你生长发育中本身的这个问题造成的，可能占到了比较高的比例，比如60-70%。
2: 那也就是说这些高危人群，包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个提前筛查、定期检查，防患于未然。
1: 对，给眼睛做一次体检，对自己的一次保障，心里面也踏实。
0: 对，
1: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些诱因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呀，或者其他原因会诱发这个青光眼呢？
0: 我们知道人在这个黑的地方，我们的这个黑眼仁会扩大，那它这个边界呢堵住了以后，它可能会更窄一点。所以说对于这个前方比较浅，尤其是远视度数比较高的这一类人，尤其是年龄大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本身又有点年龄有点白内障的时候，那他尽量避免在黑的地方一次待的时间太长。再一个，你看手机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关着灯看手机，因为你关上灯了以后，他黑眼仁又扩大了，这个边上又更浅，他就会诱发青光眼。他只能说诱发，那他得青光眼还是你本身的原因，是这个地方比较窄的一个原因。我刚才说到的2点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当然还有，如果你这个看手机一次时间比较长，看了3-4个小时，那他这个地方的反应可能也是比较重，也要尽量避免。
1: 这么说是这个青光眼呢也不用太焦虑，但是也不能太大意，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发现、去预防，或是就是改变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有可能被这个视力小偷会盯上。
0: 对，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应该对你自己的全身的所有的东西有所了解。那对你的眼睛的了解，就是你第一要知道你是近视还是远视。如果你是个远视眼，那你将来得比较性青光眼可能就比普通人稍微高了一点点。你要有高度近视眼，那你也要定期的去查，尤其在40岁以上，你要定期的去查眼压，看看神经有没有损害。
1: 那这么说是预防是很重要的。
0: 对，大家这种意识是要主要的。如果大家一旦有了这个意识，早早的去早期发现，把眼压控制在这个正常的范围内，它也不至于到了失明的地步。
2: 那如果一旦确诊有了青光眼，我们的视力还能保住吗？我们不求恢复到之前，那现在的视力能保住吗？
0: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旦到了医院，我们诊断青光眼，我

0: 大夫就会做一系列的检查，要先判断你的这个青光眼是什么类型的，到了什么程度，完了以后我们根据各种情况来做一个处理。当然这个处理包括有些药物，甚至有一些激光，甚至有一些手术，都可以起到一个控制眼压，让保护我们残存的这点视神经的这个作用。医生会根据个人的情况去做。
1: 那这个做手术的话，它是彻底的可以解决问题吗？
0: 它不像白内障做完以后就能解决问题，有些人做了手术眼压可能也降不下来，那时候我们就要会再增加药物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所以说手术并不是万能的，而且手术也不是最终的目标。有些人可能做了手术眼压还高，那我们肯定还要再做第二次手术。
2: 有一种说法是做了白内障手术可以预防青光眼，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0: 你知道的还怪多的啊确实有这样的病人，就是我们其实针对的是这种前方比较浅的这类人。那他是因为这个房子里边的这个太拥挤了，我们把他这个晶体取掉，他这个范围就大了，他得青光眼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这类病人其实针对于闭角性青光眼、开角性青光眼和慢性闭角性青光眼，他实际上对这个做白内障手术来缓解他的这个青光眼的可能性相对来说要会小一点。
2: 说到预防呢，民间也有一些说法，就是得了青光眼少喝水，还有就是我的眼压正常就不会得青光眼，这些说法有依据吗？
0: 你刚才说到这个多喝水，它其实是指到这个开角性青光眼。在我们原来的这个概念里面，就是有一次大量的饮水可以诱发它青光眼。还是说那句话，你大量的喝水还是你本身的这眼睛的结构问题。如果你要是没有这种结构的异常，你喝多少水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你有这个眼睛上面有开角性青光眼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它一次大量的饮水。就是你可以喝水，但不要一次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1: 少量多次。
0: 对，你是可以多喝几次就可以。当然对于其他类型的青光眼，喝水可能对它意义并不是很大。那有些人可能还会说到了，哎，医生，我加强运动加强训练，我健身，是不是我的青光眼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呢？
1: 是
0: 实际上我们发现好像这个运动对这个青光眼的这个影响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好像季节反而对这个青光眼的这个影响比较大。我们说的这个青光眼是指闭角性青光眼，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和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的病人发作的比较多一些。
2: 除了少量多次饮水之外呢，我们身体还有哪些细微的变化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
0: 有些病人呢，他看这个灯会出现彩虹，这个给大家讲个误区啊，因为现在我们都是白炽灯了，他真正看到灯出彩虹的情况特别特别少。我们所说的看灯能看到彩虹的这种情况，其实说明他的眼压已经升高了，他这个角膜发雾了。这等灯呢，其实是指的我们的那个白炽灯泡，就是我们原来老的那种灯泡，它会靠到一圈一圈的彩虹。但对于我们现在的什么 LED 灯可能是看不到彩虹，但是如果要说你出去看所有的东西都有牵光晕的时候，尤其是路灯的那个情况下它有光晕的时候，这时候也要让他及时到医院去查一下他是不是眼压升高了。
2: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白炽灯有彩虹的时候，不是生活很美好，而是这种美好会离你越来越远。
0: 对，比如说你眼睛出现一些胀疼，或者看灯出现彩虹，看东西的视力下降，甚至哪一部分的视野有点模糊，这里呢应该到医院去查一下是不是眼压升高，是不是青光眼的可能性。
2: 得了青光眼之后，可能很多人会有一种担忧啊，比如我们生病了，大家医生都会说，哎，有些运动不要做了，你要忌口，这个不能吃，那不能吃。那得了青光眼以后呢，对于运动和饮食上有没有要变化调整的？
0: 青光眼的病人，其实我们刚刚说的，他的这个本身发育过程中或眼睛的形态上面，它是占到主要因素。其实我们正常的一些运动和训练，比如跑步呀、健身呀，其实在正常范围内的话，它是对青光眼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至于饮食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除非开角型青光眼，它一次大量饮水，我们需要避免以外，其他的正常饮食其实对它影响并不是很大。
2: 也就是说，得了青光眼以后，对我们的生活呢，没有太大的改变。
0: 因为 一旦出现青光眼，它一定是视力或视野有些损害。那我们关注上我们的视力和视野和我们的视神经的一些变化，这可能是站在主要的因素。
1: 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能做的，就是在我们

0: 缩短就是用眼的时间，然后给它休息的时间，通过这个来保护好我们的视神经。
1: 大部分期时间呢，它其实就是你可以闭目养神，甚至拿一些热气熏一下，或者做一个远眺，其实都对我们的这个眼睛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
2: 非常感谢徐主任的专业讲解。那现在我们来划重点哈，对于青光眼呢，第一，我们不要长期频繁的用眼，特别是在没有光的情况下。第二，提前筛查，定期检查。
1: 还有呢？
2: 早发现，早治疗。
1: 我觉得有几类人群我们要稍微多点，尤其是高度近视眼的病人，或者你用激素的病人，或者是你家里边有这个青光眼的病史的病人，建议呢，定期到眼科做一个常规的一个青光眼的筛查，把自己的眼睛做一个了解。这时候对于我们这个视力的这个小偷，我们就可以防得住。
0: 谢谢徐主任的专业分享，也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节目，让大家更好的去认识这个青光眼，然后主动的为自己的眼睛做一次体检，不要让这个视力小偷有机可乘。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青光眼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2: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下期继续关注健康公开课，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4: 张大爷，
5: 大爷，
6: 哎，怎么意思您？
4: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6: 哎呦妈呀，这回有什么呀？
4: 哟，扫地机器人。
6: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哎，
4: 这
6: 咱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7: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6: 这
8: 谁呀？为谁呀？
9: 为您呢。
4: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8: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4: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8: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7: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6: 哎，儿子啊，还啊，
10: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11: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7: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4: 老妈。
12: 哦，下班了
4: 啊。
12: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了，你看
4: 你
1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4: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12: 行，谢谢了啊。
4: 别客气您。
7: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陈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4: 呵，你看看，
5: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5: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1: 冬至时节，天气转凉，梅州人迎来一年最好的酿酒时光。这种糯米酿制的黄酒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曾陪伴客家人走过艰难的迁徙岁月。酿制娘酒的大多是家中的女人，妻子对丈夫、母亲对子女的爱意和祝福都融入在这清纯的酒水中。历经十多道复杂的工序后，新酒要装入坛中用火炙烤。这是客家娘酒独特的酿造方式，它会让酒性由寒凉转为温热，再经过时间的酝酿，就是一坛口感纯正的娘酒。外出闯荡的梅州人总会带上一坛母亲酿的酒，一口醇香的老酒饱含着家人殷切的期望，牵动着游子浓浓的乡情。娘酒就这样在梅州人的生活里慢慢发酵，越陈越香。在这氤氲酒香中，这座因盛产梅花而得名的古城走过千年时光。梅州古城面积不大，至今保留着民国时期的街巷格局。下南洋的客家商人事业取得成功，荣归故里时纷纷建屋立业，一座座样式迥异的骑楼建筑洋溢着浓郁的南洋风情。千年的时光里，把贫瘠的大山变成安居的乐土。客家人仰山所赐，却不为山所困。明末清初，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耕地资源稀少，为了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梅州人把目光投向了茫茫大海。
2: 早期下南洋的华侨啊，都是要靠自己去开矿、种植咖啡啊等等，就是完全要靠自己一锄头一扁担的去做这些很辛苦的事情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两手空拳打天下，一条皮带下南洋，就是完全在南洋是靠白手起家。
1: 白手起家的南洋游子思念着远方的故乡，牵挂着家人的平安。为了让家中父母妻儿不再有衣食之忧，他们委托回国的亲友或民间机构捎带银杏。这种汇款与家属合二为一的凭证被称为侨批。
3: 这份侨批是从那个毛里求斯寄来的。
1: 客侨博物馆馆长魏京华用了将近30年时间，陆续收藏了20000多封侨批。每一封侨批里都有一个沉甸甸的思乡故事。
4: 这封侨批比较有特色，一个是它用冯字写的，第二个呢，它这个侨批里面附了一纸的壮志歌。
1: 这封侨批写于1921年，是印尼华侨张宝从面临胞弟张坤贤的书信。张坤贤在家乡屡次落榜，未能考取

0: 心灰意冷，与弃文从商。张宝从以长篇箴言鼓励家乡胞弟。五弟此次入省不得志，虽属可惜，为年纪尚幼，来日方长，穷且益坚，无坠青云之志。此次不遂已不甚要紧，兄所望弟者，志大志坚四字而已。
1: 其实最大的鼓励说，你要胸怀大志，你要坚持，你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客家人，你要知道，经过五次的迁徙，来到南方，都是待在最艰苦、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所以他这个意志也好，他这理念也好，到后来的整个那个客家的发展也好，所以对志士、对这种态、对生活的态度，都是非常坚持的，非常执着的。
0: 身在海外的兄长对胞弟有着殷切期望和良苦用心，希望他能鼓起勇气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便做了一首壮志歌附在信上。男儿志大，姓名留世界，蒙主祖编，天下事可为，学问成志认真求，垂亡国家立挽救。
1: 蒙族主编就是说，好像祖先拿着皮鞭一样的追你管你，你就会说发奋，你会奋斗，你的事业会越来越广，天下事都可以为，就是说你再多大再大的事，你都能够实现。学问是志，认真求嘛，就是说你不要放弃，你要认真，垂亡国家立万救，那你有这个本事了，你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可以挽救国家。
0: 在兄长的鼓励下，张坤贤第二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书育人，回报桑梓。山海茫茫，一方小小的银杏承载着游子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银是生计，是家中父老的柴米油盐；杏是乡愁，是对家中晚辈的嘱托与期盼。据民国年间梅县概况记载，1939年时，梅县侨汇收入达到2000万元法币。这些浸透着游子辛劳与汗水的财富，被源源不断地寄回家乡，推动着古城的发展。这座光禄地是清末著名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的故居。历经百年风雨的老屋依旧气势恢宏，中堂悬挂的五支堂牌匾向后人诉说着张弼士的商业传奇。
2: 五支是哪五支呢？
3: 张弼士的五支，他是仁义信勇谋，仁是仁怀之心的仁，义是义气的义，信是信用的信，勇是勇气的勇，谋是谋略的谋。张弼士的一生，他不管在商场还是官场上，一马平川，就离不开他的五支。所以呢，他也要鞭策他的后人呢，做人做事一定要懂得五支。
0: 1856年，16岁的张弼士离开家乡，漂洋过海，远赴印尼。他凭借武志的人生操守，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经过多年打拼，最终成为海外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富商。1898年的一天，张弼士接到国内急电，要他回国商议修建铁路事宜。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抱恙，张弼士准备带上两名随从和一名德国籍医生一同回国。因为航行时间较长，他吩咐管家去德国人开办的轮船公司买4张一等舱船票。
3: 结果回来的时候呢，那个管家对张弼士说，只买了1张官舱票，而3张是统装票。统装票什么？就是第一等舱的意思。他说为什么？他说德国人说中国人有钱都不能坐官舱票，你简直就是看不

0: 自己歧视我们中国人了，是吧？
1: 张弼士听后勃然大怒，把几张船票撕得粉碎，并愤然道：“中华民族不可辱，中国人不可欺。”不久后，张弼士联合其他侨商，创办了豫昌和广福两家远洋轮船公司。中国人驾驶的远洋巨轮，从此出现在了辽阔的太平洋上。
0: 弼声称：“我属下的轮船的公司，不得由德国人做，只能给我们中国人做，而且他的船票比德国人的还便宜一半。”结果一直到德国人取消了那种不准中国人坐官舱票的规定。
1: 为了实业兴邦的理想，张弼士提出主权自掌，力不外溢。他投资数百万银两，在广东广西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机器制砖厂、玻璃制造厂、机器织布厂等，并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葡萄酒厂张裕酿酒公司。其中裕字取祖国昌隆兴裕之意，寄托了这位南洋华侨深切的爱国之情。从明清到民国期间，几百万梅州客家商人外出闯荡，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在张弼士的带动下，华侨们纷纷回乡投办实业，梅州冶矿业和棉纺织业发展迅速，古城也成为当时粤北的商贸工业重镇。当年归国华侨们创办的企业、设立的商铺，仍有许多被传承了下来。这间青春百年照相店，从1920年开业至今，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
2: 好的，来一张。
1: 一张张写满故事的老照片，记录了这座城的前世今生，也记录了一位位老梅城人的故事。祖孙三代的白天照，一家两代的结婚照。梅州人家里大都有几张照片出自这间照相馆。
3: 这是28年的时候的全家福。
4: 他爸爸的全家福。
1: 对于老人来说，这间照相馆承载了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回忆。父母的结婚照，自己和老伴儿的结婚照，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5: 71年我们两个人结照，当时结婚什么也没有的，就一个结婚证，一张纸的，
4: 他
5: 单插拽我到他家，就这样
4: 就结婚，
3: 就结婚了，
5: 就结婚了。
3: 整整四代人都是在这个相馆拍下家庭重要的时刻的。
4: 对。
1: 这间小小的照相馆，记录了一个家族、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几代人都在这里留下了青春的记忆。梁才昌是这间照相馆的第三代摄影师，两位老人的结婚照就是他早年拍下的。从17岁成为摄影师起，50多年的时间里，梁才昌走遍了古城的每一个角落，用相机和镜头记录着梅州城的青春故事。
6: 这是84年代啊，我拍的改革开放的时候啊，市场啊很小，把相机都走到老街上来做生意。这是我们老城90年代的。
3: 您算过您拍过多少城市的照片吗？
6: 起码都1万张啊！我看到梅州的变化啊，还像要再高一点的。过去你一2楼3楼就把整个梅城拍下来的，现在不行了，现在都很多高楼大厦了，
3: 要站得更高了，
6: 更高了。
7: 我感觉您拍的每一张照片其实都 有对这座城市的情感。
6: 哎，一张照片就好像一个村门打开了就。

0: 刚才很多故事，我就把这个照片拍下来。再过三五十年，哎，给后人留个纪念。
1: 梁才昌用镜头为美洲留下了不同时代的记忆，也记录着这座城几十年来的沧桑变化。低矮平房变成高楼大厦，狭窄街道变成宽阔马路。如今的美洲早已旧貌换新颜，但人们记忆深处最难忘的，仍是这座已近百年的梅江桥。
2: 整座桥有多长啊？
3: 整座桥是786米，这个那边还有两个拱，所以一共是13个拱。
1: 古时候，梅江上没有桥梁，往来两岸只能依靠竹筏、木船摆渡。雨季来临时，洪水暴涨，水势汹涌，不时有老人小孩跌落梅江的悲剧发生。祖祖辈辈的美洲人都渴望着母亲河上能有一座桥。20世纪30年代，古城人饶福长、黄龙桥、曾汉南等人筹措资金，决心在梅江上建一座坚固的钢筋水泥桥梁，来造福梅州百姓。建桥首先要勘察选址，他们选择了一处江面最窄、水流相对平缓的地方作为建桥地址。当时江的北岸有一座梅溪恭王庙，江的南岸有一座龙王庙。如果在此处建桥，就要拆毁或者迁移两座寺庙。
3: 我们建桥也是要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所以求神拜佛不如我们自己建一座桥来，自己保佑自己不更好吗？
1: 求神不如求己，为了造福百姓，梅州人放下禁忌。工程很快开工建设，然而修建一座钢筋水泥桥梁所需的费用，对于古城人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当时所筹措的资金仅能维持3个月。
3: 这个工程呢，经过测算，这座桥需要12万大洋来建。
2: 12万大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3: 当时一个人的一年的生活费用啊，就大概6个大洋就可以。
1: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古城的商号店铺、海外的华人华侨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踊跃捐款捐物。在印尼，华人剧社连月举行义演，把所得款项全部捐给筹备组。而最后一个桥墩的建造费用，则由旅日华侨潘直我捐资完成。潘孟昌是潘直我的后人，说起那段往事，依旧感慨万千。
4: 好，我的做美工桥呢，我家乡做点好事，就给你一万千元太阳。啊，还看你做工呢，啊，一个月才做了一个工人，像俺那个比高啊些呢，所以也是目标不小。啊，俺那个发桥啊，大家都是这样。啊，你都有困难呢，啊，多出钱出力。
1: 1934年秋，梅江桥建成通车，梅州百姓和海外华人华侨共计8100多人为大桥捐资。古城人把捐建者的名字镌刻在桥墩上。8100多颗拳拳赤子心，共同擎起一座横跨梅江的桥。一座桥就是一座丰碑，铭记着海外游子对故乡难以割舍的情怀。
3: 梅江桥哎，它是既是我们的城市地标，也是梅州客家人，特别是海外游子的心灵家园。

0: 想到家乡，首先你就想到自己家的老屋老宅院，然后就想到梅江桥。那十三个拱啊，是连着我们海内外的游子的心灵家园。
1: 如今，梅江两岸建有十多座桥梁，连接着古城和新城。新建的高速铁路让古城人走出大山与世界接轨，也让这座大山深处的小城逐渐发展成一座现代化的宜居新城。邓琼乡被邻里亲切地称为八乡里，在祖屋承德楼里经营着一家客家菜馆。喜庆的节日里，他总要亲手为家人准备一桌丰盛的菜肴。20世纪70年代末，17岁的邓琼乡结婚来到承德楼。那时婆家的生活十分清苦，为了撑起这个家，邓琼乡在祖屋外支起了小摊子，靠卖客家汤圆来贴补家用。他每天凌晨3点就起来忙活，到了深夜才能收工。回到家里，还要等待着跑运输的丈夫归来。1983年的一天深夜，邓琼乡接到了医院的电话，丈夫在运输途中出了车祸，受了重伤。
2: 我接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了，都崩溃了，检查后都没用，没了，他都喊叫说话就好了。我接到他都哭，哭到不知道怎么样。我就跟他说没事没事没事，不怕，反正他心情放好，钱是慢慢会赚的，赚回来的，不怕病养好就好。
1: 那时，邓琼乡的孩子刚刚出生，丈夫重伤住院。一场车祸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又背负上了几万元的债务，生活的重担沉甸甸地压在了这位客家女人的肩上。太苦太累的时候，邓琼乡也会偷偷落泪，但在家人面前她却始终乐观向上。
2: 客人女人都是要强的，男的是在外面打拼的，女的在家里面顶梁柱，什么都你的干的，你的做的。
1: 客家女人温柔似水，却又坚强如山。那段时间，她每天要往返于医院和家里，除了经营店铺，还要打上几份工。要强的性格让她撑过了最难熬的日子。丈夫的伤逐渐好转起来，邓琼乡也还清了所欠的债务。如今，她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与家人亲友团聚。盐焗鸡、酿豆腐、梅菜扣肉，这些传统客家菜的味道，伴随着欢快的客家山。

走入冬季，古城充满了温暖的气息，房前屋后，山花烂漫，一片绚丽。梅州这座千年古城就像梅花一样傲霜斗雪，又一次迎来了灿烂的春天。如今的古城处处都是生机盎然的景象，宜居的环境让梅州成为世界长寿之乡。互联网创新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梅州侨生回到家乡投资创业。这座曾经的文化之城、世界客都，在新的时代里继续书写着客家人的传奇故事。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
1: 多少次的口，
0: 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1: 清晨的薄雾渐渐散去，往来的船只慢慢多了起来。蜿蜒曲折的寒江穿过古城，一路向南奔流入海。寒江岸边的潮州城就这样伴着潮起潮落走过了1600多年的岁月。潮州地处广东省东部，金山、葫芦山、笔架山三山为屏，寒江一水中分，构成一幅三山一水护城郭的天然画卷。自旧石器

0: 时代起，就有人在这里耕海牧渔。东晋年间，当地始设义安郡；隋朝时更名为潮州，取在潮之州，潮水往复之意，并一直沿用至今。
1: 潮州是在临海，所以那个海水往复，潮起潮落，所以这名叫潮州。原来这个地方是三面临山，一面平海，耕地特别的少，所以他们慢慢的就学会了怎么去跟大自然斗争，象征着潮州人那种跟大自然做斗争那个性格，
2: 永远不屈服。
1: 对，永远不屈。
0: 闯海谋生的一代代潮州人，在风浪里求生存，在波涛间收获希望。潮起潮落间，把小城经营得富足而温馨。今天的潮州古城依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格局，以牌坊街为中心，50多条巷弄纵横交错，200多栋古厝素朴雅致。一座座精心雕刻的牌坊沿街而立，记录着潮州城的历史往事。街道两旁的骑楼建筑保持着过去的风貌，为古城留下时光中最美的记录。热闹喧嚣的小吃店不时飘出阵阵香气，牛肉丸口感筋道，煮果条软糯咸香。潮州人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午后时光，一盏茶慢虾细品，三五人围坐，家长里短的乡音里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老街的一头是被称为粤东第一古刹的开元寺，袅袅的香火寄托着潮州人的祈愿，把祝福送向远方。如今的潮州繁华兴旺，可在100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蛮荒之地。唐朝年间，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这座粤东小城的命运。
3: 我们这个池呢是公元189年建的，所以到现在有8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进来其他地方，
0: 坐落在寒山脚下的韩文公祠里，记录着这个古老的故事。韩文公祠是潮州最大的祠庙，占地8万多平方米的祠庙是为纪念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而建。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他的文章气势雄浑，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文坛上成绩斐然的韩愈，仕途却十分坎坷。唐元和14年，51岁的韩愈因直言进谏触怒皇帝，被贬为潮州刺史。外放途中，又听说家人受到株连，被赶出京城的消息。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他把内心的绝望倾注笔端，提笔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志如远来应有意，好手五谷丈江边。”
3: 他是在被贬的时候，12岁的小女儿有病在床，随他父亲外迁的时候，不堪贬途的劳顿半路过世了，那么这是一种打击。另外一个就是贬官了，这个政治上的打击，这两种打击来到潮州。
0: 在那个路途遥远、车马很慢的年代，韩愈经过2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终于到达潮州。然而，让他身心俱疲的不是车马劳顿，而是眼前的蛮荒景象。那时的岭南地区潮湿闷热，瘴气丛生，山中蛇虫出没，水里鳄鱼横行。看到当地百姓饱受疾苦，这位意志消沉的贬官重新振作起了精神。当时的

0: 首要任务是除恶，那时韩江被称作恶溪，河里鳄鱼泛滥，时常危害百姓。中国古代称鳄鱼为驼龙，人们惧怕这种恶兽，不敢伤害，只是向江中投下猪牛，祈求躲避灾祸。
1: 鳄鱼它是特别凶猛的东西，有一种敬畏心，要叫民众来跟鳄鱼搏斗不科学。而且我们古代啊，对溪流对水的东西它是依赖性是非常高，因为日常生活离不开水的，所以在水里有鳄鱼当然对民众造成一个惶恐的心理。
0: 驱除恶害，首先要消除百姓心中的恐慌。韩愈凭自己的超然文采，挥笔写就一篇祭鳄鱼文，安抚百姓之心，同时也警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要再危害乡里。
1: 那鳄鱼文里面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你鳄鱼下令给你几天，三天走，三天不走给你五天，五天再不走，七天，七天您再不走，我就组织懂捕杀鳄鱼的人来捕杀你。
0: 相传当韩愈带人来到江边高声宣读祭文时，鳄溪之上电闪雷鸣，骤起暴雨，数日后溪水退落，鳄鱼纷纷西迁60里，再也不敢进入潮州境内。在此之后，韩愈带领百姓疏通河道，把沼泽变成良田，没有了水洼沼地，鳄鱼也失去了生存的环境，从此再没有回到潮州。虽然在潮州为官不到8个月时间，韩愈却办成了4件大事：驱除鳄鱼，释放奴婢，兴修水利，复办周学。他传播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启用当地乡贤为师，为潮州开启了一方文脉。从唐代到宋代，短短100多年的时间，潮州的文化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成就了海滨邹鲁、临海名邦的美誉。
1: 我们潮州有一副对联，就是天一起诗文，不是一封书，安得先生到此，人心归正道，只需8个月，至今百事思者。韩先生来到潮州之后，人心归正道只需短短的8个月，使到我们潮州这千百年的怀念，潮州人更感恩对这位为潮州带来转力性人物的韩愈。所以面上最美的地方，风景最好的一座山给韩文公了。
0: 自己的清白官声留在了潮州的山水间，从此活在了百姓的口碑里。韩愈离开后，当地人为了纪念他，把鄂溪称作韩江，笔架山称作韩山，韩愈栽种的橡树被称作韩树。后人赞叹，不须南者8000里，赢得江山都姓韩。唐宋时，潮州人才辈出，为表家冕激励后人，当地人形成了为有功德者修建牌坊的传统。这条延绵2里的牌坊街上，23座气势恢宏的石牌坊鳞次栉比，记录着历代先贤光耀故里的往事。有表彰文臣武将的状元坊、理学儒宗坊、秋台坊，赞扬忠烈的忠节坊。其中最有名气的就是这座石像留声坊。
2: 这个石像留声说的就是唐宋的10位宰相，
3: 对，
2: 是吧？
3: 对，这10位宰相有的是在潮州兴学，有的是因为有政绩招度的这10位人。其中唐代的宰相是李德裕、杨时富，宋朝的宰相沈有爪、赵鼎、吴乾、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后面这3位是南宋末为了抗元来到潮州的3位宰相。

座牌坊已殊荣，一座牌坊千古名。潮州在一代代贤官的治理下慢慢繁荣兴盛，

0: 南宋诗人杨万里看到潮州一派生机的景象，不由感慨：旧日潮州抵处所，如今风物贯南方。江上都会传来阵阵马达声，十多艘小船只从岸边驶向河心，人们把这些船只连接在一起，在河面上搭起一座浮桥。童谣中唱的十八艘船念四周是古桥曾有的格局，它由十八条船与二十四座桥墩组成，白天连接方便行人往来，傍晚拆除就可以通航排洪。这座开河有序的桥梁名叫广济桥，当地人习惯叫它箱子桥。著名的桥梁专家毛以生称它为世界上最早的起壁式桥梁。
1: 这座桥是从什么年代开始建的？
2: 南宋的时候，潮州在政治经济方面已经上升了，所以每年从福建那边过来又到广州这边的人非常的多。再有一个就是潮州本地需要，潮州是亚热带飓风性湿润气候区，一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是长江的汛期，陆船没办法走，你有事那就很糟糕了。
0: 南宋时期的汉江经常洪水泛滥，让两岸百姓难以沟通，当地人决定修建一座石桥。然而汉江水流湍急，暗涌不断，江底泥沙淤积严重，非常不利于桥墩固定。
2: 汉江的深度其实在南宋的时候还是在水下大概15米左右这样的深度，就是说在当时这样的深度其实是很难见的，加上汉江的水量很大，汛期的汉江它的流量呢大概是枯水期的100倍甚至100倍以上。
0: 既要两岸往来方便，又不能阻碍通航，聪明的潮州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河中修建起一座桥墩，两边用船只相连，需要通航或泄洪时就解开船只。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想法，潮州百姓用了3个多月时间建起了一座由一个桥墩和86艘木船组成的浮桥。不料一场山洪爆发，立于河中的桥墩不堪冲击，毁于洪水，3个月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不久后，当地人开始尝试第二次建桥，可新建的9个桥墩在短短的时间里又被洪水冲毁。一次次失败，潮州人就一次次重来。
2: 在建墩的时候，越往中间建，水流呢一直就往中间集中，流量又大，流速又快，刚开始我们的技术没办法解决，建一座桥墩，一场大雨就把整座桥墩冲垮。
0: 建桥成了一代代潮州人近乎执拗的梦想，人们拿着铁锨斧锤，靠着肩扛手提，一次次把重达千斤的巨石从山上踩下，一趟趟运到岸边。300多年时光里，桥墩建了毁，毁了又建。广济桥从最初的一个桥墩变成9个桥墩，再增加到18个桥墩，一直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才终于建成了24个桥墩的大桥。中间水流最深处，人们采用浮桥连接。潮州人凭借智慧与胆识，用了359年，才在滔滔寒江上建起了一座举世无双的桥梁。
2: 有了桥之后，即使是老人拄着拐杖，他也能够过桥。之后呢，这座桥就形成了桥市了，有9楼、茶馆，桥上喝茶，还可以听歌听曲、看戏。所以潮州民间有一句俗话叫做"整"。

0: 能在香桥问香桥，根本就没有那种在桥上的感觉，而是跟在城里的商业街走完全一样，就是热闹到这种程度。
1: 如今广济桥已成为潮州最有代表性的一景，每天游客络绎不绝。傍晚时分，浮桥会准时拆除，如果这时恰巧在桥上经过，可以欣赏一番过河拆桥的独特景观。广济桥的建成不仅方便了两岸百姓的往来，也成为明清时期潮州通往闽浙地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广济桥下成为四方盐商浮凑之所，潮州也成为广东东部的经济文化中心。韩愈用八个月改变了一座城，潮州先人用300年繁荣了一座城。为了防范沿海匪患，官府在原来土城的基础上建造起砖石城墙。那时的城中酒肆商铺林立，各地货物云集。国学大师饶宗颐在《潮州志从谈志》中描述了昔日潮州的繁华。清代寒江上广济桥下，六篷船扬着蝴蝶帆，兼具载客与游乐。饶氏家族是潮州世家，饶宗颐的父亲饶鄂是当地有名的学者。他终其一生把祖上积累的财富都换成了藏书，建起了粤东地区最大的私人藏书楼。饶宗颐的少年时光就是伴随着这些书籍度过的，知识的熏陶和家乡文化的影响，让他身上同时具备了文人的才情和勇者的胆识。饶宗颐20岁那年，在研究史料的时候，其中有一段记载引起了他的疑惑。
2: 周朝那个书的里面呢，就是说海洋向朝廷进贡大蟹，饶教授呢看到了这个史料之后呢，那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们潮州建制其实是在晋朝。
1: 年轻的饶宗颐查阅了大量古籍资料，并通过各项考证发现进贡螃蟹的海洋其实是江苏常熟的海洋县。
2: 古代的人也把它搞错了，包括我们潮州明代那个知府他们主持编修的那个潮州志里面也引用了以前的这个说法。
1: 文人之勇不仅在于挥笔如刀为国为民，也在于以严谨姿态求证学问，勇于勘证谬误，还历史以真相。年轻的饶宗颐写下了《古海洋考》这篇文章，并寄往杂志社发表。
2: 他对古书方面的一些错漏他就有勇气敢于纠正，要不然今后后人也把这个事情
3: 就会一错再错，
2: 一错再错下去。
1: 《古海洋考》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很多学者在认真考证后都赞同饶宗颐的观点，并把错误的史料改正。晚年的饶宗颐先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用早显坠忧四个字来比喻做学问所需要的大勇气和大气魄。正是凭借着这份勇于探索不断追求的精神，饶宗颐最终成为了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在甲骨学、古文字学、简帛学、敦煌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4: 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去是应该的，应该这是中国人的责任。
1: 万古不磨艺，终留自在心。在一代大师看来，做学问要有独立的见解。

0: 人，做别人没想过没做过的。从天晓楼里的儿时求学，到省立寒山师范学校的首职教鞭，再到成为一代国学大师享誉全球，饶宗颐在潮州古城中留下了许多成长的足迹。如今饶先生的故居成为了饶宗颐学术馆，与寒门公子隔江相望。两位文人大儒延续着潮州的千年文脉，激励了无数古城的年轻学子。
1: 对，这就提高就是黄玉堂嘛，在这里。
0: 清明期间，北京大学朱月笙教授带着妻子回到了潮州，这是父亲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
2: 对吧？66年的时候呢，大的妹妹她没上学，66年她应该是死的。
3: 这次确实不一样，是因为真的父亲不在了，所以心情是。
0: 走进这间不大的祖屋，儿时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眼前。面对旧日的老照片，父母的教诲依然萦绕耳边。年少时，母亲一直用读书是起家之本来鞭策兄弟二人。
3: 在读书这件事情上面，我妈是最下功夫的。她从小跟我说过，你如果不会读书，不是潮州人；如果你不会写一手好字，你不是潮州人。她认为潮州这个地方呢，你没有见到你这个人之前，我们一般评价一个人好不好，她说先见到你的字，见到你写的东西。所以她说，你要让人家认识你，你一定要写好字，会写东西。所以这句话对我影响蛮大。
0: 每天清晨，朱月笙都会到寒江边读书练字。滔滔的江水给予他无限的勇气。几年坚持下来，他以全优成绩毕业，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家乡文化的浸染也让他日后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取得了一次次的成功。如今曾经稚嫩的孩童成为学有所成、教书育人的教授，回首往昔，家乡文化的烙印在记忆中却是那么清晰。
3: 作为一个潮州人吧，然后呢又走出去，然后再回头看这个潮州，我觉得就是培养了一种性格。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勇气去跟我们面对的东西去做这样的一些坚持。
0: 面对逆境迎难而上，面对人生不断超越，这是潮州人获得成功的源泉，也是这座千年古城生生不息的奥秘。寒门公子、广济桥、牌坊街，这些古老的留存让古城人追寻先辈的勇气可以有迹可循。伴着潮起潮落，一代代潮州人就如同滔滔寒江水，一路奔涌向前。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7季。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

0: 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哥，嗯，我有一个办法，我觉得你们俩应该去请他跳一支舞，贴身窃取钥匙或许会更容易一些，尽量争取更多的时间，这样录音好的机会就会更大一些。

0: 考えず楽しんでほしい。私はまだ用事がある。先に失礼する。
1: 啊，那这是我强项啊！佳美小姐，能否赏光跳一支舞？
2: 不知先生是？
1: 啊，免贵姓陈，从哈尔滨来此地做运输生意的。
2: 哦，您就是安泰城赫赫有名的运输大亨陈先生吧？
1: 佳美小姐见笑了，正是在下。
2: 佳美初来乍到，以后还免不了让陈先生多多关照呢。
1: 能和佳美小姐结识，正是在下的荣幸。请赏光，请。

0: 妹子，喝多了吧？虽然咱俩刚认识，但我看你有眼缘。来，我带你去洗把脸。交给我吧。
1: 他那个，英豪，
0: 来，漱漱口，慢一点啊，怎么样？怎么样，好一点没有？
1: 春梅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喝这么多？
1: 娘的，哎呦，骑了一辈子驴，竟然被驴给踢了。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
1: 我被那人下药了。
0: 下药？你说刚才那日本人？
1: 被他下药了。娘的，我奶奶行走江湖一辈子。

0: 哎呦，不好意思啊，石田少佐让我把狗给他抱回去。
1: 啊，好的。
0: 哦，不要吃了。哎呦，这么胖啊。
2: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0: 石田少佐让我把狗放回来。
2: 狗可以进，人不能进。

0: 人がいるようだ。
1: ここで待ってろ。報告してくる。
2: めっちゃかけちゃう。

0: 功告成。
1: 好，
2: 真厉害。
1: 哥，那大队长，你说我一个编外人员老这么帮你们，什么时候你们也帮帮我呀？
3: 文豪，你放心，我知道你什么意思。这小鬼子占领你们医院这事儿啊，我早晚给他拿回来。
1: 不光是这个事儿，

0: 什么情况？
1: 应该是敌人发给日军的电报。
0: 有具体内容吗？
1: 他们加了密，估计不行。
2: 哎，这不有密码本吗？
0: 哎，听着，这个事儿啊，交给你们俩，抓紧破译，破译成功了通知我。啊，
2: 好，
1: 好。
2: 哎，不着急啊，需要点时间。
3: 真是越来越有眼力劲儿了。
4: 来，咱都抓点紧啊！操场集合。
5: 哎，坤呢？过来，过来。
4: 干啥呀？
5: 哎，跟你说话呢，咋的？叫不住你是不是？啊？我男人呢？
4: 不是你男人上哪儿？你都不知道，我哪知道啊？哎，你给我撒开！我又不是你男人，别跟我拉拉扯扯。
5: 赶紧说，不说揍你啊！
4: 你就瞅你这样，你跟个母夜叉似的，我都看不上。操场集合！
5: 作死！你不告诉我，我自己找去。

0: 志。
1: 如雪同志，
0: 说，
1: 你能不能用你那水灵灵的大眼睛光明正大的看着我呀？
0: 不能，你现在都是有老婆的人了，我得避嫌。
1: 我哪来的老婆呀？我和童小凤是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吗？
0: 我知道又怎么样，人一口一个男人的叫着，就算是假的也叫成真的了。
1: 生气了？
0: 没那个时间。
1: 我就喜欢你这吃醋的劲儿。哎，这说明你在意了，你在意我和童小凤之间的事儿。
0: 没有。
1: 你要真在意我和童小凤，我现在就找他去，我马上把他给请出去。
0: 哎呀，你干嘛呢？我没那个意思。人家童小凤毕竟帮了我们不少，你这么把人请出去也不合适吧？再说了，人家追求自己的幸福，我觉得也没什么错。
1: 其实呢，我也没想去。我知道通情达理的你不可能让我干这种蠢事儿。人家能追求自己的幸福，那我也能啊。我这就跟三哥提亲去。
0: 别碰我！这是哪儿啊？这是部队，不是谈情说爱的地方。
1: 那这是谈什么的地方？
0: 谈工作。陆英豪，以后咱们俩只谈工作，其他什么都别想。
1: 行。哎，我好好工作。
0: 你离我那么近干嘛？
1: 离得远我看不清。你哥让咱俩一起解的呀？
0: 捣乱。
1: 我来。
2: パーティー当日、容疑者が女子トイレから突然消えた時、一緒にいたって。
3: でもその時バイ夫人がその人はもう行ったって。
2: このバイ夫人は高齢の人間じゃないかしら。
3: まさか、いつもすっごくおしとやかにしてるから、ただのお金持ちの奥様よ。
2: どうかしら。中国人はずる賢く、狡猾すぎるわ。
3: 確かに、あの日あんなに警備がいたのに、どうやって入ったんだろう。ひっそりと皇軍の目の前で人を殺すなんて、神がかってるよ。
2: ねえ、健康なネズミ一匹を伝染病のあるネズミの群れに入れたらどうなると思う？
3: 言うまでもないわ。健康なネズミも病気にかかっちゃうわ。

0: 你干嘛呢？哎呀，我怎么睡着了？啊，你怎么睡着了呀？啊，可能是太累了。段小凤呢？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啊，是不是回去反思去了？我哪有时间反思啊？我得跟你在这儿工作呀。你回去吧，我不用你。
0: 那哪行啊！我怎么舍得你一个人在这受累呀？我可不想看到佟小凤再过来闹啊！你赶紧走。那不能走，你哥下了命令了，我得陪你在这工作。
1: 你走不走？不走。
0: 那你不走，我走。
1: 哎，
0: 留着吧。
1: 哎呀，你刚睡醒，出去容易得病。我走。我走。哎呦，
2: 怎么了？哎啊！哎呀，怎么了？啊！哎呀，你怎么了？
1: 我疼。
2: 啊！
1: 疼！
2: 哪疼啊？
1: 这儿。
2: 不是，
1: 王总。
2: 不是。哎呀，你等会儿啊，先坐下。
1: 哎呀，
2: 坐下。
3: 哎。
2: 啊！
3: 你们俩干什么呢？
2: 肚子疼，疼。
3: 肚子疼，哎呀！我看你是利用工作之便在打情骂俏。
0: 怎么说话呢？这是，
3: 肚子疼是吧？来，我给你治。
0: 哎，那倒不用了。
3: 告诉你，陆英豪，工作的时候严肃一点，注意你们的行为。
0: 什么脾气呀？
2: 装的是吧？
0: 好了，啊，可能是饿了，
2: 饿死你。
0: 走了。

0: 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顿，因为它有品位。
2: 我戴万宝顿，因为它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它有面子。
0: 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领先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坚固表径，既防滑耐磨又防撞防震，传承瑞士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4: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2: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5: 上档次的金钻高端腕表，
2: 能加分不少。
5: 你看这万宝顿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2: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6: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

0: 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直到七十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只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2: 这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3: 就很适合我们老年人的气质。
2: 你看着金钻构成的表盘，
3: 真上档次，很耐看，而且质量是没得说。有回啊，我把它放进了衣服口袋里，洗衣服的时候啊，忘记把它拿出来了，连带着一块让洗衣机给洗了40分钟。去阳台上晾衣服的时候啊，我就没想起来，我就一抖衣服，这手表啊直接从楼上掉下去了，就是好几层楼高啊，那心里一紧呐，赶紧下楼去捡，结果呀拿出来发现呢一点没有损坏。
2: 不愧是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3: 真是啊金刚不坏，还能正常的走字儿。
0: 黄金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盾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 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石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
4: 黄金铺路，钻石天彩，
5: 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4: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彩，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盾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

0: 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这款万宝盾金造石英钢金钻高端腕表
2: 我是特别的喜欢，你看这表圈表盘表针表带光细节啊都有20多处，这不是大品牌根本呢不会这样给你下功夫，同时呢它还能防水，你像洗澡洗手啊都不用摘起来，戴别的表啊可能看不了好坏，
1: 但这算是设计啊，
2: 真是太亮眼，人家一看呢都知道不是便宜货，对你说话都得客客气气的，带上它出门应酬谈生意啊一定话会是特别的顺，男人嘛还在一块好表啊来撑场面，
3: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盾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
0: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传承瑞士百年制表工艺，上百个零部件精密组装，走时精准，整表耐用几十年，可谓尊贵典范传世精品，金钻表盘与高端金刚表带完美链接，低调奢华价冠天下，珍贵坚固表镜耐磨防滑防尘又防震，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都可以正常佩戴，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无论搭配活力运动风还是沉稳商务风都能完美匹配，无论在商务场合还是在喜庆宴会都能为你撑起场面，可以戴10年、20年还是50年，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就是男人应有的硬和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盾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4: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高端腕表，
5: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
6: 这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5: 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4: 和伴侣戴这表，爱戴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0: 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
2: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7: 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2: 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

0: 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的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大家可以看，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2: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3: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高端腕表，
5: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
6: 这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5: 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4: 和伴侣戴这表爱戴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3: 黄金钻石万千戴，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
0: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7: 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0: 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2: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3: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

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秃鹿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要给我找个地方让我躲一躲，我给你买好吃的。嗯，
1: 跟我来。
2: 潘子，这个事儿啊就怎么做啊、哎、要随机应变啊。
3: 知道了，队长，放心吧。
2: 然后呢？
1: 哥，
3: 那我先去了。
2: 哎，去吧。会议成功了？
0: 成功了。
4: 都是我的功劳啊。
2: 说的什么？
0: 太阳计划启动，正式进入实验中。
2: 看来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还在原地踏步，一直找不到敌人的核心机密。
0: 我觉得咱们已经接近核心机密了，要不然敌人不会用这么复杂的密码来防备咱们。
2: 这不能说明问题啊，我一直以为我们一次次的破坏敌人的任务能够防止他们的计划，可是没想到的是敌人的动作比我们还要快。
0: 这说明这个太阳计划他们已经酝酿很久了，已经在暗地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 这份电文说明了这个太阳计划只是刚刚开始，还没有成功，我们还是有机会能找到突破口。入雪，从现在开始你24小时盯紧电台，只要发现电文立刻解慌。
0: 是。
4: 我还发现了几个问题。自打咱们知道太阳计划后，日本人做了一系列反常举动。第一，侵占我们家医院；第二，军管我们家医院；第三，石田佳美进驻我们家医院。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我们家医院藏着一个惊天的阴谋。
0: 哥，你还记得上次我从医院回来跟你说什么吗？我在医院里发现了一

0: 堆木箱子，但上面没有文字，印的都是一些骷髅头的危险标志。那木箱子肯定有问题。
1: 这箱子我也见过啊，这说明这些阴谋就藏在这些箱子里。我得赶紧回去看看，这些日本人在我家医院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左右左，左右左，左左左左。
0: 陆云豪，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没事就不能找你啊？
0: 你不用陪你媳妇儿吗？
1: 李如雪，你说话能不能走点心？
0: 我就是走心才这么说的。
1: 我跟童小凤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啊？那不是为了你的任务，你这么说话我心里会难受的，你知道吗？
0: 你有什么难受的呀？
1: 你是真不知道还假不知道啊？
0: 我真不知道。
2: 耶鲁普鲁基达
0: 什么意思？
2: 我稀罕你。俄语。我心里就一个女人，那就是你。
0: 你别瞎说。
1: 我瞎说，我死无葬身之地。
0: 干什么呀？你乌鸦嘴呀！赶紧赔赔赔赔！你要没什么正事儿，我就先走了。
1: 你不相信我呗？
0: 我相信你又能怎么样呢？
1: 你给我一个定心丸吃，我好安心打鬼子呀。
0: 考虑考虑再说吧。
1: 哎，耶鲁普鲁基达，
3: 姐，到处都是鬼子，先到我家躲躲吧。姐，你看他们又发吃的了。
4: 哎，别着急，别着急，去那边排队去。
5: 谢谢啊，谢谢，
6: 谢谢，谢谢。
5: 再给我一碗吧。
4: 那好。
7: 你别吃他们东西，他们都是坏人。
4: 排队。
3: 嗯，他们不是坏人。
7: 我还能骗你咋的？你听我的，你不仅自己别吃，你跟哥几个也说别吃。嗯，一会儿我带你吃好吃的。他们都是日本人，不知道打什么坏主意呢。
3: 你搞错了，这是白家少奶奶在舍饭，你尽管放心吃吧。
7: 你说哪个白家少奶奶？
3: 哼，当然是白金山的太太了。
7: 白金山？
3: 啊。
7: 那你知道白金山他们家在哪儿吗？
3: 嗯，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们家药店在哪儿。
7: 哪儿？
3: 嗯，往南走，过两条街，康德药店就是他家开的。
7: 姐带你吃好吃的去，走。
3: 不，
5: 谢谢。
7: 哎，回来呀，回来。
4: 来，给。
3: 听我的。谢谢。
7: 哎呦。
4: 给，拿好。
7: 康德药店。
8: 哎，我说小乞丐，在这干嘛呢？走开，走开。
7: 这是不是白家的药店呢？
8: 是白家的，也跟你没关系。走开。哎，你干嘛？
7: 乞丐，找人呢。
8: 哎，你给我出来！哎，那个小乞丐，这是你来的地方吗？你给我出去！哎，乞丐，听见没？
7: 哎，你说你家有没有解毒的药啊？
8: 什么解毒的药？赶紧出去！
7: 怎么还怕我呢？
8: 你干嘛？
7: 我问你，这是不是白金山家药店呢？
8: 是是。
7: 那人呢？
8: 出去了，不在啊。
7: 告诉你啊，别看不起穷人。
8: 好。
7: 走死。
9: 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10: 少奶奶，今天怎么没人啊？
7: 我们进去看看吧。
10: 哎，

0: 娘，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这么晚了，春梅还没回来。啊啊，
1: 您去歇着吧，我去迎迎她。你等会儿，我怎么听说你把这个别墅送给日本人了？
0: 是这样的，那幢别墅本来是孝景您的，您不是住不惯吗？我就做了个顺水人情，让日本人暂住一下。今天他暂住，明天他常住，怎么办呢？
1: 您就放心吧，金山自有分寸。有分寸就好。我还是要提醒你，用不着巴结他们。七尺男儿往这儿一站，顶天立地，别把自己弄得跟哈巴狗一样。

0: 别生气，这个在生意场上嘛，不存在谁巴结谁，只是各取所需，相互利用罢了。日本人呢，他就像一条疯狗，你养着他，是非了一些骨头；但你惹了他，他会咬死你。这陆家，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所以我选择养一条疯狗。
1: 我活这么大岁数，第一次听说养一条疯狗当护身符。<笑>
2: 你小子留点神，到时候人家要的不是你的骨头，要你的肉。
0: 要肉就给他肉，咱们还能剩下骨头。做生意嘛，有的赚，总比赔本强呢。
1: 金山呐，人心不足蛇吞象，就怕。
2: 到最后连骨头带肉什么都没剩下，反过来，疯狗还咬你一口。
0: 有那么邪乎吗？
2: 老夫人，大少爷。
0: 哎呦，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呀？
2: 老夫人，大少爷，我和少奶奶去城隍庙，给那些乞丐赊粥，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些乞丐都死了，少奶奶可能是吓着了，
1: 送医院。
0: 赶紧送医院！快快快，媳妇儿，哎，怎么这么厉害呀？
2: 慢点，
0: 快快快！

0: 各数値すべて成長です。
1: 計画通り隔離治療を。
0: はい。
2: 石田少佐，我能不能问一下，我太太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1: 拜先生，情况不太好，您太太和管家得的是传染病。
2: 传染病？您能说得明白一点吗？本人略通医术，我想知道他得的到底是哪一类的传染病。
1: 他们得的是鼠疫，也叫肺鼠疫，一定是去了什么不干净的地方。
2: 这样啊。昨天我太太跟管家去了城隍庙救济灾民，听说那里死了不少的灾民。
1: 那就对了，这种病毒可以通过飞沫传播，一旦控制不好就会酿成大面积的瘟疫爆发，因此我们要将您太太和管家隔离治疗。
2: 我太太跟管家不会有生命危险吧？
1: 不幸随时都可能发生。
2: 那我能进去看看我太太吗？
1: 不但您不能看，我们还需要您的配合。我们要给您和您的家人全部注射抗体，避免病毒的传播。
2: 那就麻烦少佐了，日后必有重谢。
1: 白先生不必客气，是我欠着您的人情，感谢您给我提供漂亮的住所。请您放心，佳美一定竭尽全力救治您的太太和管家。
2: 啊，有劳有劳。

0: 咱们要去的那家旅馆，是离安泰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从那个北面的窗户啊，就能看到安泰医院，根本就不用出门。
1: 哎，
0: 直接从窗户就能看到医院的后院。
2: 去看看。
0: 老板，给我来一间上好的套房。
1: 好，交定金。
0: 我钱包呢？坤子，看到我钱包没有？钱包？啊！根本就不用出门。哎，你帮我拿着。哎哎，坤子，
3: 你干嘛呢？松本君，石田少佐。
4: 松本君、今は南の大佐のところへ報告に。
3: 石田。

0: 大佐阁下，白先生这是在特意等我。
1: 嗨，已经恭候多时了。你找我有事吗？是这样的，我太太不是病了吗？就在安泰医院给隔离了。我这见也见不着，心里头……
0: 白太太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吩咐了佳美小姐，让他们全力进行救治。你放心吧。
1: 我不放心的就是这个佳美小姐，我太太曾经跟我说，她已经到我家的药店去暗访过了。暗访？啊，暗访什么？还不是西药的事儿。当时我给挡回去了，可是最近我家药店门口总有人盯梢。哦，白先生是不是太过多疑了？不过，西药的事情还是应该慎重一些为好。
0: 白太太的病情，我会吩咐他们全力救治。不过你要有思想准备，毕竟鼠疫不同于普通病症。我想恳请大佐一定要救救贱内，因为咱们生意往来的货源货主，所有的账，那都是我太太经手的。一旦她出了事儿， 我想大佐的经济损失会比我死个老婆更惨重。
1: 放心吧，你太太会平安无事的，
0: 有劳大佐。

0: 我说坤子一路抱着糖葫芦也不嫌沉呢，合着这里边装的是枪啊？
1: 这是坤子自己的想法。哎呀，
0: 这小子跟你们是越来越近了，什么事儿都瞒着我。
1: 这杆枪啊，是生力生前留下来的，希望。

你能够接下他，继续战斗，给我了。我知道，这是胜利生前最喜欢的枪，上面有他的魂。放心，我会好好珍惜的。

0: 怎么就不合适啊？是不是因为童小芳？那我和如雪在火车上就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那是上山之前。你忘了我还跟你说过这事儿呢？跟这些都没有关系。如雪是有组织的人，她的个人感情也是组织说了算。
1: 我们俩个人问题跟组织有什么关系啊？你不同意归不同意啊，别拿组织说事儿。
2: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 不过，我作为如雪的哥哥，我可以告诉你，你缺乏考验，你没有坚定的革命思想，你一心只想着报私仇。当然了，你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你灵活多变，机智勇敢，你为了完成任务，讨好童小凤，迎合石田佳美，所以呢，我也怀疑你对如雪的真诚，也许你是为了复仇而在利用如雪。
3: 报仇是报仇，如雪是如雪，我不会让任何人影响报仇，也不会让任何事影响我跟如雪，这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4: 少爷，小偷给你带回来了。
3: 银行，
0: 你怎么在这儿？
3: 在街上没认出我来吧？我拿了你的钱，买了这身衣服。
4: 咋样，有女人味儿吧？你这才剩的。
0: 你还别说啊，小富姑娘这身打扮，我真没认出来。<笑>
4: 我还做洗发型了呢，刚做完的时候老好看了。要不是那石田佳美跟踪我追我，然后……
0: 哎，等一下，你说什么？你遇到石田佳美了？嗯。
4: 我就刚做完头发，他在后边跟着我，就一直跟着我，然后我就跟他打了一下，我把头发都弄坏了。要不然就让你们看看我那新发型。
0: 成事不足。
4: 我还有一件正经事要说呢啊，听不听吧？
0: 哼，
4: 你姐出事儿了。

0: 我里里外外是转了三圈，发现他们的守卫是内紧外松，连扫地的大爷身上都装着枪，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做了完全的防备，估计连病人都是士兵装的。
1: 那鬼子知道咱们要去？
0: 石田佳美是冲我来的，费尽心思把我姐弄到医院，就是想设计陷害我，把我引到医院给我设的诱饵。
2: 你分析得很准确，所以这次你不能参加，我去侦查，你把医院内部的地图给我画下来。
0: 我必须得去，那小鬼子想跟我较量较量，那我就跟他们较量到底。
1: 要不这么的吧，咱们先去问问姐夫，了解一下春梅姐在里边的情况咋样。
0: 你是不是烫头发把脑袋给烫傻了呀？鬼子到处抓我，肯定盯着我姐夫呢，我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1: 哎呀，那当我没说。
3: 少爷，不行咱就硬闯，把大小姐救出来。
0: 既然他们给我设计，那我就将计就计。

0: 陆英豪在哪儿？
1: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陆英豪。我是杂货店的，有人给我钱让我穿着这身衣服来这送罐头。
0: こいつを連れて行け。他は私と201へ。ここは任せる。

0: 呀，陆少爷，你咋来了？快坐快坐，
1: 来看看你和我姐怎么样，一场大病也没见瘦啊。
0: 这不天天送饭吗？
1: 想得美。
0: 我呀恢复的真挺好，他们给我打了两针，也不发烧了，也不咳嗽了，挺好的。
1: 我姐病得咋样？
0: 他们不让见，听说大少奶奶病得挺重，他们说那个叫什么隔离。
1: 日本人净胡扯，他们就是故意让你染病住院，为的就是抓我。
0: 抓你？那你还敢来？快走吧。
1: 少爷就是告诉他们，这是少爷的地盘，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哎呦，我的陆大少爷，你胆子也太大了。
1: 哎，帮我个忙。
0: 啥事儿？你说。

0: ここは私がやるわ。調剤室でルーチューメンの薬の準備をして。
1: はい。
2: 别害怕，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我不会伤害你。
1: 好，我什么都说，什么都说。
2: 你给210用的什么药？
1: 抗病毒血清。
2: 不是说传染的是鼠疫吗？你们为什么不怕？
1: 我们都注射了抗病毒血清和防治疫苗，有了抗体就不会被传染。
2: 那给陆春梅为什么不用这个药呢？
1: 石田小姐下达的命令，给陆春梅注射药剂量较少的血清，让她不好也不坏，保持病体。
3: 大夫，我这好的差不多了，是不是可以走了？
0: 我就是过来通知你的，你今天可以出院了。
3: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大夫。
0: 哦，对了，你把这个带上，每天记得按时吃药。
3: 啊，好。

0: 谢谢。哎，大夫，我问一下，我家大少奶奶，陆春梅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走了？
1: 她跟你的情况不一样。
0: 那不对呀，我俩是一起入的院，那出院的时候也得一起出院啊。
1: 哎，你的问题怎么那么多呀？你要是不想走，你就留在这儿吧。
0: 走走走走走，哎，我现在就走。
1: 这个医院有多少士兵？30多人，外面还有十几个，剩下的都在里面呢。你怎么那么……你什么人？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2: 我可以放了你，但是你出去以后要告诉松本，我在这间房间。
1: 我不会告诉他的。
0: 我让你告诉他就告诉他，听见没有？
1: 好。
0: 回去吧。
1: 可是。 我不知道他在哪个房间。
0: 他在陆春梅的房间。
1: 好，我马上就去。

0: 姐，姐，姐，
1: 英豪，
0: 姐，是我，英豪。
1: 我不是在做梦吧？
0: 你没做梦，我来救你出去的，啊！
1: 不，你的命比姐重要，你快走，别管我。
0: 姐，除了小鬼子的命，咱们的命都重要。
2: 少奶奶，快点吧，没有时间了。
0: 小鬼子马上来，时间紧，咱有话回去说。走。

站住！双手举起来，转过来，动作快点！口罩。

0: 姐，出了这个门再往前走50米，往后面有人接应你们。
1: 英豪，跟姐姐一起走，别再冒险了。
0: 姐，我还有点事儿要办，放心吧，肯定没事的。
1: 英豪，
0: 回去好好养身子，这个月受苦了。
2: 媳妇儿，
3: 哎，
2: 带我姐走。
3: 放心吧，陆少爷，少奶奶，快走吧，
0: 快走，
2: 走吧，少奶奶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0: 万宝顿，因为它有品位。
1: 我在万宝顿，因为它有格调。
2: 我们都在万宝顿，因为它有面子。
3: 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精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礼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坚固表径，既防滑耐磨又防撞防震，传承瑞士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4: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0: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还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1: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5: 上档次的金钻高端腕表，
1: 能加分不少。
5: 你看这万宝顿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提拔得过万。
6: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3: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

0: 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无论搭配活力运动风还是沉稳商务风，都能完美匹配。无论在商务场合还是在喜庆宴会，都能为你撑起场面。可以戴十年、20年还是50年，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就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高端腕表，
2: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
3: 这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2: 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1: 和伴侣戴这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省了好几千。
0: 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
4: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5: 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4: 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顿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大家可以看，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6: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7: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6: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0: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立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石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0: 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高端腕表，
2: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
3: 这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2: 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1: 和伴侣戴这表，爱在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涨了好几千。
0: 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
4: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5: 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4: 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6: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7: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6: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0: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丽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石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小贵，哎，带我姐走。
1: 放心吧，陆少爷，少奶奶，快走吧，
0: 快走，
1: 走吧，少奶奶，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0: 門を開けろ。
1: はい。
2: ここは冷凍室。今度こそ逃げられるはずがない。待とう。

0: 大小姐和白喜贵都出来半天了，这少爷咋还没出来？
1: 别着急，再等等。
0: 不能出啥事儿了吧？
1: 如果陆英豪出事儿，鬼子不会这么安静。放心吧。

0: 姐夫，姐睡着了？
1: 刚睡着。
0: 啊，这个是英豪从医院里面偷出来的药，说是专门治春梅姐这个病的。他嘱咐说每天打一针，3天之后准保好利索。
1: 谢谢冯姑娘。
0: 哎呦，姐夫，咱们都是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别跟我客气。
1: 怎么，你和英豪的事儿，你爹答应了？
0: 答应。哎呀，他答不答应，那不都迟早的事儿吗？我和英豪那可是拜过堂，虽然没入洞房吧，那在我心里他就是我男人，我替他死我都不怕。
1: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多情的小姑娘。
0: 哎呀，英豪跟我说了，那小时候春梅姐最疼他了，他被他爹罚跪，然后那个时候吧，就只有春梅姐偷偷给他送吃的。现在姐姐病了，我想留下来照顾春梅姐，也算替英豪尽尽孝心。
1: 以前我还真是看走眼了，没想到你还真是个有心的人。
0: 姐夫，你就别跟我见外了，不咱们都亲戚吗？那姐夫，那个你忙你的，这有我呢。
1: 那就拜托你了。
0: 哎呦，客气客气，
1: 辛苦。
0: 姐夫慢走啊。
1: 小月，
0: 嗯，
1: 你来一下。
2: 大少爷，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是集市吧？
2: 是的。
1: 赶紧给少奶奶买点好东西，补补身子。
2: 好的，大少爷。
3: 等等等等，
1: 娘，
3: 我跟你讲，春梅要是这么回来，日本人肯定要找他麻烦。我看你还是给他送出去，让他躲躲。
1: 娘，现在春梅的身子太虚弱，送出去太危险，还是在家静养吧。如果日本人来找麻烦的话，我可以让南野大佐说说情。
3: 不能相信日本人，他们在这儿竟敢坏事，拿人都不当人。
1: 以我跟南野大佐的交情，应该可以网开一面。
3: 你拿他当朋友，他拿你当朋友吗？啊，狼就是狼，现在不吃人不代表他以后不吃人。英豪在医院那么闹，他们要抓他，如果他们抓不到他，肯定要找春梅的麻烦，所以抓紧把他送到城外躲一躲。
4: 大少爷，大少爷，
1: 怎么了？
4: 一大群日本兵奔着咱家就来了，说话就到门口了。
3: 我说什么来着？
1: 快带少奶奶从后面走。
4: 哎，
1: 这是他的药。
4: 哎，
3: 快来，小云，快。

0: 石田小姐，这么兴师动众的，作为何事啊？我们来接白太太回医院。
1: 回医院？我不明白，我太太不是住在医院的吗？白太太已经在陆英豪的帮助下跟您的管家一起逃离了医院。
0: 那我倒想问问，你是来抓捕陆英豪的呢，还是来抓我太太的？陆英豪是通缉犯。
1: 跟他有直接关系的人，都带走。
0: 石田少佐，是这样，您要是抓陆英豪呢，和我没有关系。但我不明白。

0: 是这样，您要是抓陆云豪呢，和我没有关系。但我不明白，
1: 毕竟是姐弟，绝对脱不了干系。
0: 哎呀，白鹿两家的恩怨，我都不想再说了。我想您也知道，如果您要是不信的话，您可以去问问南野大佐。
1: 白家现在的平安，是因为南野大佐的关系。你们之间的关系，你心里最清楚。不过，不要以为有南野大佐撑腰就可以躲避皇军的搜查，我是不会给他这个面子的。即便是南野大佐求情，也没用。白先生，您还是老老实实的配合才好。走，
2: 等等。
0: 大佐阁下，您怎么来了？我听说白太太拖着病体回家了，所以专门过来看看。您来的太是时候了，赶紧帮我评评理吧。前几天我太太病了，就住在石田少佐的医院，我要去探视，她死活就是没让见。今天突然带兵就来了，说我太太出院了。 非要找我要人，这还要进去搜查？你说是不是太过分了？要说要人，那也应该是我跟石田小姐要人吧。
3: 老太太，我本来不想多嘴，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他们俩是姐弟俩，这姐姐生病了，弟弟不给治吗？啊，还要想方设法把她从医院给拉出来。
2: 我怎么觉得你们是拿我儿媳妇做诱饵啊？你们想干点什么呢？老人家，您多虑了。石田小姐想请白太太回去，不为别的，一方面可以让白太太的病情得到及时的治疗，另一方面也避免让白太太的病体引起传染，波及到他人，以免瘟疫传播。 想必大家都知道诚惶庙事件，所以还请老夫人和白先生理解。既然你们说白太太没有回来，不如就让石田小姐看看就是了。毕竟在她的管辖之内出现错误，她可要承担责任呀。
1: 白先生，得罪了。

0: 么样？
1: 没有搜到，继续搜捕。
0: 好了，石天少佐，我们白家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搜就搜。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否则我马上就带着白家的上上下下到医院去找你要人。
1: 白先生，不要欺人太甚。
0: 中国人做事讲究留有后路，你也别欺人太甚。
1: 哼，你私藏要犯，你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抓？
2: 石天少佐，何必这样对待我们的朋友呢？这样做太不礼貌了。既然白太太没有回来，就算了。不过，白太太要是回来了，还请白先生务必通知我一声，到时候南野秀正会亲自为她治疗，并保证她的生命安全。
0: 太好了，我先替我家太太谢谢大佐阁下，我送送你们。

0: 大少爷，大少爷，
1: 怎么了？有人啊送你一张请帖。
0: 什么？石田佳美要请我吃饭？
1: 就是那个日本女人。
0: 对。哟，她不会是想打听大少奶奶的事吧？谁知道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1: 这日本人肯定没安好心。大少爷，您别去了。
0: 明知道是鸿门宴，也不得不去。
2: 都怪陆少爷，你说要是没有他，咱家哪来的这么多事儿？
3: 行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是真不知道啊，这日本人有多彪，他抓不到你吧，他就抓咱姐。幸亏啊，幸亏我在咱姐身边。
4: 我就带着咱姐从窗户跳出去，咔咔一顿跑。然后呢？然后我就送咱姐到老家去休养一下身体，然后我就回来了。小凤啊，我是真的谢谢你，你对我们陆家的大恩大德，我铭刻在心。往后我一定抛头颅洒热血，我涌泉相报我。
3: 哎呀！
4: 见外呢！我给你磕一个！
2: 哎，你干啥呀？这还跪下了？那抛头颅洒热血的事还有我呢。反正不图啥，只要你记得我的好就行。
4: 哎哎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哎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4: 别！我们啥也没干。 没事儿，你不用解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我哥找你商量点事儿，但其实不着急，不着急的。我跟你一块儿走。
2: 哎，你干啥呢？你干啥呢？啊？人家一句话，你就屁颠屁颠跟着后边跑，你怕我误会啊？
4: 小凤，你先坐着，啊，先坐着。 小凤，我替我姐特别感谢你。我知道你见过我姐了，你肯定也知道，咱俩拜堂成亲那是你爹做的局，那都是假的。我娶不了你了，咱俩结不成夫妻。我知道我说这话肯定会让你伤心。
3: 但咱得实事求是啊，长痛不如短痛，是不是？哎，要不这样，咱俩结不成夫妻，可以当兄妹啊！我肯定把你当成我亲妹妹对待。谁要当你妹妹？切！
2: 看见了吗？这可是咱姐成亲的时候咱娘给的嫁妆。
4: 宋小凤，你是不是还想告诉我，说这是我姐给你的呀？
3: 啊！
4: 你是不是还想说我姐答应你让你当我媳妇儿了？

0: 全对啊，咱姐就这么说的呀。
1: 我姐是不是还差一句话呢？
0: 没有啊，差啥呀？
1: 我姐就没说我把这个镯子给谁戴上那才算是真的。
0: 那你给我戴上不就完了吗？快戴上，快点！
2: 这是我编的。
0: 你干啥？罗云恒，你这个混蛋！请。

0: 石田少佐，感谢白先生赏光，我还以为您不会来呢。
1: 哪里？
0: 今天请白先生来，是因为佳美想和白先生建立一种愉快的、互相信任的合作关系。这也是我今天请先生来的目的。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现在通知您，您太太的事情我们既往不咎，您可以通知她随时回家了。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可是我太太一直杳无音信。
2: 我派下人一直在四处打听，也没有找到。一旦找到，我一定转达。白先生，我知道驻军部队的医药物资基本上都是由您来提供的。
0: 啊，
2: 您做事细致，讲究诚信，所以佳美希望接下来我们部门的医药物资也由你来提供。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 你应该不会拒绝吧？我是生意人，有钱赚，怎么会拒绝呢？那您跟南野大佐怎样合作，我们也如法炮制，如何？<笑>好是好啊，但我怕。 我同时做那么多单的生意，我们药店的人手又少，我怕吃不消。一旦耽误了大佐的事，我怕担待不起。还是请您另请高明吧。
0: 白先生还是不肯给面子呀？
2: 这不是面子的问题，我是怕到最后害人害己。现在。 打肿脸充胖子了，到最后耽误了少佐的正事儿，而且还会让少佐跟着受牵连。
0: 好，那咱们不说了，喝酒。
2: 请。

0: 如雪，队长，我哥找你。队长，找我有事儿。
1: 银行，我们接到上级指示，这个石田佳美是这次日军秘密计划的重要棋子，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尽快除掉这枚棋子。
2: 你们要刺杀石田佳美？刺杀，需要几个重要条件：一是要枪法好，二要跑得快，三是随机应变能力强。我们考虑再三，只有你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啊，我想请你帮忙完成这次任务。
3: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我干嘛要拒绝啊？只要杀小鬼子，我都接受。据我们的联络员汇报，自打你逃出安泰医院以后。
2: 敌人就加强了防护措施，24小时巡逻，所以刺杀可能有点难。这有什么难的呀？只要摸清行动轨迹，照样有机会下手。
0: 好，既然这样，你就尽快进行速战速决，给敌人以有利的打击。
2: 去，可以。关键是跟谁去？
3: 就你一人，为了缩小目标。
2: 你还真放心呐？是吧，哥？行，我这就准备去。李如雪同志，咱能出来说几句话吗？有什么话在这说吧。行，这很有可能是最后的表白，不听拉倒。
1: 咋了？哎，咋了？什么咋了？这平时你有事没事的跟他在一块儿，这今天是咋了？能理解了？
3: 不是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什么事都想分两句。

0: 李如雪同志有什么最新指示啊？是不是还是舍不得我？来听最后的表白的。
1: 想多了你，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松本亲自渡守城门，为了你个人安全起见，把你的狙击枪留下，你自己想办法混进城去。
0: 我不带枪，我一人跑城里逛街去。
1: 我们会想办法帮你把枪送进去。我哥吩咐了，还在安泰医院旁边的那个旅馆见面。
0: 如雪，你就不想跟我说点什么？
1: 注意安全。
0: 等等，这镯子是我娘留给我的物件，是要送给她未来儿媳妇的。
1: 你应该去送给童小凤啊。
0: 你先替我保管着，万一我回不来，你又不愿意留着，就还给我姐。

0: 享受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顿，因为它有品位。
2: 我戴万宝顿，因为它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它有面子。
0: 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礼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坚固表镜，既防滑耐磨，又防撞防震，传承瑞士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纯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

0: 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2: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3: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4: 上档次的金钻高端腕表，
3: 能加分不少。
4: 你看这万宝顿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3: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5: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
6: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0: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7: 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8: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还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

0: 再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型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秃鹿，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3: 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2: 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顿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大家可以看，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1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秃鹿，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2: 万宝顿，因为它有品位。
4: 我戴万宝顿，因为它有格调。
5: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它有面子。
1: 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礼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意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坚固表镜既防滑耐磨又防撞防震，传承瑞士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秃鹿，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

0: 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

0: 钻高端腕表，
1: 能加分不少。
0: 你看这万宝盾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2: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3: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盾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4: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
5: 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4: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3: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有，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6: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盾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3: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0: 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2: 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顿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大家可以看，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顿，因为它有品位。
3: 我戴万宝顿，因为它有格调。
4: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它有面子。
0: 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礼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坚固表径，既防滑耐磨又防撞防震，传承瑞士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5: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他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6: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7: 上档次的金

0: 钻高端腕表，
1: 能加分不少。
0: 你看这万宝盾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2: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3: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盾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4: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
5: 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4: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3: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有，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6: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盾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3: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0: 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2: 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顿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大家可以看，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6: 科学搭配，三餐有度，
7: 守护全家幸福常驻。
6: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7: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8: 要多吃点蔬菜哦。
6: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0: 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建筑师海狸。
2: 看起来木头卡住了史蒂夫。
4: 哦，是的，的确是一夫。
5: 嗨，妈妈，嗨，爸爸，需要帮忙吗？
2: 哦，巴德，你回来了。
5: 又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了，我可不会错过海狸栖息地的大工程。
4: 太好了，巴德，我们还在建造巢穴，但水坝已经建好了，过来看看吧。
5: 哦，让我大开眼界啊，那是我们见过最大的水坝。
2: 没错，的确是这片地区在夏天的时候比沙尘暴还要干燥。
4: 但现在我们建好了水坝，这样就可以保留住一部分水。
2: 现在看看我们建在水坝旁的这片湿地吧，很快青蛙和乌龟都会来这里安定下来，接着还有渠鲸和麝鼠，不知不觉间我们将拥有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朋友们和邻居们都会搬进来。
4: 这都要归功于我们的新水坝，它更大也更好。更
5: 又漏水了，
4: 水坝又漏了。
5: 我们的水坝以前从没漏过水。
2: 你忙于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任务，我们不想让你担心。
4: 看来是有什么东西不断地在水坝穿梭，在上面弄出了许多小孔。
5: 别担心，爸爸，我有个好主意。好了，堵上了。
2: 如果我们不知道原因，就没法修补好水坝上所有漏洞。
4: 如果我们总是在修补漏洞，那就没法修建好巢穴。
5: 这说明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在五大湖区碰到了一点麻烦，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我们海狸栖息地的水坝上面挖洞。
2: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修补水坝上出现的洞，都没有时间去修建我们自己的家了。
6: 我以为海狸的水坝就是你们的家。
5: 实际上，水坝能够阻止河水流动，形成了这片大池塘，然后我们就会在那儿用木头和树枝搭出一个窝，我们称那个窝为巢穴。
2: 我们在土里有一个临时的洞穴，但是它还远远不足以保护我们过冬，然而巢穴就可以。
6: 你们这些海狸平时就已经够忙的了，还要借助这么多窝，可太糟糕了。
4: 你说对了，现在冬天就快来了，巢穴还没建好，我们也还没有储存足量的食物。
7: 好主意，小萝卜，我们可以给海狸一些你的海藻蛋糕，但我们要提供更多帮助，好让他们顺利过冬。
3: 一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漏洞。
7: 要是我能前往现场仔细看看那些洞，也许就能弄清楚这都是哪些生物造成的。
3: 很棒的计划，谢灵通，你和小萝卜乘上海龟艇去查清楚什么导致了漏洞，并帮助海狸准备充足的食物。海底小纵队前往五大湖区。
6: 有没有人想来一块海藻蛋糕啊？
8: 谁吧？
9: 哦，好的。谢谢。
10: 哦，谢谢，太好了。
4: 真美味。
10: 美味。
5: 谢谢小萝卜，我要带一块给我爸爸。
2: 我们可以把剩下的蛋糕放在我们的临时安全洞穴。
5: 嗨，爸爸，我给你带了海藻蛋糕。
4: 谢谢巴德，但是我现在没空吃点心，要不还是等活干完了再吃吧。
5: 需要帮忙吗？那棵树看着真大。
4: 你说的没有错，但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
5: 接住了。
4: 谢谢儿子。现在把那根木头送去巢穴可以吗？我还准备。

0: 到森林里面再去找些枯树回来。
1: 没问题，爸爸，你自己注意安全。
2: 当心头顶，巢穴还在建的时候我们就暂时住在这个洞穴里，虽然小了点，但是有充足的空间储存这些海藻蛋糕。
3: 你们把食物储存在水下真是太厉害了。
2: 我们把能吃的植物储存在下面也能储存海藻蛋糕，同时它还是一条非常好的通道，可以从这儿游进游出。好了，我该回巢穴去了。
4: 打开打开，
3: 它看上去像个通道，但对海狸来说似乎太小了。我想知道是你们好。
5: 等等，你不是星星？
4: 我的 star。
5: 我们那个时候正在水坝附近挖土，突然之间某个粉色星星状有很多手臂的东西冲了进来，它想要吃掉我们。
6: 吃掉我们？
3: 你们说星星状的？可是海星不住在淡水里呀。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在哪儿？漏水了！
5: 漏水了，让我大开眼界！一开始是水坝，现在这儿又漏了。
3: 那个生物肯定是闻着海藻蛋糕的味道来到这儿的。
5: 但是海藻蛋糕藏在水下，什么可以在水下闻到味道？
3: 看来这种生物有着异常神奇的嗅觉，能够挖洞穴，并且还吃蚯蚓，
5: 还喜欢海藻蛋糕。
3: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海藻蛋糕把那个家伙引出来。
5: 我听见声音了。
3: 如果这不是海星的话，
5: 也许这是一只小章鱼。
7: 不，我是有着星星鼻子的鼹鼠，我的名字叫米吉。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谢灵通，这是小萝卜和巴德。我们认为你可能吃了几块我们放在这儿的海藻蛋糕。
7: 你是说那些好吃的东西？真是不好意思，我只是在闻蚯蚓的味道，然后找到了一些更美味的东西。
5: 我知道你也要填饱肚子，但你挖的通道在水坝上留下了好多洞，没有水坝就没有池塘，我们也就没有家了。
7: 我真的没想到这竟会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5: 说到麻烦，那是海狸的紧急呼叫声，快来。
2: 巴德，你爸爸他失踪了，他到森林深处去收集木材，到现在还没回来。
8: 我们拍打尾巴发出信号，都没有收到他的回应。
5: 我们得找到他，但是我们要怎么追踪呢？这片森林非常广袤。
3: 我有个好主意，但我需要海藻蛋糕。
4: 吃吧吃吧。
7: 各位，很抱歉再次打扰你们了，但我闻到了美味的海藻蛋糕，我实在抵抗不了。
3: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引你出现，米吉，我们需要借助你的力量。
7: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5: 我爸爸在森林里不见了，我想你能用你的鼻子找到他。
7: 可是我不知道你爸爸的气味是什么样的。
5: 等一下，我给了他海藻蛋糕，然后他放进了他的口袋里。
7: 好的，那个味道我肯定能闻得出来，非常微弱，但是我感觉那里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你们快跟上呀，差不多就在那儿。
5: 他说的对，爸爸在那儿。
0: 阿德，是你吗，儿子？
5: 爸爸，你还好吗？
0: 我还好，只是想避开那棵树，结果陷在泥坑里了。看来我还是有点啃得太快了。
5: 我来救你，爸爸。
0: 等等，巴德，我不想你也陷进泥坑里面。
3: 海龟艇的机械爪太短了，我够不着它。
5: 我们要用拖绳拽住它，免得它再继续下沉。但怎么做呢？
7: 这个我可以帮忙。
5: 太好了，米吉。
0: 哦，嘿，这是什么？
7: 可以了，可以拉它出来了。
5: 准备好，爸爸，快拉，谢灵通。
0: 谢谢儿子，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地方的呢？
7: 通过你口袋里的东西的味道。
3: 这是米吉，他追踪到了巴德给你的海藻蛋糕的气味。
7: 对不起，之前在你们水坝上弄出了那么多洞。
0: 等等，那些麻烦事儿都是你弄出来的吗？好吧，但你还是值得拥有这块蛋糕的。
7: 谢谢。
5: 知道吗，爸爸，这根木头

0: 绝对会是用来修建巢穴最好的材料。我们只需要沿河运送下去。
1: 好，准备好了，我们走。
0: 太好了，爸爸。
2: 我们的巢穴终于完成了，
1: 正好赶在冬天到来之前，
3: 而且我们正好有庆祝的点心。
4: 庆祝庆祝！
5: 太需要了，我正好饥肠辘辘。
6: 真美味！我闻到了海藻蛋糕的味道。
2: 我听说你这一次帮了大忙，米吉，不如这个冬天你也搬进我们的巢穴吧。我们的家园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的伙伴。
6: 哦，谢谢。我的胃也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海藻蛋糕的。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海狸。

0: 海底小纵队与会游泳的驼鹿。
1: 我们已经抵达海藻丛了，
2: 太酷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3: 我以为我们只要测量一下海藻，
2: 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呢。我们必须检查这里的水温，还有海藻的颜色，这样才能知道水温对海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如果这一次的水温比上次的数值还要高，就说明海藻可能没有获得足够的养分来保持健康生长。
2: 那是什么？
0: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有什么东西能够在海里发出那样的声音。
3: 它可能是一头咆哮怪兽。根据勇士传奇的说法，有一个黏糊糊的绿色家伙，游得就像闪电一样快。它会在水里面前行，长着异常可怕的复杂犄角，还有一张巨大的嘴巴，能够吞下一整艘船。
0: 我从没在动物大全里见过你说的这种海洋生物。
3: 你看不到咆哮怪兽，你只能听到它的声音。快看呐，那就是咆哮怪兽了。
2: 在哪里？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3: 相信我，它就在那儿。
0: 我相信你肯定看到了某种东西，而且我们也确实都听见了。等完成了检查海藻的任务，我们就去找找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
3: 伙计们听到了吗？声音比之前更近了。他们错过了，不过我可以用我的章鱼手表录下来给他们听。有了，这次听起来似乎更近了。咆哮怪兽就在那里，我得抓紧了，最好再带上个增压包。
4: 颜色、生长状况良好。
5: 我现在测到的水温好像和去年一样，这说明海藻很健康，对吗？
0: 是的，不过好像有什么。

0: 东西在吃这些海藻，
1: 你说会不会是海胆？
0: 虽说海胆确实会吃海藻，但通常是从底部开始，这片海藻是顶部缺了一大块。
1: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吃的？
2: 伙计们小心，咆哮怪兽刚才直冲着你们过来了。
0: 我什么都没看到呀。
2: 我猜他肯定是回海面去了。
1: 海藻会不会就是被他吃掉的？
0: 也有这个可能。你看上面这些痕迹，海藻肯定是被什么东西给咬了一口。
2: 我看我们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的安全吧。伙计们，你们执行任务时要待在安全的地方。那只怪兽可能藏在海藻丛里的任何地方，我得把它引出来。我知道有一样东西肯定可以引出咆哮怪兽，那就是让它听到咆哮怪兽的声音。幸好我刚才已经用章鱼手表把它的咆哮声给录下来了。现在我要先躲起来，等怪兽有动静时再冒出来偷袭它。什么咆哮怪兽，而是驼鹿。快等等，快回来。我不是故意吓你的朋友，我的名字叫呱唧，海底小纵队成员。
3: 我叫马蒂。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2: 我还以为你是某种海怪呢。那你应该是陆地怪物才对呀。我是说陆地生物。那你怎么会跑到海里面来了呢？
3: 哦，我只是想到海里找点海藻吃吧。
2: 我的老天爷呀，你的意思是你们驼鹿还会潜水吗？
3: 哦，是的，想要吃海藻那当然得到海里找嘛。但我的脚被一些海藻给缠住了。
2: 那像你这么大的驼鹿是怎么浮到水面上的呢？
3: 我的皮毛能锁住空气，所以我能浮在水面上。
2: 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能够像救生衣一样浮起来，那咆哮声呢？
3: 我们驼鹿就是用这种声音呼唤同伴的。我在告诉我的伙伴安吉拉，我很快就会回到岸上了。我刚才在水下的时候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但那个肯定不是安吉拉发出来的。
2: 哦，那个是我干的，其实是你的声音。我用章鱼手表录下了你的声音然后播放。我的章鱼手表，我得回去把它找回来。
3: 呱唧，好像有什么东西过来了，那显然看起来不是驼鹿，
2: 而且显然他们看起来也不是咆哮怪兽，他们是虎鲸。
3: 是的，虎鲸有时候也会吃驼鹿的。
4: 来点三文鱼当早餐怎么样？哦，
5: 那太没意思了。不如我们吃驼鹿。
3: 我们距离陆地太远了，得游到那座岛上去。
2: 你在水里是游不过那些虎鲸的，要不让我来帮你一把？
3: 那太好了。
2: 上来了。
4: 气死我了，那只驼鹿游得太快了。看来我们只好找点三文鱼当早餐了。
0: 任务完成，海藻丛看起来非常健康，只是被吃掉了一部分。
1: 也许呱唧已经知道了是什么东西吃掉了海藻。
0: 谢灵通呼叫呱唧，请回答呱唧。
1: 他没有回应，我们可能得追踪一下章鱼手表的信号了。
0: 看起来呱唧应该就在海藻丛的另一边。
1: 来吧，这是呱唧的章鱼手表，但是他人在哪儿？
0: 真是奇怪，现在我听得更清楚了，那叫声听起来有点像是一只驼鹿。
1: 可是驼鹿怎么会出现在海里呢？他们跑来这里做什么？
0: 驼鹿可是游泳健将，他们也经常会跑来海里吃长在这里的植物。
1: 那些海藻肯定是被驼鹿吃掉的。
0: 你说的对，坦克，但没事的话，呱唧怎么会把章鱼手表丢在这儿呢？
6: 安全了吗？虎鲸游走了吗？我好像看到两只虎鲸在追什么毛茸茸的东西。
1: 毛茸茸的？该不会是呱唧和那只驼鹿吧？
0: 现在呱唧把章鱼手表弄丢了，我们得想办法去找他们。
1: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8: 队长，呱唧碰到麻烦了，他本来打算去追一只吃海藻的怪兽，结果发现是驼鹿，现在我们找到了他的章鱼手表，所以
7: 等等，你刚

0: 刚才说的是驼鹿。
1: 是的，会游泳的驼鹿，恐怕虎鲸正在追他们两个呢。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因为呱唧把噪音手表弄丢了。
0: 他们可能为了躲避虎鲸，游到岸边去了吧？
2: 以噪音手表所在的位置来看，他们唯一可能去的地方就是科迪亚克岛了。
0: 这样的话，达西西，那就开着飞鱼艇去科迪亚克岛展开全面搜索吧。麒麟通和坦克，你们开着灯笼鱼艇去周边海域搜寻。海底小纵队向着阿拉斯加海岸前进。
3: 你觉得我们游回陆地上安全吗？
4: 我也不知道留在这座岛上是不是安全，马蒂。
5: 你们两个闻起来好像很美味，虽然我平时吃浆果当早餐，但我现在饿极了。
3: 快点回到海里去。
5: 别跑。好像有什么东西来了。
4: 我的老天爷呀，怎么地上和海上都不安全呢？
3: 别过来。
4: 干得漂亮，马蒂，现在我们该拿虎鲸怎么办？
5: 又一只驼鹿。
3: 又来了一只驼鹿，而且这只就在海里。
4: 听起来像是你的声音。
3: 但我就在这里啊。
5: 你们也不是驼鹿啊。
6: 不是，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成员。
7: 我们还给你们准备了鱼饼干。
5: 哦，谢谢。
3: 既然虎鲸走了，我们应该可以游到陆地上去了吧。
4: 先等等吧。
5: 有意思，但我现在还是很饿。
3: 那是什么？
2: 你们要搭便车吗？
4: 马蒂，快到那里面去。
3: 你是说钻进这里面吗？
5: 不管这是什么，谁都别想抢走我的早餐。
4: 相信我，马蒂。
3: 好吧。
5: 别跑。
8: 那好吧，只好吃浆果了。
3: 谢谢你们救了我，海底小纵队。我们刚才是不是听到了另一只驼鹿的声音？
6: 是呱唧的章鱼手表在放你的录音。
4: 谢谢了，伙计。这个不是我录的。
3: 哦，是安吉拉。
2: 马蒂，我都快要担心死你了。
3: 我没事，安吉拉。多亏了海底小纵队，我的新朋友们。
4: 虽然我们并没有找到什么咆哮怪兽，但这一次我们认识了两位很棒的驼鹿朋友。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会游泳的驼鹿。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

0: 会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24节气，小满。麦浪初盈，雪山映绿，作物饱满未熟，是为小满。蒲串出满，风送清甜。新疆小满，气温回升。果蔬时盈，生机渐盛。小的盈满是自然的温柔馈赠。持续小满，不负江间每一寸生长。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辅导讲座，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市调研；
1: 1至4月，新疆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4.2%。
0: 本台推出《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专栏，讲述携手共建、共促发展的暖心故事。